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明帝即位行威权，平灭王敦社稷安，英年暴崩时可叹，孤儿寡母坐江山。书接上回，王敦本来就病得不轻，贼一打败仗，一口气没上来，俩腿一蹬他就死了。他这一死，树倒猢狲散，王敦之乱就这么被平定了。可过了还没2年，这位聪明英武的晋明帝司马绍暴病身亡，英年早逝。年仅5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就是晋成帝。成帝幼年即位，他的生身母亲宇太后垂帘听政，他的舅舅中书令宇亮和录尚书事的大臣王导共同辅政。王导呢比较谦让，每遇着什么事他都请宇亮主持。宇亮又仗着自己是太后的亲哥哥，当仁不让，所以一切军国大事就都由宇亮一人裁决。这是有人来报，说是徐州刺史刘霞病故了，于是晋朝廷就派车骑将军西涧前去接任。一听说又派来了一个刺史，刘霞的妹夫田王及部将史蝶、卞贤、李龙等人就心里不乐意，他们竟然拥立刘霞的儿子刘肇接任徐州刺史。可还没等坐稳当呢，临淮太守刘缴就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把他们的人头砍下之后就送进了京师。障碍扫清之后，西涧就前去上任去了。现在宇亮执掌大权，可是宇亮这个人人品不怎么地，能力也有限，所以也就招致了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官员的强烈不满，甚至就连比较耿直厚道的豫州刺史祖约、荆州刺史陶侃也对他 耿耿于怀。

这个祖爷那是祖逖的兄弟，祖逖死后他奉命接任豫州刺史。陶侃呢，咱们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东晋王朝不可多得的一员大将啊。他本来是交广都督，称帝即位后就被加封为征西大将军、荆襄雍凉四州都督，并兼领荆州刺史了。因为功勋卓著，所以祖约陶侃他们就想，明帝驾崩之时肯定会把他们列为顾命大臣，结果没有。又一想雨亮的人品，心说肯定是他从中捣鬼了。连他们都这么想，那其他官员就更不用提了。溧阳内史苏峻，因为在平灭王敦的过程中也立了功了，威望很高，现在手里又有精兵，所以就更是轻视朝廷。他招纳了一些亡命之徒，让下属的县官给他养着，稍不如意他就骂骂咧咧的。这事就让雨亮知道了，台面命温峤，这个温峤就是前文书咱们所说过的温峤，其实峤和峤是一个字，就是桥梁的桥把左边的木字旁换成山字旁，这一个字两个读音，不过作为人名的时候他一般呀都读峤。这雨亮一面命温峤出都江州据守武昌，命王叔为会稽内史，以为声援，一面又修缮京都健康的军事要塞石头城，加强戒备。丹阳人阮福一看，这江东创业未久，主幼时间，雨亮清躁，德信未服，恐怕又要出乱子了。于是他就请求外调，做广州刺史去了。南顿王司马衷呢，在明帝病重的时候，他当左卫将军，有一天晚上雨亮进宫要见皇上，被他给挡了架了，所以雨亮掌权后就把他贬为骠骑将军。因此现在这司马衷也恨雨亮恨得牙根疼啊。他和苏峻经常有书信往来，总想着要把雨亮给扳倒。雨亮听说之后就已经有了除掉司马衷之意。碰巧在这个时候，忠诚忠雅弹劾司马衷谋反，所以雨亮当时就命人抓捕司马衷。结果司马衷被杀，三个儿子也被废为庶人，并且他的宗族还被剥夺了姓司马的权利。那他们姓什么呢？奉旨改姓为马。您说哪有这事儿啊？就这雨亮都干得出来。司马衷是皇上近亲，如今罪状不明就被杀掉，晋成帝竟一点不知道。忽然有一天他问雨亮说，以前总在我眼前晃悠的那个白头翁司马衷哪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呀？雨亮闻听沉吟半晌，这才回答说，他无故谋反，已经被诛杀了。晋成帝一听是涕泪横流啊，舅舅说谁反就把谁给杀了，那么谁要说舅舅反又该当如何处置？雨亮一听就害怕了，总担心谁在皇上跟前说什么加害自己，于是他就更加排斥异己。司马衷的余党当中有个叫卞禅的，现在一看形势不对，他就跑到溧阳投奔苏峻去了。雨亮派人去向苏峻要人，苏峻就把卞禅给藏起来了，说什么也不给，所以这雨亮就更恨苏峻了。偏赶这时候后赵大将师从进攻寿春，镇
镇守寿春的豫州刺史祖约派人进京求援。前者说了，祖约不满意雨亮，可这雨亮呢也记恨祖约。一件是祖约来求救，他就是不发兵。结果石聪一直打到涪陵，京师震动，幸亏有苏俊派大将韩黄领兵截击，才算把石聪打退。为了对付后赵的进攻，雨亮走了一步臭棋呀，他要在寿春的东面挖一个深坑，然后再把滁河的水引进来。祖约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你雨亮要干什么？在寿春东面弄个大水坑，我就在寿春，你这不是明摆着要弃我于不顾了吗？于是他就与苏俊互通书信，密谋抗命，秘密商议着要抗击朝廷的命令。早有人报知了雨亮，雨亮于是就不顾众人的反对，非要召苏俊入朝。苏俊呢就派人跟雨亮商量，说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要召我入朝没门。雨亮呢仍然不允许，一面分兵派将严加戒备，一面又下诏书征调苏俊为大司农，散其常侍。这个时候苏俊又第二次上表跟雨亮商议，说昔日明皇帝亲执臣守，使臣北逃胡虏，今中原未靖，臣何敢自安？哪怕你在青州地界给臣一块荒僻之地，使臣得效犬马之劳，则臣不胜万幸。这表彰写的倒挺感人，可雨亮啊连看都没看，他只是一个劲儿的催促苏俊进京。最后终于把苏俊给激怒了，他当即就给祖约写了一封信，推祖约为盟主，请其派兵相助，共讨雨亮。祖约呢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就把人马给派出来了。一见祖约派兵来了，苏俊立刻发难，亲率大军自溧阳顺江东下，是直捣建康。苏俊刚一起兵，就有人给雨亮出主意，让他赶紧派人到江西各渡口严加防守，等苏俊来了也好以逸待劳，如果苏俊不来也可以直接杀向溧阳。可是雨亮没听，谁知刚过了两天，苏俊的大将韩晃、张燕等人就把姑叔，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当涂的所有盐米给抢走了。雨亮是后悔不迭呀，他这才下令戒严，自任讨逆军大都督，命右卫将军赵印为冠军将军兼溧阳太守，让他与左将军司马刘一块镇守慈湖。可这司马刘是个窝囊废呀，还没打呢就先请求增援，雨亮没办法，只好又命侍中钟雅率水师前往。谁知刚走到半道，司马刘就遭到了苏俊大将韩晃的袭击，把命来给搭上了。赵印呢也出战失利，慈湖失守。钟雅一看，这我还打个什么样，我回来不我，于是他带着人马就又退回来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苏俊率20000精兵自横江东渡，直登牛渚，一直杀到蒋陵抚州山，晋朝廷的军队是节节败退呀。可被雨亮给吓坏了，这是谋臣朝回，就跟雨亮献计，说京城有重兵把守，苏俊必不敢长驱直入，他肯定得从小丹阳步行前来，如果在那儿设下伏兵，定可生擒苏俊。雨亮呢

0: 还没听，结果真如陶回所预料的那样，苏俊从小丹阳进兵，并且夜里还迷了路了，部队乱作一团。雨亮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苏俊叛军这一逼近京师，健康震动，官民百姓都吓坏了，携妻带子是争相逃窜，只有左卫将军刘超还忠于职守。眼看着苏俊叛军都杀进了京都健康了，雨亮这才又传出诏书，命右卫将军卞胡为大都督，让他组织军兵与叛军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在这场战斗中，大将卞胡及他的两个儿子，还有丹阳尹杨曼、黄门郎周岛和庐江太守曹瞻等人全部阵亡。最后雨亮在宣阳门里边亲自挥兵布阵，谁知他的阵势还没摆开呢，手下军兵就全跑光了。雨亮差点没哭了，实在没咒念了，他就和郭沫、赵胤等人跑到浔阳去了。攻入健康之后，苏俊纵容军兵奸淫掳掠，是无恶不作呀。所以作为皇宫和台省，台省就是中央政府啊，作为皇宫和台省的所在地，台省刚一被攻破，司徒王导就风风火火跑进宫中请皇上升殿。结果进城的这一升座八宝金殿，王导即光禄大夫陆业、荀松和尚书张寅簇拥着八岁的小皇上进城的这一供灯玉床，侍中楚煞、钟雅和左卫将军刘超往左右再这么一站，嚯，还真把苏俊的叛军给镇住了。他们到着殿前不敢往里进，只是喝令让楚煞出来。楚煞呢巍然不动，并且还厉声呵斥，苏将军要来面见圣上，你们怎可造次。这些叛军一听就吓得更不敢进了，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停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苏俊来，于是他们就转到后宫去了。到后宫一见那些嫔妃和宫女们，他们喜出望外，兽性大发，任意凌辱之后就又到别处抢东西去了。这次叛军入城，京都健康真可谓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呀。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有鲜血，官衙和皇宫大都被掳掠一空，然后纵火焚毁。那些官宦之家的妇女被蹂躏之后，就任由他们那么赤条条的躺着，无人理会。为了遮羞，他们当中有人就找块破席或破毡子裹住身体，找不到破席破毡子的干脆就坐在地上用沙土来覆盖。所谓的天子脚下真正就成了人间地狱，实在是可悲可叹。闲言少叙，叛军所抢的东西除了装进腰包之外，大部分都被运进了苏俊的大营。等差不多抢光了，苏俊就称诏大赦，假托皇上的诏命大赦天下。不过他规定只有雨亮兄弟不在赦免之列。苏俊一向推重王导，所以仍然让他做大司徒，他自己呢则自封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他任命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对手下众将也各有声势，咱们不必细说。同时苏俊还派兵去攻打吴国内史羽兵，这羽兵是羽亮的兄弟，一见苏俊来攻不能抵挡，就跑到会稽内史王叔那儿去了。羽亮呢跑到浔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之后，马上 就宣读太后的诏命，任用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封徐州刺史西涧为司空。哪知道温峤坚持不受，说是今日当以灭贼为己，若无功加官，何以服天下？温峤一面分兵给宇亮适时讨贼，一面又派人去建康打探宫中的消息。可是京都建康被苏俊围得如铁桶一般，宫中所有情势一概无从知晓。因此这温峤虽然有心讨贼，但是也不好冒进呢。正当此时，京都建康来了一个人，此人姓范，叫范王。这范王就向温峤禀报，说是苏俊政令不一，贪暴凶横，人情共愤，都欲杀之而后快，朝廷也待援甚急，应该速速进讨。温峤让范王把这话跟宇亮一说，宇亮当即就将这范王留在军中，让他参赞军机。然后这宇亮和温峤就互推为讨伐苏俊的盟主，两个人谦让来谦让去，争执不下。温峤的堂兄幕僚温冲一看，你们谁也别让了，陶征西魏重兵强，请他来做这个盟主岂不更好啊？俩人一听，对呀，我们怎么把他给忘了呢？那么这陶征西究是何人，咱们下回再讲。这正是宇亮弄权太嚣张，激怒苏俊动刀枪，纵兄京师成地狱，何人领衔定家邦。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纵兵淫掠毁帝京，大罪弥天实难容，试推陶公为盟主，逆臣受首江左平。书接上回，听温冲一说请陶征西做盟主，温峤和宇亮是连连称是，说我们怎么把他给忘了呢？那么这陶征西究竟是何许人也？感情这陶征西呀，就是荆州刺史陶侃，因为他现在还官拜征西大将军，所以习惯上人们就称他为陶征西。这个陶侃，前者在苏俊刚刚起兵的时候，还曾派都虎公登率军前来巡演，听从温峤的调遣，后来健康失守，他就又把人马撤回去。陶侃能征惯战，天下闻名，所以温冲一提，温峤和宇亮就都很赞成，于是他们就派都虎王谦期到荆州去请陶侃。在前文书这么说了，陶侃和宇亮有过节，所以现在他就告诉王谦期说，我那疆场外将不敢听闻朝中之事。王谦期回来跟温峤一说，温峤就又给陶侃写了一封信，派王谦期给陶侃送去了。怎么是又写了一封信呢？因为头一次王谦期就是拿着温峤的信去的，现在又写，所以是第二次。结果王谦期又白跑一趟，人家陶侃还是不来。温峤没办法了，就派人告诉陶侃说，你且守荆州，我先行一步。刚把人派出去， 参军卯。

报进来了，说你赶紧把使者追回来，再好好的写一封信，推心置腹的跟陶公谈，我想他肯定不会再固执了。于是温峤就又写了第四封信，说得很客气，并且最后很明确表示，我们愿意奉命陶公为盟主，共同讨贼。果不其然，陶侃答应了，并且还派都护公登前来和温峤会师。现在温峤手已有人马7000之众，这天他洒泪登舟，誓师讨逆，隶属了苏峻的种种罪状，然后一告各寨，让其他州郡的官员也起兵响应。檄文刚发出去，陶侃的都护公登就来了，说是陶侃来信了，让他带人们回去。这下把温峤给弄懵了，怎么回事啊？这是他赶紧把公登留下，然后就又写了一封信，让王先期给陶侃送去了。陶侃接着这封信一看，其中有慈父雪爱子之痛这么一句。看到这，陶侃眼泪下来了，就问王先期，我儿真死了吗？王先期说，公子果真为国殉难了。那位说，这怎么回事？感情京都健康城破之时阵亡的那个庐江太守陶瞻是这陶侃的儿子。王先期继续往下说，苏峻乃是豺狼，他如果得志，四海虽广，难道会有明公您的立足之地吗？听说儿子死了本来就难过，再加王先期这么一说，陶侃当即就雷不惧将荣福登舟，和王先期一起背道兼程向浔阳进发。干嘛？他要和温峤一起共讨苏峻。快到浔阳的时候，陶侃让王先期先回去禀报，可把温峤给乐坏了。不过雨亮却捏了一把汗，怎么？他知道陶侃恨自己，唯恐趁这个机会陶侃再报复。他和温峤商议，温峤说陶公近来同赴国难，两不至在济前嫌，就算他心中尚有芥蒂，你过去道个歉也就是了，有我在此保你无忧。商量好了，他们才到船上来迎接陶侃。陶侃见雨亮来了，故意不理他，雨亮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拜谢。陶侃冷笑一声，雨元圭怎么来拜见我陶世行来了？元圭和世行分别是雨亮和陶侃的字，所以陶侃才这么说。雨亮一听这话茬不对，马上就厚着脸皮引咎自责，说以前都是我不对，你呀别跟我一般见识。这么一说，陶侃的气儿才稍微消了一点。他拉住雨亮的手说，君侯昔日修缮京城，这位防备老夫，如今晚来相求，才知老夫是忠心为国，未尝通判。温峤呢也在旁边赶紧给解劝，陶侃这才不说什么了。第二天，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共计精兵40000多人，登舟启程，顺江东下，是直指建康。徐州刺史西涧在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也得知雨亮的书信和太后的诏书了，他感动得涕泪横流，当即就举行了誓师大会，声言要指日擒王。现在他听说陶温联军顺江东下，直指建康，就派将军夏侯长从小道给温峤送信，表示愿意听从调遣。同时其他各州郡的官员也纷纷起兵响应。苏峻一听说四方起兵都来讨伐自己，他就采纳部将贾宁的建议，
重兵驻守健康要塞石头城，然后分兵聚敌，并且他还把小皇上进城地强行劫持到石头城，干嘛？他要以他为人质要挟对手，同时也要以他为旗帜号令三军。司徒王导说什么也不答应，怎奈无力回天，只得和小皇上一起来到石头城。不过这王导也暗中派出人去了，派人干嘛去了？派密使到达三吴，假托是太后的诏谕，免令东军起义入救天子。于是会稽内史王叔、吴兴太守于谭、吴国内史蔡瑁、前义兴太守顾仲等人就都纷纷响应，募兵讨贼。他们率军西进，与苏军的大将管商、张建等人展开激战。他们这边还没分胜负呢，讨侃温峤的西路大军就顺江开过来了，并且现在已经兵到茄子浦了。温峤因为自己的部下只习水战不善陆战，所以就下了一道命令，如有擅自登岸者立斩。偏赶这时候苏俊给祖约送粮食，祖约派部将桓虎前来接应。先锋官参军毛宝当机立断，带人嘛就把这粮食给截下来了。而后这毛宝就来向温峤请罪，温峤说立功不小，何罪可言，于是就举荐他为庐江太守。这时候陶侃已经知道东线打起来了，所以就命王叔于谭主持东线战事，并命徐州刺史西建节制东线各军。接着命令之后，西建就率众渡江来和陶侃等人会师。雍州刺史魏该这时也引军到来，陶侃于是就催动人马直指石头城，一直到察普和沙门浦，他们才安营扎寨。扎下营盘之后，陶侃却迟迟不发动进攻，他说是贼是正胜，不可争锋，需宽待时日，用计破贼，方保万全。可是从夏天一直熬到秋天，耗了好几个月，也不见得陶侃有什么动静。把温峤给劫的呀是坐卧不安，他是主张速战速决，可几次出兵都接连失利。陶侃呢决一坐守，为了坚守他还修筑了白石、大业、曲阿、成平四座营垒，让苏俊是无懈可击呀。忽然有一天探马来报，说是祖约派部将祖焕、桓武等人要来偷袭盆口。哦，陶侃明白了，祖约和苏俊是要双方并举，对我两气加攻啊。他们打算派雍州刺史魏该率兵前去抵挡，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魏该病故了，陶侃刚要亲自上阵，温峤手下的先锋官参军毛宝讨令前往，刚走到半道，毛宝就听说祖焕、桓虎改了路线了，他们把谯城给围住了。于是毛宝就又赶到谯城，经过一场激战解了谯城之围，把谯城内史桓宣给救了。毛宝又继续进兵，把敌人在合肥的营垒也给攻破了。他还要往前打，温峤的将令到让他回去，他这才引军东撤。一听说毛宝撤兵了，祖约就又想派兵出击，可这兵还没派呢，他就被人给抓起来了。被谁给抓起来了？他的部下原来做过尚书令的那么一个人，姓陈，叫陈光。陈光跟祖约素有过情，所以才来了这么一手。
抓住后仔细一看，假的，这人不是祖约，而是和祖约长得很相像的一个人，叫什么呢？姓严，叫严秃，就是秃子那个秃。真祖约呢早跑了，把陈光气的一刀就把这严秃给斩了。斩了严秃之后，他害怕了，唯恐祖约再回来找他算账，所以就投奔后赵去了。他请后赵主石勒袭取寿春，石勒于是就命石聪、石堪两员大将领兵渡过淮河，直抵寿春城下，然后有陈光牵线里应外合，他们就把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春给拿下来了。祖约呢跑到溧阳去了，于是石聪、石堪等人就掳掠寿春百姓20000多户渡淮北还，他们走了。祖约这一败，苏俊就如同折了一只臂膀一般，他的部将陆勇、黄树、贾宁等人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司徒王导等人都杀了。苏俊没听，他这一不听，部将陆勇就起了二心了。王导闻讯之后，就让参军袁丹把这陆勇给睡降了。随后王导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王田、王洽，在陆勇的保护下，瞅机会就逃出了石头城，到白石投奔陶侃。这时候陶侃、温峤还在这儿和苏俊对阵相持呢。温峤多次出兵，还是连打败仗，旷日持久，不分胜负，最耗费的当然就是粮食。温峤的军粮还没了，他来向陶侃借粮。陶侃说，使君曾与我言，不患无粮将，无兵粮，只想让老夫来做这个统帅，如今数战皆败，粮将何在？今又向老夫借粮，是向荆州接近胡虏，即为边关，若无军粮，如何守卫？老夫这就西归，更思良策，等他日再来破敌。温峤一听就火了，说苏俊骤胜生骄，若又令来战，一鼓可擒，奈何自败垂成？况天子蒙尘，社稷颠危，四海臣子正当肝脑涂地，奋不顾身，乔玉公并受国恩，怎能做事？今日事成骑虎，不能再下，公若不顾众心，执意独反，恐怕一骑就要回指公身。嚯，这番话说的真可谓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啊！尤其最后这句，就是说呀，你如果不顾众人的心情回荆州的话，那么讨逆的大旗就有可能回过头来指向你。温峤这么一说，陶侃没词了。毛宝一听说为了粮食的事俩主将吵起来了，他就请令上岸去劫取敌军的粮食。敬陵太守李阳也劝陶侃说，你要不借给温峤粮食的话，那么他的军队必然溃散，最终导致大事无成，真到那个时候，恐怕众军将就要积怨于陶公您了。陶侃一听可也是，于是就拨出50000担粮食给温峤送过去了。紧接着有喜讯传来，说是毛宝告捷，把苏俊所囤积起来的军粮全给烧毁了。军粮一被烧毁，苏俊可急了，他派大将韩晃、张建等人围攻大业。大业守将郭沫不堪围困之苦，就偷偷的跑了。在京口驻扎的徐州刺史西建一听，说是大业一失，京口难保，他赶忙就派兵去驻守大业，同时还向陶侃请求支援。陶侃本想亲自去救，长史殷相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咱不如急攻石头城，一旦攻克了石头城，那大业之围自然也就解了。陶侃一听有道理，于是就亲率大军直取石头城。
苏俊一看，可急了眼，他亲自出战，结果。

0: 是前蹄，他就摔下来了。还没等他站起来呢，咔咔一刀，人头就被砍下来了。主帅一死，可就乱了套喽。苏俊的8000军兵顿时溃散，他的党羽也相继被擒杀，只有左约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去投奔了后赵。至此，苏俊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这才是温峤数番请陶公，陶温联军指金陵，旷日持久疆场事，诸报出奸报朝廷。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东进偏安战江南，君臣相处不安然，王敦苏俊两叛乱，皇帝心惊又胆寒。书接上回，苏俊阵亡以后，其8000军兵顿时溃散，党羽也相继被擒杀，只有左约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去投奔了后赵。苏俊叛乱至此得以平息，平灭叛乱以后，朝廷论功行赏，在温峤的极力推带之下，仍然有王导辅佐朝政，其他人都各自回镇。回镇不久，温峤突然病逝，朝廷下令由温峤的军司刘印接任江州刺史。可这刘印沉湎酒色，不理政事，正屯兵淮北的后将军郭沫本来就跟他有过节，现在一看他这样，带人了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他的妻妾都据为己有，把他的人头还派人送往京都健康报功，说是刘印谋反，我把他给杀了。同时呢，这郭沫还自称为江州刺史。在京府正的司徒王导一见这架势，知道不好惹，索性就任命这郭沫为江州刺史。坐镇巴林的陶侃一看，连忙就上书朝廷，说郭沫杀了江州刺史，你们就让他做江州刺史，如果有一天他杀了宰相，莫非就让他做宰相不成吗？不行，我们一定得讨伐他。王导回信怎么说？尊养实惠，以留足下，就是说先养着他，目的是等陶公您休整好了之后再收拾他。陶侃一看就笑了，他当即兴兵讨伐。郭沫的部将张丑、宋侯等人一看，我的个天哪，当时就没脉了。他们把郭沫绳捆索绑，就扭送到了陶侃的面前。陶侃吩咐一声斩，就把这郭沫给杀了，并且把人头也送到了健康。于是朝廷就降旨，命陶侃兼任江州都督，并领江州刺史。现在这陶侃可了不得，他身兼荆襄、雍凉、交广、宁江八州都督，并领荆州刺史和江州刺史，真可谓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啊。他又文武兼备，精于用兵，再加这次平定郭沫这么干脆利落，所以就更是威名远扬。到什么程度？

就连那么大的后赵主石勒也不敢小瞧，因而也就不敢正视江南。因为不敢正视江南，而后赵士气又正盛，所以他就对刘耀的前赵虎视眈眈。在前文书咱们讲了，趁东晋内乱之际，后赵接连夺取了司州、豫州、青州、徐州、兖州五个州，进而他又进扰江淮，攻下了寿春。也就在那个时候，石勒又派侄子石虎率精兵四万兵发前赵。这石虎那是一员虎将，他很快就占领了前赵黄河以东50多座县城，先头部队进逼500，早有人报进了长安。刘耀一听就火了，怎么现在他的脾气大着呢？自从称帝以后啊，他从善纳谏，任用姚子元为车骑大将军，征服了仇池的敌王杨南黎，平定了前州刺史陈安的叛乱，赤亭羌族人首领那个自称扶风公的姚义仲，设与他的威势也向他称臣。继而凉州发生了内乱，凉州牧张石被部将严涉所杀，张石的兄弟张茂挺身而出平定内乱后，他自己就做了凉州刺史。刘耀一听说凉州内乱，就亲统20多万大军前去讨伐。张茂见势不好，就赶紧奉表称藩，也就是给刘耀写信说我愿意做你的属下。于是这刘耀就退兵了。不过从那以后，这刘耀就飘飘然起来了，变得越来越骄横，越来越不听忠言，那脾气当然也就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一听说石虎领兵犯印，他就火了，马上统领10万大军前去增援蒲坂。结果在高后这个地方，前赵后赵两军相遇，经过一场大战，石虎被杀得大败，败退到朝歌。刘耀呢乘胜南下，又去进攻金庸。金庸由后赵大将石生镇守，尽管刘耀用尽了各种办法，也还是没攻下来。一见金庸不好打，刘耀就又分兵去进攻吉郡和河内。后赵的荥阳太守尹据和野王太守张晋等人相继归降，刘耀军威大振。虽然军威大振，但是因为打金庸打了3个多月一直都没打下来，所以刘耀的心情啊并不高兴，何止是不高兴，简直是糟糕到了极点啊。他整日之间和群臣饮酒赌博，别的什么都不干。恰在此时，后赵主石勒却亲率大军8万多人悄悄赶到，一个突然袭击，就把刘耀的大军杀得死走逃亡，全军覆没，就连刘耀自己也被生擒活捉。石勒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他把刘耀押回相国好生款待，嘱咐刘耀让他给太子刘希写信劝其从速投降。刘耀呢信是写了，但不是劝降，而是嘱咐儿子让他不必以自己为念，而应与群臣一起同赴社稷，以求东山再起。这还有个好吗？石勒一看就把这刘耀给杀了。消息传到长安，太子刘希是放声大哭啊，哭罢多时，他就与南阳王刘印商议。这个刘印那是刘耀的儿子，与方才咱们提到过的那个温峤手下的军司刘印同名同姓，但不是同一个人。这个南阳王刘印现在是朝中的大司马，

管一切大权，所以刘歆就和他商议，谁知这俩人都是糊涂蛋，最后商议的结果竟然是放弃长安，退保秦州。尚书胡勋进言劝阻，却被斩首示众。胡勋这一被杀，别人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了，于是就跟着迁都，把都城迁到了秦州的治所上邽。这一迁都可了不得，怎么京城一动，各镇皆惊。汝阴王刘后、安定王刘策等人都弃镇西逃，关中大乱。大将蒋英、辛树就趁乱的这么个功夫，率军数万进占长安，然后就派人给后赵送信，说是情愿投降，可把石勒给乐坏了。他赶紧就命洛阳守将石生兵进长安。石生这一兵进长安，跑到上邽去的前赵大司马刘印不干了，他率领军兵又前来争夺。陇东那几个郡的胡人呢，也纷纷起来响应这刘印。这么一来，刘印就更找不着北了。哪知道人家后赵的石生一面率军到众桥应城固守与他相持，一面又派人飞速回襄国求援。后赵主石勒把他的侄子石虎给派出来了。这石虎还了得吗？他率领20000骑兵风驰电掣一般就前来增援。兵到义渠，正好与响应刘印的那几个郡的胡人相遇。那些人哪是石虎的对手啊，一个冲锋他们就都四散奔逃。石虎继续进兵，直捣刘印的大营。刘印一听说那些人都跑了，他这心里就没底，只好硬着头皮出战。他更不行了，霎时间就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实在没辙了，他只好又逃回上邽。上邽的众将士一看刘印败回来了，吓得呼啦的一下子，没几天的功夫就全部溃散。随后石虎挥众登城，前赵的太子刘歆、南阳王刘印及王公大臣和宫廷校尉3000多人全部被杀，而后宫的嫔妃宫女却都被石虎分赏给了众位将士。刘曜有个女�儿安定公主，才12岁，被石虎本人霸占。咱们简短截说，石虎他们在上邽自意享乐了几天之后，率众东归。走的时候把城里连人带东西都给掳掠一空，并且还把秦雍二州的名门大族也给烧上了，总共9000多人呢，都给弄到襄国去了。到襄国之后，他嫌人太多没法安置，就又活埋了5000多人。前赵就这么灭亡了，后赵也就随之而统一了北方。时间是公元329年。这个前赵那是匈奴人所建的政权，前期称为汉，于公元304年由刘渊所建，都城先是在左国城，后来迁到荥阳，后期称为赵，于公元319年荥阳变乱后由刘曜所建，都城先是在长安，后来迁到上邽。因为他前期称为汉，后期称为赵，所以历史上又称之为汉赵帝国。这个汉赵帝国从公元304年刘渊称王开始，到公元329年刘歆被杀结束，满打满算才存在了26年。为什么这么短命？主要是因为统治者呀荒淫残暴，可在那个时代仿佛就没有人汲取这个教训，灭掉

0: 到前赵之后，石虎回到相国，活埋5000多人，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就来劝石勒称皇帝。石勒呢，装模作样，推脱再三，一直等到转过年来，他才自称赵国天王，行皇帝事。他立妻子刘氏为王后，立世子石弘为太子，其他的儿子呢也各有压封。灭前赵立了大功的他的侄子石虎则被任命为太尉、尚书令，并封爵中山王。封拜已定，又仆射程侠就向石勒进言，说是大王自起兵以来，包忠诛逆，中外归心，为江左叛臣祖约，忧存我国，窃为不解。就是说呀，大王您自从起兵以来，一直都褒奖忠义，诛杀叛逆，以致朝野归心。可现在唯有江左晋朝的叛臣祖约还留存我国，臣实在不能理解。在前文书这么说过，东晋苏峻叛乱的时候，豫州刺史祖约也跟着起哄，最后打了败仗，没办法，他就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来投奔了后赵。作为叛国之臣前来投奔，这石勒心里就不乐意，虽然说看在他哥哥祖逖的面子上也结罢了，但是一直啊还没照见。现在听程侠这么一说，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马上就派人告诉祖约，说你远道而来，我也一直没工夫照见，现在西边的刘氏父子已经被我给灭掉了，国家也没什么事儿，你正好啊可以带着你的亲族子弟过来，咱坐在一块儿啊叙谈叙谈。祖约不知是计，带着人他就来了，结果全家的男人全部被斩，全家的女人则全都被沦为奴隶，只有他的侄子想当年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祖逖的儿子祖道仲被后赵的左卫将军王安给交了下来。这个王安是羯族人的一个奴隶，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打仗他就落在祖逖手里了，由于年龄小又很聪明很懂事，所以祖逖呀就对他格外宠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等到祖逖驻扎雍丘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了，祖逖就告诉他说，石勒与你同族，都是羯族人，你可以前去投奔，以免常年漂泊他乡，你可愿意？他心里想走，可又不忍心离开祖逖。祖逖说，你走吧，我这儿也不在乎少你这一个人，你只管去就是了。临起身之时，祖逖还又给了他不少路费。投靠石勒之后，这王安也不含糊，一直做到了左卫将军。到祖约全家被杀的时候，为了报恩，他就把祖逖的儿子年仅10岁的祖道仲给救下来了。祖逖有个哥哥叫祖纳，与祖约死不对眼，所以祖约叛降后赵，他没受株连，并且还在温峤的举荐之下做了东晋的光禄大夫。后来祖道仲认祖归宗，就与这祖纳的子孙一块居住。闲言少叙，石勒称天王之后，群臣呢还一再上表劝他称皇帝，于是这石勒就登基坐殿面南。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众生喧哗，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始。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上午九点钟准时陪伴你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早起啊，大家买早餐的时候，您有没有在你的小区便利店啊见过一种叫做营养快钱的，想给孩子啊买旺仔牛奶，哎，差一点拿成了旺仔这个旺仔牛奶啊。今天呢，咱们就聚焦一下这些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话题哈，小超市里的山寨货，他们到底啊是靠什么活下来的？那究竟是谁呀在消费这些山寨货呢？是大家真的消费降级了，还是他们精准的踩中了某些人的需求？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从数据、人群到市场逻辑，一层层把这件事儿跟大家来说透。要聊山寨货哈，早些年的山寨货呀，大家可能是从手机啊，然后从一些小的电器啊，哎，从这些商标上能看出来些许的差异哈。那咱们看一组这个节目组整理出来的一些数据哈，根据最近全国对于全国12个省份、30个乡镇集市和社区小超市的走访，近 60% 的小店呢会主动上架高仿商品。也许啊，这些高仿商品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只是呢我们可能不太注意这些商标，只是觉得大差不差啊，买来还觉得挺便宜。哎，这个东西平时买啊，假如说这个洗粉啊，假如说这个洗衣液啊，平时买我们不是这个价呀，但是他这儿就卖的便宜。有没有忽略一下他的商标以及他的样式，他的文字都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它的价格就是天差地别呀。比如说我们老生常谈的一种叫做雷碧的汽水啊，还有像康帅夫的方便面啊，月历月的饼干，这些老熟人啊，销量呢能占到同类商品的3-5%左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商品的价格普遍比正品要低30%-50%。比如说正品的可乐啊，每瓶是3块钱，那么雷碧只需要1.8块或者1.5块，哎，您就能买到。正品的方便面呢，每一桶大概是5块钱左右啊，像康帅夫，你3块钱就能拿下。他打的就是这种价格的差异啊，然后呢，因为字写的都差不多，差异性呢，我们肉眼可能一下子还分辨不太出来，因为颜色呀，然后以及它的这个标记的方向啊，以及文字的这个字样啊，哈，都差不多，那只是差一横，或者说差几点儿。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疏忽啊，就买到了这些山寨货。那么到底是谁在买这些山寨货呢？我们也跟随了100位消费者啊进行走访，和他们聊一聊哈，发现主要呢大概人群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属于是价格敏感型的，就比如说像独居老人呢，打工族啊，哎，他们觉得汽水喝着都是甜的，方便面呢煮了都能饱啊，没有必要多花钱买这些牌子，差不多就行啊，我只需要渴了的时候我能喝点甜水解解渴啊，然后补充一下体力，饿了的时候能充饥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不是牌子我们并不太在意。第二类呢是属于粗心大意型的，尤其呢是着急购物的年轻人，哎，看包装颜色图案，像我刚才说的哈，字样都差不太多，拿了就走，结账时呢也没有注意哈，回家才发现买错了哈，

0: 上当了。但光说消费者呢还不够，山寨货能存活，其实呢就是钻了市场的空白。很多正品品牌的配送范围到不了一些偏远的乡镇啊，小超市呢想拿进这个进货，只能找当地的一些批发商，而正品的拿货价呢要稍微高一些。小超市呢买贵了啊，卖贵了就没有人买，哎，卖便宜了还不赚钱。反而呢这些山寨货拿货价格低，利润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大，自然就成了部分小店的一些选择。那么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听一些音频啊，这是昨天在整理稿件的时候啊，特意为大家选择的一些音频，适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集体的展示哈。当然了，我这儿可能看到的是视频，那大家用音频的方式来收听，效果也是差不太多哈。大家来听一下，这是其他省份的一些打假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山寨货的清理行动啊。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
1: 价值，这里的东西价值1亿，
2: 今天我们要将它们一举销毁。这是我们查出的盗版书籍以及盗版光碟。
3: 口罩还有假的呀？
2: 对，
1: 这是假酒，还有假烟。几万块钱买个假包，你气不气得慌
3: 啊？这么多假减肥药，吃了以后会有啥后果？
2: 可能会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以及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
3: 呀，幸亏在流入市场前就被你们查获了，
2: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4: 销毁活动正式开始。
0: 这个现场呢，就是将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哈、全部销毁的一个现场视频。
4: 销毁窝点1628个，打掉团伙1306个。涉案总价值23亿余元。
5: 只有严厉打击的越厉害，市面上的假货才会越来越少，我们百姓呢才会更放心的去购买。
6: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
2: 请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好的，这也是一个打假的视频哈，这个军民进行联动，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打假哈、进行的非常的彻底。当然了，这个层出不穷，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是有人愿意钻这些法律的空子。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刚才在这个视频啊，大家听到的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了书籍有假，其实这是非常毒害咱们青少年的。他们呢对于这些知识的收集还没有那么广泛，多数都是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但是呢如果书籍有假的话是非常对他们成长是非常有影响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揭底一下更加高的哈，这个属于高智商犯罪的这些涉及的涉案的假邮票等等哈。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的这些音频。
7: 这些邮票就是警方查获的假邮票，邮票印刷并不粗糙，这么小小一张纸要怎么分辨真假呢？
2: 它的印刷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肉眼看与我们的真邮票差别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批邮件上贴的屈原邮票，它的印刷特征呢是胶印版的方式。
8: 这个我们这个真票，屈原像的剑柄部分啊，后面有灰麻色的一个网点。假票是用四色的方式印刷的，我们是专色印刷的。剑柄部分我们是银写版的特征，您看它不是一个线，它是很多的网点来组成的，这一个剑柄上面的最初的圆，包括剑身部分。您看假票部分呢，它是用黑色的那个圆形的网点组成。
7: 究竟是什么人印刷了假邮票，而且数量竟然有上千万枚？案件还要从一个关键人物冯某说起。冯某常年混迹在上海的集邮市场，他发现很多做国际物流的人都在疯狂收购打折邮票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于是他动起了歪心思。
9: 他就找到了跟他相识比较熟的有印刷技术的陶某，跟他一商量说，我们有机可图，要不我们开始印制假邮票，我这边有销售渠道。
10: 以航空包裹为准吧，像他们寄的这种比较大的重的尺寸大的这个国际包，单价大概都是在1000元左右的，然后他使用假邮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

0: 来榨取我们邮政的这个邮资，来达到他牟利的一种目的。
1: 陶某原本在开印刷厂，后来回到老家，他对印刷行业比较了解，也掌握着一些业内资源。当冯某把自己的想法和陶某一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制作假邮票牟利。
2: 冯某将真邮票通过快递的形式寄给了陶某，陶某在浙江组织了一个造假的团伙。
1: 为了逃避打击，陶某刻意将假邮票的制作流程拆分为三个独立环节，分别由罗某提供制假技术，一家印刷厂负责制版，以及一个隐蔽的小作坊进行最终印刷。
2: 陶某将印制一套邮品分为三个生产线呢，也是为了逃避打击，他也不想让一个人掌握所有的技术。
1: 因为很多印刷厂老板都知道私印邮票是犯罪，所以罗某拿到陶某要复刻的真邮票后，首先要去掉敏感字样，制作出印刷的底稿。
3: 在电子分版的时候，把邮票的主要的要素都去掉了，邮票的主要要素就包括邮票的面值以及字号，只保留了邮票的主要的图案。所以这个印刷厂在印刷的时候，他们可能啊，他们以为也只是在印标签呢、啊，印一个卡通画图。
1: 半成品从印刷厂出来后，陶某会送到陈某鹏经营的小作坊，在他这里加印金额和中国邮政字样。假邮票制作好后，他又会送到罗某这里进行最后的加工处理。
2: 裁剪是由罗某完成，罗某将裁剪完成以后，将邮票交给了陶某，陶某再将邮票封箱寄给位于上海的冯某。
1: 陶某收到冯某寄来的真邮票样品后，会先筛选一番，有些邮票工艺复杂，他就完全不碰。更为狡猾的是，一旦发现某类假邮票被拦截，就会立刻停止印刷，并通知下家不要再使用。
2: 如果说他制造的假邮票被邮局发现封杀以后，他这一版邮票就会停止使用，再去找其他的邮票来复刻。
4: 百密一疏，这破绽是如何暴露出来的呢？2024年10月，在武汉的一家邮政揽投部，19件超标的国际包裹的出现，撕开了这个制售假邮票团伙的冰山一角。
1: 画面中就是这19件国际包裹，邮政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包裹不仅尺寸超标，邮费的支付方式也很反常。寄递人在包裹的表面密密麻麻贴满了价值6元面额的屈原小型张邮票，至少有2000张，邮票上面又被黄色透明胶带覆盖住。
0: 正常的客户他可能就是用现金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就来支付这个邮费，这样子是更加便捷的，所以我们会怀疑他这个邮票可能存疑。
1: 邮政工作人员对这名寄件人的寄递信息进行梳理，发现他在近3个月内在武汉市多个邮政网点以个人名义每次都用自贴邮票的形式大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0: 最先一开始发的很少，一个月大概也就200-300件的样子，后期呢他每一天大概都可以寄20-30件。
1: 邮政工作人员还发现，在过去3-4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7个人在武汉本地都采用这种自贴邮票的方式，使用小型张邮票大批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0: 大概邮寄了有150万的这个邮资的这么多。
1: 那么这些频繁出现手法相似的邮寄行为是巧合吗？邮政工作人员检查了他们留在网点的样票，发现这2枚邮票极有可能是伪造的。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结果确认是伪造邮票。警方侦查发现，邮寄这批包裹的有2名嫌疑人，分别是刘某娜和徐某超，两人居住在武汉市黄陂区，两人在搬运包裹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2: 我们进到家里进行搜查，当时就搜查到有邮票若干，还有用于粘贴邮票的 A4 纸、胶带，然后邮局的那种面单，空面单信息。
1: 经审讯，2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幕后指使的上线，这个团伙由魏某一手操控，他负责统筹包裹和假邮票的调配，远程指挥刘某娜和徐某超在国内多地寄件。掌握线索后，民警当天就抵达上海，将魏某抓获归案。
2: 在他家里就查获了一件

0: 没有开封原封的假邮票啊，内建邮票面额达到10万。
1: 民警围绕着魏某的社会关系展开进一步调查，锁定了另一名关键人物，上海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的负责人邵某。邵某长期从事国际物流供应链业务，负责在国内揽收货物并组织发运至海外。那么邵某等人究竟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警方调查发现，邵某以六折邮费、超低价邮寄为噱头，大量揽收国际物流订单。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先用真邮票在邮政柜台验试过关，骗取信任，最后在正式贴票环节偷偷将真邮票替换成伪造邮票。为了防止假邮票被识别出来，他们又在邮票上裹上透明胶带逃避检查，
0: 相当于直接把邮票封在箱子上面了，一旦要拆箱的话邮票就损毁了，就没法去核验。
1: 那么这些假邮票到底来自哪里呢？民警从邵某的社会关系入手，很快一个叫冯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他与邵某、魏某都有着非常频繁的邮票交易，邮票的价格却低得不正常。
0: 我们去邮局工作人员了解过，市面上也有正版的打折票出售，但是价格应该是在4到5折之间，也不会出现低于1折的价格去买到邮票，然后我们对这个线索是产生疑问的。
1: 冯某在电商平台上经营着一家打折邮票的网店，曾因销售假邮票被上海邮政部门查处过。
0: 冯某是一个售假的犯罪嫌疑人，而且魏某、邵某大量从冯某那里购买假邮票来从事国际物流的基地。
1: 警方由此循线追踪，抓获了冯某、陶某及制假团伙。至此，这条制售用假邮票的犯罪全链条被端出。警方共查获伪造邮票1000余万枚，涉案6000余万元。对于以陶某为首的制假团伙，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对于以邵某为首的使用假邮票的团伙，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进行了判决，被告人魏某、刘某娜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9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邵某犯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2: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有关于邮票的哈一些作假的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我们想想啊，如果说我们想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什么？有关于咱们的山寨啊，实际山寨你说白了啊，拆开了揉碎了说，它就是假货啊。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些假货它的价格呀是稍微低一些啊，和正品相比呢稍微低一些。你说它吃着有没有什么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呀，有没有什么这个不合格的一些标准啊，哎，这个我们无从考证哈。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产品可能它是比较合格的，就比如说某丽源，哈哈，它的食品公司现在已经做到上市了，实际上它就是从原来的山寨开始做起的，一路模仿哈，模仿这些这个进口的一些食品啊，然后把它变成咱们中国自己的产品。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规的销售渠道和正规的销售手段哈，只是呢我们是在复制粘贴哈，用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些这个口味啊适合国人的这些口味，制作自己的品牌而已。但是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有关于邮票的一些山寨，它就不能说它是山寨了，已经是假货，而且已经触及到法律了。那么这种邮票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上了年纪，比如说像80后这个60、70、80可能对邮票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现在呢90后可能除了一些收藏喜欢集邮的这些网友们，那其他人呢可能还是对邮票不是特别的了解。它邮票上面是有这个面值的，我们知道在邮政你去购买邮票的话，邮票上的价格和我们所付的现金是同等的，所以说邮票有在某部分来讲它是有一定市值有一定金额的限定，所以说呢制作假邮票实际上就是触及法律的底线的。 说了这个邮票的事儿哈，其实呢还有像我们刚才说也有关于一些像吃的喝的哈，就比如说雷碧呀、啊、哈，然后呢像这个康帅夫啊哈，月历月呀、啊、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产品。那么其他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啊，很多很多方方面面都是触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像洗衣粉呐、啊、洗衣液呀、啊、等等等等哈，都是大差不差。包括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啊，哎，只要稍微动点心思，其实呢，这些山寨货就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段音频哈、啊，这些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
3: 八个山寨品牌，你有没有想过，喝了口可可乐后会不会更口渴？或者使用名为菠萝手机的设备是什么感觉？第一名居然比正版质量好。从食品到科技产品，这些山寨品牌的创意和命名方式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本期奇异探索站将带你深入这些奇葩山寨品牌的世界，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发掘更多惊喜吧。可口可乐因其独特的味道和品牌影响力广受欢迎，而口可可乐似乎是对这一经典饮料的模仿，但它能否真正解渴，还是只会让你更口渴呢？而对于雪碧，名字中的雪字让人想到清凉的雪花，但雷碧又会带来怎样的想象呢？吸电宝，我们买的这个便携式充电宝名字挺响亮的，但是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这是什么？让我们看看洗发水。宝洁公司的三款洗发水，潘婷、飘柔和海飞丝，被合并成一个叫做潘飘的产品，然后再加上海飞丝，竟然变成了潘飘海飞丝。再来点趣味科技，一个看起来精致的 iPhone 在启动时告诉你，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介绍所谓的菠萝手机，这种创意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至于 Adidas，这个将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大运动品牌巧妙结合的品牌名，无疑是市场上的一大创意。肯德基的成功引发了无数模仿者的兴起，他们不仅仅复制了肯德基的食品和服务模式，还在品牌命名和市场推广上展现了极大的创意和幽默感。例如轰炸机这家店铺使用类似奥巴马的形象，并配上 UFO 这样的名称。更为戏剧化的是，一家店将 KFC 改名为 OFC Obama Fried Chicken，翻译过来是奥巴马炸鸡，直接用奥巴马的形象作为标志。另一家店铺则更具创意，将肯德基译为肯德基，在中文中添加了能买得起的双关语，甚至改卖烤鸭而非鸡肉。还有 KFG、KFD 和 RFC， 这些品牌以其与肯德基惊人的相似性而闻名，从内部装饰到菜单和营销材料无一不模仿。连披萨店和甜点领域也不例外，诸如 Pizza Hut 的比萨和类似哈根达斯的哈斯达根冰淇淋，都是对著名品牌的巧妙模仿。那双看起来很酷、做工也不错的乔丹篮球鞋怎么样？但等一下，为什么跳跃男标志看起来不对劲？市面上流行的核桃奶饮料六个核桃，它的简单名字催生了从一个核桃到十个核桃，甚至一个名为六个纯核桃的仿制品。有人甚至将产品命名为六颗核弹。一位男士购买了一罐红牛，但他觉得味道不对劲，他仔细看了看品牌名称，发现写的是类牛。即使是以其严格的商标注册著称的星巴克，也常见仿冒版本，如 Starport 咖啡，还有诸如百事可乐冒充 Clear 清扬洗发水的 Clear 版本。在一家玩具店，店主带记者到门口停放的一辆 SUV 车边，车尾箱里装满了大号的奥特曼玩具，每公斤价格从几十元不等。在一家皮具店内，一款市场价数万元的香奈儿手包，在义乌只需2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看起来标签非常真实。在一家批发服装店内，记者看到了诸如 North Face 和 Arc'teryx 等知名品牌的仿制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假冒文化的盛行导致了许多品牌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商标不被模仿者侵犯。例如广州的老干妈公司为了对抗仿冒，每年投入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面对名为老干爹的仿冒品牌挑战，老干妈反击的方式是大量注册商标，包括老干婆、老干女儿和老干儿子。著名的大白兔糖果品牌为了保护其标志性形象，注册了包括灰兔、黑兔和花兔等多个商标。通过这种方法，白兔能够保持其品牌独特性，并防止市场上出现模仿产品。尽管如此， 假冒品牌的创造者们仍然展现出极高的狡猾性和创造力。例如，阿迪达斯在中国注册了近500个商标，以保护其品牌，但假冒制造商仍然找到方法模仿其产品。耐克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尽管在中国注册了数千个商标，假冒者依然能创造出 Pipe 和 Mike 这样的品牌，并将耐克的著名口号 Just Do It 改为 Just Break It。 许多热衷于奢侈品的消费者为了防止买到假货转向海外华人购物服务，即让他们作为购物代理代为购买。代购者通常会在购买过程中进行录像以证明其真实性，然而这样的措施并不能完全避免假冒商品的问题。一些狡猾的代购者甚至建立了完全假冒的商城来模拟购物环境，包括假的店铺、收银员乃至购物收据。一位博主在微博上揭露了这一行业内的一些高级欺诈手法。他声称，一个完全仿制的商城，该商城模仿了诸如伯纳或老佛爷等知名百货公司的风格，甚至雇佣外国人充当销售和收银员。在这样的设置下，网红和购物代理在店内进行直播，为买家提供看似真实的海外购物体验。视频中显示，购物代理在柜台前用现金支付购买了一个昂贵的手提包，并获得了看似正式的收据。还有在电商平台上，买卖看似奢华的商品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一只边缘镶嵌蓝宝石的手表，在网上可能卖5到600元，但在批发市场里只需花费10元就能买到。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使得许多人选择成为电商商人。然而，正如俗话所说，一分钱一分货，尽管这些小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但它们的质量可能并不好。一些质量差的商品甚至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风险。例如，大多数玩具批发商销售的塑料玩具中，低质量塑料玩具可能含有多达126种可能对儿童健康有害并具有致癌性的物质。更有甚者，一些看似温暖的儿童羽绒服实际上填充的是假羽绒，这种材料不仅保温性差，而且由于未经过高温消毒，可能会藏匿异味和细菌。不过也有不少案例显示，通过模仿别人的产品成功崛起的故事。1997年当韩国品牌 Arane 的蛋黄派在中国市场如日中天时，每盒4个售价10元人民币的价格对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便宜。作为新兴玩家的达利食品开始模仿 Arane，推出了价格不到 Arane 1/3且分量更大的蛋黄派，迅速击败 Arane， 成为糕点市场份额最高的公司。之后达利就像开了挂一样，在模仿的道路上一路狂奔。2003年乐事薯片在全球引起轰动时，达利又悄悄推出了可比克薯片，并聘请明星代言。这波操作不仅抢占了市场，还让人不禁佩服他们的市场嗅觉。红牛能量饮料火遍全球，没问题，达利推出乐虎应对又是一记精准的模仿拳。到了2007年，面对草本茶的风潮，达利推出了和其正草本茶，外观与王老吉惊人相似，价格却更加亲民。虽然达利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依靠模仿，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中国成为食品界的重量级选手。2015年，这家曾是小工厂的公司正式上市，一跃成为价值数十亿的食品帝国，年净利润高达29亿人民币，市值超过570亿人民币。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许多著名品牌在这里设立了原始设备制造 OEM 工厂。这些工厂经过长时间的运作，掌握了设计和技术，使他们能够生产与原品质量非常相似甚至更优的假冒产品。以制鞋为例，福建莆田以其鞋类制造而闻名，莆田工厂制造的假冒鞋子的质量有时甚至比原品更高。莆田市市长曾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耐克鞋2年就穿坏了，那他们是真的，如果穿了3年还好，那他们就是在莆田制造的。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还享有一些国家优惠政策，吸引了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在此开设 OEM 工厂，使莆田成为关键的生产和加工中心。好了，
4: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5: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仙气。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到底是谁在买哈？然后呢，山寨货是怎么样跟正品来斗智斗勇？包括有些人哈，已经走上了不法犯罪的这样一个途径啊，来谋取暴利。其实呢，聊完了谁在买，再说说山寨货是怎么跟正品来进行相搏斗的哈。很多人都觉得山寨货就是抄作业，但其实在现在的山寨厂家呢，其实也在升级哈。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想象一下，为什么这些山寨货层出不穷，而且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新技术？说白了，就是市场上还是有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山寨货来填充自己的可能经济上的不足然后呢一些这个其他的短板哈。那么首先，正品品牌的反击呢是一直没有停过的。那去年呢，某饮料品牌就起诉了雷碧的生产厂家，要求停止它的侵权行为，还索赔了50万元。某方便面品牌呢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在河南、山东这些地方查获了不少康帅夫的小店。但山寨厂家呢也有应对办法，比如把康师傅的师字改成帅哈，又或者把奥利奥的奥字加一个偏旁，打一个擦边球，让

消费者呢难以分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山寨货呢开始走差异化路线，不单纯是模仿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山寨的饼干品牌，知道乡镇的消费者呢喜欢实在啊，就推出了100克的超大包，价格呢比正品50克的小包还要便宜。还有一些山寨饮料啊，哎，会根据当地的口味进行调整，比如说在南方加这个凉茶味儿啊，在北方加红枣味儿，反而呢吸引了不少的固定客户，并且成功的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像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听到的这个达利哈，它的食品已经上市了啊，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它其实原来就是在进行抄作业，进行模仿。但你说它是假货吗？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那就是可以给自己谋出一条生路哈。像天下文章一大抄哈，抄明白了可以，但是我们千万啊，这个卫生啊和这个生产的日期啊，这些是不能作假的，因为一旦触及了这些的底线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这个抄作业抄不明白，就变成了犯罪哈。其实这种博弈背后呢，反映的是消费市场的分层，不是所有人都追求品牌的，有些人愿意为正品的品质口碑来进行买单，也有人更看重的是实用便宜。哎，就像咱们身边有人买衣服啊，只是认识大牌儿哈，有人呢就觉得平价消费品也是很好的，有人喝奶茶呢要选择连锁的品牌呀，有人就觉得路边的小店啊，哎，5块钱的奶茶也很好啊，也不是这个消费降级，而是大家的消费需求哎更不一样了，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那市场呢也跟着分成了不同的赛道。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个职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关注过，也就是职业打假人。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之前呢，还真的就跟这样一位人士进行了解过，但是呢他不便于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过多，在这儿呢我也只是给大家进行转述哈。那么他呢就是这个我就问哈，这需要有什么这个需要识别哈这样的一些山寨货，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他给了几点建议，一呢是看商标的细节啊，正品商标注册呢，它的标志是很清晰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检查生产信息，像山寨货呀，往往它的地址都是非常模糊的，它的生产地址啊，这个我们也要看清楚。三呢是比价格，过分便宜的就要警惕了哈。四呢是验品质，口感呢，质感呢。哎，它和正品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像现在很多的小零食店啊，大家就可以去注意一下，很多宝妈喜欢带孩子到这些零食店里面去消费，我不能说它完全都是山寨货，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的包装袋它的这个一些商标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保证它的品质是否能够达到合格的这样一个标准。那还有呢，就是确实哈，正是有了这些打假人的努力哈，才让更多的问题产品呢无处遁形。不过让我们值得深一层的思考的啊，为什么明明有打假，那山寨货仍然是有市场，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哈。刚才也说了，它正因为消费的需求不一样，它才出现了分层哈。那但是呢也要提醒哈，这些这个清醒的去认识，山寨呢不等于平价正品，很多山寨产品呢在质量啊安全标准上啊其实都是大打折扣的。比如说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打假人的提醒哈，价格是可以优惠，但是安全是不能打折的。像一些正规的我们的这个便利店，他可能定期会去处理一些临期的商品，这些是打折，是打的折扣是很大的啊，非常大的。像小区门口啊，可能经常会有这些便利店，你会看一下，经常他会推出一些折扣产品，他这些折扣产品还是在保质期之内，但是呢

可能已经到了临期了，所以他要尽快的去处理。那我们买这样的东西回去的话，吃起来其实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它没有过保质期，就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不用担心它变质或者怎么样。当然了，一些真空包装的我们还是要看它是否漏气啊。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去辨别呢？除了借助专业打假人的力量哈，我们自身也要提高警惕，购买的时候呢要仔细查看包装的一些细节，保留这些购物的凭证啊，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12345进行啊，12315哈，12315进行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看到消费市场啊，就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有生品这个正品品牌在不断的更新，也有山寨的产品在夹缝中求生，更有打假人呢在维护市场秩序。而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做的是擦亮双眼，理性的进行选择。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听一首歌进行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节目会继续回到FM90.4 当中，我们不要走开，继续回到节目收听我们的消费新主张。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我们节目呢，不仅可以通过我们收音机可以听到，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哈，直接来关注。那您可以在视频微信号里面哈，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哈，这样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每一天给您进行的消费理念的指导哈。那么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其实呢，必须要提醒大家，山寨货的风险是不能忽视的。咱们节目组呢，之前就拿到过一些检测报告哈，有一些山寨饮料的糖分呢、添加剂呀，它是超标的，长期喝呀，对身体特别不好。有一些山寨的零食呢，生产日期是模糊的啊，甚至是三无产品。这些您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很难去关注，尤其呢是像上了年纪的人啊，哎，眼睛可能看得不太清晰，不戴这个老花镜啊，可能看不太清楚，稀里糊涂的就给孩子买了，孩子呢也稀里糊涂的就吃了啊。所以呢，不管是图便宜还是不小心，买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看清楚品牌，哎，这它的名称啊，每一个字儿都要看清楚，检查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别为了省那几块钱啊，把健康给搭进去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正品品牌呢，能多关注这些被忽略的消费群体，比如说推出平价的基础款啊，我们可以把一些山寨货就给它避免掉了。那偏低的哈，这些偏远地区配送啊，也是可以配送上货啊，配送上门。那么降低了这些让小超市啊轻松进货的这样一个门槛，那消费者呢也能买到便宜又放心的正品。毕竟呢，只有市场上的选择更多元、更规范，大家才能真正的买得安心，花得值得。您说是不是？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啊就快要结束了。其实不管是不是正品还是山寨货，背后呢其实都是消费者的需求在推动。有人需要这种品质，有人需要实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安全永远是底线。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让你下次购物的时候多一份清醒，也能多一份对消费市场的理解。消费不只是花钱买东西，更是对生活的选择。理性一点，细心一点，才能让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那么每天上午的九点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消费上的一些避坑啊、避雷呀、啊，哈。像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期有关于消费上的一些主张，但是呢，可能方方面面还没有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要更全面一些。如果说您有您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好，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呀也会整理一下，针对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出一些节目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那如果说您有消费上的问题，可以直接这个进行留言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方式啊，来和我们保持互动，87996288。我是海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今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哈，从今天开始都能够买到心仪的好东西哈，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放心，这是我。

我们节目呢再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的一个基础哈、也是我们的准则，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好的，我是海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有更多的精彩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或者是疾病问题，是我们常出现但是呢却有可能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肚子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那这种疾病其实真的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它可能就是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急腹症，如果你处理不得当，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来说一说肚子疼。肚子疼要说到的这个致命的信号叫做急腹症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哪些肚子痛是急腹症呢？急腹症又是哪些疾病的表现呢？它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当然说到这儿呢，听起来会紧张，可是如果你及时发现，是不是也会直接很快的解决问题，让你的身体没有大障碍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来识别急腹症。那现在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线进行问题的咨询。我们现在就有请郑宇主任。
9: 主持人你好。
8: 嗯，郑主任你好啊。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肚子痛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
9: 嗯，
8: 好像在急腹症这一块表现的尤为突出吧。
9: 对。
8: 嗯，那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急腹症呢？我们说肚子疼和这种急腹症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
9: 这个急腹症呢，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名，
8: 嗯，
9: 它往往是，
8: 症状表现哈。
9: 对，突发的像急性的，那么以腹痛为主的一系列疾病的一个总称。
8: 嗯，
9: 它和普通的肚子疼完全不一样。咱说普通的肚子疼，往往都是因为说着凉了，或者是轻微的胃肠炎呢，往往休息一下或者紧食一顿，可能就是好了。
8: 嗯，
9: 但是这个急腹症呢，它往往以急性腹痛，这个腹痛是比较剧烈的，那么往往呢代表着是腹腔内的脏器发生了这个改变，比如像急性阑尾炎呐，化脓性阑尾炎、胆囊炎呐，胆囊结石啊，甚至是肾结石这类的，因为它这个疼痛是突然发作，而且呢是疼痛剧烈，延续的就是时间长，那么它这一系列病症就是统称为急腹症。
8: 嗯，您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这种急腹症它的危险性到底是有多大呢？
9: 如果是诊断为脊腹症，那么往往呢

0: 很多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像这些，你比如说阑尾炎、化脓了、穿孔了，那么肯定需要外科干预。而且呢，你不外科干预了，它疼痛肯定是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像胃溃疡，比如说胃溃疡穿孔、十二肠球部溃疡穿孔，那么这些呢，都会造成弥漫性腹膜炎的，甚至呢，伴有一些身体的其他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寒战呐。心率就心跳加快呀、啊，这些，还有一些，像主动脉瘤是夹层破裂，那都会引起剧烈的腹痛，甚至危及生命，
1: 您看刚才我们在谈到急腹症的时候，其实您说它只是你肚子疼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说这是一种疾病。那您刚才已经提到像急性的阑尾炎，还有呢刚才说到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引起急腹症的这疾病大概都会有哪些，我们能不能整体和大家说一下、
0: 大概分这么几类吧。一类就是所说的咱说发炎的疾病，像阑尾炎，肯定也是阑尾表现为右下转性右下腹痛，开始呢咱说是胃气通逐渐转移到右下腹，那么阑尾炎一类发炎的像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那么它这个呢往往是胆囊结石在胆囊梗部被卡住了，那么引起的梗阻，这个疼痛呢一般在右上腹，那么甚至呢向右肩背部放散。还有就是常见的说炎症这类呢，比如暴饮暴食，或者大量的饮酒，那么都可以引起胰腺炎。那么胰腺炎它这个疼痛呢是比较剧烈的，以上腹部为主，那么呢它可以是就说怎么说呢，这个疼痛呢呈持续性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急腹症。
1: 那么疼痛就是您刚才说的急腹症里面的炎症的这种，
0: 对，
1: 这是我们您给大家分了个类，相当于现在说
0: 的
1: 发炎的，
0: 还有一种
1: 的
0: 像发炎的，然后呢像堵了的常见的，比如说急性肠梗阻，那么肠子不通了，那么咱以前所说的表现为是痛吐胀闭，那么就腹痛、腹胀、呕吐、不排气、不排便，或者是肠子扭转了，那么也是不通的，那么这个呢肠管就会坏死，那么这个就属实的
1: 堵了。
0: 还有堵的呢常见是泌尿系结石，那石头卡住了也是相当于堵了，卡在输尿管上堵了，那么这时候呢它也会引起腹痛，往往是后腰部的腹痛，像会阴部或者所说的像大腿根这块放散，那么这是它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还有呢就像分类是比如说破了，咱说破了或者漏了，常见的就是说像这个胃穿孔，以前的
1: 这就是漏了，
0: 溃疡、胃溃疡、胃穿孔，那么这是一个指漏了的疾病。还有一种像破了的常见的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妇科的，比如叫移位妊娠、移位妊娠，那么这就所说的宫外孕，那么它输卵管破裂引起出血，这样呢往往都比较严重的就是急腹症了，它往往是因为出血会引起就是
1: 休克，
0: 对，这都比较重的。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少了，但是这个常常发生于老年人，它往往是就叫腹主动脉瘤，因为很多老年人是高血压高啊，动脉硬化呀，那么造成腹主动脉的就是夹层动脉瘤，那么形成夹层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这个血管分层了，强行的因为这压力强行的分层，那么病人会出现剧烈的腹痛，那这个腹痛呢如果不及时治疗，一旦破裂那往往是危及病人生命。
1: 所以您总结下来就一个是发炎类的疾病，一个是堵了的疾病，第三个是漏了破了，第四个是血管坏了。
0: 血管坏了。
1: 这是这四类急腹症。
0: 对，
1: 那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了这四类都和哪些炎症有关，您在提到的时候也大体上提到它会哪儿有这种表现。那我在这儿呢想再细问一下，比如说您刚才说急性阑尾炎，那我们就是叫做右下腹痛。
0: 对，右下腹固定的位置疼痛。
1: 这是阑尾的位置呗。
0: 对。
1: 然后说到了急性的胆囊炎啊，胆结石的疼痛是
0: 右上腹，因为胆囊的
1: 位置在肋骨下方吗？
0: 对，肋骨下方。
1: 右上腹肋骨下方的这个位置。这是胆囊的位置吗？
0: 这是胆囊的位置。
1: 胆囊的位置。那他们基本上他在哪儿就哪儿疼，这是直接的位置。
0: 表现为体现，这个体现表现的比较明显，固定位置的疼痛。
1: 然后您说好像还会急性的胆囊炎这一类的疼还会有一个延伸的路线。

0: 什么？
1: 因为胆囊呢，它是一个是右上腹疼痛，它往往呢向右侧的肩背部放散。
0: 肩背部，
1: 对，
0: 是放散的，并不是肩背部疼，而是你的右上腹这个疼了之后，你的肩背部也在疼，也是右侧。
1: 对，也是右侧，这也就跟心梗啊这类的
0: 区别
1: 需要区别，对。
0: 那还有呢，像急性的胰腺炎，胰腺炎的疼痛。好像说他的疼是特别剧烈的，
1: 对，他
0: 特点是什么样的疼呢？
1: 他是持续性的，没有间断，而且疼呢，他是这个胰腺炎的疼痛呢，它跟就是其他肌腹中疼不一样，比如说阑尾炎，那是剧按的，你一摸着肚子往一压，它疼得厉害，而这个胰腺炎的特点呢，因为它在胃的后面，这个疼痛呢，它疼痛剧烈，但是呢，他喜欢的是。就说咱说屈腿，弯腰这个轻轻的、
0: 就是你抱着自己，你弯着腰驼着背啊，你就弓着身，它会舒服一些，
1: 会舒服一些
0: 是这意思。
1: 对，这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特点。
0: 就是到时候，那你们在诊断的时候都会让他们做这些呗，是吧？你们会进行一个就是手诊吧？
1: 对
0: 啊，手去触
1: 触手
0: 触
1: 诊、
0: 嗯，
1: 通过
0: 触
1: 诊来鉴别一些就是。相关疾病的鉴别吧，
0: 然后再让他们动一动，是吧？比如说你怀疑是不是急性的胰腺炎，你说你蜷一下身体，你是不是舒服点，是吧？也不用这个些鉴别啊、那这是给大家说到的这种疾病，那肠梗阻一般的就等于是不排气，几天可能都不排便，几天不排便也不排气，其实大家要重视的，对吧？
1: 对，
0: 不一定要等到急腹症那个时候。
1: 对，
0: 其实急腹症大家都知道是急的时候，可能你在治疗诊断那块就会用急救的这种。措施，但你要先期发现，可能你给自己时间更多，做各种检查，然后制定方案，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再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叫做主动脉瘤，您说的是副主动脉瘤，
1: 副主动脉瘤，这是最常见的好发部位，
0: 还是常见的好发部位？
1: 对。
0: 就因为说到的这种主动脉，因为您说到了夹层这块，就主动脉瘤，它是。造成了主动脉有夹层出现，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比如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动脉硬化。首先血压高了，这个血管呢，再一个有硬化，就是动脉硬化。那么血压高了以后，这个血管它不是直接破裂，它是分层的，里面这层先就说破了，然后呢
0: 撕开了
1: ，对，撕裂了。那么这个造成外面的压力更高了，那么这时候它疼痛是很剧烈的。
0: 还有刚才说到的就是宫外孕，您说宫外孕它的这个疼痛是在什么位置？小腹吗？像我们女生说来月经的时候那种痛吗？
1: 对，它是下腹，主要是分左右两侧，尤其是
0: 也分侧呀，
1: 也分侧，因为它这个疼痛也是，早期疼痛的时候它没有破裂，那么这时候表现疼痛是比较剧烈的。如果在右下腹呢，往往给就是容易误诊为阑尾炎。像现在呢，咱做这就是说的，来看病，那么都一般常规用彩超，以前呢没有彩超很少的时候，你在问病史不详细，甚至呢病人有意隐瞒这个比如说这个月经史，对，那么呢往往打开以后一看啊肚子是血，那么就考虑那是宫外孕了
0: 啊，这一般呢。因为我为什么在这迟疑了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宫外孕，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怀孕这件事儿，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不了解，自己也不清楚，你再隐瞒一些你什么月经史，你两个月没来月经，你没有说，是吧？有可能会让这种诊断的时候有一些偏差。
1: 对，有偏差。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那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急腹症。其实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叫普外科疾病治疗范畴当中，是吗？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听起来呢是特别的急，有些疾病可能也有一定凶险，所以需要我们大家来对它进行一个掌握，不要因为这个肚子痛，我们随便吃点止痛药，在家忍一忍，扛一扛，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能在家去观察和等待，要及时的就医。那现在我们提到的刚才各种类型和疾病的急腹症表现已经和大家进行了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什么样的特征的症状能让我们立刻警惕，这就是急腹症，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和大家来交代的一件事情。
1: 这个呢往往就是首先要到医院看，因为是

0: 什么呢？你突然疼的，一个疼的受不了了，疼的很重，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看了。你比如说刀割样的呀，那么往往提示你可能是不是有下腹道穿孔啊，或者持续性腹痛，一直疼，而且呢越来越重，那么这个你是不是考虑有肠梗阻啊、肾结石啊，也到医院要到医院就诊，还有一个呢，就是固定位置固定，比如固定到右下腹，那么是不是阑尾炎呢？那么都要就是来考虑。还有一个就是疼痛不缓解，那么越来越重，还有一些别的症状，比如你疼了以后你都发烧了或者寒战了，那么或者是明显的停止排气排便，完了肚子胀了，那么这样的都要到医院来就诊。像咱普通的像经常我们见到的啥，还是我肚子疼胃疼，这胃疼呢是不是胃病啊？有的就是我吃点奥美拉唑，或者我吃点喝点藿香正气水，喝完了以后疼痛还不缓解，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1: 真的不能扛了。
0: 对，往往都提示这是阑尾炎，因为阑尾炎最开始的就是胃区疼痛，
1: 胃区疼痛，
0: 脐周头疼痛，然后逐渐固定到右下腹。所以这个一定要重视。对，
1: 和脐周、肚脐周围，
0: 肚脐周围，对，
1: 然后逐渐固定在了
0: 右下腹。
1: 您看啊，说到阑尾炎好像有慢性和急性之说。
0: 对，
1: 一般慢性阑尾炎很多人可能也不太知道，是吧？偶尔的撕撕拉拉的，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话，疼一点可能就那么过去了，也没啥事儿。那什么样的情况是说阑尾炎它本身就会有直接急性的，还是说它就是慢性，在你逐渐的积累发炎到急性发作呢？
0: 这个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急性阑尾炎，比如急性轻微轻型的急性阑尾炎，它不是化脓的或者是坏疽的穿孔的阑尾炎，那么有的消炎，那么它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因为咱阑尾炎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正常的阑尾炎发病机制是什么？咱举个简单例子，咱知道可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兔子的阑尾非常长，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吃完这个食物以后，把这个食物储存到阑尾里，那么它在不吃的时候从阑尾再排出来，然后进行消化，也就是人的不阑尾没那么大，也不可能储存食物，但是咱进的吃的食物在会就是所说的小肠末端的时候，那么食物一般都要经过阑尾进去以后再出来。就像有说这个阑尾炎怎么发生的，往往是粪食性阑尾炎怎么发生的，那么就相当于说食物进去了，比如举个简单例子，说一个大枣核咱进去了，顺溜的进去了，等它要出来的时候
1: 出不来了，
0: 一横着那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这就造成了梗阻，压力非常高，疼痛，甚至压力高出不来了，里面越堵越重，那么可能就变成化脓啊、穿孔啊，甚至就是坏疽，就是这种，
1: 这就急性发作。
0: 对，
1: 那慢性阑尾炎一般形成是怎么回事啊？
0: 慢性阑尾炎呢，往往都是说，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那枣核刚才卡在那儿了，出不来，可是某一个寸劲儿它又顺着过来了，那么这个就是梗阻就解除了，那么这阑尾炎可能慢慢变好。但是呢，这个枣核在横过来的时候卡住的时候，它肯定对这个阑尾的黏膜要有些损伤，那么损伤了以后，这块就会形成，就是说的局部有炎症，那么局部就会形成，比如说狭窄呀，或者形状的改变呢，那么，比如说这个阑尾原来是很顺溜的，那么这块有炎症了，这块就水肿了，水肿以后呢，就变成狭窄了，那么就容易反复的，比如再进去食物，进去了，出来的时候不通畅，那它就是慢性阑就是形成阑尾炎了，但是很快呢它又能过来，那么这就是说所说咱常见的啊，右下腹总是
1: 撕撕拉
0: 疼啊，这个还但是呢还它还不化脓也不会穿孔，那么这个往往是慢性阑尾炎就是形成的一个原因。
1: 那是慢性阑尾炎会急性发作吗？
0: 会的，也就是说再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枣核再进去了，再横过来，那就会形成急性阑尾炎了，就是而且慢性阑尾炎呢它急性发作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原来这个阑尾受到损伤，受到过损伤，那么它这个就是里面的就是管腔啊狭窄啊变形啊，更不利于食物的就是所说的这个食物的通过呀，更容易形成堪顿梗阻。
1: 那我大体上明白。

0: 也就是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并不是他自己逐渐发炎，然后严重了，而是他在已经有炎症的这种形成情况之下，再有一些食物在里面，像您说的看钝了，它才会急性发作。如果是没有原来的慢性，这一点小食物的看钝可能不导致急性发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是这么一回事。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重点来谈到的是要识别急腹症，我们就揪出那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因为肚子痛啊，每个人可能一生当中都不止一次或者是多次，但是这里面呢有轻有重，轻微的这种简单的肚子疼，或者你吃坏了觉得哎呦我上趟厕所可能都好了，这种就是简单的肚子疼，但是这里面提到的急腹症甚至会有一些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谈这种肚子疼里面的急腹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和郑主任和大家继续进行健康的知识交流。刚才谈到了像这种急腹症，我们就说里面大家体会的就是叫肚子疼嘛。那肚子疼，有的人可能在家里像您说，要不吃点什么，要不喝点藿香正气水啊，要不吃点什么药啊，或者是吃点止疼药啊，说我等一等，缓一缓。那这种就疼得受不了了，能不能在家里，我说先吃点止疼药，先扛一扛，我得让自己能忍受一下呀。
1: 这个止痛药我们是就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疼痛呢，你不疼了，比如说阑尾炎，它已经化脓了，甚至穿孔了，可能你吃完止痛药不疼了
0: 啊，真不疼，
1: 往往掩盖症状。像有的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见到哎，患者说肚子疼，疼得轻了，我疼得轻了，但是我一摸肚子，因为什么？你是不疼了，但是人的肌肉它是骗不了的。我一摁肚子，自动的紧张，那说明这炎症很重。他说他哎，我疼得轻了，但还是疼。往往这时候再问病史，是我吃了几片止痛药。那么这时候也往往是掩盖病情的，所以，在家疼的剧烈，一定要及时就诊吧，及时就医，而不要自行吃止痛药。
0: 就是不要吃止疼药。
1: 对。
0: 那如果说我吃上，我真忍不了了，我吃上，我到那块告诉医生我吃了止疼药了呢，也会掩盖病情。
1: 一定要告诉医生你吃了，那么一定要告诉医生，这是，这个虽然是增加了医生诊断你疾病的难度，但是呢，你告诉医生，医生也会
0: 判断，
1: 而且有些很多方法来解救你这个错误。但是还是不要吃，
0: 还是不要吃，就是一个叫做原则性，就是不要吃。但一旦你真的吃了，去了之后一定要告诉医生，然后医生，总之你也要看医生的这种经验了，
1: 对
0: 医术的水平了，
1: 对
0: 能不能你吃了止疼药之后给你更好的诊断。所以如果你不吃的话，那诊断上就减少了这个难度，
1: 减少难度，对。
0: 我们在去医院的这个之前之后啊，那我们说家里人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疼了就直接去，还是也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更好？
1: 这个呢，就是说，你就诊前，因为你现在刚才我说的前提是啊，你已经知道了你肚子疼了，而且不是说一个轻微的，应该考虑可能是，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可能哎呀，这疼得这么剧烈，我是不是可能是阑尾炎？甚至你说，哎，我疼得这么厉害，我原来有胆囊炎，有胆囊结石，那这次可能是胆绞痛，这个疼得非常厉害，疼得直冒汗，而且我还伴有说一些，比如说我其他地方，比如发热了，那么这时候你去医院就诊，那么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第一个呢，你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
0: 啊，不喝水啊？
1: 对，不能喝水的，因为是什么呢？如果你真是比较急的，那么往往需要急诊手术。那么急诊手术呢，你要吃，比如吃饭喝水了，那么他肚就是说一麻醉的时候，你会出现呕吐，呕吐以后呢，就容易造成误吸，造成肺炎。
0: 是这
1: 样。那么紧食紧水。
0: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提示，因为你看肚子疼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缓解，喝点热水吧，这很容易出现。
1: 对，再一个呢，就是不能热敷。有人说我肚子疼了，我拿毛巾或者有时候拿热宝，对热，哎，我热敷一会儿，这个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化脓性的疾病，比如说你阑尾炎，那么你一热敷，那促进这个细菌生长，那就是反倒就是加重病情了，对，还有个就不用泻药，不能喝泻药，是吧？
0: 不能喝泻药，
1: 对，平时你说我这经常是，比如说有人说经常便秘的，那我喝点泻药可能就好了。这个不行，因为你突然疼得厉害的，往往可能有可能是 比如胃穿孔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穿孔，
0: 嗯，
1: 你一喝西药全流到肚子里了
0: 啊，
1: 那反倒加重病情了。
0: 嗯，那他得上你的

0: 腹腔里肚子里面去清理这些，
1: 对，还得清理这些，那就是人为的就加重你的损伤。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不能吃止痛药，
0: 就刚才说的
1: 啊，因为尽快就医，因为是你比如有的人说我吃完止痛药了我就不疼了，
0: 嗯，
1: 哎我不疼了那我就可以不去了，往往就加重你的病情，延误你的治疗。
0: 嗯，再疼的时候你去了就已经更加重了。
1: 对，你像我们很多就是比如说来了说啊化脓性阑尾炎或者胆囊炎，
0: 嗯，
1: 办住院了以后咱得做手术，准备给他做手术，家病人也都同意了，但是呢这个手术呢有时候说是什么得一个个排着，本来我要给你做了，
0: 嗯，
1: 那边突然来一个
0: 急诊
1: 那边说脑出血了，那你说先做谁？
0: 嗯，
1: 肯定先做脑出血的，
0: 嗯，
1: 那么这段时间等待的时间我可以给你用止痛药，因为你已经第一给你诊断明确了，
0: 哦，
1: 说你是化脓性胆囊炎胆囊结石，
0: 嗯，
1: 而且呢已经决定做手术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可以给你用止痛药，但也是医生给你用，
0: 对，
1: 不要自行的吃止痛药。
0: 嗯， 嗯，医生用的止痛药一般的都是根据你这个病情给你简单止痛，不影响你的医生对你的判断，已经判断完了，
1: 已经判断完了。
0: 嗯，
1: 对。
0: 嗯，那这是我们在谈到就医的这种情况。手术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就医不是到那块做手术，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那像这种急腹症到那的时候也得是做各种检查吧，这个时候是要走绿色通道快速检查吗？快速出结果吗？
1: 一般我们这都是属于急检的，都是属于叫，
0: 嗯，
1: 就是说应该算绿色通道，因为这些都是所说急诊，
0: 嗯，
1: 急检。
0: 嗯，
1: 比如你来了以后我可能要给你急检血常规，
0: 嗯，
1: 那么十几分出结果我来判断这个所说的白细胞高不高啊，
0: 嗯，
1: 分液高不高啊，
0: 嗯，
1: 再一个比如说做这个怀疑你胰腺炎或者你有酗这个所说酗酒大量饮酒时，
0: 嗯，
1: 那么做这个血尿淀粉酶，那都是以最快的速度，但血尿淀粉酶你再快的速度它也得是1到2个小时才能出结果。
0: 嗯，但总之都是要以最快的速度，
1: 以最快的速度，
0: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都会去医院，你就检查身体也好你总会去到医院，
1: 嗯，
0: 做各种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排长队，
1: 对，
0: 可能是会排了很多，甚至有的检查可能是你今天你交了钱了，可能你今天都做不上，
1: 对，你也得约到，
0: 嗯，
1: 有的就约到明天，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1: 但是这个急腹症它都属于急诊，
0: 嗯，
1: 那么
0: 都会快速来做，
1: 对，争分夺秒的这样，
0: 嗯，相当于就你插个队，
1: 对，
0: 嗯，但是这个插队是完全根据病情，不是这种说我们人为的造成了这种说我插队这种情况，所以这都是在医疗当中正常允许的。那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说到了急腹症，刚才您看就提到了我们到医院之后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时间是怎么来争取的啊？也确确实实是快速，
1: 嗯，
0: 要给你做成检查，
1: 嗯，
0: 不会让你就今天急腹症了我明天还手不上树这种情况发生。那再有我们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说如果你吃止疼药了你到医院的时候一定要和医生说，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呢就有医生和我特别提这件事儿，叫做问诊，
1: 嗯，
0: 说你的疾病史一定要说清楚，你在家里吃了啥用了啥，你这几天有啥情况也一定要说清楚。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患者啊或者家属，你可能急腹症都疼迷糊了不一定清晰表达，
1: 嗯，
0: 患者或者说家属如何清晰高效的向医生描述这种病情啊，或者我这几天都干了啥呀，我有什么样的疾病史啊，
1: 嗯，
0: 来让医生更快更好的判断呢？
1: 对，这个呢就是家属要首先呢一般也是你说啊我肚子疼了，最快说，
0: 嗯，
1: 你说我肚子疼几个小时了，
0: 哦，
1: 是不是突然出现的，往往都医生要详细问你的，
0: 嗯，
1: 你说的这些可能不是很细致，
0: 嗯，
1: 你像比如说我肚子疼了，我昨天晚上疼的，
0: 嗯，
1: 昨天晚上医生会你昨天晚上几点钟疼的，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都记好，也就是疼到现在是疼了几个小时，
0: 嗯，
1: 而且你疼的开始哪个部位疼痛，现在哪个部是不是固定的还是那个位置疼，往往别那么放散，
0: 嗯，
1: 这是疼的位置，再一个疼的性质，你是脚痛啊这疼的非常厉害的啊，
0: 嗯，
1: 你还是一阵一阵疼，咱说的，那个咱拉肚子都知道那脚劲儿疼，
0: 对，一会儿不行了上厕所了就突然疼，嗯，
1: 突然疼而疼很厉害，但是呢你上完厕所肯定马上就不疼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个鉴别疾病的一个就是你很好的一个组织，如果说我上完厕所哎呀就不疼了一会儿又疼了，
0: 嗯，
1: 那么这种绞痛是属于阵发性的，
0: 嗯，
1: 那么就考虑比如说是有些疾病比如肠梗阻那么可以出现这种现象，还有的呢是持续性疼痛，说疼痛呢 性质啊，一直刀割样疼痛，一直疼的。

0: 非常重的，那么我考虑第一个，你是穿孔了，或者结石梗阻了这类的，就是说，把这个疼痛一定要描述清楚，这样子对医生有一个判断。
1: 嗯，
0: 啊，因为有的时候医生查体那是说可以给你确定哪个位置疼，但是呢，有的人呢非常紧张，你一摁肚子哪儿都疼
1: 啊，
0: 摁他哪儿哪儿疼，这时候往往呢就不好判断。但通过你这个病史的叙述，那么往往就是，能对医生判断诊断你的疾病有好处。
1: 嗯，
0: 你还像还说你得说啊发没发烧，吐没吐，这些都是很关键的。甚至说你，排，当然有时候你自己也想不到，医生会问你的。那你排不排气？甚至说你最后一次排气是什么时候？这些医生可能都是会提醒你的。但是呢，你要如实的回答。你像有的比如说是育龄期的女性都会问。你最后一次例假什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月经正不正常？那么这些你都要如实的回答，因为他是，
1: 判断你有没
0: 有
1: 这种
0: 有
1: 宫外孕的
0: 这类的，对这类的疾病，对。另外呢，你也要准备好，就想好呢，说，就是比如跟医生说，我以前得没得过什么病？比如说我以前是，有胆囊结石，那这回呢，是不是胆囊炎？胆囊结石发，急性胆囊炎发作了。甚至你以前这个肚子做没做过手术
1: 啊？
0: 你像有的说，哎，我做过阑尾手术，那么医生很快就会把这个给你
1: 排除了，不会再有阑尾疼的问题了，
0: 不会再先往这考虑。这样呢，医生给你判断节省了时间，但是时间是你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你多提供这些病史，那么医生会就是叫少走弯路，也就是尽快的给你诊断疾病吧。包括一些什么是，就是说的，你叫，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史？你比如你吃不吃长期，是不是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或者花法令这些止血药？
1: 这个可能抗对它抗凝会有，对它那个凝血有点影响。
0: 对，比如你长期吃，那是不是胃溃疡这类的出血，这都有可能。所以说，给医生提供这个一个完整的病史，会对你这个疾病的诊断会有利的。
1: 别以认为说我都肚子疼这样了，医生老问呢，这问这些是不是没啥用？只要医生问的，没有一句废话。
0: 对，
1: 那么再有呢？您看，我们就是说主诉的这块，然后医生呢在进行这种判断。我们说医生在这种判断当中，大家会说，那做一个彩超，做一个什么，不这种诊断更明确吗？为什么要在主诉这儿医生问诊，或者叫做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触诊这些，您刚才用了一个词，我忘了啊。
0: 因为这个呢，这个急腹症的病人来了以后，往往你都是很疼的，要不疼也不会要急腹症了，你就去慢诊看了，往往都是急诊。那么你疼的很重，而且你肯定是一副痛苦的表情，这时候医生在问你病史的时候，医生也会用手去触诊，那么通过触诊来确定，来就是大概排除一下你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可能性的疾病是什么？那么这时候是很关键的。这是凭医生的经验了，就是哎这块你要右下腹疼，那我首先考虑你是阑尾炎这块。那么呢，上腹呢一摸没有压痛，那么这胆囊我就可以暂时排除。那么就可以这时候哎考虑阑尾炎，那么急诊让你先去采个血。验一个血常规，看看白细胞是不是增高，或者是。你是有昨天晚上饮酒了，或者是暴饮暴食，那么我首先想到是不是胰腺炎？
1: 胰腺。
0: 那么给你验一个血尿的淀粉酶。那么这会减少时间的。包括甚至让你这是正常的一看，查完了你该做彩超做彩超，该做 CT 做 CT。因为这些呢都是医生排除相关疾病的。往往说是第一手就是触诊这块是非常关键的。
1: 所以就前面要有问诊和查体。
0: 对。
1: 对，刚才我想到了您的那个查体这个词。这是医生第一时间可能要做的事情，然后才要看你做哪些检查。
0: 对。
1: 那说医生问诊了之后，查体了之后，如何去快速的判断，其实这个医生一个你下一步做检查的依据。
0: 对。
1: 那再有呢，这种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疼痛都需要做，只要是急腹症都需要做腹部的彩超或者是腹部的 CT 吗？
0: 这个呢，因为以前呢，我记得九几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的老主任那手往上一摁
1: 啊，
0: 哎，做手术吧，
1: 直接就
0: 说了做手术。因为那时候CT 啊彩超啊也都非常珍贵，很少给你做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呢， 因为很多的

0: 相当于说，为啥让你做 CT 做彩超？
1: 嗯，
0: 因为你还有别的检查也要一起回来，而
1: 嗯，
0: 且呢，这个诊断是更明确的。
1: 嗯。
0: 你像我说了，右下腹疼痛，那考虑就是阑尾炎，说
1: 嗯
0: 转性右下腹痛，典型右下腹有压痛，有反跳痛，有肌紧张，你白细胞还高，那考虑是阑尾炎。但是呢，右下腹少见的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结肠起食，也会出现这个。
1: 哦
0: 就所说的这个症状，转性
1: 嗯
0: 右下腹痛，又有发烧，又有白细胞也增高，那么需要来这个彩超来排除一下子，就是更进一步
1: 更
0: 确诊，
1: 精准。
0: 就更精准。对，
1: 嗯，
0: 你像有的隐瞒病史的，那个宫外孕也是，这也都白细胞也都增高，因为急诊疼痛的时候，自身的反应白细胞都会高的。如果他隐瞒病史，那你没有做彩超，你就得术中现请人妇科会诊。当然不会耽误你的治疗，但是，对你肯定还是要
1: 有一
0: 不
1: 点
0: 如
1: 影
0: 术
1: 响。
0: 前检查清楚更好。比如做个彩超，一看腹腔里有血，那就肯定就不是阑尾炎了，是这么个情况。
1: 那就等于是我们在做这些检查，像您这也是经验丰富了。那如果说一个触诊，你可能就直接再通过问他的病史，你基本就判断是啥病了，你也不会说走吧，手术彩超你不用做了，不会这样去做决定，是吧？
0: 还是建议就是确定一下，因为这个咱毕竟是人，不是机器零件，是不允许犯错的。那么必须术前诊断的更明确、更清晰一些，因为现在检查都有这些检查，而且很方便的。
1: 那您看刚才谈到的这种急腹症里面呢，不管是急性的阑尾炎也好啊，什么胆囊结石、胆囊炎，还有胰腺炎，什么胃穿孔啊，再有像提到的像女性的叫做宫外孕，那这里面好像有很多是可能查出来就需要手术的，是吗？但也不是说只要急腹症都需要手术吧？
0: 对，急腹症呢，它也分轻症和重症的。
1: 或者分病是吗？
0: 对，你比如说是，胰腺炎，有的轻微的胰腺炎，没有达到坏死那种重症胰腺炎或者出现休克的，那么需要保守治疗。
1: 用
0: 像，
1: 药呗。
0: 对，用药。
1: 那他这种急性的疼痛，用药会快速缓解吗？
0: 已经诊断明确的胰腺炎，那么往往都用止痛药。
1: 就先
0: 对，
1: 给你止痛，
0: 先
1: 然
0: 止
1: 后
0: 痛，
1: 再用你的针对的药
0: 针
1: 物
0: 对
1: 一
0: 胰
1: 点
0: 腺
1: 点
0: 的药。
1: 去解决你这个疼痛本身，
0: 对，
1: 本质。
0: 像有一些早期的肠梗阻啊，这都可以是先保守治疗。比如说，病人说我排气停止，不排气了，就停止排气排便了，说2天了，3天了，说我这肚子现在有点胀，但还没有达到明确的手术指征，那么这时候往往先保守治疗。这么个情况，
1: 肠梗阻的保守治疗是要通便吗？
0: 对，通
1: 是
0: 便，
1: 的哈，
0: 灌肠和泻药，然后呢，紧实嘴，就是所说的让他静脉营养支持他，别让他饿着，让他肠道这个梗阻能不能一点自己通开。
1: 那所以这个肠梗阻的问题，如果是大家不排便，其实不排便吧，有的时候便秘2天好像也还能忍，但是如果你都不排气，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是吧？所以一定要看这个指征。说不排气了，我们就要及时就医，不然的话，你可能我再等几天，再等几天，可能就真的需要手术了。那肯定你能保守的时候，自然还是不要动那一刀嘛，对不对？
0: 因为这个肠梗阻，咱所说跟便秘一定要分辨清楚。咱即使便秘，说我一周都没排便了，但是你排不排气，排不排气是最关键的。你再梗，就是所说的，
1: 便秘
0: 你
1: 再严
0: 粪
1: 重，
0: 便再严重，那它也是要排气的。而不排气，它是肠梗阻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1: 就是那块堵上了，气
0: 堵
1: 都
0: 上
1: 排
0: 了，
1: 不出
0: 气
1: 来
0: 也
1: 了，
0: 都
1: 其实
0: 过不来
1: 都
0: 了。
1: 过不来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
0: 对。
1: 念。那像什么样的需要急，就赶快就必须得手术，
0: 那像，
1: 穿
0: 比
1: 孔
0: 如
1: 肯
0: 你
1: 定了哈，
0: 穿孔这类的，或者是咱诊断明确了是化脓性阑尾炎了，你这已经白细胞已经1万2，甚至1万5，有的甚至2万以上了，这样的化脓性阑尾炎，这样需要急诊手术。还有呢，胆囊炎，比如有结石的，而且呢做 CT 或者做彩超，发现周围都有渗出了，那么这样的你肯定也需要手术。还有你肠梗阻。可能肠子里出现脚窄了，那怎么判断肠子脚窄了？
1: 什么叫脚窄？
0: 就是肠子因为肠梗阻、肠粘连，这个肠子血运 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这块肠子血过不来了，或者出不去了，那么造成这个肠子坏死甚至或者肠扭转都可以引起，那么肠子坏死了，这时候都要需要急诊手术。
1: 还有一个叫肠套叠
0: 啊，肠套叠可以有，可以，但肠套叠往往都发生于小孩因为小孩这个是肠子发育不完全，就细膜发育不完全，一段肠子套进另一段肠里，那么它受压以后这块就会缺血，往往小孩都是比较重的肠套叠
1: 那也会急腹症吗？
0: 也会的，因为这个肠套进去不准血运不好，它就会坏死，病人会像变的是像血便，像果就是果酱那样的非常黏糊的那种，就像是果就像果冻果酱那样的血便，那么这时候一定要
1: 赶快上医院，
0: 赶快上医院考虑这种是不是肠套叠。
1: 肠套叠也需要手术吗？还是也能自行的通过什么方式给它打开啊？
0: 对于小孩的肠套叠，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那么可以先保守治疗，但是效果不确定。比如说是通过肛门灌气把这个冲开，但是呢有的效果不好，往往还是手术最确定。
1: 手术是把那儿那一段给它切掉吗？
0: 不是切掉，手术就是说两个肠子套一起了，咱就说像那个杯子，咱说杯子套一起了，这个给那你把这个套的这个
1: 拿出来
0: 以后呢，那你说拿出来了，那它下回还不再容易套进去吗？这时候是把这个两侧这个两个杯子的，就相当于是这个
1: 放各自一个地方，
0: 不用放，就给它缝在一起
1: 缝在一起边上缝在一起，
0: 两个杯子套着那它容易进去，那你把它
1: 拿出来
0: 把往旁边一放，然后给它俩缝上，
1: 它就不会再移动到那个位置了，
0: 再进去了，这因为你都已经慢慢手术拿针给它缝上了，那就它就不会再套碟子了
1: 肠是可以这样，真的就是这么去给它，
0: 就相当于给它固定了，它想进不去了。
1: 那它影响以后，比如说那肠，我们好像它不也是能动的吗？好像它也是大概游走一点的，
0: 游动
1: 那不影响整体的肠道的功能，
0: 不影响对，它尽管是缝在固定一起了，肠子蠕动的时候会带来不舒服，但这种是属于这个内脏神经这种刺激，它慢慢会适应的。
1: 是这样。那我们肠梗阻的手术是把肠子切掉吗？那块
0: 肠梗阻呢，咱主要有几种原因。最常见的肠梗阻呢，你像有的病人来了说，我说你这肠梗阻了，你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吗？我做过阑尾炎手术，我都30年了。30年了，现在也照样可以形成粘连。那么往往都是什么呢？肠子呢被一个锁条给勒住了，就相当于一个束带把手给勒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就不需要，只要肠子没有发生坏死，那么就不需要切除肠子，把这个锁条直接
1: 剪断，
0: 这就好了。
1: 如果坏死了就得切，
0: 如果坏死了就得切肠子。
1: 那是坏死多少切多少吗？还是要在边缘再多切一块？
0: 要多切一部分，因为这个肠子像我们说的肠梗阻啊，判断肠管的坏死啊，数分钟要判断，往往需要判断半个小时左右。
1: 怎么需要那么长时间呢？
0: 比如这段肠管它手术的扭就是咱第一说套叠或者扭转，数钟的时候你给它复位了，看它血运恢没恢复，那么往往需要半小时。比如说往里打普鲁卡因呐、或者利多卡因呐、或者温源就是湿热的盐水热敷啊，来促进这个肠管的血运恢复。那么这时候是要判断恢没恢复过来。但是恢复过来了呢，你说把这块
1: 能保留吗？
0: 能，说中间这块黑了，这块不行，那么我把这段切了。那么为啥说多切一段呢？因为这个肠管最先缺血的是黏膜。你可能看着这浆膜这血运都恢复了，这小动脉还在蹦呢，可是里面它所支配的这个黏膜已经坏死了，那么这时候你切的不够，把这段留下了，那么将来可能继续产生坏死。所以切除坏死的肠管尽量要多切除一段，5到10公分这样。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肠梗阻一般比如说坏死了，就是最长切过多长呢？
0: 小肠呢理论上呢就是保留1.5米就够。
1: 小肠一共多长？
0: 小肠4到6米。最少的一般是4米。那么你只要能保留1.5米，这是肯定是
1: 就够用了，
0: 营养吸收了
1: 啊，
0: 对，包括消化吸收。
1: 嗯。

0: 够了。
1: 嗯，
0: 但是能尽量多保留，还是给病人多保留一些。
1: 嗯，那再有就是我们刚才在说到的手术的这一块，你看这肠道给它切一块，然后要吻合，你们的术语叫吻合，
0: 嗯，
1: 就是真的是把这个肠子再缝上，它自己再长好吗？像我们的皮肤嘎个口，我们缝个针，它自己就长好一样吗？
0: 以前是这么缝合，但现在呢，因为人用手来缝，
1: 嗯，
0: 就跟咱说那个，缝衣服，
1: 缝衣服
0: 那肯定不如
1: 大针小线的，
0: 对，针是，嗯，针距你肯定都不一样的，保持好，它不如像是咱那个缝纫机，
1: 嗯，
0: 那马鞭一下过去，嗯，非常齐刷的，
1: 嗯，
0: 尤其现在科学这个医疗这个科学技术进步，
1: 嗯，
0: 现在都用吻合器。
1: 吻合器，
0: 对，
1: 嗯，那就是要说马鞭都特别齐刷的，
0: 对，都特别齐刷，这样呢，它这个利于长，
1: 嗯，
0: 你切完了给它接上了，你让它长上啊，这利于它长，
1: 嗯，
0: 因为它那个针距啊，距离啊，
1: 嗯，针脚特别的一致，
0: 对，
1: 嗯，那现在就等于是在，哎，说到手术这一块，我们一般的，
0: 嗯，
1: 比如说进行手术，现在都叫微创，急腹症可以微创吗？
0: 急腹症可以微创，因为
1: 微
0: 创呢，这个是随着就是技术的进步吧，这是普外科的发展方向，你比如说像胆囊炎、阑尾炎，微创都是它的金标准，
1: 嗯，
0: 那么包括胃穿孔、肠扭转、肠套叠这类的，
1: 嗯，
0: 基本都可以用微创手术，就是腹腔镜手术来解决，
1: 嗯嗯，
0: 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啊，不能说，你说的是微创，为什么？你说都可以微创，为啥有我去了他就不给我微创了，说不得开刀呢？
1: 嗯，
0: 每个人不一样，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你心肺功能不好，那我们就微创就做，
1: 嗯，
0: 因为微创呢，所说的微创就腹腔镜，那么腹腔镜这个技术呢，要求是全麻，
1: 嗯，
0: 全麻就是要气管插管，
1: 啊，
0: 如果你的肺子功能不好或心脏功能不好，你承受不了这种麻醉，
1: 嗯，
0: 那么就不能给你采用微创了，就是采用比如说最原始的给你半身麻醉。
1: 嗯，
0: 就是说的
1: 开刀，
0: 对，这样开刀。
1: 哦，那个是局麻就够，
0: 那是硬外，就半身麻醉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半身麻醉，比如从后腰上扎，那么肯定不影响你这个
1: 呼吸的，
0: 对，呼吸的，
1: 心肺，
0: 对，心肺功能影响小。
1: 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正常说用微创手术都可以进行，但是要看你的身体指征和那也要看你这种严重程度吧。比如说一看你这个不适合微创，真的得大开刀，是不是也有那种啊？
0: 对，因为有的很重的。你比如说一看这肠管坏死，那么我腹腔镜下判断不如我直视下判断更准确。
1: 嗯，
0: 万一有一段坏死的没有切除干净，那么你这个手术是失败的。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就我们叫中转开腹。
1: 嗯，
0: 开始都想试图用腹腔镜就是说微创给你做，
1: 嗯，
0: 但有的微创做不下来，那怎么办？只能转为再开腹来做手术
1: 啊，叫中转，
0: 中转
1: 开
0: 腹。对，
1: 嗯，决定一个急腹症患者是否需要手术，什么时候手术合适，这些医生判断都基于什么呢？
0: 这个呢主要是看你的疾病是什么病。首先我们要判断，急腹症你是哪类的急腹症，你是什么病。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已经确定了你是化脓性阑尾炎，那你肯定需要急诊手术。
1: 嗯，
0: 胆囊化脓了，胆囊结石，这肯定要急诊手术。甚至比如说消化道穿孔，胃或者十二肠已经破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是必须需要急诊手术的。
1: 嗯，
0: 像有时候这个比如轻的，你像这个怀疑是胰腺炎，那么暂时可以先不手术。
1: 嗯，
0: 所
1: 以就是等于我们是如何判断手术的时候判断用什么术式，这都是根据其实疾病还有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以及你的身体的疾病指征。
0: 对，
1: 嗯，那这是刚才在节目当中郑宇主任已经给大家讲的非常的细致了。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就是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给大家讲的是非常的详细，而且我们会发现原来急腹症有这么多的内容需要我们进行了解和掌握。手术了之后，因为刚才说到了手术，如果是不需要手术的，是在医院也要住院几天，用药观察，等他不疼了才可以回家吗？还是说，哦，你这个就是一个急腹症，比如说简单的问题，拿药回家就行呢？
0: 嗯，不是，如果是急腹症，比如说像有的人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
1: 嗯，
0: 或者这个呢本身疾病比较。

0: 轻，
1: 嗯。
0: 那么可以是保守治疗。先保守治疗呢，然后观察这个病，你白细胞是不是进行升高？如果越来越高，甚至你一些出现一些，高热、寒
1: 嗯
0: 战，甚至你什么心率加快呀，甚至你是乏力呀、晕厥呀，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那马上还要急诊手术的。
1: 所以不能说拿点药回家，
0: 对，
1: 还是
0: 这
1: 要
0: 个不行，
1: 留院
0: 因
1: 观
0: 为
1: 察。
0: 对有急腹症，那肯定要治疗一段时间，已经确定好了才能让你出院。
1: 那手术的患者做了手术之后，术后得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刚才咱说的是要急腹症，就是我肚子这块手术，那么都主张是早期临床活动。所谓的早期，如果身体好的、年轻的，那么麻醉就是做完手术以后6个小时，
1: 就下地。
0: 我就主张下地。而且呢，比如岁数大了，那也是第二天，也是过24小时，你也要临床活动，
1: 是
0: 就
1: 避
0: 早，
1: 免粘连吗？
0: 对，让他的肠道恢复快，因为咱说的肠道是一个被动器官，你多活动，那
1: 它
0: 么
1: 就多
0: 肠
1: 蠕
0: 道
1: 动。
0: 它就多动，那么腹部手术往往需要这个肠子恢复蠕动以后，也是咱所说的排气以后，
1: 你才能进
0: 才
1: 食。
0: 能进食，是这么个道理。
1: 所以这就是你的第一叮嘱。
0: 对，第一个就是，早期临床活动，另外呢，就是你说，肚子手术往往都是麻醉了、手术了，你都不能吃饭。那么呢，第二步呢，就是看你的饮食恢复。你比如你早期临床活动排气以后，那么就可以让你进食水，这个进食呢也一定要注意。如果肚子刚做完手术，我阑尾炎刚做完手术了，那么开始也要先喝水。喝完水以后，觉得肚子咕咕响了，咱说咱要是饿2天，那肚子肯定是咕咕叫啊。那你再一喝水，那肚子就更咕咕叫了。这时候你可以再喝米汤，然后呢，甚至是所说的，面条啊这类软的，
1: 软食。
0: 对，然后逐步过渡。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饮食就是
1: 不能
0: 说
1: 着
0: 的不
1: 急。
0: 能着急。最典型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小孩，就是也不算小孩了，好像是高中生，他就是我实习呢，他是阑尾炎比较重，然后呢在医院住了7天，7天以后呢好了出院了，出院以后正好我们那时候24小时值班，24小时总住院医嘛，哎晚上来了，我怎么的了？回家吃了一顿饺子，
1: 哎呦！
0: 使劲吃啊，这是饿了，因为在医院这医生他得遵医嘱啊，回家以后吃完了就肠梗阻了，
1: 哎呦！
0: 因为他这个肠道没有完全恢复好。就包括说这个饮食啊，刚才说，这个饮食需要多长时间？那这个出院以后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这个
1: 也要逐步放开，
0: 逐步放
1: 不能
0: 开。
1: 说出院了，我都好了，我回家，哎，咳嗽可能吃东西了，
0: 对，
1: 是不能的，就是等于肠道它恢复要有一个过程。
0: 有一个过程，
1: 你那个时候它战斗力还没起来呢，你给它进食那么多，它搬运不过来，相当于它就堵在那儿了，是吧？就这意思，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其他的呢？
0: 其他的是饮食啊，另外呢，你比如做完手术，你肯定要是，观察有没有，比如发烧。咱说做完手术化脓性阑尾炎，你做完手术以后第二天还有点热，那是可以的，但是也比术前的发烧要所说的要就是轻微吧。如果你术后3天呢，你还烧38.5度，那这就肯定你也一定要及时通知医生，那么医生会跟你讲，这会找到是不是有别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有刀口感染，甚至腹腔里是不是有积脓，那么就要进一步的所说的，查到底有什么原因了。这是，
1: 这是给大家进行讲到有一些变化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防急腹症发生吗？
0: 这个，主要是所说预防急腹症发生呢，主要是，咱们一个是健康生活，就是所说的，饮食规律啊，不要暴饮暴食啊，酗酒啊，那么这可以说是，比如胰腺炎呐、胆囊炎，这可以减轻它的发作。另外呢，就是咱所说的积极治疗基础疾病，你有胆囊结石的患者，那么你要尽早的治疗，而不要等这个，出现胆绞痛了，甚至胆囊都坏疽了再来做手术。另外，你有消化道溃疡，比如说有胃溃疡病史的人，瘦的这个有胃溃疡的病人，那你要积极的内科治疗这个溃疡，而不要所说的挺着，
1: 等
0: 那
1: 到
0: 么
1: 什么穿孔
0: 穿
1: 了？
0: 孔了你再来。你像血压高的老年人，高血压的，那么肯定要控制血压，控制所说的血脂，那么

0: 防止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
1: 嗯，
0: 动脉硬化形成减少，那么主动脉瘤这个破裂这机会就少了。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咱要不就是就保持大便的通畅啊，防止便秘啊，因为有的便秘时间长了，这个粪便在结肠里会形成粪石的，
1: 嗯
0: 那么都会造成这个肠梗阻，就是所说的粪食性的肠梗阻。
1: 嗯嗯，
0: 另外这个。肠道好了，那你得阑尾炎的机会也少。
1: 也少哈。
0: 对。
1: 嗯，好，那这等于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最后给大家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防范急腹症发生的叮嘱。那我们一旦发生了急腹症的这个时候，刚才给大家的提示，不要热敷，不要吃止疼药，这些也要特别注意。我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医生，直接去医院进行诊治，是对自己健康最负责任的一个方式和做法。那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的五病房主任郑宇郑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郑主任非常感谢您，我们说声再会。
0: 好，再会，
1: 嗯，
0: 谢谢。
1: 好的，朋友们，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了。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了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马晶呢，做客到直播间。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呢进行互动啊，来和律师进行交流。我们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重点来交流的话题呢，就是在恋爱期间啊，涉及到了一些财务的往来。那么恋爱的过程中呢，肯定是甜蜜的啊，怎么都好说。但是分手了之后，那么涉及到一些大额的转账啊、财产的问题呢，可能就要被摆上台面来处理和解决了。这事儿究竟怎么处理？怎么来从法律的角度来做好一个平衡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请马晶律师呢和大家来共同啊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啊，欢迎您。
7: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晶律师。
6: 嗯，欢迎马律师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在恋爱当中呢，我们会听过一句话啊，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整个人都是你的，那所有都是你的。可一旦分手的时候呢，曾经的这个红包啊、转账啊、礼物啊，甚至是大额的房产或者是车辆啊，那还能要回来吗？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既扎心啊，但是又现实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啊，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这个案例的情况呢，请马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
7: 我现在要说这个案例呢，是我最近办理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最近呢，集中办理了这么几起啊，恋爱当中啊产生的个经济纠纷。这个具体的案情呢，就是这个李某啊和杜某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确立了恋爱关系啊。李某呢是个男士啊，年龄比较大啊，70后，然后呢做这个房地产开发生意啊，比较资金实力雄厚。然后这个杜某呢年纪轻轻啊，95后，然后呢杜某呢是在这个 KTV 工作的。这个两个人呢因为这个娱乐活动呢，他们俩就认识了，并且呢确立了恋爱关系。在这个长达5年的这个恋爱这个期间啊，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最终确定了双方分手。在恋爱期间呢，这个李某啊通过银行转账啊、微信转账啊等方式，累计呢给这个女孩啊，这个杜某多笔资金，累计达到了90余万元啊。这其中啊有这个男方啊给女方办事儿啊，比如说老家要盖房子，比如说父母生病啊，比如说这个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呢还主动向这个男方啊要钱啊，达到了90余万元。在分手之后呢，这个男方呢觉得可能不太是滋味啊，就觉得亏了，赔了。然后呢就以理由啊说呢，你看我一开始跟你这个处对象啊，主要是想为了跟你结婚，那你看你这又不跟我结了，而且提了很多过分的要求啊。

0: 我没法咱们继续相处下去了，那你的钱得还给我。但是呢双方据此了产生了争议啊，女方就认为那看你我是一个小女孩，跟你这个这个男同志啊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是不是？那我们这钱那肯定都花了，而且也是你愿意给付的，这个钱我不能偿还啊。双方呢据此产生了很多争议，累计呢他俩在刑事纠纷领域和这个民事纠纷领域都产生过这个争执啊。最后呢这个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头一锤定音，人民法院呢没有支持这个男方这个请求啊。这个男方呢可能确实是呈现了一种这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人财两空的一个境地啊，案情呢基本如此。
1: 嗯，那听完了这个案例呢，大家对于这个事件啊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和认知了，但是其中呢还涉及到了很多的法律关系，包括法院为什么会最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我们和马金律师呢一起来梳理一下其中的这个关系啊。那首先呢他们俩之间是没有结婚啊，是属于一种恋爱关系。那么这种恋爱关系在法律上他们是怎么来定性他们之间的这个之间的权益或者是关系呢？
0: 嗯，这个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啊，那么它实际上属于一种法律上递进的一个关系。初期肯定是恋爱关系，然后呢有些人发展成为同居关系啊，进而呢还有些领取了结婚证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婚姻关系。那么这个在这三种关系当中啊，肯定啊从弱到强形成了一种法律保护的强度啊。人民法院对婚姻的保护呢肯定是最好的啊。你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就是结婚登记之后呢，那么双方之间的人身关系啊，包括你的忠诚度啊，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还包括钱财啊，那么推定为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夫妻双方的共同的收入呢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呢如果说按照婚姻关系保护的最强度来说呢，那么相比而言呢，可能这个同居关系就退而求其次了。前些年呢，我们国家呢，对于同居关系可能还是属于一种非法的，但现在呢，也属于一种保护的状态。但是它的保护的强度呢，并没有这个婚姻关系强度大。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婚姻关系啊，那么如果存续可以推定为你们夫妻双方之间的这个财产关系就是共同财产，但同居期间啊是反着来的。那么如果说咱们在产生争执之后呢啊，你主张夫妻关那个两个人同居期间的财产需要分割的话，首先那么主张同居关系存在的人呢对同居关系的存在啊，包括时间的起止和共同财产的存在都需要承担很大的举证义务啊，他跟这个结婚呢是正好反着来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从这看出了那同居啊关系的保护呢这个是跟婚姻关系相比是退而求其次的，咱们呢需要承担更大的这个举证义务啊。最次呢是恋爱关系啊，恋爱关系呢属于一种自由的状态，那么法律实际上呢很多情况下是不保护的啊。但是呢如果说像我们本案当中呢产生了很多这个经济纠纷，那可能法律也不会袖手旁观，但是呢它的保护的强度呢跟我们刚才说这些同居和婚姻关系啊它肯定是差得很远。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要嘱咐大家，如果说两个人情投意合，尽快还是要把这个关系啊要确定啊，要登记啊，这样事儿在你的人身关系啊，甚至包括以后的这个关于孩子的抚养关系和这个财产关系啊，都尽快会处于一种确定状态，不要让它模糊啊，否则的话产生纠纷之后呢是很难这个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你的举证义务会非常高。
1: 嗯，那马金律师您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呢可能会区分出比如说恋爱关系、同居关系或者是婚姻的状态哈，这不同的关系。那么其中呢就涉及到了这个同居，我们经常呢在一些这个说法当中提到就是同居关系和非法同居，那我们怎么来区别就什么样的是算同居关系，什么样的关系算作是非法同居呢？
0: 这个非法同居关系啊在原来呢那么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法律状态啊，同居它就是非法的啊。再往前
1: 就是你没领证一起过日子就是处于非法同居状态，是吧？
0: 对，在这个很久以前呢可能我们的国家呢就关于你这个谈恋爱啊可能有过分的举动都

0: 有可能有流氓罪啊，进行处理。所以说呢，那么这是有一个时间脉络的发展。现在当前呢，对于一般的这个正常的同居关系呢，不会给予冠以这个非法同居，啊，但是如果延展开来呢，那有些同居还依然是非法的，比如说你破坏人别人的家庭啊，那么别人已经有家庭，然后你呢又以夫妻名义啊，跟这个夫妻关系中的一人呢处于一种同居关系的话，那可能你就是非法的，甚至呢你有可能会涉嫌重婚罪。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在正常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啊，那么不存在这个所谓非法同居关系。如果你没有领证啊，两个人只是情投意合在一起同居，那么他啊依然是同居关系啊，并不是非法同居关系。
1: 好，那马律师啊，回到这个本案当中啊，这李某和杜某之间的关系在法院诉讼阶段，那法院是怎么给他们来定性的？是算恋爱关系了，还是算同居关系了？
0: 嗯，这个在本案当中啊，因为他们俩是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且是正常恋爱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法院呢，对于他们这个关系的处理呢，就是在恋爱的框架下。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讨论了，恋爱并不是法律上的名词，也不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法律关系。所以说呢，在本案当中啊，对双方之间的这个定性当然是恋爱关系，但是呢，处理他俩的纠纷要以具体的经济这个往来啊，按照具体的交易来定性，来进行处理。
1: 嗯，那说到这个经济纠纷啊，这个经济往来，那么在恋爱关系当中容易产生哪些经济方面的纠纷呢，马律师？
0: 嗯，这个话题呢就比较这个丰富了。
1: 嗯，
0: 那么两个人处于一种亲密关系啊，那么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就像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的，有很多时候啊，这个分不清彼此啊，两个人情投意合的时候呢，也没有说分个你我啊，有的时候你的就是你的，你的啊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啊。那么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呢，会产生很多这个经济往来啊。但实际上呢，当事人很难有的时候去想定个性啊。比如说在日常往来中，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这个女生啊，那么在与这个男方恋爱当中呢，可能哎，比如说家里要用钱啊，要向男方要啊，这男方是赠与呀，还是借贷呀啊，还有的案件当中呢，可能两个人一块说我们干点啥吧，比如说我们一块做个买卖，一块投资个东西，可能会涉及到合伙啊纠纷。所以说呢，在恋爱关系当中，因为双方有这个信任基础，那么他俩经济的往来可能会非常的这个丰富啊，具体包括很多啊，像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些借贷赠与啊合伙啊有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但是呢，产生纠纷之后啊，可能这个具体的定性啊，在经济发生的当时，双方当时可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性。但是产生纠纷之后，就要赖以这个，因为毕竟事实已经发生了，那么需要人民法院去定性的时候呢，可能要依赖于当时我们留下的一些证据和线索啊，来反向推导一下当时你俩这个钱款啊具体是啥性质。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因为其实这个钱款很多啊，
1: 对，90多万呢，
0: 哎，90多万，有买房子的啊，有这个给老人看病的，甚至有还债务的啊，当然有很多是日常生活中为了表达爱意的赠与。那么当时两个人实际上是不清楚的，可能这个有这个钱款啊，那就发生了这笔，但实际上产生纠纷之后的定性啊，可能得需要人民法院依据双方的举证来进行反向的进行去推导。
1: 而且马律师啊，你说在本案当中涉及到了90多万元这么多的钱哈，如果说没有借条，那法院会依据什么样去做这个钱款性质的认定呢？是认定它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啊？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话头啊，因为毕竟两个人这个发生经济往来的时候呢，这个因为亲密关系的存在，可能没有啥特别好的证据，尤其是可能不太好意思明确定个性，可能就是我要用钱啊，你就打给了我啊。那么产生经济纠纷之后呢，把这个难题撇给了人民法院。那人民法院呢，就是要利用法言法语，依据法律的准绳来进行裁判。那么在法律上来讲呢， 可能往法律的关系上靠呢，就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有民间借贷，有赠与啊，有合伙。那么怎么进行处理呢？要依据双方当时留下的蛛丝

0: 迹啊，尤其是表达双方的意思的一些证据。你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你比如说啊、这个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花销啊，比如说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啊，比如说521啊啊，这个或者是逢年过节呀、情人节呀，那发了一些有表达爱意的一些特殊字符的一些钱款啊啊，而且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啊，发点钱呢，让你买点东西啊，可能这些呢就会被人民法院啊推定为一种为了表达爱意的一般赠与。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数额大呢，比如说他为了买房子，那么如果按照赠与的这个证明门槛和标准来说呢，可能就会很高了。在我们国家啊，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对赠与的门槛的证明标准呢，要达到高度概然性。啥意思呢？一般的民事纠纷的证明标准可能就是这个高度概然性啊，那可能你就差不多可能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证明赠与的存在呢，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啊，那可能要相当于一个刑事证明的标准。所以说如果你数额大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啊，这个买房子也好，给孩子看病也好，这可能十万二十万的，那你这个女方说这个或者男方说这是赠与，那么可能他的证明标准就非常高了。两个人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啊，这个就是我为了咱俩这个关系我明确赠与你的。如果双方没有明确的话，这个可能会处于一个真伪啊待定的状态，人民法院可能会结合着其他的证据啊进行综合判断。
1: 嗯，而且马律师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90多万块钱，其中呢不仅仅涉及到了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些微信转账，而且还涉及到了房子，涉及到了车子哈，还涉及到挺多的东西。咱们假设啊，就是恋爱期间呢，一方给另外一方是买房也好啊，买车也好，哎，还真的就登记在对方名下了。那这种情况之后就是分手了，这个产权啊，包括所有权应该给谁呢？
0: 这个按照我们国家这个物权登记的这个权属，那么原则上呢，肯定是这个东西啊是在谁名下，尤其是在登记在谁名下，包括车和房子，那么是以这个登记作为权属的这个导向。所以说呢，如果是买了房子买了车，那么肯定原则上是按照这个登记所有人来确定权属关系。但有很多时候啊，双方会产生什么争议呢？说那这个他比如说女方房子在女方名下，女方说这是代持啊，男方或者男方说是代持，那么如果推定为代持呢，是需要由主张是代持这一方来举证，说我们俩当时有约定，不管是书面约定还是这个微信里的约定，说这个钱是男方掏的，女方只是个代持啊。只有达到这种证明的标准的时候呢，有可能是才被人民法院判定为是男方所有。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很多这个案件当中啊，那么不是说这钱是谁掏的啊就是谁的，还是要看权属。如果说突破了这个权属登记的话，还要看双方有没有代持协议。
1: 然后这个来决定最终的归属啊。
0: 对，
1: 那你看除了这种非常大额的大件啊，就是房子和车子之外，那么在同居期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必要的生活支出，像生活费啊、房租啊、水电、燃气啊，包括出去玩旅游啊，这些共同生活开销。那你看现在这个案件分手的时候，这男方就主张了，说那个女方你得给我还。那这部分钱的话能否来主张，在法院审核阶段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呢？
0: 在本案以本案为例啊，那么他们俩之间在这个单纯的恋爱关系当中啊，确实产生了很多日常花销，比如说日常起居啊，比如说小件礼物，比如说就是为了表达爱意的一般的赠与。那么这个男方啊，并没有说明确啊，这个说我这个东西以要结婚挂钩啊，或者说是我明确说是附带一些什么条件。所以说本案当中为什么人民法院没有支持男方啊九十多万的要求的返款呢？就是因为男方很多这个钱款啊都是以这个表达爱意的这个姿态，或者说是这个言语啊进行的这个赠与啊，很多包括这个钱款呢都是说啊没事儿啊，这个有我在你放心啊，这个差不了，我肯定得全力支持你。然后呢，这个除了小件的赠与、日常的生活花销，包括一些大额的一些解决问题啊，那这个男方呢都是以这个表达爱意的一个姿态，这个而且呢，
1: 就是看着都像是赠与。

0: 对，而且是一种表达爱意的赠与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案件呢被人民法院呢包括他这个案件还有一个什么大问题呢，就是时间过得特别久了。
1: 嗯，
0: 因为一般的赠与呢它都是有这个，如果想撤销的话都是有法律上讲究
1: 有这个时效的
0: 除斥期间。但它实际上按照我们老百姓的理解呢，就是你后悔了可以，但是得有时间限制，你不能这个
1: 无限期的来主张，
0: 多少年之后你还后悔。
1: 嗯，
0: 这个除斥期间呢就是一年。所以说呢，如果有一些男同志，比如说你个给女同志买东西了，你有后悔期可以啊，但是呢一年，你一年之内你要后悔了，你向人民法院提出来了，说我后悔了，有一些条件他满足了，我要撤销这个赠与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说过了，像我们这案件他在这个
1: 拿出了五年，
0: 哎，而且是最后一次赠与都是在二三年，
1: 嗯，
0: 咱们达到今年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三四年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人民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男方啊，主要原因一，他有很多这个钱款啊都是为了表达爱意，明确跟这个爱挂钩啊。第二呢，他这个时间过得特别久了，人民法院也不会支持他。
1: 嗯，涉及到了两方面哈。
0: 对，
1: 而且大家可能听这个案子会感觉到哈，你看一共这么多的钱，90多万，最后一点都没支持。
0: 嗯，
1: 或许可能也会替这个男方有一点这个鸣不平哈。
0: 嗯，
1: 那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哪些资金的性质可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0: 嗯，这个。当然啊，我们这个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案件可能是有失偏颇，但是呢人民法院裁判案件呢还是要看双方的意思表示啊，主要推导意思表示还要看双方的这个基础证据。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个男方这个全盘皆输确实有原因啊。那么如果我们是这个男方的话，那如何保护自己呢？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恋爱当中，如果男方有一些这个小钱儿啊，日常生活的花销呢，那么你这个以一个爱的姿态啊，比如说以1314啊的特殊字符，
1: 嗯，
0: 或者是521的特殊时间节点，你是赠与是可以，但是不要大啊，钱不要太大啊。
1: 嗯，
0: 另外如果要是大钱的话呢，要尽量的明确性质，或者说是啊这个附带一些条件。啊，具体来说呢，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啊，这钱我也是从别人借来的，那么可以呢，这个你用一段时间啊，但是我也得有利息啊，你用一种那个借款的这个啊性质呢来定性这笔钱款，可能你不见得要一定要。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双方发生纠纷之后呢，你可能会以一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性质呢向人民法院进行主张。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形。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要附带一些条件。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案件啊，这个男生呢，这个后来说呢，我一直是以一个想跟他结婚的这种方式，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进行证实。在这个长达的三年的恋爱期间呢，他从来没有提出了个离婚啊，只是他最后啊，可能说这个钱款累积到90多万的时候呢，他有点后悔了，说我要跟你结婚。然后女方呢可能明确表示了拒绝之后呢，他才提出来我这些钱都是跟结婚有关系，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所以说呢，我们在如果有些大钱呢，你觉得啊我是奔着结婚去的，那你就要跟结婚挂钩。你说呢，那钱我可以花，但是呢，那你到底是咱俩是想结婚还是不想结婚，是不是啊？你要是真想结婚呢，这钱我也花得义无反顾。如果有一些类似的这种表达呢，人民法院也会参照这个彩礼啊来进行处理啊。在你两个人呢，这个可能是真是走到了尽头的时候
1: 的，以结婚为目的，
0: 哎，对，人民法院也会说啊，那你这很多的大额支出啊，这男方都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的，那你两个人没走到这个结婚的这个结果上来讲呢，可能人民法院就会参照彩礼啊，以一种这个附条件的赠与这种法律性质呢，可能要求女方进行返还。
1: 嗯，
0: 所以说呢，对这个案件里的那个让大家觉得同情这个男同志呢，如果要是可以重来的话呢，建议他小件支出啊就无所谓了，大件支出呢尽量不要以特殊字符、特殊时间节点这种赠与的方式，尽量要明确是民间借贷。如果要是赠与的话呢，你也要尽量附条件，说我是跟结婚相挂钩的话，人民法院大概率也会支持你的。
1: 嗯，好的。所以说这些注意的点啊，也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法律的意识啊，或者是掌握相应的法律的知识。当然了，马金律师呢也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啊，因为在恋爱关系当中，很多话可能不能说的那么的直白哈，说这钱我就是借你的，你就得利息啊，怎么，或者咱这个就是借贷。但是呢，可以通过一些相对比较婉转。

0: 但是能够明确表达出这个意思的话啊，来做好这个钱款的一个性质的一个界定啊。
1: 对对，
0: 所以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马晶做客到直播间。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4: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5: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4: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式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在恋爱期间啊，这个双方的经济往来所发生的一些经济纠纷，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今天呢，马晶律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在2019年，男女双方呢是相识并且确立了恋爱关系，在5年的爱情长跑当中呢，期间啊有累计高达90多万元的相互的这个资金的往来。那最终呢，在分手的时候，男方呢是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起诉，要求返还这些钱，但是呢法院并没有支持。结合着这一个案例呢，涉及到了很多法律问题啊，我们和马晶律师呢继续和大家来进行梳理。那么在恋爱期间呢，这个赠与啊和一些这个借贷其实呢是有很明确的一个性质的区别，但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性质，往往对于当事人来讲，他或许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哈。就像刚才马晶律师说的，我要多少钱或者我用多少钱，可能这个需求方呢是一个想法，给出方呢又是一个想法，当时可能是各想各的，但最后呢可能矛盾点也就恰恰集中在这儿了，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去认定这个赠与啊包括借贷的性质？
3: 这个民事纠纷啊，我们国家的民法是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平等主体之间呢，咱们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老百姓之间啊。咱们国家呢，在处理老百姓之间的纠纷的时候，它的主要原则还是这个尽量不介入，以这个评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主。就是我们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头很少有说违法这一说，那么就是看谁说的有道理，谁说的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有证据进行支持。那么回到我们这个个案当中啊，那么不管是哪一方，如果你主张这个借贷也好，主张赠与也好，那么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你需要举实证据来说服法官来听啊，觉得你说赠与或者说这个借贷，那么有充分的依据啊来进行证实。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就像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有

0: 多时候他没有想明确意思表示，甚至是呢没不不太好意思确定这个是借贷是赠与啊这种动作。但是呢这个有很多时候呢在就把这个难题呢就推给人民法院了。那人民法院呢处理你们俩纠纷呢就都必须来要评估你俩当时这些这个言辞啊到底是啥意思。所以说呢我们在具体当中呢如果说越明确当然越好。但如果要不明确呢你要尽量这个委婉的表达啊尽量让人民法院呢这个推测啊说或者说有达到一种高度概然性差不多的这个标准啊，觉得你确实是赠与，或者觉得你确实是民借贷，所以说呢，这个到打官司的时候呢，确实是证据呢是基础啊，证据是人民法院呢来推测你这个意思表示的基础，所以说呢，这也挺难为人啊。在恋爱当中呢，可能有心之人会想方设法来固定一些证据啊，但是呢，我们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还要、
1: 就是、正常恋爱当中可能不会特别有意识来收集这些哈。
0: 对，
1: 啊、
0: 但是呢，也要尽量而为之。
1: 那案件当中呢，你看这个转账可能说跨度时间比较长哈、
0: 嗯，
1: 那最终到了法院的诉讼阶段，那马律师，那哪些证据是决定胜诉的一个关键的内容呢？
0: 人民法院呢，裁判案件呢，基础是证据啊，他不光要听你怎么说，还要看证据，就是你的这个表述啊，能不能跟证据相佐证。那么证据呢，又分哪些类型呢？实际上，以我这个经验来说呢，这个证据大家不要给自己设限啊，只要能表达证明咱们的这个观点的东西都可以是证据，你别管是微信聊天还是录音，还是这个这个文字啊。那么，但是呢，证据有证明力的区别啊，啥意思呢？大家有很多时候啊，就是想说啊，你看这个我明明就是个民间借贷，那么你要举一些有证明力的证据。什么样的东西有证明力呢？我总说呢，这个比方说客观证据，像这个黑字白字啊，我俩之间有借条，这个借条的证明力就特别高啊。为什么要签合同呢？很多事儿为什么要写书面的东西呢？这个书面的东西它能辨别真伪，好辨别真伪，它的证明力就强啊。但是呢，比方说有些人说，哎，我有好多证人，但是证人呢，因为他受制于他这个了解是否直接了解案件事实，和他跟我们当事人之间的亲疏远近，还有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呢他这个知识结构的影响，他往往这个证人呢，他这个证明力就弱。可能您请了十个证人，但十个证人可能表述都不一致。但是呢，这个所以说相对于黑字白字来说呀，客观证据来说呢，这个证人证言就是主观证据，它的证明力就弱啊。而且处在他俩中间的很多呢，就有一个这个证明力，也有证明力的区别啊。所以说越客观，这个证据证明力越强，越主观证明力就弱。那么我们在如果产生了纠纷之后啊，到人民法院打官司需要举实证据的时候呢，你还要跟这个尽量搜集一些客观证据啊，越能证明我们这个意思表示啊，比如说我想证明是借贷，那么你就想啊，以哪些证据我能体现是借贷，越体现借的字眼啊，也体现说我这个钱不是白给你的，我要有期限要还的，越有这些字眼的这个意思表示呢，越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这九十多万块钱虽然说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啊，然后呢男方也是没有拿回到自己的这个认为的付出哈、但是在有一些案件呢，我们知道会得到部分支持，甚至是全部的支持，是吧？啊，
0: 对，
1: 在很多案件当中会支持一部分啊。
0: 对，
1: 那么对于女方来讲，她可能自己心里也不平衡了。比如说这个五年，甚至是更长的一个恋爱的长跑来讲，那你说这个时间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讲，或者男性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她可能就会提出一种说法，叫做我的青春损失费，你得补偿我，你得包给我啊。那这种要求在法律上是否合理呢？是否会得到支持呢？
0: 这个虽然在客观情况下呀，我们都知道的恋爱关系当中啊，大部分女性是处于弱势群体啊，而且呢这个花钱呢也是大部分都是男性，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始终倡导的是男女平等，所以说有很多女方啊，在这个打官司过程中啊，主动的要求男方给付这个青春损失费，这实际上呢，这个在法律上没有这个规定啊，人民法院也不会支持。但实际上到具体个案当中啊，你看我们这个案件，男方有很多这个钱款啊，都是以表达爱意的名义，以特殊字符、特殊时间节点来进行支付的。他实际上呢，为什么能够得到？

0: 人民法院的支持呢？人民法院其实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了这种客观情况，就是有很多女孩啊，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啊，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啊，陪伴男方。那么所以说呢，有一些男方为了表达爱意的支出呢，也会得到这个人民法院的支持，与道理也在。但是你要明确说这是包含了一些青春损失费，人民法院不会得到支持的。
1: 嗯，好，这是这一点啊，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得到支持。那其实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啊，我们或许会看到很多的情况啊，比如说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啊，他们如何来确定啊，每一笔资金的往来，以及在这个往来过程中如何能够提高和树立一些法律方面的意识。那其实这个相关的意识呢，我们在刚才案例分解当中呢，已经多少有一些了解了，但是总的来说，对于我们所俗称呢，就是这个恋爱脑啊，这样的人群，我们从这个律师专业的理性的角度来讲，给大家有哪些忠告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0: 这个如果两个人啊是这个婚姻关系，就很多时候都是具体明确的。你比方说，夫和妻都有各自的义务啊，包括人身关系，包括抚养关系，啊，包括这个钱款关系，它都是具体明确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往往都说这个，我们两个人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结婚登记之后，所以说呢，就是体现在法律保护的点在这儿。但是恋爱关系当中呢，毕竟呢，恋爱关系并不是法律名词，它也没有法律的保护。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呢，需要我们自己啊，进行主动的进行明确，留存证据，明确钱款性质。那么我分这个男女方啊，这两个角度啊，大家也别干仗啊，也别说我们偏颇谁。以女方为例呢，有些女方呢，这女孩子啊，比如说像有一些跟这些大龄的男青年啊，可能她觉得没有保障，会觉得自己吃亏。那么你在有一些钱款的时候呢，要尽量这个往这个为了表达爱意的赠与上啊进行确定。你比如说特殊时间节点啊，比如说这个特殊字符啊，比如说有很多钱款呢，啊，你就是为了这个向我表白啊，或者说这个为了追求我，然后去支付的。如果有一些钱款啊，这个证据和定性能体现出一般的日常生活的赠与呢，那么一般会人民法院会支持女方。啊，那么男方啊，这个角度是啥呢？如果这个男同志啊，你就是和女孩子在一起，就是想奔着结婚去的，那么要尽早明确，要尽早的取得法律的保护啊，因为法律要保护这个婚姻关系。那么如果说呢，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那你也要尽量明确啊，我是追求你，就是为了结婚去的，而且呢，你要尽早的向女方啊多次。并且询问啊，说你这个咱俩啥时候登记呀，咱俩啥时候结婚呐，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要尽早的要向女方明确，我花这些钱，尤其是大额的钱，那么我是奔着结婚去的啊。人民法院呢就有可能以这个参照彩礼的性质，或者说是付义务附条件这个赠与来给你进行处理。你在两个人在感情终止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啊。那么如果有一些钱款性质呢，就是民间借贷，那么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大额都已经明显超出这个男方这个承受能力了，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就因为这些大额的赠与都可能会涉及到返贫啊，处于一种那个这个弱势的状态了，那么
1: 超出他的支付能力，
0: 支付能力了，那你要及时明确，尽早明确，当时恨不得当时就明确说，我这笔钱我也是从别人的借来的啊，虽然没有利息，但是你也要尽快还我啊。那么一种这种表示呢，这女方呢，就是哪怕说你不要，但是呢，这个在处在两个人有争执、有争议、分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主张是民间借贷。
1: 好的，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来注意啊。那马军律师呢，是分别从男方和女方的角度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法律的提示哈。那还有一点呢，我们需要和马军律师呢来进行交流啊。就是涉及到这个诉讼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诉讼的时效，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一个除斥期哈，就是你赠与之后你反悔了是一年。那我比如说我无论是除斥期也好，还是说我这个到法院诉讼也好，涉及到这个诉讼时效，都是多长时间？然后最主要这个节点应该从哪开始算起呢？
0: 这个法律呢，这个保护我们的权利义务呢，它也是有时间要求的，它也不是说你这个事儿发生了，过了多久多久，法律还保护。 那么大概呢分两种期间，一种叫诉讼时效，一种叫处置期间。
1: 嗯、
0: 它的诉讼时效是什么逻辑呢？就是说这个他鼓励大家

0: 尽早及时的主张自己的权利啊。有句法律谚语叫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那么如果说时间久了之后啊，有很多事实是无法还原的，你把这个事儿推给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也很难查清。所以说呢，人民法院鼓励大家尽早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个时间要求就是三年啊，一般的诉讼时效是三年，要求大家尽早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超出这个时间呢，就有可能会面临着无效。那是为什么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呢？因为它主要是一个价值观的导向啊。如果说你有证据证明我这三年内一直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放弃，可能会产生啊，人民法院也不会不保护你，也会产生诉讼时效啊，终止、中断、延长的一些效果。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点要主要要鼓励大家呢，要有问题要尽早的啊，在这个事件能查清的时候呢，尽早向人民法院主张，这个东西叫诉讼时效。
1: 嗯，
0: 这也解答了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向我也提出了疑问，说啊，我这个条啊，我这个证据啊，过三年了是不是就无效了？不是，这个所谓这个中国古话讲啊，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它永远都有效的。但是你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是有期限的，
1: 嗯
0: 啊，必须在三年以内啊，或者说你有证据证明我一直没放弃这个时间限度内呢，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退极端讲呢，你比如说这个事儿过了十年八年了，你才去要，而且还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一直要，那么可能这个事儿就失去了人民法院的保护。
1: 嗯，
0: 这个叫诉讼时效。
1: 嗯，
0: 还有一个期限呢，叫除斥期间。啊，这个是一个法律名词，但实际上通俗的解释呢，就比如说这个撤销权，你像我们有一些赠与啊，是可以撤销的啊，但是撤销权的行使呢，也是有时间要求的啊，比如说你后悔了啊，那么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你在赠与之后一年之内啊，有条件的说我后悔了，那么人民法院可能会支持你的。这个除斥期间呢，就是这个我们刚通俗讲，就可能你后悔了，这个后悔期。那么后悔呢，以撤销为例呢，也有条件啊，不是说这个没有条件的，比如说你侵害了赠与人，或者是当时呢赠与人呢是附条件的，你没达成，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两个人谈恋爱，如果以结婚为目的去的，那你迟迟不按照这个，也没有诚意去按照结婚去，可能人民法院就以呀这个你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条件没达成，然后呢那个判决退还这个你这些赠与的钱款。这个除斥期间和诉讼时间呢，那么都以什么时间为起止呢？法律的原文是以你当你知道了权利受侵害时起算啊。以诉讼时效为例呢，比方说你这个不是说你打条了以这个出条之日，而是以你可能你两个人约定了还款期限啊，这个以你知道了这个权利受到侵害，那么你出条按照你俩约定的还款期限，这个时候你还没给，你就应该知道你自己的权利受侵害了。所以说呢，是从这个时间来起算。除斥期间也如此啊，都是从你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了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开始起算。
1: 嗯，好的，那这两个时间的节点呢，是需要我们来共同掌握的哈。
0: 嗯，
1: 其实通过这两个时间节点呢，也是在大家维权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0: 嗯，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从甜蜜的转账啊，再到法庭上的对簿公堂。
0: 嗯，
1: 这个案件当中呢，有90多万元，它不仅仅是撕裂了一段这个长达五年的一个感情，而且呢，也是为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
0: 嗯，
1: 因为法律呢，可以算清楚金钱的账，但是很难去这个厘清啊感情的账。我们今天也在反复提到一个核心的区分，就是你转的钱到底是在表达爱意的无条件赠与，还是说指向婚姻附条件的赠与。那分手之后呢，前者可能是多半拿不回来了啊，但是后者呢才有机会要回来。那法官看的呢，其实不仅仅是你的转账记录，而更是证据背后承载的这个共同的意图。所以说在恋爱期间呢，无论是大额的支出啊、留痕啊、备注啊、保持清醒啊，其实这些我们不是说不信任对方啊，而是自己对对方未来的一份负责吧。所以说感情呢不该是一场精明的算计，但也不应该是一笔糊涂账啊。所以说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正在恋爱或者是曾经恋爱的人一点点启发。爱的时候可以全情投入，但也要守住财产独立的底线，在散场时也能够体面的离场，别让金钱这样的纠纷吞噬了最后的温柔。以上呢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法律案件以及相关的法律话题。非常感谢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出了如此精彩

0: 彩细致的讲解和分享。谢谢您，马律师。嗯，好的，那在明天上午的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更多法律话题方面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3: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4: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3: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0: 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
2: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3: 收音机前的听友大家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二手房的评估。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您涉及到的房产的现在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另外有听友是我最近正想买卖的，有需求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4: 董倩，中午好。
3: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
2: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播。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3: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来找张顾问进行在线评估，在线为您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那首先时间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还是有请张顾问，让我们的房产专家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4: 龙跃金水湾，这个是在厢房红旗大街地铁口，这个房子是两室一厅的，建筑68米，29楼南向，私产2017年的中装，房主卖63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天悦国际也是海运天悦，这个是厢房的那个天悦，两室明厅，建筑92米，10楼南北。私产2013年的婚庄，75万，1394606-8938。中兴阳光家园，清明四道街，两室明厅，建筑107米，这个房子是4楼，顶楼是24，东西向，私产2012年高庄，房主卖85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宝宇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35，16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高庄，133万。1389576-1507。陶瓷小区，两室明厅，建筑78米，15楼，顶楼是17，南北向，私产2013年的中庄，52万，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看房电话是13。

39460689388，红河一街区的房子，54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99年的高桩，房主卖50万，13946068938，景江名苑道外的两室明厅，建筑157米，八楼南北，私产，08年的中桩，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65万，这个是可观江的，道外头道街江边，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江亭华府南京路上的房子，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102米，它是三楼南北，三室明厅，南北东，09年没有装修，房主卖60万，另外还有一个车库，车库的使用面积是20米，再加10万就是70万，带车库，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海富曼香林，两室明厅，建筑112米，十楼南北，2013年精装修，98万。房主卖98万，看房电话是155-6154-6121。宏基世纪城，这个是江北的两室明厅，建筑120，三楼，顶楼是26，南北向，私产，中庄，房主卖45万，这个房子现在卖45，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龙兴大厦，这个是铁岭校的房子，在邮政街上，建筑面积166米，三室明厅，六楼，顶楼是22楼，02年铁岭校东西向，房主卖170万，170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松浦观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07，西南向，八楼，12年的精装修，74万，13946068938，宜兴小区，两室一厅，33米的使用面积，五楼东南，私产，93年简装，23万，13946068938，汇龙花溪半岛，两室明厅，建筑77，26楼南北向，私产，23年的精装修，房主卖60万，18745041433，爱建的润园，三室两厅，两尾，建筑156米，17楼，顶楼是19，南北向，私产，建成是06年，精装修，182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河北小区，河北小区这个是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59米，六楼西南向，私产，房子的建成是99年，简装，55万，这个超低价，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东升江畔，东升江畔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192米，192米，24楼，三室两厅两尾，南北东，精装修，还有一个车位，房主现在的报价是275万。27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罗马公园，两室明厅，建筑101米，15楼东西向，私产，10年的中装，8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珠江阳光居，
这个是两室。

0: 明厅，建筑115米，2楼东北向，私产，06年简装，55万。这个房主卖5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太海花园，这个是虹桥校的房子，34米的使用面积，4楼西向，私产，01年简装，45万。15804600-4411。恒祥城两室明厅，建筑98米，26楼东北向，私产，11年的中装，90万，1394606-8938。中铁家园两室明厅，建筑82，6楼南向，私产，14年的中装，88万，187。4504-1433。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私产，2000年的中装，115万，1874601-4512。
1: 刚刚在节目当中，你看张顾问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套的全新房源，都是性价比超高，房主急于出售的。如果大家真的有需求的话，可以优先看看张顾问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房源。可能有些听友说，我就想买一个这个性价比高的，还不知道怎么去筛选，那您就看张顾问的这些就可以。或者说大家有自己的这个具体的需求，或者有这个区位的要求啊，学位的要求啊，大家也都可以跟张顾问提，然后我们帮助你去筛选，筛选出来了大家自己再去看房子都没有问题。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听友是急于卖房子，可能已经挂出来很长时间了，但是房子也一直没有卖出去，看的人又比较少，想让我们张棍帮助你想想办法，大家也直接可以来跟张棍提，也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想跟张棍这个聊的是什么问题呢？其实是我们线下有听友分享他这个买房子的一个案例。他说他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啊，没有查房子有没有抵押，差点就替房主还了20万的贷款。怎么回事呢？就是签合同那天呢，中介拿着房产证复印件说这房子没抵押，房主呢他看着也是挺实在的，他就信了，于是就交了5万元的定金。结果后来去房产局一查，才发现这房子3年前办过装修贷，还欠银行20万没还。后来他查出来了，然后呢他就问房主，房主说当时也慌了，然后这个说漏了，说自己忘了，然后最后没辙了，就是他呢先帮房主垫了20万帮他还了，然后呢这笔钱是算在总房款里，但是他自己的首付贷款已经批了，这期间他就多付了利息3000多块钱。所以他就是分享自己这个案例哈。想问张棍啥呢，就是我们这套房子如果说去，我们知道正常就是有贷款，对吧，除了贷款以外，你看他还提到了一个装修贷，那除了你看贷款装修贷，还有什么样贷款能把房子抵押吗？
0: 就是这两样，
1: 就是这两样，
0: 对，
1: 一个就是贷款，
0: 对，一个是按揭贷，一个是装修贷，
1: 就无论是按揭贷还是这个装修贷，一会儿让张棍说一说我们怎么去查，然后我们在买房之前还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江女士，你好。
2: 好，
1: 你好，请讲，江女士。
2: 你好，我想有个房子，阳光绿景的，想要卖。
3: 阳光绿景哈茨那儿的，
2: 对，
3: 多大的？
2: 12号楼，120米，2屋1厨，3面见阳光。
3: 你是几楼？
2: 9层。
3: 9楼，啥朝向？
2: 东西向，把南头。
3: 东西南。
2: 哎，
3: 房子装修了吗？
2: 装修了，装修都11年了。那个装修也，就算中装吧，
3: 75万，
2: 75万，你能帮着卖了吗？
3: 可以帮你挂上。
2: 那你帮着我卖呗。
3: 那行，好的。
2: 着急用钱。
1: 好吧，蒋女士，没问题，我们已经给你详细记录了，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
3: 还有啥问题？
2: 就是想着急卖房。
3: 行，我知道。你想卖多少钱呢？
2: 你就说75万，就卖75万呗。
3: 行，
2: 好嘞。
1: 恭喜。 供您参考。

0: 我们再会啊，就是像张律师这样说，我也急于出售房产，我着急，那你就可以跟张坤提，让我们多几个渠道帮助大家去想想办法，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直接在线提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1: 我想在哈西或者是群内这个地铁口，想购置一套房，就是品质优良一点的小区，有推荐吗？
2: 求购，哈西或者是群力。
1: 对，就是地铁口。
0: 你的预算是多少呀，杨先生？
1: 大概178那样吧。
2: 178，群力地铁口，你要是看太高端的还买不来，要买两室。你像地铁口静安向日葵，那个，
0: 天鹅湾可以吗？
2: 天鹅湾离地铁远呢？
0: 远吗？
2: 天鹅湾远，我觉得天鹅湾有点远。
1: 翠湖天地呢？
2: 翠湖天地
0: 价格高一些，
2: 这个价格好像得180多，差不多。翠湖天地差不多。
0: 还有那个哈西辰能，
1: 辰能艺术吗？
2: 辰能也差不多。
1: 辰能西数是不是？
0: 对
2: 对。
1: 那个小区品质咋样啊？
0: 挺好呀，
2: 挺好的，在哈西来说，它算得上是好的了。
1: 他离那个西站的地铁口近还是离哪个地铁口近？
0: 离家的。
2: 离就是保健路下边再下一站那个近。就一
1: 个
2: 二院再下一站。
1: 他离那儿近啊。他平均差不多一万五六。
2: 也得15000-16000吧。
1: 就辰能，一个是辰能，一个是
2: 翠湖。
1: 那哈西还有吗？还有推荐吗？
2: 哈西在品质离地铁近的，
1: 大概500米以内，我不想整太远的。
2: 哎呀，哈西那几站，
0: 你这样吧，要不让那个张贵线下给你寻找寻
2: 找，我
0: 给
2: 你找一找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2: 看看我手里都有啥样的，我记着有那哪儿有翠湖有。
1: 啊，翠湖有是不是？
2: 我给你找一找。
1: 好的，好的，
2: 好
1: 的。
2: 哎、
1: 好好，再见，谢谢你们。
0: 这要是翠湖的话，离地铁口是算近的了。所以说你可以让张棍帮你寻找一下。哎，那个群力那个叫什么？省公园小区。
2: 我觉得他不能要那小区，
0: 他觉得品质不行。
2: 对，
0: 我觉得反正那个地铁离地铁近，
2: 离地铁近，但是那个小区，
0: 不如，反正不如那个什么。
2: 对，不是特别的好。
0: 不如那个翠湖。
2: 对。再就是你像就是玉江路，在那个翠湖那个口那块那几个小区，静安向日葵了，西岸艺术了，他们几个我觉得好一点，还有这个翠湖。
0: 行，让张棍帮你寻找寻找。就是像杨先生这样，就是如果说你想买房子，你就直接跟张棍说您的需求，然后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了。
2: 你就像你那个关江国际离地铁能有500米吗？好像得超，
0: 我觉得
2: 差不多
0: 多一些吧。具体的也不知道，我是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不近，
2: 对，
0: 得一站地，
2: 一站地也就500米，差不多吧。
0: 但是我觉得远，
2: 但是你还得个小区再走出来，
0: 对呀，
2: 一般的都得超。
0: 对。
2: 因为小区就比较大，可能走个小区走到
0: 对
2: 路上就得几百米。
0: 那个辰能的房子我觉得离宜家口那也得500米，
2: 都有，没有特别近的。
0: 我就觉得那个省公园小区近。
2: 但、那个、
0: 出了院就是地铁口。翠湖还相对来说近一些。
2: 对。
0: 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跟张棍聊到什么？聊到这个贷款的问题哈。张棍，这个房屋如果我买房子，我要了解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这些贷款，我去怎么查？还是说咱中介，比如说咱大田地产就可以帮助大家查询？
2: 我们是每签一个合同之前必须要查询。就拿来这个产权证，就查询这个房子的状态。它总共呢有4项，第一个就是是否有抵押，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冻结，有就是有没有遗役，遗役就是这个房子不能交易，再就是有没有居住权。这4项是在这个 档案系统里边能体现出来的影响这个房子交易的，不光是查它有没有抵押，
0: 嗯，
2: 这几项这个查封是更重要的。
0: 嗯，哦，这个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查出来。
2: 我们是签合同必须查询。
0: 嗯嗯，你看，像大庭地产就是保证大家的这个房屋质量。
2: 我也曾经有过一次，
0: 嗯，
2: 来个客户签合同，我一查这房子有抵押，
0: 嗯，
2: 我说你房子有贷款，这个房主就说没有，
0: 嗯，
2: 没有，我说有。你问问吧，
0: 嗯，
2: 完他说的，我当时他给儿子买的房子，
0: 嗯，
2: 他说当时我是现金买的，我说那你就给你儿子打电话问问吧，
0: 嗯，
2: 一打电话，
0: 真有，
2: 真有，
0: 儿子给抵押了，
2: 儿子把这房子抵押了，
0: 嗯，
2: 抵押贷款了，做直抵贷款了，嗯，你看房子，你像这种装修贷，一般的都是做的是直抵贷，
0: 嗯，
2: 就是房子已经买了，不是买的时候的按揭，
0: 嗯，
2: 后续了是装修用钱了，或者是做生意了，
0: 嗯，
2: 再一次把这房子抵押，这种一般的说就叫装修贷，
0: 嗯，嗯，所以你看这个隐患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我们不了解清楚了，那你看这后续的问题到底怎么去解决？
2: 嗯，
0: 我想问一下张国，如果他存在这些贷款的话，还让走正常的交易吗？
2: 可以交易，但是前提是这个房子这个贷款由谁来还。因为在交易之前一定要把这贷款还上啊，
0: 嗯，
2: 你是房主自己还还是用买方的钱还，
0: 嗯，
2: 这就是得明确这个房子贷款还有多少，
0: 嗯，
2: 由谁来偿还，
0: 嗯，
2: 什么时间去偿还，
0: 嗯，
2: 这个都得是在合同里注明的。
0: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挺至关重要的。
2: 对，
0: 你要是不提前不知道的话，真就是像我们刚才这个听友分享他案例，你都走一半了，
2: 嗯，
0: 完了发现有这样一笔钱需要还，
2: 比如说我这房子首付多少，
0: 嗯，
2: 我都监管上了，
0: 嗯，
2: 完了贷款剩下的贷款再没有多余的钱了，你再还这20万是不是你就得去借钱了，
0: 嗯，
2: 他说的那3000块钱就是借钱还这个钱的费用，
0: 嗯，哦，所以又多花了这些，
2: 那你从谁借20万不得3000多块钱呢，
0: 嗯，所以你看这个在这里边哈，就是最好的为什么现在也是张棍，很多人就是现在大家这种防范意识可能更强了，然后现在你看就是好像不通过中介买房相对少一些，
2: 嗯，也有
0: 也有，
2: 我觉得现在挺多的，
0: 嗯，
2: 为啥呢，因为现在中介吧都是本来效益就不好，
0: 嗯，
2: 就双方都收费，
0: 嗯，
2: 有些房主也不是很配合，就是客户要有找他的，俩人就自己交易了，
0: 嗯，
2: 就不想通过中介花那么多钱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每天都提醒大家，
0: 嗯，
2: 如果真是说您要买卖房子的话，
0: 嗯，
2: 你签合同不懂的怕有问题的，你可以联系我们，
0: 嗯，
2: 我们是不收你中介费的，
0: 嗯，
2: 可以给你办理网签，因为现在这个网签系统是特别严格的，你直接就能查出来有没有贷款，
0: 哦，
2: 嗯，
0: 它是保证大家的交易安全的，
2: 对，
0: 所以它必须要你往前，就你两个人自己交易现在是不行，
2: 对，有贷款的房子你这合同是提交不上去的，
0: 哦，
2: 一提交他就给你打回来了，
0: 嗯，
2: 系统是自拒的，
0: 那可以这样，嗯，就像我们张顾问说的，就是您就是自己有房源，两个人可能已经对接上了，然后还想保证自己的这个交易安全，
2: 嗯，
0: 可以来找张顾问，
2: 对，
0: 然后帮你出这个网签合同，
2: 对，可以领你办这个房产的，
0: 嗯，
2: 你像贷款呢，过户啊，
0: 嗯，
2: 你包括你是公积金呢还是商贷呀，
0: 嗯，
2: 我们都可以帮你做，
0: 嗯嗯，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的，这样的话呢也为大家其实省去了一些费用在里边，
2: 对，
0: 嗯，好，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喂，
2: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2: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3: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2: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2: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2: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吧。
2: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
2: 嗯，
3: 又降下来了哈。
2: 对呀，
3: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2: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啊，好嘞，60万，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2: 什么家园？
4: 中心家园。
2: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4: 啊，对对对。
2: 多大的？
4: 104。
2: 建筑使用多少？
4: 使用61吧。
2: 几楼？
4: 8楼。
2: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2: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4: 对对。
2: 装修咋样？
4: 装修一般装修。
2: 105。
4: 105啊，好，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5: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5: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2: 河北。
5: 112栋。
2: 多大米数的？
5: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2: 几楼？
5: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
2: 嗯，
5: 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2: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5: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2: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5: 啊，这么少。
2: 不好卖啊。
0: 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3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6: 你好。
2: 你好，请讲。
6: 评估一下郊外太平大街维也纳的房子。
2: 维也纳多大米数的？
6: 100.6。100米吧，就算。
2: 几楼？
6: 3楼。
2: 啥朝向？
6: 南北。
2: 建成是06，装修咋样？
6: 装修是松挡，松挡。
2: 65。
6: 65啊。
2: 对。
6: 但是我这个靠道边啊。
2: 临街。
6: 临街，对。
2: 临着太平大街呀、啊。
6: 太平大街，对。
2: 那你还得少点儿。
6: 还得少点儿，
2: 2万3万的吧，少。
6: 啊，那就62.3呗。
2: 对。
6: 啊。
0: 还有问题吗？
6: 没有了，没有了。好了，谢谢。
0: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高先生，你好。高女士，你好。
7: 你好，张顾问好。
2: 你好。
7: 张顾问，我帮我朋友问个事，他吧要买个房子，这个房子是。打通了2套，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买的时候怎么个上税法呢？按2套上还是？
2: 按2套上啊。
7: 那个税先得是多少？
2: 你两套都是多大米数？
7: 2套加起来就60多米吧。
2: 两套加起来才60多米，你朋友名下原来有没有房子？
7: 朋友有。
2: 有的话他一个算2套，一个算3套，2套是1%，3套是3%。
7: 啊，第3套是3%了。
2: 对。
7: 啊，这么多呀、
2: 那这个是房产部门、这个是人家税务的规定，就得交这么多。
7: 啊，就是说我要是他要是卖的话呢，或者是我买的话呢，假设说。我买的话呢，那么第一套可以按1%算是吧？
2: 对，你这2套你可以给那个大的当第2套、那小的当第3套，你这不就少交点吗？但是对于房主来说、假设说他就这2套房子的话、有一个交1%的个税，一个不用交。假设除了这2套之外，他还有这2个，就是每套都得交1%的个税。
7: 那他就是如果是一个满5年了，就这唯一的这一套房子，
2: 他不唯一呀、他这不2套吗？咋唯一呀、就有一个算1套，一个算2套。
7: 我要给大的呢按1%交，是不是？
2: 大的按1%的话，那你要是交个税呢，还得加1%的个税
7: 啊。
2: 那你等到那小的时候就没有个税了，他就唯一了。反正你怎么算你都得交。
7: 那 那对我朋友还问着，如果买的话，他请您帮他代理可以吧？
2: 可以，你记一下我的电话。
7: 啊，好。
2: 13703705973
7: 五九七三。
2: 对，
7: 好，好，谢谢您。
2: 哎，好的，哎，
7: 嗯，好的。
0: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白女士的热线。你好，白女士。
8: 谢谢。我有一处房产呢，是锅炉厂的宿舍，在锅炉小学对面，顶层是8层，我是7层，建筑面积104，使用面积74，南北通透，仨屋一厨，两个大凉台，没有装修。
2: 哪年房子？
8: 97年96年的房子。
2: 28万。
8: 28万。
2: 对。
8: 好，谢谢。
0: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有想让张顾问帮助代卖的听友啊，我建议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你先找张顾问评估，让张顾问评估出一个便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你直接跟张顾问提，张顾问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他会派他线下的专业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9: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秦先生，你好。你好，秦先生。秦先生。
0: 你好，秦先生。秦先生，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二号线秦先生，那没办法啊，让我们先挂断。导播跟秦先生联系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来接听的是三号线盛先生的热线。你好，盛先生。
10: 你好，
2: 你好，请讲。
10: 我美兰家园有一套房子。
2: 什么家园？米兰呢？
10: 美兰家园，江北南京路。
2: 啊，米兰国际吧，它叫。
10: 美兰家园。
2: 啊，美兰家园，多大米数的？
10: 建筑面积86.7。
2: 几楼？
10: 4楼。
2: 顶楼是几楼？
10: 顶楼就是4楼，4楼就是7、8楼。嗯。
2: 啊，它这是2层的。
10: 不是啊，
2: 没有电梯，
10: 没有电梯，
2: 啥朝向？
10: 那是属于东西向。
2: 建成是0几的？
10: 08的。
2: 装修咋样？
10: 精装。
2: 25。
10: 啊，好的，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秦先生，你好。
11: 喂，
2: 你好。
11: 喂，
0: 请讲，
2: 你说秦先
0: 生。
11: 哎，我那个房子是蒙科的。
2: 蒙科的哪个小区？
11: 第一栋。
2: 不是，蒙科有世界，有那个冠底。
11: 搁那个军工那块住、啊、
2: 军工那不就叫蒙科冠底吗？
11: 那我就不知道，它这是蒙科第一栋。
2: 蒙科冠底，多大的？
11: 建筑面积42。
2: 建筑42，你是几楼？
11: 17楼啊。
2: 17楼，啥朝向？
11: 朝院里。
2: 朝院里是东，朝西是朝宣化街。
11: 一屋一厨。
2: 嗯，建成是08年。
11: 对对对。
2: 房子有装修吗？
11: 点装。
2: 37万。
11: 啊、哦、好卖吗？
2: 不好卖，得碰。
11: 是吗？
2: 因为这个楼好像多数都是做办公了，蒙科冠底的，你这栋楼。
11: 哦，
2: 做办公室的比较多。
11: 对对对。
2: 嗯，
11: 这种就是小心换一个。
2: 你反正你自己住着，他也要是做办公的话，相对来说也吵一些，不太适合于居住。
11: 嗯
2: 嗯，换一换也可以啊、哦。
11: 哎，好，
2: 哎，好的，
11: 谢谢。
0: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我建议大家在你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疑难问题，也自己打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12: 你好，大顾问。
2: 你好，请讲。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先锋路碧桂园国风原著。
2: 碧桂园国风原著进户了吗？
12: 进户了。
2: 也没下证呢吧？
12: 没有没有，去年10月份进户的。
2: 您说。
12: 133米的房子，十楼。
2: 133米，十楼，十一楼啊？
12: 对，十一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12: 18楼。
2: 啥朝向？
12: 南北。
2: 南北。

0: 房子装修了吗？
1: 带装修了，精装修。
0: 精装修，133米、精装修。现在如果说没下证的情况下，105万。
1: 这样下来呢？
0: 那你看啥时候下证呗？你得拿到证之后再评估啊。
2: 你这不刚进户吗？
1: 他按证按算年限呗，是这意思吗？
0: 对呀，以下证的日期算年限。你现在没下证，你说你也贷不了款，可能买家会很少。而且这个位置房子，碧桂园的房子卖的也不会太好。你现在评它肯定是要亏的啊。
1: 那我还有一个房子，
0: 你说，
1: 消防区三福小区的。
0: 三福小区这是多大的？
1: 130点多。
0: 130点多，您是几楼的？
1: 6楼，顶楼8楼。
0: 啥朝向？
1: 南北。
0: 南北。私产哪年建成的？
1: 12年，02年。
0: 02年，你这是三福小区在
1: 三福街面上。
0: 和哪条街的交口？
1: 司徒街。
0: 啊，这边这个，因为那个三福街在省医院那边还有一个叫三福的。装修咋样？
1: 一个南面，一个北面。装修还中等装修。
0: 中装，但是六楼的房子。不好卖，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1: 三室。
0: 三室明厅。
1: 对。
0: 以现在的市场，也就4000一米。4000的话，超不过55。
1: 不能那么早吧？
0: 你试试卖就知道了，很难卖啊。
1: 行。
0: 好的。
1: 好，再见。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3: 哎，我想麻烦咨询一下河源小区，道里区河源。
0: 河源小区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23。
0: 几楼？
3: 3楼，南北朝向。
0: 3楼南北。使用面积80几？
3: 86。
0: 86米，3楼南北，建成是06年的吧？
3: 05。
0: 两室明厅。
3: 30。
0: 30明厅。
3: 对。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装一般吧。
0: 中装最多90。
3: 90哈。好，谢谢老师。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无论大家什么样房源啊，像我们听友是，您是刚入户的，或者刚下证的，还有大税的，你想了解清楚或者急于出售，找张棍帮您代卖，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正怡花园 B102栋。
0: 正怡花园多大米数的？
4: 我104米。
0: 104米，
4: 使用
0: 没有90，70，
4: 80多，74呗。
0: 对，70多米，B 区的，你是几楼？
4: 5楼。
0: 五楼南北？
4: 好像东西吧，就是冲着那街面是正义路。
0: 冲着正义路，私产建成是06年。
4: 对，挺早了。
0: 装修咋样？
4: 装修租出去了，装修就已经废了。
0: 现在的价格能达到57、8万就算高价了。
4: 就算高，就算有人买了，是不是？
0: 对，就能有人买就不错了。因为好多挂60多万的，挂1年多都没
4: 卖
0: 出
4: 去，
0: 那还是 A 区的。
4: A 区他那证比我们这好。
0: 对。
4: 对，他没有那个什么证，我们那不一样。
0: 你这房子不也可以交易吗？
4: 可以交易，但我这是经济实用住房。
0: A 区也是。
4: A 区它是有一批那个给的是那啥，给的是那个商品房，有一
0: 少，多数都是经济适用房。但是经济适用房它不影响交易。
4: 不影响哈。那行，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贺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想那个我这有一套那个位于南岗区红旗新区的房子。
0: 你是哪栋的？
5: 那个48栋。
0: 48栋多大米数的？
5: 是建筑面积是75。
0: 建筑75，使用50米。
5: 对，是50点几。
0: 几楼？
5: 7楼顶。
0: 啥朝向？
5: 那个东北。

0: 东北巷还是把甲的。
1: 对。
0: 嗯，建成是97年，装修简装。
1: 新装修，不是简装。
0: 中装。
1: 中装以上，新的才装修完。
0: 最多40。
1: 40万呢？
0: 嗯。
1: 啊，那行，我明白了。那就我们委托你们卖呢。
0: 节目之后联系您，好吗？
1: 哎，那行了，谢谢，谢谢。
2: 嗯，保持电话畅通啊，何女士，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1: 行，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建议收音机前想要卖房子听友，大家都拨打一个电话。一个呢，你让张棍评估完这个价格，心里边做到有数；再有一个，您自己在我们线上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这个房源啊，做一个线上的宣传，相当于你自己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这个房源让收音机前所有听友听得见，直接有可能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然后线下我们张棍还会派他的专业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把大家的房源多举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一举夺得。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韩先生，你好。
3: 喂，
0: 你好，请讲。
3: 喂，你好，那个我这个房源在香坊区大庆路旭升街明光翡翠湾。
0: 啊，明光翡翠湾多大米数的？
3: 那个。建筑面积39.3，使用面积一屋一厨，就是小点，一屋一厨，使用面积就26-7平方吧，也就27平方吧，哈。
0: 几楼的？
3: 顶楼，32楼顶楼，那个南向。
0: 南向。
3: 嗯。
0: 私产建成是12年，房子装修咋样？
3: 中装。
0: 中装，25万。
3: 哎呀，这么贱呐！
0: 不好卖啊。
3: 哎呦，这25万还不好卖，我买时候连过户啥的那可多了，那都快40万了。
0: 对，现在的市场你本来这么大的小房子就不好卖，您还是顶楼啊。
3: 好了，谢谢，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一号线的魏女士的热线。你好，魏女士。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消防区金瑞林城2期的那个房子。
0: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4: 86点多。
0: 建筑面积？
4: 对，建筑面积。
0: 几楼？
4: 是12楼，然后南北西朝向。
0: 顶楼是多少楼？
4: 17楼。
0: 产权证有了？
4: 有。
0: 建成是哪年的？
4: 好像是2011，哎呀，我有点忘记了。
0: 装修咋样？
4: 中等装修。
0: 68万。
4: 68万，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张棍，你好。
0: 你好。
5: 我想卖个房。
0: 哪儿的？
5: 哈西，就是南岗区天悦国际的。
0: 天悦，哈西的天悦国际，多大米数的？
5: 对，67。
0: 建筑
5: 面
0: 积
5: 67。对。
0: 几楼？
5: 这个是30楼顶，我是28。
0: 一室一厅。
5: 2室1厅。
0: 2室1厅。
5: 南北通透。
0: 南北通透，你这是回迁的吧？
5: 不是，我这是商品房。
0: 建成是14年的。
5: 应该是17吧。
0: 装修咋样？
5: 装修精装。
0: 62万。
5: 62万呢？是啊。我去年也评估了一次。那今年和去年差这么多吗？
0: 对，哈西的房子今年降的特别多。
5: 是吗？
0: 对，
5: 去年给我评估的是70万，给我68我没卖。
0: 今年你指定卖不上了啊。
5: 行，谢谢。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6: 我想评估个房子。
0: 哪里的？
6: 两房新联草街，联草小区西栋的。
0: 联草小区西栋，多大米数的？
6: 使用面积32米。
0: 几楼？
6: 3楼。
0: 啥朝向？
6: 南向。
0: 南向，私产97年。
6: 97年。
0: 简装。
6: 中装吧，反正进门入住挺好，装修。
0: 20万。
6: 20万。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上东辉煌城二期。
0: 上东辉煌城多大米数的？
7: 78点多吧。
0: 建筑面积？
7: 建筑面积。
0: 几楼？
7: 19楼。
0: 啥朝向？
7: 南北朝向。
0: 南北色差。
7: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7: 2013-2014吧。
0: 你是两室还是一室？
7: 两室一小，一个是 小方厅。
0: 暗厅。
7: 对，就一进屋就是个小方厅。
0: 房子装修咋样？
7: 我花10万块钱装的。
0: 高装，装的挺好。现在最多45。
7: 啊，最多，那你可以替我代买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7: 谢谢您，谢谢。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您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最便捷的。你像有些听友说，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的当下市值，可能我去年或者前几年找张棍评估过了，那现在一直没有卖，那今年我这个房子的价格此时那现在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我再去考量我是卖好啊还是继续持有好，大家都可以把具体方面信息说清楚了，让张棍给您评估。只需要你有一些老房子说一下具体的地点，新房子有一些说小区名称，我们就知道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徐先生的热线。你好，徐先生。
8: 你好，我想评估一下房产。
0: 嗯，您说。
8: 在工农大街的阳光印象小区。
0: 阳光印象，多大的？
8: 建筑96.28，南北，两室明厅。
0: 几楼？
8: 8楼。
0: 顶楼是多少楼？
8: 28。
0: 建成是一几年？
8: 15年还是16年，记不清了。
0: 装修咋样？
8: 中装。
0: 85。
8: 好。谢谢啊。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如果想让张棍帮助您代卖，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先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趁着我们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周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9: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0: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9: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0: 多大米数的？
9: 5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六十五米。
0: 六十五米，5楼，仨屋的。
9: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0: 南北哪年房子？
9: 94年的。
0: 有装修吗？
9: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0: 很简单的装修了。
9: 也不啊，对，差不多吧啊。
0: 现在的价格。
9: 我那校区房，香路小学。
0: 最多55。
9: 啊，最多55。
0: 嗯，
9: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下。
0: 你说没事儿。
9: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0: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9: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9: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0: 使用多少？
9: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0: 没有那么大，
9: 那就是53-54，
0: 40多，是
9: 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0: 你是几楼？
9: 18楼。
0: 顶楼多少楼？
9: 顶楼是25/28。
0: 一室的吧？
9: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
9: 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0: 啥朝向？
9: 刚才南向。
0: 南向，10年的。
9: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0: 装修咋样？
9: 装修挺好，2017年装修的。
0: 48万。
9: 48万。
0: 嗯。
9: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2: 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棍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棍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10: 我是顺水小区。
0: 顺水多大米数的？
10: 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0: 几楼？
10: 6楼，顶层是8楼。
0: 啥朝向？
10: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0: 东西私产。
10: 两，那叫什么？两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0: 两室半， 建成是96年。
10: 哎，对对对对，96年。
0: 有装修吗？
10: 没有装修，简装吧。
0: 没有啥装修，4×28，26万左右吧。
10: 26万左右啊。
0: 嗯。
10: 哎，好，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棍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棍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是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1: 我有一个和平路的房子。
0: 和平路哪个位置？
11: 131号，就是木兰街。
0: 和平路131号是红岩校。
11: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11: 使用面积69米。
0: 几楼？
11: 4楼。
0: 啥朝向？
11: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0: 西北向。建成是哪年的？
11: 建成2001年。
0: 装修咋样？
11: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0: 简装80万。
11: 嗯。
0: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11: 我原来是20万的，20万改成这个俩屋了。
0: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11: 啊，你们能推荐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11: 那好了。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12: 嗯，张顾问好。
0: 哎，你好。
12: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0: 您说吧，哪里的？
12: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0: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12: 对。
0: 多大米数？
12: 是113。
0: 建筑面积？
12: 对，这是建面。
0: 几楼？
12: 五层。
0: 南北还是东西？
12: 南北。
0: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12: 2000年。
0: 两室明庭暗厅。
12: 三室暗厅。
0: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12: 当时装修的。
0: 中建装，现在最多90。
12: 现在。
0: 嗯。
12: 那谢谢你啊。
0: 哎，
12: 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3: 你好。
2: 请讲，赵先生。
13: 我问一下，我家这个小不知道是什么小区，工宾路340号，这个楼叫金砖楼。
0: 工宾路和哪条街的交口？
13: 就是工宾路，就是那个工宾小学对面。
0: 嗯，多大米数的？
13: 60-70吧，建筑面积。
0: 那你这个房子我咋给你评呢？你得说出来米数啊。
13: 你说实用吗？实用50多大概。
0: 50几。
13: 55左右吧。
0: 那建筑也不是60-70啊。
13: 啊，那大概就是个大概嘛。
0: 几楼？
13: 6楼。
0: 哪年的？
13: 80几年的房子。
0: 30都卖不上。
13: 啊，好嘞，谢谢。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如果大家真是有这个房产方面的这个需求，包括就像我们听我说，我就想评估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那你就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呢，我们线下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可能大家觉得说现在张棍给大家评估这个价格稍微低一些，但是张棍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整体的价格
0: 市场，而且我现在给的价格你在市场上卖不到我说这价，
2: 嗯，
0: 好像还得比它再低一点，就是真有客户相中你房子了，给你的稍微少一点你也可以出售。
2: 嗯，现在是不是张棍就是我们买家都很敢谈价格，
0: 对，都是十万八万的往下降。
2: 嗯，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
0: 对呀，你要九十万的房子，就给你七十多万，都敢这么给价。
2: 嗯嗯，寻思反正我慢慢往上再聊一聊。
0: 对，
2: 嗯，都给的比较低哈。
0: 对，
2: 嗯，所以大家要有这种心理预期，包括有些听友说，你看我找张顾问评估完了，我想找张顾问卖，但是我一定要按照张顾问说这价格卖吗？也不是，你如果说你想再挂高一点，想试一试，那也没有问题。或者我们有了解市场听友，就是我认可再低一些，我就想急于出售，那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就是张顾问现在想要卖出去就急于出售，这种就得价格是极低的，是吧？
0: 对，超低价。就有人给你跟你谈价了，差不多你就卖，就别没人给你谈价的时候，你也别太往下降。
2: 嗯，
0: 当有人跟你谈的时候，给你出价了，差不太多的时候，别差个两万三万的你不卖，你就卖了得了。
2: 嗯，就是因为我们说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你急于出售，如果你不着急，你可以再等等看，
0: 慢慢等。
2: 那为啥呢？因为张棍这个说今年可能整体市场
0: 都不好，
2: 年末，它不可能再上涨了，是吧？
0: 不能，指定不能，还得往下走。
2: 嗯，好，那看一看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我让张棍最后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各种问题，你像尤其是很多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我想找你帮我办手续，收不收中介费呀？这个是不收的。你有需求就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您先加张棍的微信啊，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如果您只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子价格的，可以在我们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段继续参与到我们的线上节目当中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线下大家有房产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会员群当中进行免费的发布，来跟更多的线下听友进行一个互动交流。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那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
14: 北京时间13点整，
1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7: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8: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7: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7: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9: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0: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

0: 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行医数十载，誉满天下，纵横杏林，无有出其右者。医生当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然而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呀。已是耄耋之年的扁鹊或许不知道，到秦国那里迎接他的是一柄锋芒毕露的冰冷的人性尖刀。秦武王病了，眼睛附近呢长了个肿瘤，不得不推迟平定战国诸雄的计划。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如果再让太医令李希治下去，那这点本钱迟早要被掏空。你们这群饭桶都是干啥吃的呢？本就性情暴躁的秦武王大怒啊，他一发起火来，有时连自己都害怕。那些臣子皆是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更为惊慌的当然是太医令李希呀，什么也不说，修书一封，快请扁鹊。扁鹊进宫了，传说中暴力的秦武王被病魔呀折磨得人很憔悴，形神萎颓。扁鹊看过病情，这种情况只能做手术了。大王啊，签字吧。秦武王沉默了，众臣哗然了。此疾长在近眼之处，万一手术失败，那大王岂非耳不聪目不明啊？太医令李希的担忧是有必要的。李希用怀疑与嘲弄的目光看着扁鹊，我都治不了，你也未必行啊。但扁鹊用事实告诉了他，他的怀疑是多么的苍白可笑。扁鹊见状无奈地摇摇头啊，转身要走。秦武王急忙拉住扁鹊，温和地笑着说，先生勿走啊，寡人同意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秦武王贵为君王，但他是人不是神仙，是人当然也怕死。手术很成功，不久秦王愈。秦武王很感激扁鹊，聘请扁鹊为私人保健医啊，寡人大业需要你啊。李希医术足矣，扁鹊笑笑不动声色地说，天下百姓更需要我。在扁鹊的心中没有君臣贵贱，在他眼中所有的病人一律平等，他从来都不属于某位君王，他只属于天下人。这李希虽然不服，但没办法呀，人家就是治好了，事实证明人家就是比你强，你有啥招呢？李希不得不象征性地向扁鹊道谢，隆重地派人护送扁鹊师徒出了咸阳城。扁鹊不走，那他的太医令肯定难保啊。李希转念又一想，扁鹊早晚有一天还会回来的，抢我的饭碗呢，莫不如……月黑风高的晚上，一柄尖刀直抵扁鹊的

心窝。一代名医就这样被同行给刺杀了。故事大致如此，以上为小说家言。史记中对扁鹊的死仅仅做了20个字的记载。秦太医令李希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短短的20个字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太史公的高明之处令人折服。看过这20个字，问题来了，李希为什么要杀扁鹊呢？同行相忌，文人相轻，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劣根。在医院实习的时候，这种事儿见得多了。李希的太医令做得好好的，中医学院士扁鹊来了，这不分明是抢饭碗吗？纵然他没有这个意思，李希可不这么认为。你抢了我的饭碗，那我以后吃什么呢？现在的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如果把这件事扩大来看，我们得出个结论，竞争无处不在。国人竞争的手段比较卑劣，不是打价格战，那就是诋毁对方，古已有之，屡见不鲜。借用杂志上看到的一句话，嫉妒是精神的冷箭，不但射伤别人，也伤害自己。记住扁鹊的同时，也要记住李希，是他害了中医祖师，秦武王不会放过他，天下人也不会放过他，历史更不会放过他。好了，来给扁鹊做个总结。一，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扁鹊创立了望闻问切四诊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直到今天，医学界还在广泛运用，不论中医还是西医。二，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传。中医学经典之作《难经》传为扁鹊所作。纵观中国医学史，实为经验科学，历代名医都有其著作，如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等等。三，最早应用脉诊的医生。此外，扁鹊看病有六不治的原则，算是行医经验，供后世医家参考。老专家通常都很倔强，也很有原则。一，倚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病身不早求医的不治；五，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信巫不医的不治。扁鹊很务实啊，这是他一生不变的原则，因为他坚信科技以人为本。看到这些巨大的贡献，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啊。扁鹊对祖国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深远，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沿用他的方法，因而后世医家尊其为祖师。民间还有关于扁鹊的经典传说，上医治胃病。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郁病，下医治乙病，黄帝内经。话说扁鹊家有哥仨，都是学医的，长兄扁鸭，二哥扁豆，老三扁鹊。有一天，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那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道，长兄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魏文王满腹狐疑啊，就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笑了，回答说，长兄治病啊，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没有办法传出去。
二哥治病呢，是治病于病情初

起时，一般人以为啊，他只能治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乡里。而我治病呢，是治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啊穿针引线、打血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啊做个大手术，所以都以为我的医术高明，所以我的名气比他们更响啊。这个就是上医治胃病的故事，最早的健康管理理论呢。今天的预防医学强调1元钱的预防胜于100元钱的治疗，防范未然，做好保健。国人当今健康状况堪忧，还只停留在有病就医的层面上。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扁鹊就永远活在后世人的心中。番外篇：扁鹊，科技以人为本。公元前407年，中国历史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姓秦，名越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后来的中医学鼻祖扁鹊。扁鹊不像后世的李时珍啊，人家是医学世家，扁鹊没有那么好的家世，生在战国时代，如履薄冰，朝不保夕，能混口饭吃就很不错了。秦越人的家境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中产阶级，至少不是贫农。秦越人在河北内丘，另说是齐国渤海卢人，某学院的附近呢，开了个旅店，供学生们方便之用。秦越人自然而然地做了这个旅店的经理，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在他的经营下，承蒙父老乡亲的关照，旅店的生意还挺红火。秦越人呢，也在为能过上小康努力着，一切只为优质生活嘛。在没有遇到长桑君之前，秦越人的想法和普通人一样，挣钱、娶妻、再生个娃啊，取名叫秦超人，把旅店做大，留给子嗣一片殷实的家业，苟全性命于乱世，终老一生，仅此而已。一个18岁的中国少年，如果还没有自己的理想，那简直是人生的一大悲哀。秦越人呢，并没有悲哀，他时常仰望夜空的繁星，偶尔胸怀大志地感叹道：我是一匹野马，我要在战国的万里河川纵横奔驰。事实证明，野马能不能成为良驹，主要取决于是否碰到伯乐。那一天，伯乐来了，他叫长桑君，长得仙风道骨，神俊非凡，一看便知不是普通的人物。这秦经理第一次见到长桑君，就感觉这个人不一般呐。别的服务员都不以为然，只有秦经理对他恭敬有加。一方面是出于职业的礼貌，开店能不能挣钱，那关键得看客流量啊。另一个方面，或者是英雄相惜的情节。长桑君是何等的精明啊，一眼就看出了这位秦经理也不是普通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大致相同。初次逢面，长桑君心潮起伏，激动不已，终于找到传人了。长桑君长时间在秦经理的旅店投宿，一来二去呢，他们就熟悉了，都是老客户啊，从客户变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没事的时候聊聊天，喝喝酒，谈谈医技，看一看国际形势，也可能谈些桃色事件、八卦新闻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毕竟长桑君在秦家的旅店往来10余年呢，难道他们就一句话不说吗？十多年的时间，服务员都像割韭菜般的，不知道换了几茬了。每次见面，他们都会热情地打招呼；每次离别，他们都依依不舍。这时的秦越人还是旅店经理，他唯一的工作是把旅店经营好，有机会

再开个连锁店，扩大下面店面的规格，多赚些钱，娶妻生子。然而人生处处充满了惊喜，就在秦经理忙着为经营旅店冥思苦想之时，老朋友常桑君又来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常桑君吩咐厨下整两个硬菜啊，跟秦经理痛快地畅饮几杯。十余年的交情啊，也许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面。秦经理不知道啊，这位老客户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既然是多年的老客户，还是好朋友，那过去陪喝两杯。哪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常桑君严肃地说：“秦老板，我第一面见到你就觉得你不是个普通人。”这秦经理当然也很客气啊，哪里哪里啊，大哥也不是凡人呐。书归正传，常桑君正色道：“兄弟，我老了，没几天在世上了，我有些秘方想传给你，你不要泄露出去。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秦经理当然懂得这个道理，尤其是作为医生。秦经理恭敬地说：“那行。”我想这个时候扁鹊的心里啊是很矛盾的，他的旅店开了十余年还没有倒闭，可见经营有道，盈利有余，要不然早就关门大吉了。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哪家县城的旅店可以做到十年不倒闭呀？很少。扁鹊得到了常桑君的一家秘方，就意味着他很可能要改行。假如说他是18岁开的旅店，经过十余年的光景，那现在也应该是奔三的人了。人过三十，天过五，一个快要30岁的人面临着下岗再就业，可想而知他的内心矛盾的心情。常桑君看出了秦经理的内心所想啊，是啊，假如是你现在开了个十余年没有倒闭的旅店啊，忽然有个专家传你秘方叫你去行医，那你也会考虑的。常桑君看到了这一点，他这才从怀中拿出了一种药给了秦经理。用草木上的露水送服这种药，30天后你就能知晓许多事情，这药可灵验了。常桑君趴在秦经理的耳边低声地说，接着拿出全部秘方都传给了秦越人。这是战国岁月中普普通通的一天，但被后世载入了中国医学史，所以这一天成了不平凡的一天。常桑君喝过最后一杯酒，微笑不语，忽然消失，蒸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果然呐，不是凡人。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这是天意，秦经理不能违背。神仙传我医术，在我手里，那我必要让他光芒万丈。秦经理按照常桑君说的服药30天，果然能看见墙另一边的人，因此诊视别人的疾病时，他能看见五脏内所有的病症，只是表面上还在为人切脉，这可比 CT 和核磁共振厉害多了。忽然在他生命中的某一天，经过十多年的学习啊，已经小有所成了，秦越人没有什么顾虑了，整装出发，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开始了他走街串巷、平踪江湖、赤脚医生的职业生涯。战国的万里河川，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旅店经理，多了一个医家鼻祖。唯一或在奇，或在招，秦经理干一行专一行，刻苦钻研，孜孜不倦，
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本国百姓或者国际友人，周游列国，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病苦。由于秦经理的医道高明，为百姓治了许多的疾病，赵国的劳苦大众们送他扁鹊的称号。从此就以这个艺名行走天下，悬壶济世。扁鹊尊号的由来还有另一种说法，可能与秦经中的灵雀赵奇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哪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从赵国出来，秦越人正是以扁鹊一名悬壶济世，医行天下，也不知治过多少病，也不知救过多少人，更不知杀了多少人。历史证明，机会的确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呢。机会就像楼上扔下的垃圾，说来就来。这一天他来到了晋国，这个时候的晋国政治形势是大夫的势力强盛，而国君的力量衰弱。这里的大夫那是官职啊，不是医生。西周以后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赵简子是大夫中的代表人物，大权在握，独掌国事，比国家总统还有才。赵简子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赵氏的领袖，原名叫赵鞅，又名智父，亦称赵孟，名字不老少。后世赵宋皇帝中每个帝王都有几个名字啊，原来祖上就有这么个规定。说到赵简子呢，可能有些陌生，您不一定能听过，但是他儿子您可能会听过，那就是赵襄子啊，就是刺客豫让刺杀的那位仁兄。这赵简子病了五天了，不省人事。这位位高权重的大臣病倒了，可能是因为国事操劳，可能是因为舆论压力，哎，反正是病倒了吧。他这一病倒，吓坏了其他的大大夫、中大夫和小大夫们，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大夫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时无措，想不出来什么好的办法。晋国的御医呢，也是两眼抓瞎。高官通常认识名医，有个大夫说啊，我认识一个哥们儿叫扁鹊呀，看病特别厉害，不如把他召过来咱们看看。大夫董安于擦擦额头上的汗水，无奈地说，也只能如此了。大夫接句，于是召扁鹊。扁鹊入室病初，董安于向扁鹊询问赵简子的病情。扁鹊呀，还以为是什么疑难杂症呢，当下答道，何必惊怪呀，赵领导血脉正常，从前秦穆公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形，昏迷了七天这才苏醒，醒来的当天告诉公孙枝和子瑜说，我到天堂七日游啊，天帝那里非常的快乐，我所以去了这么长时间，正好碰上天帝要指教我，天帝告诉我晋国将要大乱，会五代不安定，之后呢将有人成为霸主啊，称霸不久呢他就会死去，霸主的儿子将使你的国家男女淫乱。公孙枝把这些话记下来收藏了起来，后来秦国的史书才记载了这件事，晋献公的混乱，晋文公的称霸，以及晋襄公打败秦军，在崤山后放纵淫乱，这些都是你所闻所知的。现在啊，你们领导的病和他相同，我敢保证不出三天就会痊愈，痊愈之后必定也会说这些话。说了半晌，董安于等大夫将信将疑，惴惴不安。
果不其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苏醒了。当真是厉害呀，几天能醒都掐得这么准，医术之高匪夷所思。更匪夷所思的是，赵简子告诉众大夫说，适才我去天堂三日游了啊，天帝那儿很快乐，天帝告诉我晋国将会一代一代的衰微下去，过了七代就会灭亡，秦国人将在范睽的西边打败周人，但他们也不能拥有他们的政权。董安于一听这一经是非同小可呀，扁鹊呀扁鹊，果然乃神医也，急忙把领导的话记录并收藏了起来。于是有人把扁鹊说过的话告诉了赵简子，赵简子一听神医在世啊，来啊，重赏扁鹊。赵简子出手很大方，家大业大，这么大个生产队，那不在乎那两根龙，枕金给了不老少，赐田地40000亩。医生能当到这个份上，是多少医疗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事儿。名医赚钱很简单，治好病必然有金，所以眼下学医的很多。根据国家卫生部公报数据显示啊，截至2007年的年底，全国医疗机构床位 370.1 万张，比上年增加了 18.9 万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 590.4 万人，比上年增加了 28.4 万人。这名将通常是一战成名，名医也一样，一诊成名。扁鹊的大名从此登上了中国名医榜，但是等着他的还有更为复杂的疾病，他也在治疗中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扁鹊不仅仅对中医学有突出的贡献，而对文艺亦有贡献，成语起死回生就是从他这儿来的。扁鹊踌躇满志，踏上了新的征程，名气大了，慕名而来的人也就多了，有送礼的，有送锦旗的，也有拜师的。那年头不需要上医学院校，也不需要考执业医师资格证，跟着老师混几年那就能出徒了。扁鹊也收了9名弟子，如子豹、子阳，他们都是中医学的未来，中医学的传承者，桃李满天下，哪位老师都愿意看到，这扁鹊也不例外。半百之后，有个大事小情找你们这些不孝弟子不就好使吗？扁鹊从晋国离开，来到了虢国。这虢国是中国周代诸侯国名，东国在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西国在今陕西省宝鸡县东，后迁到今河南省陕县东南。虢国是弹丸小国呀，36计当中说的假道伐国指的就是这里。扁鹊今日到了虢国很不适应，这虢国虽是弹丸小国，民风淳朴，也不至于吃不饱饭，为什么民众个个都哭丧个脸呢？好像死了爹似的。一打听才知道，这远比死爹还严重。虢国的太子暴毙，这绝对是件大事啊。扁鹊的直觉告诉他，虢国太子暴毙，这其中必有蹊跷。扁鹊率领弟子们来到虢国王宫门前，搭茬还得找同行啊，于是问一位喜好医术的钟庶子，太子怎么了？全国为什么下半旗致哀呀？钟庶子是官名，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这位喜好医术的钟庶子仁兄说得很专业，太子病血气不实，交错而不得泄，爆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蓄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绝而死。中医学理论有阴阳五行、运气藏象、经络等理论组成，
祖国医学之所以博大精深，在于它内涵哲学思想，这也正是祖国医学神秘的地方之一。这扁鹊却抓住了当中的蛛丝马迹，问道：是什么时候死的呀？钟庶子回答：从鸡鸣到现在。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望闻问切诊疗方法，那就是扁鹊开创的。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斜影和切脉。扁鹊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下了断言：太子没死。此言一出，不单单是他的弟子惊愕了半晌啊，更惊诧的是那位钟庶子仁兄啊。啊，你拿我不识数呢？别瞎说行吗？钟庶子惊愕之后继而冷笑道：据我所知，上古之时有个叫渔夫的神医，治病不用汤剂药酒砭石等办法，一解开衣服诊视，那就知道疾病的所在，顺着五脏，然后割开皮肤，抛开肌肉，疏通经脉啊，结扎筋腱，修炼精气，改变神情气色。这先生的医术能如此？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扁鹊吗？这扁鹊早就知道他会如此反应啊，笑了笑，淡淡的说：在下不才，正是扁鹊。钟庶子闻言愣了好半天呢、啊、良久，扁鹊才仰望天空叹息说：您说的那些方法如同管中窥天，不靠谱，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觉者至重，不可屈指啊。小兄弟，我告诉你，不能只停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你如果认为我说的不靠谱，那你试着进去诊视太子，应该会听到他耳有鸣响，看到鼻翼煽动，阴部啊，应该还是温热的。这番话，扁鹊将中医学的整体观表现得淋漓尽致。扁鹊的一席话惊得钟庶子是目瞪口呆呀。这回可好了，真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关公门前耍大刀了，飞似的跑回了宫中报告给国君。这国君听后十分震惊，连忙走出内廷接见扁鹊。这个时候的国君呢、啊、已经不只是一国的君王了，还是个慈祥的父亲。他和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涕泪长流，悲痛不已。亲生儿子死了，中年丧子啊，焉能不悲痛？还没说完话，悲不能止，容貌变更，足可见父子情深呐、啊，悲痛到了极点。扁鹊镇静地说：太子得的病是人们所说的失觉。梁公取之，浊者一代。扁鹊解释完病情之后，命学生子阳取百会穴下针，银针凭妙手，白衣丙丹心，国国太子得救了。他很幸运的，因为他遇见了扁鹊。扁鹊是他的再生父母，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也做到了这一点。扁鹊遇害之后，国国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位于今永济市清华镇东。救了国国太子，扁鹊更是名声大噪，因此天下人都认为扁鹊能起死回生。扁鹊却是笑笑，淡淡地说：我不能使死人复活呀。扁鹊说得很实在，很务实，永远要记住，医生只能救活人，救不了死人，因为医生只是人，而不是神仙呐。讳疾忌医，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都学过。扁鹊见蔡桓公，出自韩非子《御老》，写的是神医扁鹊发现蔡桓公身体有病，三番五次的劝说蔡桓公治病，但蔡桓公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没病，不听扁鹊的劝告，坚决不治疗啊。最后
病入膏肓时再找扁鹊治病。此时扁鹊之蔡桓公由于延误了治疗期而不可能再治好了，于是逃向了秦国。不久蔡桓公病死。这篇课

文啊，大家太熟悉不过了。课文里写的是见蔡桓公，而《史记》原文写为扁鹊过齐，齐桓侯克之。问题来了，扁鹊到底见了谁呢？真的是蔡桓公吗？先来看一下扁鹊的生卒年，公元前407至前310，战国时代名医。再看一下蔡桓公的生卒年，公元前714至前695在位，春秋时蔡国第七代国君。一个战国人，一个春秋时期的人，两者相差几百年呢。这扁鹊总不能穿越时空去给蔡桓公看病吧？所以从两人的生卒年即可得出结论，此事不可能发生。那既然不是蔡桓公，那是不是齐桓公呢？再看一下扁鹊的生卒年，公元前407至前310，战国时代名医。那再看一下齐桓公的生卒年，公元前685到前643，姓姜，名小白，春秋时期齐国国君。得出的结论是，此事还是不可能发生。那既然他们都不是，那应该见的是谁呢？总不能是某县的领导吧？其实课文啊，毕竟不是历史。来看一下《史记》原文，自然就明白了。扁鹊过齐，齐桓侯克之。《史记》记载的齐桓侯不是齐桓公，放了个烟雾弹而已，一字之差，相去甚远。历史上确实有齐桓侯之人呢。齐桓侯田武，公元前400至前357，战国人，生于齐康公5年，田氏代齐以后的第三位齐国国君。田武的生卒年恰好与扁鹊吻合呀。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原来的齐国姓姜，那为啥后来改姓田了？说来话长，简言之，齐桓公姜小白在位之际，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使齐国强盛起来，成为春秋时第一霸主。所谓富不过三代呀，何况200余年后的齐国，谁也说不准。这个时候齐国掌权的大夫有5家，田成子的势力最大，他发展势力消灭了其余4家大夫。到了田和做国相的时候，见时机成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国君齐康公流放到了一个海岛，去做了战国版的鲁滨逊。于是整个齐国就归了田和。公元前386，周安王封田和为齐侯，也就是田太公，史称新齐国，也叫田齐。田太公做了2年国君，挂了，他的儿子田武继位，也就是齐桓侯，活了44岁。这扁鹊本是齐国人呢，齐桓侯6年，扁鹊回到本国给田武治病，他固执己见，讳疾忌医啊，结果去了。结论为，扁鹊见的是齐桓公田武。齐桓公田武这位仁兄对文艺有很大的贡献呢，不仅留下了讳疾忌医这个成语，还对医生下了经典的评价，医之好利，欲以不疾者为功。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课文毕竟是课文，不是历史，这是教科书给国人大脑里形成的一大历史冤案。既然扁鹊见的是齐桓公田武，那么难道是韩非弄错了吗？两种说法，一是韩非弄错了。韩非约公元前280至公元前233，战国末期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人家是哲学家，还兼职作家，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是以没必要较真儿。苏轼不一样，在黄州赤壁写下了千古名作吗？二是韩非没有弄错，《御老篇》里
借这个故事来说明老子的图难于其易的道理。因此扁鹊见蔡桓公只是预言而不是历史，说他没有错，根据是蔡桓公是田齐桓公的别称，不知是否有些牵强附会。不管怎样，这段历史说明了扁鹊医术高超，圣人遇之危，上医治未病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0: 秉承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3: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的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2: 对对对，
3: 啊、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2: 吉林市
3: 啊，
2: 嗯，
3: 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2: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
1: 对。
2: 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啊、
1: 这么来的。
2: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

0: 址等多处的古迹，包括叶赫满族镇，也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啊，叶赫那拉嘛，那么姓的就叶赫那拉嘛，是不是？人家这，人家祖地是不是？你从这儿你就知道了，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聚居区啊。这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过的啊，这地方呢。其实挺有意思啊。一提燕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你说汉族最早开发东北呢，燕国小学都学过齐楚燕韩赵魏秦的嘛，是不是？是不是？那时候燕国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
0: 到。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个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啊、聊一聊四平啊，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刚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0: 对对对对对，没提现代呢，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0: 对呀、
1: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啊这样一次战役了。
0: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啊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啊，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
0: 嗯。
1: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0: 确实是
1: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0: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
1: 嗯，
0: 第一战役就是解放四平
1: ，对。
0: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第四就再收复战。
1: 对对对，
0: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两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1: 6000多万，
0: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就知道那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
0: 嗯嗯嗯。
1: 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4月份进行了一次四平的
0: 保卫
1: 战，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哈、参加了这次战争。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1个军3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0: 嗯，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
1: 嗯。
0: 到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啊，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说啥了是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得吃啥是不是啊？
1: 嗯。
0: 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
1: 嗯。
0: 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
1: 嗯、
0: 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也不提别的都不提了。
1: 一样的
0: 啊。就还得说四平呢， 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李连贵徐州大饼，
1: 哦、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这
1: 他现在都非遗了呢，你
0: 对、
1: 啊、
0: 对，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
1: 哎，
0: 五花肉加上中药料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伊通县，伊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
1: 嗯，
0: 它那里边就有一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伊通烧鸽子。
1: 哦，
0: 哎，
1: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0: 伊通县的烧鸽子。
1: 哦、四平伊通县，知道了、
0: 哎、
1: 知道了。
0: 烧鸽子，它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得怎么说呀？伊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
1: 嗯，
0: 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
1: 嗯，
0: 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
1: 哦、
0: 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
1: 嗯, 嗯，
0: 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1: 啊、哦，
0: 花尾真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他、
1: 哦、
0: 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8旗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然后这个
1: 课要说评书了。
0: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1: 哎呀，
0: 啊，然后勇悍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1: 嗯，
0: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的，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熊鸡锅，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烤不透是不是？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这就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完就上去了，完努尔哈赤一吃过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御厨疯了，御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顿查。哎呀，下完了，下完了，那你这一顿查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好吃啊，那小啊，然后啊，就这个就是这个菜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
1: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0: 哎，对，
1: 属于民间食品。
0: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层不行，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1: 民间
0: 了啊。这个四平这个伊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脂肪含量特别低，它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人说了，老百姓都讲话，一鸽胜九鸡嘛，是不是？你说了味是吧？在咱们80年代的时候，伊通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1: 知道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伊通县，就是至少得。整 这别说说太粗俗了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胳膊。
1: 哎呦，
0: 那你是不是啊？就是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一通烧鸽子的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有名的啊。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烧苞米。烧毛豆、
1: 啊、
0: 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小时候、
1: 啊、鸡蛋什么的，
0: 全是烧鸡蛋。
1: 对对对，
0: 然后去就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拉就吃了，说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了？就是最原始的、
1: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最朴素原始的烹饪方式。
0: 朴素的烹饪方式，烤、烧就完活了吗？是不是啊？味就里嫩。现在呢？现在咱说啊，现在你到伊春当地呢，还有一个创新的菜，你就是在用炭火给这鸽子烧个七八成熟，然后用一个煲汤煨汤那个一米二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红亮，哎，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当然啊。当然，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到原产地，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1: 对，
0: 这个它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这里边一个小项了。
1: 哦，
0: 你会发现啊，就是烧烤了，
1: 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0: 对，
1: 是是
0: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全国独有，
1: 什么
0: 产自特别是四平，
1: 是吗？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
1: 不是
0: 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货。
1: 对啊，
0: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是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1: 这是四平来的。
0: 对，羊乳房啊，
1: 嗯，
0: 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
1: 对，
0: 你要好心，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1: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哎，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0: 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吗？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就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吧，是不是？
1: 是的，好歹尝一下。哎，对，就是这样。你现在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
0: 哎，
1: 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正宗。
0: 四平有，
1: 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他们自己也觉得它挺正宗，它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0: 对，
1: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0: 都可以试一试。
1: 啊、对，
0: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
1: 我没有，这是
0: 玻璃叶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竹鼠饼啊，竹鼠叶。
1: 我真不知道。
0: 木家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1: 啊，我知道。
0: 竹树是一种树吗？
1: 啊，
0: 竹树叶，拿着叶 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出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们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说是吧、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出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就是玻璃叶饼。
1: 哦、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0: 对，就吃了，是不是啊？
1: 哦、
0: 就这种啊，
1: 哎，
0: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然后以前的玻璃月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勾点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年号的，年号的这个说法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树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就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0: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1: 啊、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0: 对对、
1: 嗯、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啊、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
0: 嗯、
1: 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0: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1: 对，昨天说的那个、
0: 啊、
1: 对，昨天就是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
0: 嗯。
1: 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
0: 嗯，
1: 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呢，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0: 确实是、
1: 嗯、
0: 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
1: 哦、
0: 啊，
1: 对对对，
0: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清甜这种、
1: 哦。
0: 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1: 烤着吃
0: 的也形成一种，都可以。
1: 是
0: 你是煎着吃、哦，你是炒着吃、
1: 哦，
0: 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啊？这个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个这么20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

0: 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

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臻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臻美。1967年，臻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臻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啊，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啊比较好玩的景点，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
1: 北京时间15: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各位乘客，请注意，欢迎乘坐他人。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明帝即位，行威权，平灭王敦，社稷安，英年暴崩，时可叹，孤儿寡母坐江山。书接上回，王敦本来就病得不轻，贼一打败仗，一口气没上来，俩腿一蹬，他就死了。他这一死，树倒猢狲散，王敦之乱就这么被平定了。可过了还没两年，

所以一切军国大事就都由宇亮一人裁决。这是有人来报，说是徐州刺史刘霞病故了，于是晋朝廷就派车骑将军西涧前去接任。一听说又派来了一个刺史，刘霞的妹夫田王及部将史蝶、卞贤、李龙等人就心里不乐意，他们竟然拥立刘霞的儿子刘肇接任徐州刺史。可还没等坐稳当呢，临淮太守刘缴就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把他们的人头砍下之后就送进了京师。障碍扫清之后，西涧就前去上任去了。现在宇亮执掌大权，可是宇亮这个人人品不怎么地，能力也有限，所以也就招致了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官员的强烈不满，甚至就连比较耿直厚道的豫州刺史祖约、荆州刺史陶侃也对他耿耿于怀。这个祖约那是祖逖的兄弟，祖逖死后他奉命接任豫州刺史。陶侃呢，咱们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东晋王朝不可多得的一员大将啊。他本来是交广都督，成帝即位后就被加封为征西大将军、荆襄雍凉四州都督，并兼领荆州刺史了。因为功勋卓著，所以祖约、陶侃他们就想，明帝驾崩之时肯定会把他们列为顾命大臣，结果没有。又一想宇亮的人品，心说肯定是他从中捣鬼了。连他们都这么想，那其他官员就更不用提了。溧阳内史苏峻因为在平灭王敦的过程中也立了功劳，威望很高，现在手里又有精兵，所以就更是轻视朝廷。他招纳了一些亡命之徒，让下属的县官给他养着，稍不如意他就骂骂咧咧的。这事就让宇亮知道了，台面命温峤，这个温峤就是前文书咱们所说过的温峤，其实峤和峤是一个字儿，就是桥梁的桥把左边的木字旁换成山字旁，这一个字两个读音，不过作为人名的时候他一般呀都读桥。这宇亮一面命温峤出都江州据守武昌，命王叔为会稽内史以为声援，一面又修缮京都健康的军事要塞石头城，加强戒备。丹阳人阮福一看，这江东创业未久，主幼时间，宇亮轻躁，德信未服，恐怕又要出乱子了。于是他就请求外调，做广州刺史去了。南顿王司马宗呢，在明帝病重的时候，他当左卫将军。有一天晚上，宇亮进宫要见皇上，被他给挡了架了，所以宇亮掌权后就把他贬为骠骑将军。因此现在这司马宗也恨宇亮恨得牙根疼啊。他和苏峻经常有书信往来，总想着要把宇亮给扳倒。宇亮听说之后就已经有了除掉司马宗之意。碰巧在这个时候，忠诚忠雅弹劾司马宗谋反，所以宇亮当时就命人抓捕司马宗。结果司马宗被杀，三个儿子也被废为庶人，并且他的宗族还被剥夺了姓司马的权利。那他们姓什么呢？奉旨改姓为马。您说哪有这事儿啊？就这宇亮都干得出来。司马宗是皇上近亲，

亲罪状不明就被杀掉，进城的竟一点不知道。忽然有一天他外语了，说以前总在我眼前晃悠的那个白头翁司马东哪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呀。余亮闻听沉吟半晌，这才回答说他无故谋反，已经被诛杀了。进城的一听是涕泪横流啊，舅舅说谁反就把谁给杀了，那么谁要说舅舅反又该当如何处置。余亮一听就害怕了，总担心谁在皇上跟前说什么加害自己，于是他就更加排斥一隐。司马宗的余党当中有个叫卞禅的，现在一看形势不对，他就跑到溧阳投奔苏俊去了。余亮派人去向苏俊要人，苏俊就把卞禅给藏起来了，说什么也不给，所以这余亮就更恨苏俊了。偏赶这时候后赵大将石聪进攻寿春，镇守寿春的豫州刺史祖约派人进京求援。前者说了祖约不满意余亮，可这余亮呢也记恨祖约，一件是祖约来求救，他就是不发兵。结果石聪一直打到涪陵，京师震动，幸亏有苏俊派大将韩晃领兵截击，才算把石聪打退。为了对付后赵的进攻，余亮走了一步臭棋呀，他要在寿春的东面挖一个深坑，然后再把滁河的水引进来。祖约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你余亮要干什么？在寿春东面弄个大水坑，我就在寿春，你这不是明摆着要弃我于不顾了吗？于是他就与苏俊互通书信，密谋抗命，秘密商议着要抗击朝廷的命令。早有人报知了余亮，余亮于是就不顾众人的反对，非要召苏俊入朝。苏俊呢就派人跟余亮商量，说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要召我入朝没门。余亮呢仍然不允许，一面分兵派将严加戒备，一面又下诏书征调苏俊为大司农，散其常侍。这个时候苏俊又第二次上表跟余亮商议，说昔日明皇帝亲执臣守，使臣北逃胡虏，今中原未定，臣何敢自安？哪怕你在青州地界给臣一块荒僻之地，使臣得效犬马之劳，则臣不胜万幸。这表彰写的倒挺感人，可余亮啊连看都没看，他只是一个劲儿的催促苏俊进京。最后终于把苏俊给激怒了，他当即就给祖约写了一封信，推祖约为盟主，请其派兵相助共讨余亮。祖约呢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就把人马给派出来了。一见祖约派兵来了，苏俊立刻发难，亲率大军自溧阳顺江东下，是直捣建康。苏俊刚一起兵，就有人给余亮出主意，让他赶紧派人到江西各渡口严加防守，等苏俊来了也好以逸待劳，如果苏俊不来也可以直接杀向溧阳。可是余亮没听，谁知刚过了两天，苏俊的大将韩晃、张燕等人就把姑叔，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当涂的所有盐米给抢走了。余亮是后悔不迭呀，他这才下令戒严，自任讨逆军大都督，命右卫将军赵印为冠军将军兼溧阳太守，
让他与左江跟司马辽一块镇守慈湖。可这司马辽是个窝囊废呀，还没打呢就先请求增援。雨亮没办法，只好又命侍中钟雅率水师前往。谁知刚走到半道，司马辽就遭到了苏峻大将韩晃的袭击，把命来给搭上了。赵胤呢也出战失利，慈湖失守。钟雅一看，这我还打个什么样，我回来不啊？于是他带着人马就又退回来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苏峻率20000精兵自横江东渡，直登牛渚，一直杀到蒋陵抚州山。晋朝廷的军队是节节败退呀，可把雨亮给吓坏了。这时谋臣朝回就跟雨亮献计，说京城有重兵把守，苏峻必不敢长驱直入，他肯定得从小丹阳步行前来，如果在那儿设下伏兵，定可生擒苏峻。雨亮呢还没听，结果真如逃回所预料的那样，苏峻从小丹阳进兵，并且夜里还迷了路了，部队乱作一团，雨亮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苏峻叛军这一逼近京师，健康震动，官民百姓都吓坏了，携妻带子是争相逃窜，只有左卫将军刘超还忠于职守。眼看着苏峻叛军都杀进了京都健康了，雨亮这才又传出诏书，命右卫将军卞胡为大都督，让他组织军兵与叛军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在这场战斗中，大将卞胡及他的两个儿子，还有丹阳尹杨曼、黄门郎周岛和庐江太守曹瞻等人全部阵亡。最后雨亮在宣阳门里边亲自挥兵布阵，谁知他的阵势还没摆开呢，手下军兵就全跑光了。雨亮差点没哭了，实在没咒念了，他就和郭沫、赵胤等人跑到浔阳去了。攻入健康之后，苏峻纵容军兵奸淫掳掠，是无恶不作呀。所以作为皇宫和台省，台省就是中央政府，作为皇宫和台省的所在地，台城刚一被攻破，司徒王导就风风火火跑进宫中请皇上升殿。结果晋成帝这一升座八宝金殿，王导即光禄大夫陆业、荀嵩和尚书张寅簇拥着8岁的小皇上晋成帝这一共登御床，侍中楚煞、钟雅和左卫将军刘超往左右再这么一站，嚯，还真把苏峻的叛军给镇住了。他们到这殿前不敢往里进，只是喝令让楚煞出来。楚煞呢巍然不动，并且还厉声呵斥，苏将军要来面见圣上，你们怎可造次。这些叛军一听就吓得更不敢进了，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停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苏峻来，于是他们就转到后宫去了。到后宫一见那些嫔妃和宫女们，他们喜出望外，兽性大发，任意凌辱之后就又到别处抢东西去了。这次叛军入城，京都健康真可谓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呀，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有鲜血，官衙和皇宫大都被掳掠一空，然后纵火焚毁。那些官宦之家的妇女被蹂躏之后，就任由他们那么赤条条的躺着，无人理会。为了遮羞，他们当中有人就找块破席或破毡子裹住身体，找不到破席破毡子的
干脆就坐在地上用

0: 沙土来覆盖，所谓的天子脚下真正就成了人间地狱，实在是可悲可叹。闲言少叙，叛军所抢的东西除了装进腰包之外，大部分都被运进了苏俊的大营。等差不多抢光了，苏俊就称诏大赦，假托皇上的诏命大赦天下。不过他规定只有羽亮兄弟不在赦免之列，苏俊一向推重王导，所以仍然让他做大司徒，他自己呢则自封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他任命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对手下众将也各有声势，咱们不必细说。同时苏俊还派兵去攻打吴国内史羽兵，这羽兵是羽亮的兄弟，一见苏俊来攻不能抵挡，就跑到会稽内史王叔那儿去了。羽亮呢跑到浔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之后，马上就宣读太后的诏命，任命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封徐州刺史西建为司空。哪知道温峤坚持不受，说是今日当以灭贼为己，若无功加官，何以服天下。温峤一面分兵给羽亮适时讨贼，一面又派人去建康打探宫中的消息。可是京都建康被苏俊围得如铁桶一般，宫中所有情势一概无从知晓。因此这温峤虽然有心讨贼，但是也不好冒进呐。正当此时，京都建康来了一个人，此人姓范，叫范王。这范王就向温峤禀报，说是苏俊政令不一，贪暴凶横，人情共愤都欲杀之而后快，朝廷也待援甚急，应该速速进讨。温峤让范王把这话跟羽亮一说，羽亮当即就将这范王留在军中，让他参赞军机。然后这羽亮和温峤就互推为讨伐苏俊的盟主，两个人谦让来谦让去，争执不下。温峤的堂兄幕僚温冲一看，你们谁也别让了，陶征西魏重兵强，请他来做这个盟主岂不更好啊。俩人一听，对呀，我们怎么把他给忘了呢？那么这陶征西究是何人，咱们下回再讲。这正是羽亮弄权太嚣张，激怒苏俊动刀枪，纵兄京师成地狱，何人领衔定家邦。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纵兵淫掠毁帝京，大罪弥天实难容，试推陶公为盟主，逆臣受首江左平。书接上回，听温冲一说请陶征西做盟主，温峤和羽亮是连连称是，说我们怎么把他给忘了呢。那么这陶征西究竟是何许人也？感情这陶征西呀，就是荆州刺史陶侃，因为他现在还官拜征西大将军，所以习惯上人们就称他为陶征西。这个陶侃，前者在苏俊刚刚起兵的时候，还曾派都护

率军前来巡夜，听从温峤的调遣。后来健康失守，他就又把人马撤回去。陶侃能征惯战，天下闻名，所以温崇一提，温峤和庾亮就都很赞成。于是他们就派都护王谦熙到荆州去请陶侃。这前文书这么说了，陶侃和庾亮有过节，所以现在他就告诉王谦熙说，我那疆场外将不敢听闻朝中之事。王谦熙回来跟温峤一说，温峤就又给陶侃写了一封信，派王谦熙给陶侃送去了。怎么是又写了一封信呢？因为头一次王谦熙就是拿着温峤的信去的，现在又写，所以是第二次。结果王谦熙又白跑一趟，人家陶侃还是不来。温峤没办法了，就派人告诉陶侃说，你且守荆州，我先行一步。刚把人派出去，参军毛宝进来了，说你赶紧把使者追回来，再好好的写一封信，推心置腹的跟陶公谈，我想他肯定不会再固执了。于是温峤就又写了第四封信，说得很客气，并且最后很明确表示，我们愿意奉命陶公为盟主，共同讨贼。果不其然，陶侃答应了，并且还派都护公登前来和温峤会师。现在温峤手下已有人马7000之众，这天他洒泪登舟，誓师讨逆，隶属了苏峻的种种罪状，然后一告各寨，让其他州郡的官员也起兵响应。檄文刚发出去，陶侃的都护公登就来了，说是陶侃来信了，让他带人马回去。这下把温峤给弄懵了，怎么回事啊？这是他赶紧把公登留下，然后就又写了一封信，让王谦熙给陶侃送去了。陶侃接着这封信一看，其中有慈父雪爱子之痛这么一句。看到这，陶侃眼泪下来了，就问王谦熙，我儿真死了吗？王谦熙说，公子果真为国殉难了。那位说，这怎么回事？感情京都健康城破之时阵亡的那个庐江太守陶瞻是这陶侃的儿子。王谦熙继续往下说，苏峻乃是豺狼，他如果得志，四海虽广，难道会有明公您的立足之地吗？听说儿子死了本来就难过，再加王谦熙这么一说，陶侃当即就擂鼓巨将，荣服登舟，和王谦熙一起背道兼程向浔阳进发。干嘛？他要和温峤一起共讨苏峻。快到浔阳的时候，陶侃让王谦熙先回去禀报，可把温峤给乐坏了。不过庾亮却捏了一把汗，怎么？他知道陶侃恨自己，唯恐趁这个机会陶侃再报复。他和温峤商议，温峤说，陶公近来同赴国难，两不至在济前嫌，就算他心中尚有芥蒂，你过去道个歉也就是了，有我在此，保你无忧。商量好了，他们才到船上来迎接陶侃。陶侃见庾亮来了，故意不理他，庾亮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拜谢。陶侃冷笑一声，庾元圭怎么来拜见我陶世行来了？元圭和世行分别是庾亮和陶侃的字，所以陶侃才这么说。庾亮一听这话茬不对，马上就厚着脸皮引咎自责，说以前都是我不对，你呀别跟我一般见识。这么一说，陶侃的气才稍微消了一点，他拉住庾亮的

手，说君侯昔日修缮京城，这位王辈老夫如今晚来相求，才知老夫是忠心为国，未尝通叛。文桥呢也在旁边赶紧给解劝，陶侃这才不说什么了。第二天他们兵合一处，将台下共计精兵40000多人，登舟启程，顺江东下，是直指建康。徐州刺史西建在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也得知宇亮的书信和太后的诏书了，他感动得涕泪横流，当即就举行了誓师大会，声言要指日勤王。现在他听说陶温联军顺江东下，直指建康，就派将军夏侯长从小道给温峤送信，表示愿意听从调遣。同时其他各州郡的官员也纷纷起兵响应。苏俊一听说四方起兵都来讨伐自己，他就采纳部将贾宁的建议，重兵驻守建康要塞石头城，然后分兵聚敌，并且他还把小皇上进城地强行劫持到石头城，干嘛？他要以他为人质要挟对手，同时也要以他为旗帜号令三军。司徒王导说什么也不答应，怎奈无力回天，只得和小皇上一起来到石头城。不过这王导也暗中派出人去了，派人干嘛去了？派密使到达三吴，假托是太后的诏谕，免令东军起义，入救天子。于是会稽内史王叔、吴兴太守于禅、吴国内史蔡瑁、前义兴太守顾仲等人就都纷纷响应，募兵讨贼。他们率军西进，与苏俊的大将管商、张建等人展开激战。他们这边还没分胜负呢，陶侃温峤的西路大军就顺江开过来了，并且现在已经兵到茄子浦了。温峤因为自己的部下只习水战不善陆战，所以就下了一道命令，如有擅自登岸者立斩。偏赶这时候苏俊给祖约送粮食，祖约派部将桓虎前来接应。先锋官参军毛宝当机立断，带人嘛就把这粮食给截下来了。而后这毛宝就来向温峤请罪，温峤说立功不小，何罪可言，于是就举荐他为庐江太守。这时候陶侃已经知道东线打下来了，所以就命王叔于谭主持东线战事，并命徐州刺史西建节制东线各军。接着命令之后，西建就率众渡江来和陶侃等人会师。雍州刺史魏该这时也引军到来，陶侃于是就催动人马直指石头城，一直到察普和沙门浦，他们才安营扎寨。扎下营盘之后，陶侃却迟迟不发动进攻，他说是贼势正盛，不可争锋，需宽待时日，用计破贼，方保万全。可是从夏天一直熬到秋天，耗了好几个月，也不见这陶侃有什么动静，把温峤给急的呀是坐卧不安。他是主张速战速决的，可几次出兵都接连失利。陶侃呢决一坐守，为了坚守，他还修筑了白石、大业、曲阿、成平4座营垒，让苏俊是无懈可击呀。忽然有一天探马来报，说是祖约派部将祖焕、桓武等人要来偷袭盆口。哦，陶侃明白了，祖约和苏俊是要双方并

0: 对我两记夹攻啊。他们打算派雍州刺史魏该率兵前去抵挡，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魏该病故了。陶侃刚要亲自上阵，温峤手下的先锋官参军毛宝讨令前往，刚走到半道，毛宝就听说祖焕桓虎改了路线，他们把谯城给围住了。于是毛宝就又赶到谯城，经过一场激战，解了谯城之围，把谯城内史桓宣给救了。毛宝又继续进兵，把敌人在合肥的营垒也给攻破了。他还要往前打，温峤的将令到了，让他回去，他这才引军东撤。一听说毛宝撤兵了，祖约就又想派兵出击，可这兵还没派呢，他就被人给抓起来了。被谁给抓起来了？他的部下，原来做过尚书令的那么一个人，姓陈，叫陈光。陈光跟祖约素有过情，所以才来了这么一手。抓住后仔细一看，假的，这人不是祖约，而是和祖约长得很相像的一个人，叫什么呢？姓严，叫严突，就是秃子那个秃。真祖约呢早跑了，把陈光气了，一刀就把这严突给斩了。斩了严突之后，他害怕了，唯恐祖约再回来找他算账，所以就投奔后赵去了。他请后赵主石勒袭取寿春，石勒于是就命石聪、石堪两员大将领兵渡过淮河，直抵寿春城下，然后有陈光牵线里应外合，他们就把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春给拿下来了。祖约呢跑到溧阳去了，于是石聪、石堪等人就掳掠寿春百姓20000多户渡淮北还，他们走了。祖约这一败，苏俊就如同折了一只臂膀一般，他的部将陆勇、黄树、贾宁等人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司徒王导等人都杀了。苏俊没听，他这一不听，部将陆勇就起了二心了。王导闻讯之后，就让参军袁丹把这陆勇给睡降了。随后王导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王田、王洽，在陆勇的保护下，瞅机会就逃出了石头城，到白石投奔陶侃。这时候陶侃、温峤还在这儿和苏俊对阵相持呢。温峤多次出兵，还是连打败仗，旷日持久，不分胜负。最耗费的当然就是粮食，温峤的军粮还没了，他来向陶侃借粮。陶侃说，使君曾与我言，不患无粮将，无兵粮，只想让老夫来做这个统帅，如今数战皆败，粮将何在？今又向老夫借粮，是想荆州接近胡虏，即为边关，若无军粮，如何守卫？老夫这就西归，更思良策，等他日再来破敌。温峤一听就火了，说苏俊骤胜生骄，若又令来战，一鼓可擒，奈何自败垂成？况天子蒙尘，社稷颠危，四海臣子正当肝脑涂地，奋不顾身，乔玉公并受国恩，怎能做事？今日事成骑虎，不能再下，公若不顾众心，执意独反，恐怕一骑就要回指公身。嚯，这番话说的真可谓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啊。尤其最后这句，就是说呀，你如果不顾众人的心情回荆州的话，那么讨逆的大旗就有可能回过头来指向你。温峤这么一说，陶侃没词了。毛宝已听说为了粮食的事俩主将吵起来了，他就请令上岸去劫取敌军的粮食。敬陵太守李阳也劝陶侃说，你要不借给温峤粮食的话，那么他的军队必然溃散， 最终导致大事无成。真到那个时候，恐怕众军将就要积怨于陶公您了。陶侃一听可也是，于是就拨出50,000担粮食给温峤送过去了。紧接着有喜讯传来，说是毛宝告捷，把苏俊所囤积起来的军粮全给烧毁了。军粮一被烧毁，苏俊可急了，他派大将韩晃、张建等人围攻大业。大业守将郭沫不堪围困之苦，就偷偷的跑了。在京口驻扎的徐州刺史西建一听，说是大业一失，京口难保，他赶忙就派兵去驻守大业，同时还向陶侃请求支援。陶侃本想亲自去救，长史殷相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咱不如急攻石头城，一旦攻克了石头城，那大业之围自然也就解了。陶侃一听有道理，于是就亲率大军直取石头城。苏俊一看可急了眼，他亲自出战，结果一个不小心马失前蹄，他就摔下来了。还没等他站起来呢，咔咔一刀，人头就被砍下来了。主帅一死，可就乱了套喽。苏俊的8000军兵顿时溃散，他的党羽也相继被擒杀，只有祖约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去投奔了后赵。至此，苏俊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这才是温峤数番请陶公，陶温联军指金陵，旷日持久疆场事，诸报出奸报朝廷。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东晋偏安战江南，君臣相处不安然，王敦苏俊两叛乱，皇帝心惊又胆寒。书接上回，苏俊阵亡以后，其8000军兵顿时溃散，党羽也相继被擒杀，只有祖约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去投奔了后赵。苏俊叛乱至此得以平息，平灭叛乱以后，朝廷论功行赏，在温峤的极力推带之下，仍然有王导辅佐朝政，其他人都各自回镇。回镇不久，温峤突然病逝，朝廷下令由温峤的军司刘印接任江州刺史。可这刘印沉湎酒色，不理政事，正屯兵淮北的后将军郭沫本来就跟他有过节，现在一看他这样，带人呢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他的妻妾都据为己有，把他的人头还派人送往京都健康报功，说是刘印谋反，我把他给杀了。同时呢，这郭沫还自称为江州刺史。在京府正的司徒王导一见这架势，知道不好惹，索性就任命这郭沫为江州刺史。坐镇巴林的陶侃一看，连忙就上书朝廷，说郭沫杀了江州刺史，你们就让他做江州刺史，如果有一天他杀了宰相，莫非就让他做宰相不成吗？不行，我们一定得讨伐他。王导回信怎么说？ 尊养实惠，以留足下。就是说先养着他，目的是等陶公您修整好了之后再收拾他。陶侃一看就笑了，他当即兴兵讨伐。郭沫的部将张丑、宋侯等人一看，我的个天哪，当时就没卖了。他们把郭沫绳捆索绑，就扭送到了陶侃的面前。陶侃吩咐一声斩，就把这郭沫给杀了，并且把人头也送到了建康。于是朝廷就降旨，命陶侃兼任江州都督，并领江州刺史。现在这陶侃可了不得，他身兼荆襄、雍凉、交广、宁江八州都督，并领荆州刺史和江州刺史，真可谓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啊。他又文武兼备，精于用兵，再加这次平定郭沫这么干脆利落，所以就更是威名远扬。到什么程度，就连那么大的后赵主石勒也不敢小瞧，因而也就不敢正视江南。因为不敢正视江南，而后赵士气又正盛，所以他就对刘耀的前赵虎视眈眈。在前文书咱们讲了，趁东晋内乱之际，后赵接连夺取了司州、豫州、青州、徐州、兖州五个州，进而他又进扰江淮，攻下了寿春。也就在那个时候，石勒又派侄子石虎率精兵四万兵发前赵。这石虎那是一员虎将，他很快就占领了前赵黄河以东50多座县城，先头部队进逼蒲坂，早有人报进了长安。刘耀一听就火了，怎么现在他的脾气大着呢？自从称帝以后啊，他从善纳谏，任用姚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征服了仇池的敌王杨南迪，平定了前州刺史陈安的叛乱，赤亭羌族人首领那个自称扶风公的姚义仲，慑于他的威势，也向他称臣。继而凉州发生了内乱，凉州牧张石被部将严涉所杀，张石的兄弟张茂挺身而出平定内乱后，他自己就做了凉州刺史。刘耀一听说凉州内乱，就亲统20多万大军前去讨伐。张茂见势不好，就赶紧奉表称范，也就是给刘耀写信，说我愿意做你的属下。于是这刘耀就退兵了。不过从那以后，这刘耀就飘飘然起来了，变得越来越骄横，越来越不听忠言，那脾气当然也就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一听说石虎领兵犯印，他就火了，马上统领10万大军前去增援蒲坂。结果在高后这个地方，前赵后赵两军相遇，经过一场大战，石虎被杀得大败，败退到朝歌。刘耀呢，乘胜南下，又去进攻金庸。金庸由后赵大将石生镇守，尽管刘耀用尽了各种办法，也还是没攻下来。一见金庸不好打，刘耀就又分兵去进攻吉郡和河内。后赵的荥阳太守尹据和野王太守张晋等人相继归降，刘耀军威大振。虽然军威大振，但是因为打金庸打了3个多月一直都没打下来，所以刘耀的心情啊并不高兴，何止是不高兴，简直是糟糕到了极点啊。他整日之间和群臣饮酒赌博，别的什么都不干， 在此时，后赵主石勒却亲率大军80,000多人悄悄赶到，一个突然袭击，就把刘友的大军杀得死走逃亡，全军覆没，就连刘瑶自己也被生擒活捉。石勒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他把刘友押回相国，好生款待，嘱咐刘友让他给太子刘熙写信，劝其从速投降。刘友呢，信是写了，但不是劝降，而是嘱咐儿子让他不必以自己为念，而应与群臣一起同赴社稷，以求东山再起。这还有个好吗？石勒一看就把这刘耀给杀了。消息传到长安，太子刘熙是放声大哭啊，哭罢多时，他就与南阳王刘印商议。这个刘印那是刘耀的儿子，与方才咱们提到过的那个温峤手下的军司刘印同名同姓，但不是同一个人。这个南阳王刘印现在是朝中的大司马，掌管一切大权，所以刘熙就和他商议。谁知这俩人都是糊涂蛋，最后商议的结果竟然是放弃长安，退保秦州。尚书胡勋进言劝阻，却被斩首示众。胡勋这一被杀，别人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了，于是就跟着迁都，把都城迁到了秦州的治所上邽。这一迁都可了不得，怎么京城一动，各镇皆惊，汝阴王刘后、安定王刘策等人都弃阵西逃，关中大乱。大将蒋英、辛术就趁乱的这么个功夫，率军数万进占长安，然后就派人给后赵送信，说是情愿投降。可把石勒给乐坏了，他赶紧就命洛阳守将石生兵进长安。石生这一兵进长安，跑到上邽去的前赵大司马刘印不干了，他率领军兵又前来争夺。陇东那几个郡的胡人呢，也纷纷起来响应这刘印。这么一来，刘印就更找不着北了。哪知道人家后赵的石生一面率军到众桥应城固守与他相持，一面又派人飞速回相国求援。后赵主石勒把他的侄子石虎给派出来了。这石虎还了得吗？他率领20,000骑兵风驰电掣一般就前来增援。兵到义渠，正好与响应刘印的那几个郡的胡人相遇。那些人哪是石虎的对手啊，一个冲锋他们就都四散奔逃。石虎继续进兵，直捣刘印的大营。刘印一听说那些人都跑了，他这心里就没底，只好硬着头皮出战。他更不行了，霎时间就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实在没辙了，他只好又逃回上邽。上邽的众将士一看刘印败回来了，吓得呼啦的一下子，没几天的功夫就全部溃散。随后石虎挥众登城，前赵的太子刘熙、南阳王刘印及王公大臣和宫廷校尉3,000多人全部被杀，而后宫的嫔妃宫女却都被石虎分赏给了众位将士。刘耀有个女�儿安定公主，才12岁被石虎本人霸占。咱们简短截说，石虎他们在上邽自意享乐了几天之后，率众东归。走的时候把城里连人带东西都给掳掠一空，并且还把秦雍二州的名门大族也给烧上了，总共9,000多人呢，都给弄到相国去了。到相国之后，他嫌人太多没法安置，就又活埋了5,000多人。

前赵就这么灭亡了，后赵也就随之而统一了北方，时间是公元329年。这个前赵那是匈奴人所建的政权，前期称为汉，于公元304年由刘渊所建，都城先是在左国城，后来迁到荥阳，后期称为赵，于公元319年荥阳变乱后由刘耀所建，都城先是在长安，后来迁到上邽，因为他前期称为汉，后期称为赵，所以历史上又称之为汉赵帝国。这个汉赵帝国从公元304年刘渊称王开始，到公元329年刘熙被杀结束，满打满算才存在了26年。为什么这么短命？主要是因为统治者呀荒淫残暴，可在那个时代仿佛就没有人汲取这个教训。灭掉前赵之后，石虎回到相国，活埋5000多人，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就来劝石勒称皇帝。石勒呢装模作样推脱再三，一直等到转过年来，他才自称赵国天王，行皇帝事。他立妻子刘氏为王后，立世子石弘为太子，其他的儿子呢也各有压封。灭前赵立了大功的他的侄子石虎则被任命为太尉、尚书令，并封爵中山王。封拜已定，右仆射程遐就向石勒进言，说是大王自起兵以来包中诸吏，中外归心，为江左叛臣所约，忧存我国，切为不解。就是说呀，大王您自从起兵以来一直都褒奖忠义，诛杀叛逆，以致朝野归心，可现在唯有江左晋朝的叛臣祖约还留存我国，臣实在不能理解。在前文书这么说过，东晋苏峻叛乱的时候，豫州刺史祖约也跟着起哄，最后打了败仗没办法，他就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来投奔了后赵。作为叛国之臣前来投奔，这石勒心里就不乐意，虽然说看在他哥哥祖逖的面子上也接纳了，但是一直啊还没照见。现在听程遐这么一说，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马上就派人告诉祖约，说你远道而来，我也一直没工夫照见，现在西边的刘氏父子已经被我给灭掉了，国家也没什么事儿，你正好啊可以带着你的亲族子弟过来，咱坐在一块儿啊叙谈叙谈。祖约不知是计，带着人他就来了，结果全家的男人全部被斩，全家的女人则全都被沦为奴隶，只有他的侄子想当年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祖逖的儿子祖道仲被后赵的左卫将军王安给交了下来。这个王安是羯族人的一个奴隶，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打仗他就落在祖逖手里了，由于年龄小又很聪明很懂事，所以祖逖呀就对他格外宠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等到祖逖驻扎雍丘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了，祖逖就告诉他说，石勒与你同族，都是羯族人，你可以前去投奔，以免常年漂泊他乡，你可愿意？他心里想走，可又不忍心离开祖逖。祖逖说，你走吧，我这儿也不在乎少你这一个人，你只管去就是了。临起身之时，

0: 昨天还又给了他不少路费。投靠石勒之后，这王安也不含糊，一直做到了左卫将军。到左约全家被杀的时候，为了报恩，他就把左弟的儿子年仅10岁的左道仲给救下来了。左弟有个哥哥叫左纳，与左约死不对眼，所以左约叛降后赵，他没受株连。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
2: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身有路勤为径。
3: 1666年，
2: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4: 那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0: 400余篇，著有专著《我的语文世界》，主编、参编教育类著作及教材20余部，在教师培养、作文教学、名师工作室建设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成果。欢迎刘老师。那刘老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和作文有关哈，就是最近啊，也有不少的家长跟我反映说，孩子平时生活体验是挺丰富的，也积累了不少好词好句，可是一写作文的时候就容易写成流水账。事情是写清楚了，但读起来总是觉得干巴巴的，缺少一点感染力。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刘老师？所以今天呢，就请您跟我们从这个教育方面的专家，从这个角度，深耕语文教育40余年的经验来说，聊聊写作，也帮大家打开思路，看看怎么样才把作文写得更生动、更有味道，可以吗？
1: 好的，
0: 嗯，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进行交流。其实写不好作文原因很多，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因为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阶段不同。但是有一点关键的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如何看待材料，如何进行选择角度。这是在有了一定基础的前提下，可能掌握这一点之后有一个很快的提升。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在我们平常日常的教学中啊，大部分老师他可能不会着重谈这一点，但是在我们平时比如说针对个别学生的教育，到了一定程度是完全可以进行的。
0: 就很多孩子平时也是看很多书的，也是家长也会要求他知道读书与他的学习是有很大帮助的，也是会带着他去体验生活。可为什么一写作文就容易显得平淡呢？这个问题的根结在哪儿呢？
1: 实际呢，读书是我们一直倡导的，家长也是鼓励孩子，甚至打卡。但并不是说这个孩子读书了，他一定写作就好。他也有一种生活，比如旅游啊，假期到哪都会旅游的。那旅游回来之后，是不是孩子就知道哪些可以写，如何去表达？这涉及到阅读和表达结合，同时还涉及到角度。比如到一个地方，不用说别的地方，比如太阳岛，那么多地方，那么大，可能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走不完。他都写，那就是流水账。而他如何选择一个恰当的、适合的角度，这就很难了。一般的孩子实际，还是很打怵的。所以就说及到今天我们说他这个更多的孩子可能是这个角度不会选择，或者是非常单一，甚至有的孩子是一条道走到黑，那就他认为这种就总是这么写，从这个3年级到6年级甚至到初中都是这样，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0: 就是
1: 应该说从不同的角度要去看去写，那么文章才真正有新意。如果换个角度去观察，包括换个思路去表达，那同样的内容就能写出不一样的味道。所以今天我们交流的一个主题就叫做角度一变天地宽。
0: 那您举个具体的例子，
1: 好，
0: 让大家先找一找，就是理解一下。
1: 我们讲一个小故事。
0: 行。
1: 北宋皇帝宋徽宗，他这个打理朝政不算擅长啊，治理国家不太行，但是他却是一位难得的艺术才能突出的一个人才，是可以叫艺术奇才吧。他这个花鸟画画得非常好，书法还自创了叫瘦金体，他创立了皇家画院，常用诗卷出题来选拔画师，当年就出过这样一道考题，叫做深山藏古寺。大家想一想，如果让你画，那么你会怎么画呢？话题叫深山藏古寺。我猜绝大多数同学会直接在山里画一座寺庙啊，有好多树啊，有寺庙啊，对不对呢？那么当时大多数画师可能都是这么画的，有的画了整座的寺庙，有的露出了一角红墙，这个有点艺术性了。那么宋徽宗看了都是连连的摇头，很不满意，觉得他们根本不懂得这个藏字。直到有一幅

0: 特殊的画出现，送到他的面前，他眼前一亮。哎，这是一幅特殊的画。
1: 嗯，
0: 你们猜它特殊在哪里呢？这幅画里根本看不见半座寺庙，画面上只有连绵的青山，一条蜿蜒的山路，还有一条哗啦啦流淌的小溪。小溪边一个小和尚正挑着沉甸甸的水桶，慢悠悠的往山里走。你想啊，既然是有和尚挑水上山，那么深山里必然藏着一座古寺。
1: 嗯，
0: 哎，这画是没有直接画寺庙，而是用一个挑水的小和尚巧妙地暗示了寺庙的存在。
1: 嗯，
0: 哎，这叫留白，想象的空间一下子就出来了。哎，艺术性特别高。
1: 这个就是暗示，在细节当中暗示。
0: 哎，就是一个侧面细节的暗示。
1: 嗯，
0: 哎，非常高明。
1: 嗯，
0: 宋徽宗是个艺术家嘛。
1: 嗯，
0: 哎，我们现在一品也确实是啊，有艺术性。那么后来经常出这种题，还出了一个经典的考题，是叫做踏花归来马蹄香。很多人可能听过这个踏花归来马蹄香。那么香气是看不见的，摸不着，尤其画。那这种无形的味道怎么落实到纸上，这是个艺术难点。不少画是直接画了满地的鲜花，可当时夺得第一名的画作呢，不是这样的，它构思很巧妙。就是画里一匹骏马轻快地奔跑，马上马蹄上沾着零星的花瓣，有几只蝴蝶蜜蜂紧紧地追着马蹄翩翩起舞。蝴蝶蜜蜂追着马蹄飞，你这就说明了它沾马蹄上沾满了花香啊。哎，是给了读者一个观画人的一个想象创造的空间。这个小故事能说明什么呢？这两个故事实际都藏着一个写作最核心的道理，那就是看得见的事物人人都能写，可是要懂得转换角度，侧面烘托，学会留白，给读者留个想象的空间，那么文字才能自然的流动起来，灵动起来，才能带人回味。
1: 嗯，所以说就是听完这个绘画小故事的话，大家就能感受到，就直白的描写它是有局限性的。
0: 对对
1: 对，像刚才这个细节的暗示，那才是显得高明，是吧？那如果落在这个写作文上，就是我们要是直接借鉴的话，上手就能写的这个角度，那应该怎么选呢？
0: 好，你刚才提到个词儿，上手。哎，
1: 嗯，
0: 就是伸手就能拿，
1: 嗯，
0: 有个实物的东西，那个上手非常重要。我概括了一下啊，就是可以用四个角度来说，叫四大写作新角度。
1: 嗯，
0: 啊，这是我归纳的，是为了好记啊。那么同学们也可以拿笔记一下，很简单的啊。第一种角度叫侧面烘托。
1: 嗯。
0: 侧面烘托，烘托本来就是一种画画的技法啊。很多同学写作文就太直白，像刚才说的，比如举个例子说，写哈尔滨的冬天有多冷，那么低分的作文一般会怎么写啊？比如句子啊，举个例子就是，今天太冷了，真冷啊，冻得我直打哆嗦。应该说这句话说清楚了啊，没有真正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能让我们觉得特别满意，因为能不能更具体啊？老师，我们都是希望这样的啊。家长也说，能不能写得更好呢？实际就是我们的脑子里现在没有画面。
1: 嗯，
0: 如何有画面可以拿高分呢？哎，可以这么写，比如你看，走在中央大街的面包石上，注意这有哈尔滨特色了，呼出的热气瞬间在眉毛上结成了白霜。
1: 嗯。
0: 松花江畔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连手里的马蒂尔冰棍都变得像石头一样硬。哎，听到我说一个冷字了吗？
1: 没有。
0: 哎，没有冷，但是哈尔滨冬天这个画面感，哎，就扑面而来了。
1: 嗯，
0: 哎，这就是侧面烘托，不直接写主体，而去写环境，写细节，写人的反应。
1: 也就是说，这个技巧用到人身上也可以。
0: 哎，管用的。
1: 嗯。
0: 哎，比如写妈妈辛苦，我们就简单说啊， 不能喊口号说妈妈真辛苦啊，成天到晚的忙碌啊，操持家务特别累。
1: 嗯。
0: 那么高分的写法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这是初中生或者小学高年级同学，你看啊，深夜客厅总亮着一盏灯，妈妈的双手常年布满水渍，做家务时后背稍稍弯下去，沙发上堆着她来不及洗，来她，呃，沙发上堆着她来不及休息要洗的衣服。你看，用这些细节小细节啊一烘托，那比直接喊什么"妈妈辛苦"要感人得多。
1: 对，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实际上有的时候有些话我们不用直接说出来，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啊，
0: 他
1: 反倒
0: 是，
1: 是说出来的时候，就让我们显得干巴巴的了。
0: 这是我们有一个算术语吧，写作
1: 嗯，
0: 里指导里，就是大字眼儿，总说什么辛苦啊、劳累呀、啊、什么勇敢呢、啊，这种词儿不是不可以，但尽量的不说。比如说刚才的冷、累，不直接说这个词儿，能不能用别的来表现？
1: 然后产生画面感。
0: 对对，这就是我们说的画面，不用像造句似的。有，我们总认为是只有用这个词才能表达，其实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技巧呢，在课本，就是小学啊、初中，包括高中啊，还有好多课外书里都随处可见的，只是我们没有太在意。举个例子，在幼儿园吧，有一个经常看到叫日本这个绘本叫《我家是动物园》，那个挺有意思，就是写家人，他不只写爸爸勤劳勇敢的这种干巴巴的标签，他没有。而是抓住家人的小习惯特点，他写成家里是个动物园儿。大家想，你看家人变成动物园儿，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呢？特别是符合小孩，尤其是这个幼儿园孩子的心理，愿意看。就是书里呢有个小男孩叫祥太，他觉得自己是只活泼好动的小猴子，他爱吃香蕉，爱爬树。那他爸爸呢？顿顿爱吃肉，早上睡醒头发乱蓬蓬的，发起脾气来就像一头威风的大狮子。他妈妈有洁癖，就是浣熊啊，小浣熊爱洗啊，看见什么东西都反复的洗。那他爷爷呢，个子高高高的，像长颈鹿一样，能让他骑在肩膀上眺望远方。这个配图还有简要的文字，那这个小故事大家想，就是非常
1: 特
0: 吸
1: 别
0: 引
1: 有
0: 人。
1: 意思，
0: 有意思，有意思，特别是感觉他抓住了特点，他实际并不只是给幼儿看的，对我们学生，包括这个初中生，我认为他都有启示的。用简要的语言，有画面来配合，这真的是一种艺术。就是这个结尾还挺有趣儿啊，就他这个故事结尾写：“我家是热闹的动物园，有空请来玩，不收门票哦。”非常幽默，是儿童那种心理。那么同样是写家人，他不直接夸奖啊，用生活化的小细节和这种独特的比喻、趣味比喻，一家人的形象就鲜活起来了，有立体感了，就像在我们身边的人一样，绝对不是自己像写出人，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那种感觉，那就是变换表达角度非常有魔力。翻开今年啊，今年就秋季4年级上册的语文书，有一篇作文叫《我的家人》。大家看是不是跟这个是一类的呀？
1: 对。
0: 实际就是这一类的。以前它叫我家是动物园儿啊，那个名儿现在改了，改了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用刚才说的这种写法？当然可以，而且它还是不写几个人同时存在的是可以，也可以写某一个人，这样的给大家更多的余地时间啊，就写法写一个人也可以。那么我们可以模仿刚才那种方法，比如老虎啊、狮子呀、什么小猴子呀、长颈鹿啊这一类的。那么你再想想，假如啊，小学生的话，你们想，就是你的家人像哪一种动物？比如是长的声音呢？包括走路啊，或者是某种生活习惯呢，实际有一点关联就行，一定会有的。他也可能是个熊猫，比如你本身，你可能是家里重点保护对象，是不是国宝一样？家里是个宝嘛？ 也有的能干可能是个老黄牛，有的特别听话可能小绵羊、等等，哎，一定是有不同的。现在呢我在讲的时候，我在想也可能有的同学会皱眉说，那么是不是写家人都得写成我家是个动物园啊，都得是刚才我讲这种呢？当然不是啊，这只要脑洞大开，那么你家就能变成各种神奇的地方。怎么神奇？比如我家是个植物园，植物园里植物多呀，不知道多少种啊，上百种上千种，我们会知道十几种几十种差不多，是不是？比如哪种花，这花和花还不一样。你家的这些人分别像什么植物，这也是个动到思考的过程啊。你爸爸像什么，妈妈像什么，包括小弟弟啊，什么姥姥爷爷的，找一个有特点的一定会找到啊，一定会找到。哎，比如有个同学思路说，妈妈是一株向日葵，为什么是向日葵？他说他每天笑眯眯的围着我和太阳转，围着太阳转，一直从早到晚都忙啊，围着我就是为我服务嘛，
1: 对，
0: 哎，围着我转，那充满了正能量。那他爸爸，他说他爸爸是个大榕树，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是总能给他遮风挡雨，哎，让他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哎。那而我呢，就是一只快乐的小鸟，哎，每天在这植物园里叽叽喳喳唱歌，飞来飞去，给家里带来了生机。那他说家里是个植物园，每个人最好都是一种植物，实际都是有办法啊，只要合情理就行。
1: 就是写法得有趣，
0: 哎，对，
1: 让阅卷的或者读这个作文的老师看起来觉得挺有新意。
0: 实际写文章啊，就包括我们讲话，是不是首先让别人接受？是不是有趣儿一点？或是有教有意义？反正你说的别人不愿意听是不能说了。所以说我们尽量的，实际这是一种艺术的创作，
1: 对
0: 啊，创造力的问题。换个思路，它是一定是可以的。就是，就还有没有别的写法？我们说到了什么动物园、植物园，有没有别的写法？按照这个推。一定会有的
1: 、
0: 对吧？有，比如说名著中的人物，最我们最熟悉的那就是四大名著那四个小说里的西游记，对吧？西游记的人我们家喻户晓啊，那可以换成啥呢？我家是个西游剧组，西游剧组就谈那些人，什么唐僧啊、孙悟空啊、猪八戒啊、沙僧啊，包括白龙马，你怎么能想把给家里人安上？可不可能？是可能的。比如那他说爸爸是绝对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可能他大爸爸本事多啊，不管家里遇到什么麻烦他都能够变着花样的解决，有担当。这奶奶呢是个爱唠叨的，爱唠叨人，他特别疼人的啊，也爱唠叨，他就是家里的唐僧了。
1: 对，
0: 而呢我叫还得唐僧嘛，就追着，尤其是我追着喊唠叨嘛，什么多穿衣服啊，多吃点啊，早点起啊，快写作业啦，哎，天天叨叨这些。那这个确实有这点特点啊。妈妈呢就是任劳任怨的沙和尚了。那我呢在想，沙和尚是能这个包活啊，从来不喊苦累啊，而我顽皮，哎，小孩一般特点还有贪吃，那就是猪八戒吧。虽然长得不像猪八戒，但是符合这个特点，所以我们跟长相有时并没有关系。他一看好吃的走不动道，就给猪八戒的特点，有一点点，这有趣而已啊，不是要当真。
1: 所以说这种对比和把它看作是哪一个人物的时候，就会让大家觉得有新意。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抓特点嘛，
1: 点
0: 我们经常是有的时候写了挺一堆，实际没有太大的特点，差不多没有趣儿啊。刚才就是说，把家里人比作不同的动物啊、植物或者名著的人物，哎，这种方法实际就叫举一反三。有了创造力，但不代表是不是都得这样写，那不是。你要是不会这种方法，就朴实的去描述也是可以的。刚才我说是要有一些变化，是在有一定基础上，有时候就可以改变，不然我们三年级和五年级包括 八年级写的作文都写我的一家，都是可以的，是不是都一样了呢？
1: 嗯，
0: 永远一样就没有进步了。
1: 对，
0: 实际是应该不断的改变，它有新的写法。第二种角度，大家记一点，那叫内心视角。内心视是电视的视啊，
1: 嗯，
0: 角就是角度的角，就是由旁观者看热闹，转变为当事人。你别老看热闹，我们小孩写作文，包括初中、高中，往往都是我是旁观者，
1: 嗯，
0: 没我啥事儿。实际你在现场，但是没有写出现场感，就感觉你的存在没有意义啊。
1: 嗯，
0: 实际必须把我写进去，我融入其中，写出内心的感受，那种才是有不同。
1: 嗯，
0: 否则就是一个活动，咱们同样说一个活动，为什么大家写的几乎都一样？
1: 嗯，
0: 不是什么好事，恰恰不对，应该是四十个人写四十样。怎么这么说，活动的过程几乎一样，但是感受看到的选择的是不同的。
1: 对，
0: 你是高兴，我可能失落呀，对吧？一定是不一样，要都一样，那么千篇一律就出现了，他就没有真正的就我口我手写我心，是我的作文，我的感受，不是替别人写，不是为老师去写，就是发自内心的。
1: 嗯，
0: 那么绝大多数还是站在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就像现在这个摄像这种啊，就是咱们现在家里有那种监控器，就是给你照着，是啥就是啥，它一定不叫艺术，对吧？它只能给你记录。那我们只是单纯的记录一件事儿，看见了什么，没有什么情绪，没有思考，读起来的感觉就是冷冰冰，
1: 嗯，
0: 没有那个那种真正的作家那种感觉啊，我们不一定都成作家，但是一定要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重要，就是切换成真正的第一人称，
1: 嗯，
0: 写出自己的感受。说到这儿呢，我想到课本有一个例子，那就是有个绝佳的素材，
1: 嗯，
0: 我们可以听，就叫田忌赛马。
1: 那这个大家太熟悉了。
0: 对，田忌赛马在小学课本原来是五年级，后来现在是四年级。
1: 嗯，
0: 数学题里我还发现还有一个题就叫田忌赛马，
1: 嗯，
0: 数学奥数里也有这题啊，
1: 嗯，
0: 小学课本，
1: 嗯，
0: 大家看它知名度多么高啊，
1: 就是
0: 你那么
1: 它里面写的不就是孙膑有多聪明吗？
0: 对，正常的都是这样的，我们课文也是这么写的。我说这个是个训练的好素材，就是说包括家长学生自己包括老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素材来训练学生的写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不按那个原来的故事写，换个角度，同样这事儿已经确定了，素材有了，那么写什么变一变，换一个主角，故事的味道就变了。
1: 比如呢，
0: 切换啊，切换，比如用田忌的身份，第一人称是田忌，那么说你再写从头到尾不一样了。比如简单的说，就是说我和齐威王赛马连输数次，田忌赛马非常沮丧，孙膑他请来的人啊，提议调换马匹出场的顺序，就上等马、中等马、下等马调换一下。我半信半疑，哎，照着做，首局败了，但是却连赢两局，最后呢，获胜了，翻盘。这件事让我明白的是，取胜不必硬碰硬，换思路就有出路。哎，你看这个角度就不同了，不再是原来的课文，素材是那个素材。但是写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像都买了白菜，但是白菜丝儿、白菜片儿啊，做法并不同啊，
1: 嗯，
0: 真的有了味道。
1: 所以说，在这里面换了一种思路，其实就能够找到不同的一个出路，
0: 对对，
1: 反倒是能够让这个作文与众不同啊。
0: 是，正是练习，我们说训练写作。是一个素材，就能理解刚才我说的。
1: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用田忌的身份，
0: 对对对，
1: 啊，完了写自己的事情，那实际上就像写日记一样。
0: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真正的写作训练也并不一定是真的是天天看到的，听到的。
1: 嗯，
0: 我们写古代的故事，用自己的话讲讲，那也是一种训练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包括老师在内，千万不要理解成我们写什么，比如写日记，就一定是。真正自己做的
1: 经历过的，
0: 对对，我们强调经历是在某种情况下有的不需要，比如说我们不用说别人，就是作家假如写秦始皇，那你说按我们说的永远写不出来了，
1: 那是因为他肯定没见过秦始皇，
0: 但是可不可以阅读东西啊， 可不可以加入自己的想象啊、创造啊？
1: 可以，可以。
0: 实际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好的。
1: 艺术这块是可以在原你经历的基础上是创造的，
0: 对对对，包括小学生也是如此。不要拘泥于什么叫真实，
1: 嗯、
0: 因为课程标准啊，那本书是老师们要用的，编教材要用的。
1: 嗯，
0: 课程标准提到了要鼓励学生的想象啊。
1: 哦。
0: 那你说这个什么叫鼓励想象？不是看个东西随便瞎想。
1: 嗯，
0: 我刚才说这种也是一种想象。
1: 嗯，
0: 也不是小猫小狗能说话那就叫童话那种叫想象，实际也是一个误区。
1: 嗯，
0: 我刚才说这种是不是一种想象？是的。
1: 那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也会进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孩子写作文，你写日记不能胡编乱造。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对对。
1: 你得允许孩子有想象的空间。
0: 对，他有想象力，他能表达清楚，就一定要鼓励。
1: 嗯，而且逻辑是合理的，
0: 是
1: 就可以是吧？
0: 对。
1: 嗯，
0: 你像这个，除了写像田忌写之后，他主，
1: 嗯，
0: 还可以什么什么，比如说以那下等马的身份。
1: 嗯。
0: 你看。这个跳跃更大了吧？
1: 嗯，
0: 那可以这么写：我是田忌最弱的马啊，不被看好啊。
1: 嗯，
0: 那个开局迎战对方上等马，你说这我怎么能赢过呢？这不个出难题吗？
1: 对，
0: 我依旧落败啊，但我怎么努力都白费。
1: 嗯，
0: 但是我正主动输掉这一局之后，主人呢为主人另外两匹马创造了获胜的机会。
1: 嗯，
0: 我是做出了牺牲。
1: 嗯，
0: 但是给后面人铺垫了道路。
1: 嗯。
0: 那么退让原来能换局换成全局的胜利，
1: 那这就太妙了。
0: 哎，你看看是不是在换人称的时候不但会写这个故事，同时又提高了自己的认识呢？
1: 就是一个故事换个视角就能读出不同的道理。
0: 哎，实际我们这里是阅读和写作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哎，并不是单纯的写作。
1: 嗯，
0: 它是一种创造力，绝对不是简单的复述故事。简单的复述故事是需要的，但比这要高明。
1: 嗯，
0: 我觉得这更有语文的价值。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孩子呀学了多少年多少年语文能力没提高，那你就关上那几个字懂那几个词儿，有意义吗？
1: 嗯，
0: 不学这几个词能不能可以，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不学这几篇课文可不可以？都是可
1: 以
0: 的。那孔子当年还没教材呢，
1: 是
0: 我们又想教材不同都无所谓，因为大家知道高考根本跟教材它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对吧？那时候训练是重要的，真正得到训练的是他这个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认识能力，它是一种综合的语文素养。现在这个词儿，
1: 那从今年的这个高考的题目来讲，就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真正的是需要有创新、有想法的人才了。
0: 哎，对对对。
1: 它并不是说像以往那样的，就比如说让你写一个当下你经历的事情啊，你经过这件事情的感受什么，并不是。它需要你有创新，需要你对这个事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有实践意义的想法，能够助力在社会上这件事情的发展。
0: 对
1: 吧？对，
0: 现在这个，
1: 嗯，
0: 从这个中考啊、高考啊，
1: 嗯，
0: 变化非常明显。
1: 对，
0: 对小学生的影响也很大。
1: 对，
0: 所以实际是这国家倡导这个真正的就是素养，实际真正的素养，
1: 嗯，
0: 各科都存在这个。
1: 就是我们之前说这个举人呐，就是这种，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像这个君主是需要谏言纳策的，
0: 对对对，
1: 他通过文章来，通过你的文章、你的想法来去治理国家。实际现在你会发现，高考作文也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0: 你说的对啊，实际原来大家都以为刚才就古人写那就卖弄才华，不是的，
1: 嗯，不是的，
0: 你是首先有思想性，对吧？
1: 嗯，
0: 才然后是艺术性，
1: 嗯，
0: 你就光背那点死东西是没用的，
1: 是没有用的，
0: 是根据哪个进行发挥，真正看出你治理国家有一套，
1: 哎，
0: 然后同时你这文学才华可能当时更看重，但绝对不只是文学，
1: 不是，
0: 是首先一定的。
1: 像您刚才说的有一点，就是它绝不是课本上的东西，
0: 对对对，一定不是，
1: 一定不是，尤其是语文，
0: 是这个语文包罗万象嘛，是不是？
1: 嗯，
0: 它不是简单考考字词，那也不叫语文呢。
1: 嗯，
0: 不是，起码它不是真正纯正的语文。
1: 嗯，好，
0: 那么回头再说这个，举个小例子，就是国际上获金奖的一个案例。
1: 嗯，
0: 一个九岁的小学生，
1: 嗯，
0: 湖北的，他参加一个诗歌比赛，那叫联合国世界儿童诗歌比赛，那这个是了不起的哈。比赛的孩子首先记住，他一般一定是超出普通孩子的水平。
1: 嗯，
0: 不然不叫比赛吧，对不对？我们就像平时说赛跑的孩子一定是平时跑得特别快，而不是一般的跑步练健身。那么这种比赛大家就知道一定是有一种特殊的要求，绝对和普通的一样不一样。它有个主题叫什么，儿童帮助儿童。
1: 嗯，
0: 那我们一般孩子写是不是谁摔倒了给他扶起来，那下雨了没伞我俩打一个。

0: 他比旺达的我借一支。
1: 嗯。
0: 一般小孩正常都是这样写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很明显，我们写出这样的东西，能不能获奖？
1: 很难。
0: 我们觉得好像，就算可以获奖，那要除非谁都写不出来才能获奖。如果这些孩子都写这一类，那就挑谁写的更好一点。
1: 是的，一
0: 那
1: 定。
0: 只能是这样，大家想，这就水平很低，这很明显低，怎么能高呢？我念一个，大家能感受一下啊，
1: 嗯。
0: 念一篇，这个叫你别问这是为什么啊，现在你也别问这是为什么哈，然后读完你们想一想。妈妈给我两块蛋糕，我悄悄的留下了一块，你别问这是为了什么。爸爸给我穿上棉衣，我一定不把它弄破。你别问，这是为了什么？哥哥给我一盒歌片儿，我选出了最美丽的一页。你别问，这是为了什么？晚上我把它们放在床头边，让梦儿赶快飞出我的被窝。你别问，这是为了什么？我要把蛋糕送给他吃。把棉衣给他去挡风雪，在一块唱那美丽的歌，你想知道他是谁吗？请去问一问安徒生爷爷，他就是卖火柴的那位小姐姐。
1: 嗯，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心里是温暖的。
0: 是啊，
1: 嗯，
0: 大家想，这里似乎又没有什么什么好词好句儿，
1: 哎，
0: 对吧？华丽的词都没有。甚至也不讲究押韵，因为现代诗它不存在押韵的，哎，愿意押押不押，这都不是问题。那它究竟好在哪儿？大家都感觉像主持人刚才说，让人感到很温暖啊，这
1: 嗯，嗯，
0: 是一个非常充满爱心的孩子，愿意帮助人家，这是一种想象的东西。大家
1: 对。
0: 刚才我说像，他是有这种爱心，能看出来呀，他是要帮助这孩子嘛，那就是他没有站在旁观的角度去说教。历史真实的生活，你像蛋糕啊、棉衣啊、歌片啊，哎，它都是生活中有的这种美好。他想到了送给那个受苦的小女孩。
1: 嗯，
0: 那么每一节都用“你别问”留下空白，最后揭晓，就非常动人啊！看似没有艺术性，但是非常有艺术。也许这孩子并不懂得这些艺术啊。去分析，可能我们能分析一节课啊，40分钟分析不完。但是孩子纯真的这东西能表现出来，啊，也许是家长啊或老师进行了一些指导，但是真正的东西是发自内心的，这一
1: 嗯，嗯。
0: 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大人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
1: 嗯，
0: 这种东西，所以说有的东西不是大人能够包办代替的，只
1: 也
0: 有，
1: 不是有的东西说必须要写明白的，
0: 哎，有的不用直接直白，不需要我们去品去悟啊，这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说到这个动人的真情实感，还有一个记忆很深刻的散文哈，直击人心，就是蔡澄的《最感人的理想》
0: 哎，
1: 这本
0: 对对
1: 书
0: 对，
1: 里，是吧？
0: 这个书很多人都读过，主持人也读过。
1: 对，记录了一个2年级乡下小男孩
0: 哎，
1: 的作
0: 这
1: 文。
0: 个是少数民族的，后来我也
1: 嗯
0: 查过这
1: 嗯，
0: 个故事我觉得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行，
0: 他讲的什么呢？写让小孩子写我的理想。以前那个老教材，我们那个教科版的也有这类
1: 嗯
0: 似的啊。
1: 嗯，
0: 小学生有时候可能高年级或更高一点都有。那一般的想，我们都写的什么？什么理想？什么科学家？什么宇航员？什么市长？基本都这些吧。
1: 嗯哼。
0: 不是不可以。就像我刚才说那个，可能没有真实的自己，写的并不是我内心想说的，可能是替家长写的，替老师写的，是
1: 嗯，
0: 吧？替爷爷奶奶写的那种想法。那么这个小孩写的是很简单，这个二年级写的不算长。阿爹还没有走的时候，他对我说：“长大做个科学家。”阿妈却让我长大做个公安，说这样啥都不用怕。我不想当科学家，也不想当公安，我的理想是变成一只狗，天天夜里守在家门口，因为阿妈胆儿小，怕鬼，我也怕。但阿妈说狗不怕鬼。所以我要做一只狗，这样阿妈和我就都不用怕了。
1: 太感人了，作为一个妈妈，我觉得这个孩子是感恩的，
0: 对呀，
1: 嗯，是来报恩的，
0: 那么
1: 嗯，
0: 就是 他为了不让妈妈怕鬼，宁愿自己
1: 变成一只狗
0: 啊。他虽然他也怕，但是我变成狗。

0: 我也不发了。
1: 嗯，
0: 你看这种真情，他是用什么华丽的辞藻能代替的吗？
1: 不是，但是确实打动人心呢。
0: 对呀、啊，这就真实的好多人，但是并不代表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可呢？
1: 嗯，
0: 尤其是不真正理解课程标准的人，可能认为这个说的不现实，你这不是真正的理想。理想在某些程度、某些时候是不断的改变。
1: 嗯，
0: 只是要鼓励我们的孩子有理想、有爱心，对社会、对家人有贡献，那这有什么不好呢？
1: 嗯，那现在我们一贯的认为孩子们的理想就是当科学家、宇航员、
0: 哎、高大上，所谓的那都去当科学家，一能不能当上？一定不能。二，如果都去做那些，那其他工作谁来做？
1: 还有就是孩子们甚至也有的不太清楚我到底科学家应该怎么当。
0: 对，只是鼓励孩子从小有一个理想，
1: 理想
0: 实际是这是根本、
1: 可能大家都在说当科学家，
0: 对对对，
1: 当宇航员，自然我也当科学家宇航员。嗯，
0: 有一部分孩子可能理想原来想的实现，有一部分跟着年龄的增长他不断的改变、
1: 嗯、
0: 但是让孩子树立一个理想，有个目标，
1: 嗯，
0: 不断的去追求，这是对的。
1: 嗯嗯，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内心真实的感受，
0: 对对，
1: 我们要允许他真实感受的抒发，
0: 甚至、啊、
1: 他无论是这个感受是可能我们觉得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在我们看来不足够宏大的，
0: 对对对，
1: 其实都应该
0: 都是要允许
1: 的，允许的。
0: 我们要说保护儿童那个
1: 对
0: 那个心灵啊，
1: 嗯，
0: 所谓的呵护，他可能说的甚至那个语句都有的说的不对，
1: 嗯，
0: 以后我可能会讲的就是修改作文，你不要改的过多，过多大看大删大减，那是对孩子一种伤害，
1: 嗯，
0: 对吧？你那是你写的，不是他写的，就是必改的，他可能改的，以后能认识到的，马上就能改的，解决的，解决，剩下还是允许他一步一步的，一点点，自然就知道不对了，
1: 嗯，
0: 就是没有必要全篇改，改的过多、
1: 嗯，
0: 偶尔指导某个孩子有一个例子可以，但是总这么改。
1: 嗯，
0: 就是所谓的那种负责任，实际恰恰害了孩子。
1: 嗯，
0: 我们真正是要鼓励他，让他有自主学习精神，更多的是不断的去写，愿意去写，而不是写了一个不咋好，写了一个不好，老师家长都不满意。
1: 嗯，其实在这个假期我的孩子也想跟您沟通一下，就是、老师也留了一篇参赛的作文，这个作文的题目是、如果我是，然后省略号，然后比如说你可以是花呀草啊小云呐、或者是你可以是爸爸妈妈校长或者什么人物都可以，如果我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篇作文命题作文。
0: 嗯嗯，
1: 然后我就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就是如果我是一只小草，如果我是一朵云，如果我是一阵微风，如果我是妈妈，如果我是校长，等等。
0: 嗯，
1: 然后其实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就都没有觉得好像特别不同啊，或者是就特别有欲望说看看，如果它是一阵风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实际上，大致上我都认为，我都已经能感受到这个小朋友在写，如果我是一阵风，他会写什么了。然后我看到了这些题目了之后，我就问我的孩子，如果你是什么的话，你会选什么？我说不着急回答，你自己琢磨一下，你想当什么或者怎么样，成为什么之后会发生什么。大概我晚上问到他的临睡之前，他突然跟我说，他说妈妈，如果我是一件国宝。
0: 嗯，那个思路挺特别、
1: 就不太一样哈、
0: 不是一般想象
1: 的。对，我说为什么要说是，其实他说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已经开学是四年级了
0: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就挺不一样的哈，意料之外。我说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国宝呢？然后你要说什么，你是国宝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他说妈妈，是因为我想起了我看的那本书《如果国宝会说话》
0: 啊、跟那对阅读结合起来了，
1: 结合起来了、
0: 嗯。
1: 他说，就是我看到了有几个文物，这个文物在说什么，我就记住了。然后呢，你问我如果我成为什么的话，我就想成为一个国宝，因为这个国宝会说话，我也会说话，我可以替他说话。哎，我觉得这个选择就挺好。
0: 对对对。
1: 后来呢，他就真的落笔写了这个作文，然后。我给他调整了一下，我说就是咱们可以不用写国宝，因为我又觉得国宝离他太远了，因为我们去博物馆嘛，
0: 嗯嗯，
1: 经常会看到文物嘛，
0: 对对对，
1: 参观过博物馆。我说咱们去博物馆的时候，其实博物馆有很多文物，那其实如果你想说是国宝的话，那我们可能把范围再扩大一点，可以说如果我是一件文物， 那这样的话

0: 可能相对就小一点，然后他最后落在了如果我是一件文物，而在这个文章里面说如果我是一件文物的话是在博物馆展柜里的那个彩陶碗。
1: 嗯
0: 啊，我是怎么来的，怎么诞生的，今天会怎么样，我要对驻足观看我的游客说我怎么经历过这几百年，我的经历是什么。哎，我觉得挺好。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我们把这个最后的我帮他也调整了，去修改了这个作文，就发给了这个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老师说非常不错，
1: 嗯，
0: 这个角度就非常的不错。
1: 对对对，
0: 其实就尊重他的那个第一个想法，哪怕他是通过看书而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1: 实际是把他这个写作跟人的阅历有关啊，就这个作家王蒙，他说过这句话：“阅历是作家的财富嘛。”
0: 嗯，
1: 你没有阅读，没有那个行万里路，很多东西你是无法写出来、
0: 想不出来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鼓励阅读，鼓励走出去，他最后是要用，对吧？否则就是干读书不思考。也不用，那你读多少书都是没用
0: 的。是的，所以你看这次就是他看了那个如果国宝会说话给他的一个这个
1: 这非常好，
0: 哎，是不是
1: 这个例子非常好啊，
0: 嗯，
1: 跟刚才我讲的也是契合
0: 的是吧，
1: 哎，真实的只有这样，你得尊重他，不然说都是让别人那种写那就完了。
0: 那你如果一阵风，如果我是妈妈，如果我是校长，那可能大多数人都是怎么写的，
1: 都写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说他这个是他的创造力，
0: 他的创造力
1: 独特的，
0: 对，
1: 一定是别人几乎不会有人，
0: 很少的，
1: 对，很少，
0: 对，很少的，对，哈，
1: 这很好。
0: 所以说，就是把自己变成故事里的人，他这也算是他过变成故事里的人，变成事物本身，就感受不一样了，
1: 对
0: 吧？嗯，
1: 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实际我们教材啊，就是小学六年级，六年级教材六三志里的就有一个作文，就叫《变形记》。他就说把自己变成蚂蚁啊、路灯啊、什么蚯蚓啊，来体验世界。哎，跟这个诗一样，你看你家孩子虽然是四年级
0: 开学，
1: 但实际并不代表非得到六年级才写这样的作文啊。
0: 对，嗯，
1: 你四年级不可以写吗？当然可以写，三年级也可以，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更有意思。
0: 嗯，
1: 而且也需要去阅读啊、想象，绝对不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写不出来。
0: 对，嗯，所以说也之前我们也在这个不同的感受里面，叶圣陶老先生他有一篇课文《荷花》，
1: 嗯，
0: 实际上是不是他就是一个变身的这个角度？
1: 这个就是非常经典，他就是编教材的，他是作家嘛，
0: 嗯，
1: 他写了一篇《荷花》。这《荷花》，前面可能是并不是特别意外，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啊，
0: 嗯，
1: 正好我写到提到这里了，
0: 嗯，
1: 看看啊，你看他有这样一段话，大家注意。说这是个三年级的课文啊，说有一部分这样说的，
0: 嗯，
1: 说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
0: 嗯，
1: 穿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来我就翩翩起舞。大家想啊，后面还有一段，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
0: 哎，
1: 我是在看荷花，
0: 哦，一下子跳出来了，
1: 哎，他陶醉其中，他没写我陶醉了，
0: 嗯，
1: 真美呀，一句话都没有，但是我们感觉的这叫真正的美啊，
0: 嗯，
1: 这陶醉啊，
0: 嗯，
1: 我们都读出来了。实际，
0: 嗯，
1: 这种就是视角变了，他不再是旁观者了，不再是他变成局中人了。
0: 嗯，
1: 那比直接夸奖不知好多少倍。
0: 嗯，
1: 哎，所以这种我觉得，包括小孩三年级孩子也需要体会啊。
0: 嗯，
1: 不然的话，你看我们现在植物孩子们经常就是外形啊，什么颜色呀，就写用途啊，基本都这么写的。那是一般说明文可能是啊，那有没有点真实的感受呢？你像叶圣陶老先生，他写这东西就非常特别。
0: 对，
1: 不然你看写荷花几乎都一样，只有他不一样。
0: 嗯，让这个画面活了。
1: 哎，对对对，他确实写作让自己都能快乐的感觉啊。
0: 嗯嗯，
1: 这种东西非常。
0: 所以这个刚才和就是我的孩子在写那个，如果我是国宝，这个里面就是好像
1: 对对对，
0: 相通的
1: 这种写法是一类的，
0: 相通
1: 的，
0: 相通的。嗯，
1: 就说这种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写法。
0: 嗯
1: 啊，非常高明，在很多时候都能用。
0: 嗯，就思路就是需要有巧妙的点。
1: 对对，
0: 嗯，
1: 再说一下第三种，
0: 好，
1: 第三种角度，第三种角度。以小见大，这个词儿我们常听啊，叫以小见大，
0: 嗯，
1: 就是很多同学的作文平铺直叙，写完就收场，事情写完就算完，
0: 嗯，
1: 就读者只知道发生什么，看不出你的思考，甚至真正高的都是有自己的思考，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说初中学过一个课文，鲁迅写的《一件小事》，你看这题目多一般，
0: 嗯，
1: 但是他这件小事看。

0: 到的东西，你看不一样。不然的话，有什么写的？就那件事，什么谁受伤了，给他包扎包扎，这有啥说的？对吧？但是他看到的不一样，所以这个认识能力如何去表达，这个是更为关键，
1: 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其实作文就立意要有深度，不要刻意的去寻找什么惊天动地大事，一再说哪有那么些惊天动地的事，对吧？抓住日常细微的动作，挖掘背后的成长与善意，这就叫以小见大。咱们课文里多了，比如说五年级的落花生，还有什么七年级的散步，就是一家去吃完饭去溜达啊，田野，说有的想走大路，有的想走小路，好几口人嘛，就作者是一家之主纠结了，到底是听那个他妈妈的，就是文中的奶奶的，还是听他儿子的呢？这怎么走啊？哎，这是确实遇到一个问题。那么最后是他作者背着他的母亲，他的妻子背着他的儿子，哎，这回就是最后总结说，好像背起了整个世界。哎，你看这个。这个利益啊，
1: 以小见大，
0: 这是一件小事，但能反映出家庭的一个关系啊，是不是？责任呢、啊亲情啊，这不都反映出来了吗？
1: 分量很重。
0: 你看，这就叫以小见大呀、你要就说走路，他想走那条，最后、听谁的了？完了，这就不同了。所以这个刚才说这一点，以小见大，见什么重要？
1: 对，
0: 对不对？小我们知道了，身边都有的，见到那个大到底是什么？哎，写出了这个责任感特别好。还有那个经典的篇目，八年级的啊，初中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摆在这儿，写父爱的。那你想，我们正常写都是写其他，他是用背影来写的，是去翻到月台去买橘子啊，他笨拙，可能还当时还生病啊，他挺胖的，挺着大肚子，笨手笨脚的，那个背影让他感动。那在一把花生啊，或一次散步啊，一个背影，它都是生活中的叫小切口。
1: 对，
0: 但是人家挖出了大主题呀、这就是高明之处。实际我们学的更多的东西是这样的东西，我们这个高中生啊、初中包括小学生，他是一点一点，你看认识刚才我提的一点你都接触过，但是你能穿成线去理解，你认识能力就高了。就是有的课文确实值得不断的品味回味，不是学完了就结束了，尤其是经典的。刚才我说这确实都是经典。那你像我们平时作文，比如写这个家乡变化这种老题，很多人都写过，我相信你可能都写过。那么第一种反应啊，第一个反应，大家可能就说高楼变多了，什么道路宽了，什么广场也有了，一般都这么写，有点千篇一律。有没有别的角度？有。以小见大，就有个同学写的叫我家门前的路，那么他就写他家门前有条小路，没有那个讲别的，他写四次变样，就是说当年爸爸上学一脚踩下淤泥，没过半只脚，没半条鞋，那个就是所说的那个引号的水泥路
1: 啊，
0: 有水有泥了，水泥路。后来有汽车了，那个铺砂石了，就是那种碎石路。后来呢，就是光洁顺滑，宛如金龙的柏油路。
1: 一条路的变迁、
0: 你看看这是不是真正的变化？越变越好啊，日新月异了啊，是一部微缩的历史发展史。那么小的是那条路，大的是什么？就是家乡的发展，是爸爸我奶奶三代人的生活的温度。再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能看出越过越红火，越来越希望。就是一物观一域，以小事写时代。一些文章的格局瞬间就打开了，
1: 觉得这个角度太棒了。
0: 这实际就是所说的文学性、艺术性。
1: 所以说就是写家乡、写本地的这个考场作文的话，实际上这就是应该找技巧的。这个技巧是不是就能用得上？
0: 是用得上了。你可以写别的类似的推导，开别的可以，但是这种方法你觉得它确实是需要一个串联。绝对不是眼前看到楼一高什么房子又换，那不是不可以，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我们讲究一点自己的独特的发现。实际我们讲的是这些。就是我们本地就是考试吧，比如拿分的技巧，我这里提到一下。比如说中考，今天中考中考题是在关注中成长，应该说这个题不难， 对吧？小学生都有成长的作文啊。
1: 对。

0: 那么这题目，但是你不能写许多人都关心自己，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都这么写，又是
1: 千篇一律
0: 千
1: 的。
0: 篇一律了吗？你可以聚焦一个场景，比如有个同学写数学老师，在他的作文本错题本啊，有错题本，圈画错题，画了一张笑脸，还写下坚持比分数重要。注意，这是老师对他的独特的地方。那么，他从这份细微的关怀写出自己从自卑，他很自卑了啊，走出自信的蜕变。大家看，这是一种他有的独
1: 就
0: 特的
1: 是
0: 成长。
1: 一个笑脸，一个批注，小细节里面
0: 对，
1: 大成长。
0: 对，这你想想，这个就给阅卷的老师一个深刻的印象，而
1: 是，
0: 且他实在呀，真实啊，小啊。
1: 就是有的时候能跟阅卷老师达成共情也是很重
0: 对
1: 要。
0: 对，因为阅卷老师必然看得多，见得广，他就
1: 是，
0: 能一下就能比较，这玩意儿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呀，对不对？
1: 是他看的太多
0: 我
1: 了，
0: 们都认为你看自己写不错，但你放里头一看，看得多就是
1: 他
0: 明
1: 已
0: 白了。
1: 经看过
0: 对
1: 很
0: 对
1: 多
0: 对，
1: 了，
0: 顺便再说说高考的作文啊，
1: 好。
0: 都能联系上。比如说今年高考，黑龙江是全国新高考的二卷，是个材料作文，其中有一句古文就是“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那乍一听是感觉有点深奥啊，其实就是考一个什么核心呢？考题核心就是让大家思考到遇到困难和挫折如何的应对，就讲的是这个。那么碰到这种宏大的主义，给材料的作文，你不能堆砌一个什么口号，讲那个空洞的大道理，那一定是枯燥乏味的，没有什么真正新意。那我们就可以用到以小见大。哎，它是一个破题的好思路。那素材不用远找，就找身边，身边就有。比如咱们东北人，东北奶奶腌酸菜，还有的奶奶愿意腌的，是吧？腌酸菜，甚至住楼还有酸菜缸的，有个小缸哈，他就不肯用速成的添加剂，他就用老法、老传统那种，是慢慢等着酸菜自然发酵。那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注意。外界再喧嚣，内心也要守住根本。那种东西是能快，但是他不用，他一定要那种根本纯正的东西。你，哎，这跟他有关了。还可以写写像这个道外中华巴洛克那个老建筑，哎，那历经风雨啊，岁月的风雨，墙上的那个雕花依旧精巧挺立。那这就是不忘本源。那么，依靠一缸酸菜啊，一座老屋就能守住初心。坚守根脉的道理，把这个讲透，那么我们就能写出自己生活的温度，
1: 对，
0: 把内心的感受写出来，文字自然有感染力了。它确实是身边的真实的。大家想，这种可能就是还是以小见大起了作用。
1: 所以说，你看，如果说孩子们想要通过，比如说参加这个征文比赛呀，通过各种所有的作文赛事里面拿到成绩的话，就
0: 都有
1: 是
0: 点技巧，
1: 有技巧，是有
0: 是，
1: 技巧的。因为就像您说的，很多的阅卷老师就是看你作文的，他实在是看的真的很多。
0: 对对，
1: 如果你不按技巧，不能让老师眼前一亮的话，实际上拿好成绩不容易的。
0: 是，
1: 如果都千篇一律，老师都看了那么
0: 对
1: 多，
0: 对对，
1: 看了10篇、20篇、100篇，都是这个
0: 是。
1: 主题，那可能他对于这个成绩都是大差不差。你想凸显出来就难了。那从这个技巧上来讲，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跟大家来分享了，时间马上就到了，今天还剩1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时间就到了。所以剩下的呢，我们还希望刘老师呢，接下来有这个节目的时间再给我们继续完成。其实从您的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如果家长们这一次能够家里面有小学生，能够认真听我们这期节目，听刘老师给我们讲的，您要听进去了，真的是会受益很多。因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小学生的家长啊，小学家长。所以刚才在刘老师讲到的这么深入、生动和可实践操作性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会一下子明白，原来一篇好作文是需要有技巧，是需要你日常的积累，是需要你的想象空间，是需要你能抓住细节特点的，是需要你能够以小见大的。所以，把这些特点都融入起来的时候，可能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就有抓手了。这就是你所谓说，我上手是不是就能够拿到一个分数不错的作文，是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1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行医数十载，誉满天下，纵横杏林，无有出其右者。医生当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然而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呀。已是耄耋之年的扁鹊或许不知道，到秦国那里迎接他的是一柄锋芒毕露的冰冷的人性尖刀。秦武王病了，眼睛附近呢长了个肿瘤，不得不推迟平定战国诸雄的计划。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如果再让太医令李希治下去，那这点本钱迟早要被掏空。你们这群饭桶都是干啥吃的呢？本就性情暴躁的秦武王大怒啊，他一发起火来，有时连自己都害怕。那些臣子皆是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更为惊慌的当然是太医令李希呀，什么也不说，修书一封，快请扁鹊。扁鹊进宫了，传说中暴力的秦武王被病魔呀折磨得人很憔悴，形神萎颓。扁鹊看过病情，这种情况只能做手术了。大王啊，签字吧。秦武王沉默了，众臣哗然了，此疾长在近眼之处，万一手术失败，那大王岂非耳不聪目不明啊？太医令李希的担忧是有必要的。 李希用怀疑

是人，不是神仙，是人当然也怕死。手术很成功，不久秦王愈。秦武王很感激扁鹊，聘请扁鹊为私人保健医啊，寡人大业需要你啊。李希医术足矣，扁鹊笑笑不动声色地说，天下百姓更需要我。在扁鹊的心中没有君臣贵贱，在他眼中所有的病人一律平等，他从来都不属于某位君王，他只属于天下人。这李希虽然不服，但没办法呀，人家就是治好了，事实证明人家就是比你强，你有啥招呢？李希不得不象征性地向扁鹊道谢，隆重地派人护送扁鹊师徒出了咸阳城。扁鹊不走，那他的太医令肯定难保啊。李希转念又一想，扁鹊早晚有一天还会回来的，抢我的饭碗呢，莫不如……月黑风高的晚上，一柄尖刀直抵扁鹊的心窝，一代名医就这样被同行给刺杀了。故事大致如此，以上为小说家言。《史记》中对扁鹊的死仅仅做了20个字的记载，秦太医令李希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短短的20个字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太史公的高明之处令人折服。看过这20个字，问题来了，李希为什么要杀扁鹊呢？同行相忌，文人相轻，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劣根。在医院实习的时候，这种事儿见得多了。李希的太医令做得好好的，中医学院士扁鹊来了，这不分明是抢饭碗吗？纵然他没有这个意思，李希可不这么认为。你抢了我的饭碗，那我以后吃什么呢？现在的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如果把这件事扩大来看，我们得出个结论，竞争无处不在。国人竞争的手段比较卑劣，不是打价格战，那就是诋毁对方，古已有之，屡见不鲜。借用杂志上看到的一句话，嫉妒是精神的冷箭，不但射伤别人，也伤害自己。记住扁鹊的同时，也要记住李希，是他害了中医祖师，秦武王不会放过他，天下人也不会放过他，历史更不会放过他。好了，来给扁鹊做个总结。一，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扁鹊创立了望闻问切四诊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直到今天医学界还在广泛运用，不论中医还是西医。二，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传，中医学经典之作难经传为扁鹊所作，纵观中国医学史，实为经验科学，历代名医都有其著作，如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等等。三，最早应用脉诊的医生。此外，扁鹊看病有6不治的原则，算是行医经验，供后世医家参考。老专家通常都很倔强，也很有原则。一，倚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病身不早求医的不治；五，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信巫不医的不治。扁鹊很务实啊，这是他一生不变的原则，因为他坚信科技以人为本。
看到这些

巨大的贡献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扁鹊对祖国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深远，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沿用他的方法，因而后世医家尊其为祖师。民间还有关于扁鹊的经典传说，上医治胃病。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郁病，下医治乙病，黄帝内经。话说扁鹊家有哥仨，都是学医的，长兄扁鸭，二哥扁豆，老三扁鹊。有一天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那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道，长兄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魏文王满腹狐疑啊，就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笑了，回答说，长兄治病啊，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没有办法传出去。二哥治病呢，是治病于病情初期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乡里。而我治病呢，是治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引线，打血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做个大手术，所以都以为我的医术高明，所以我的名气比他们更响啊。这个就是上医治胃病的故事，最早的健康管理理论呢。今天的预防医学强调一元钱的预防胜于100元钱的治疗，防范未然，做好保健。国人当今健康状况堪忧，还只停留在有病就医的层面上。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扁鹊就永远活在后世人的心中。番外篇：扁鹊，科技以人为本。公元前407年，中国历史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姓秦，名越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后来的中医学鼻祖扁鹊。扁鹊不像后世的李时珍人家是医学世家，扁鹊没有那么好的家世，生在战国时代，如履薄冰，朝不保夕，能混口饭吃就很不错了。秦越人的家境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中产阶级，至少不是贫农。秦越人在河北内丘，另说是齐国渤海卢人，某学院的附近开了个旅店，供学生们方便之用。秦越人自然而然地做了这个旅店的经理，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在他的经营下，承蒙父老乡亲的关照，旅店的生意还挺红火。秦越人呢，也在为能过上小康努力着，一切只为优质生活嘛。在没有遇到长桑君之前，秦越人的想法和普通人一样，挣钱娶妻，再生个娃取名叫秦超人，把旅店做大，留给子嗣一片殷实的家业，苟全性命于乱世，终老一生，仅此而已。一个18岁的中国少年，如果还没有自己的理想，那简直是人生的一大悲哀。秦越人呢，并没有悲哀，他时常仰望夜空的繁星，偶尔胸怀大志地感叹道，我是一匹野马，我要在战国的万里河川纵横奔驰。事实证明，野马能不能成为良驹，主要取决于是否碰到伯乐。那一天伯乐来了，他叫长桑君，长得仙风道骨，神俊非凡，一看便知不是普通的人物。这秦经理第一次见到长桑君，就感觉这个人不一般呐。别的服务员都不以为然，只有秦经理对他恭敬有加。一方面是出于职业的礼貌，

开店能不能挣钱，那关键得看客流量啊。另一个方面，或者是英雄相惜的情节。长桑君是何等的精明啊，一眼就看出了这位秦经理也不是普通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大致相同。初次逢面，长桑君心潮起伏，激动不已，终于找到传人了。长桑君长时间在秦经理的旅店投宿，一来二去呢，他们就熟悉了，都是老客户啊，从客户变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没事的时候聊聊天，喝喝酒，谈谈医技，看一看国际形势，也可能谈些桃色事件、八卦新闻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毕竟长桑君在秦家的旅店往来十余年呢，难道他们就一句话不说吗？十多年的时间，服务员都像割韭菜般的，不知道换了几茬了。每次见面，他们都会热情地打招呼，每次离别，他们都依依不舍。这时的秦月人还是旅店经理，他唯一的工作是把旅店经营好，有机会再开个连锁店，扩大下面店面的规格，多赚些钱，娶妻生子。然而人生处处充满了惊喜，就在秦经理忙着为经营旅店冥思苦想之时，老朋友长桑君又来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长桑君吩咐厨下整两个硬菜啊，跟秦经理痛快地畅饮几杯。十余年的交情啊，也许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面。秦经理不知道啊，这位老客户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既然是多年的老客户，还是好朋友，那过去陪喝两杯。哪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长桑君严肃地说，秦老板，我第一面见到你就觉得你不是个普通人。这秦经理当然也很客气啊，哪里哪里啊，大哥也不是凡人啊。书归正传，长桑君正色道，兄弟，我老了，没几天在世上了，我有些秘方想传给你，你不要泄露出去。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秦经理当然懂得这个道理，尤其是作为医生。秦经理恭敬地说，那行。我想这个时候扁鹊的心里啊是很矛盾的，他的旅店开了十余年还没有倒闭，可见经营有道，盈利有余，要不然早就关门大吉了。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哪家县城的旅店可以做到十年不倒闭啊？很少。扁鹊得到了长桑君的医家秘方，就意味着他很可能要改行。假如说他是18岁开的旅店，经过十余年的光景，那现在也应该是奔三的人了。人过三十，天过五，一个快要30岁的人面临着下岗再就业，可想而知他的内心矛盾的心情。长桑君看出了秦经理的内心所想啊，是啊，假如是你现在开了个十余年没有倒闭的旅店啊，忽然有个专家传你秘方叫你去行医，那你也会考虑的。长桑君看到了这一点，他这才从怀中拿出了一种药给了秦经理。用草木上的露水送服这种药，30天后你就能知晓许多事情，这药可灵验了。长桑君趴在秦经理的耳边低声地说，接着拿出全部秘方都传给了秦月人。这是战国岁月中普普通通的一天，但被后世载入了中国医学史，所以这一天成了不平凡的一天。长桑君喝过最后一杯酒，微笑不语，忽然消失，蒸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果然呐，不是凡人。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这是天意，秦经理不能违背。神仙传我医术，在我手里，那我必要让他光芒万丈。秦经理按照长桑君说的服药30天，果然能看见墙另一边的人，因此诊视别人的疾病时，他能看见五脏内所有的病症，只是表面上还在为人切脉，这可比 CT 和核磁共振厉害多了。忽然在他生命中的某一天，经过10多年的学习啊，已经小有所成了，秦越人没有什么顾虑了，整装出发，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开始了他走街串巷、平踪江湖、赤脚医生的职业生涯。战国的万里河川，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旅店经理，多了一个医家鼻祖。唯一或在奇，或在壮。秦经理干一行专一行，刻苦钻研，孜孜不倦。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本国百姓或者国际友人，周游列国，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病苦。由于秦经理的医道高明，为百姓治了许多的疾病，赵国的劳苦大众们送他扁鹊的称号。从此就以这个艺名行走天下，悬壶济世。扁鹊尊号的由来还有另一种说法，可能与秦经中的灵雀赵奇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哪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从赵国出来，秦越人正是以扁鹊一名悬壶济世，医行天下，也不知治过多少病，也不知救过多少人，更不知杀了多少人。历史证明，机会的确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呢。机会就像楼上扔下的垃圾，说来就来。这一天他来到了晋国，这个时候的晋国政治形势是大夫的势力强盛，而国君的力量衰弱。这里的大夫那是官职啊，不是医生。西周以后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赵简子是大夫中的代表人物，大权在握，独掌国事，比国家总统还有才。赵简子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赵氏的领袖，原名叫赵鞅，又名智父，亦称赵孟，名字不老少。后世赵宋皇帝中每一个帝王都有几个名字啊，原来祖上就有这么个规定。说到赵简子呢，可能有些陌生，您不一定能听过，但是他儿子您可能会听过，那就是赵襄子啊，就是刺客豫让刺杀的那位仁兄。这赵简子病了5天了，不省人事。这位位高权重的大臣病倒了，可能是因为国事操劳，可能是因为舆论压力，哎，反正是病倒了吧。他这一病倒，吓坏了其他的大大夫、中大夫和小大夫们，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大夫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时无措，想不出来什么好的办法。晋国的御医呢，也是两眼抓瞎。高官通常认识名医，有个大夫说啊，我认识一个哥们儿叫扁鹊呀，看病特别厉害，不如把他召过来咱们看看。大夫董安于擦擦额头上的汗水，无奈地说，也只能如此了。大夫接句，于是召扁鹊。扁鹊入室病初，董安于向扁鹊询问赵简子的病情。扁鹊呀，
还以为是什

疑难杂症呢？当下答道，何必惊怪呀，赵领导血脉正常，从前秦穆公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形，昏迷了七天这才苏醒，醒来的当天告诉公孙枝和子瑜说，我到天堂七日游啊，天帝那里非常的快乐，我所以去了这么长时间，正好碰上天帝要指教我。天帝告诉我，晋国将要大乱，会五代不安定，之后呢将有人成为霸主啊，称霸不久呢他就会死去，霸主的儿子将使你的国家男女淫乱。公孙枝把这些话记下来收藏了起来，后来秦国的史书才记载了这件事，晋献公的混乱，晋文公的称霸，以及晋襄公打败秦军，在崤山后放纵淫乱，这些都是你所闻所知的。现在啊，你们领导的病和他相同，我敢保证不出三天就会痊愈，痊愈之后必定也会说这些话。说了半晌，董安于等大夫将信将疑，惴惴不安。果不其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苏醒了，当真是厉害呀，几天能醒都掐得这么准，医术之高匪夷所思。更匪夷所思的是，赵简子告诉众大夫说，适才我去天堂三日游了啊，天帝那儿很快乐，天帝告诉我，晋国将会一代一代的衰微下去，过了七代就会灭亡，秦国人将在放魁的西边打败周人，但他们也不能拥有他们的政权。董安于一听这一惊是非同小可呀，扁鹊呀扁鹊，果然乃神医也，急忙把领导的话记录并收藏了起来。于是有人把扁鹊说过的话告诉了赵简子，赵简子一听，神医在世啊，来啊，重赏扁鹊。赵简子出手很大方，家大业大，这么大个生产队，那不在乎那两根龙，枕金给了不老少，赐田地四万亩。医生能当到这个份上，是多少医疗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事儿。名医赚钱很简单，治好病必然有金，所以眼下学医的很多。根据国家卫生部公报数据显示啊，截至2007年的年底，全国医疗机构床位 370.1 万张，比上年增加了 18.9 万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 590.4 万人，比上年增加了 28.4 万人。这名将通常是一战成名，名医也一样，一诊成名。扁鹊的大名从此登上了中国名医榜，但是等着他的还有更为复杂的疾病，他也在治疗中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扁鹊不仅仅对医学有突出的贡献，而对文艺亦有贡献，成语起死回生就是从他这儿来的。扁鹊踌躇满志，踏上了新的征程，名气大了，慕名而来的人也就多了，有送礼的，有送锦旗的，也有拜师的。那年头不需要上医学院校，也不需要考执业医师资格证，跟着老师混几年那就能出徒了。扁鹊也收了九名弟子，如子豹、子阳，他们都是中医学的未来，中医学的传承者，桃李满天下，哪位老师都愿意看到，这扁鹊也不例外。半百之后，有个大事小情找你们这些不孝弟子不就好使吗？扁鹊从晋国离开，来到了虢国，这虢国是中国周代诸侯国名，东国在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西国在今陕西省宝鸡县东，后迁到今河南省陕县东南。虢国是弹丸小国呀，三十六计当中说的假道伐国指的就是这里。扁鹊今日到了虢国很不适应，
这国虽是弹丸小国，

哦，民风淳朴，也不至于吃不饱饭，为什么民众个个都哭丧个脸呢？好像死了爹呢。于是问一位喜好医术的中庶子，太子怎么了？全国为什么下半旗致哀呀？中庶子是官名，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这位喜好医术的中庶子仁兄说得很专业，太子病血气不实，交错而不得泄，爆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蓄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绝而死。中医学理论有阴阳五行、运气藏象、经络等理论组成。祖国医学之所以博大精深，在于它内涵哲学思想，这也正是祖国医学神秘的地方之一。这扁鹊却抓住了当中的蛛丝马迹，问道，是什么时候死的呀？中庶子回答，从鸡鸣到现在。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望闻问切诊疗方法，那就是扁鹊开创的。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斜影和切脉。扁鹊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下了断言，太子没死。此言一出，不单单是他的弟子惊愕了半晌啊，更惊诧的是那位中庶子仁兄啊。啊，你拿我不识数呢？别瞎说行吗？中庶子惊愕之后继而冷笑道，据我所知，上古之时有个叫渔夫的神医，治病不用汤剂药酒砭石等办法，一解开衣服诊视，那就知道疾病的所在，顺着五脏，然后割开皮肤，抛开肌肉，疏通经脉啊，结扎筋腱，修炼精气，改变神情气色。这先生的医术能如此？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扁鹊吗？这扁鹊早就知道他会如此反应啊，笑了笑，淡淡地说，在下不才，正是扁鹊。中庶子闻言愣了好半天呢，良久，扁鹊才仰望天空叹息说，您说的那些方法如同管中窥天，不靠谱，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觉者至重，不可屈指啊。小兄弟，我告诉你，不能只停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你如果认为我说的不靠谱，那你试着进去诊视太子，应该会听到他耳有鸣响，看到鼻翼煽动，阴部啊应该还是温热的。这番话扁鹊将中医学的整体观表现得淋漓尽致。扁鹊的一席话惊得中庶子是目瞪口呆呀，这回可好了，真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关公门前耍大刀了，飞似的跑回了宫中报告给国君。这国君听后十分震惊，连忙走出内廷接见扁鹊。这个时候的国君呢，已经不只是一国的君王了，还是个慈祥的父亲。他和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涕泪长流，悲痛不已。亲生儿子死了，中年丧子啊，焉能不悲痛？还没说完话，悲不能止，容貌变更，足可见父子情深呐、啊，悲痛到了极点。扁鹊镇静地说：“太子得的病是人们所说的失觉。良工取之，拙者一代。”扁鹊解释完病情之后，命学生子阳取百会穴下针。银针凭妙手，白衣丙丹心，国国太子得救了，他很幸运的，因为他遇见了扁鹊。扁鹊是他的再生父母，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也做到了这一点。扁鹊遇害之后，国国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位于今永济市清华镇东。救了国国太子，扁鹊更是名声大噪，因此天下人都认为扁鹊能起死回生。扁鹊却是笑笑，淡淡地说，我
不能使

死人复活呀。扁鹊说得很实在，很务实，永远要记住，医生只能救活人，救不了死人，因为医生只是人，而不是神仙呐。讳疾忌医，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都学过，扁鹊见蔡桓公，出自《韩非子·喻老》，写的是神医扁鹊发现蔡桓公身体有病，三番五次的劝说蔡桓公治病，但蔡桓公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没病，不听扁鹊的劝告，坚决不治疗啊！最后病入膏肓时再找扁鹊治病，此时扁鹊知蔡桓公由于延误了治疗期而不可能再治好了，于是逃向了秦国，不久蔡桓公病死。这篇课文啊，大家太熟悉不过了，课文里写的是见蔡桓公，而《史记》原文写为扁鹊过齐，齐桓侯克之。问题来了，扁鹊到底见了谁呢？真的是蔡桓公吗？先来看一下扁鹊的生卒年，公元前407至前310，战国时代名医。再看一下蔡桓公的生卒年，公元前714至前695年在位，春秋时蔡国第七代国君。一个战国人，一个春秋时期的人，两者相差几百年呢、这扁鹊总不能穿越时空去给蔡桓公看病吧。所以从两人的生卒年即可得出结论，此事不可能发生。那既然不是蔡桓公，那是不是齐桓公呢？再看一下扁鹊的生卒年，公元前407至前310，战国时代名医。那再看一下齐桓公的生卒年，公元前685到前643，姓姜，名小白，春秋时期齐国国君。得出的结论是，此事还是不可能发生。那既然他们都不是，那应该见的是谁呢？总不能是某县的领导吧。其实课文啊，毕竟不是历史，来看一下史记原文自然就明白了，扁鹊过齐，齐桓侯克之。史记记载的齐桓侯不是齐桓公，放了个烟雾弹而已，一字之差相去甚远。历史上确实有齐桓侯之人呢、齐桓侯田武，公元前400至前357年，战国人，生于齐康公五年，田氏代齐以后的第三位齐国国君。田武的生卒年恰好与扁鹊吻合呀。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原来的齐国姓姜，那为啥后来改姓田了？说来话长，简言之，齐桓公姜小白在位之际，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使齐国强盛起来，成为春秋时第一霸主。所谓富不过三代呀，何况200余年后的齐国，谁也说不准。这个时候齐国掌权的大夫有五家，田成子的势力最大，他发展势力消灭了其余四家大夫。到了田和做国相的时候，见时机成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国君齐康公流放到了一个海岛，去做了战国版的鲁滨逊，于是整个齐国就归了田和。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封田和为齐侯，也就是田太公，史称新齐国，也叫田齐。田太公做了两年国君，挂了，他的儿子田武继位，也就是齐桓侯，活了44岁。这扁鹊本是齐国人呢、齐桓侯六年，扁鹊回到本国给田武治病，他固执己见，讳疾忌医啊，结果去了。结论为，扁鹊见的是齐桓公田武。齐桓公田武这位仁兄对文艺有很大的贡献呢、不仅留下了讳疾忌医这个成语，
还对医生下了经典的评价：医之好利，欲以不及者为功。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课文毕竟是课文，不是历史，这是教科书给国人大脑里形成的一大历史冤案。既然扁鹊见的是齐桓公田武，那么难道是韩非弄错了吗？两种说法，一是韩非弄错了。韩非约公元前280至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人家是哲学家，还兼职作家，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是以没必要较真儿。苏轼不一样在黄州赤壁写下了千古名作吗？二是韩非没有弄错，《御老篇》里借这个故事来说明老子的图难于其易的道理，因此扁鹊见蔡桓公只是预言而不是历史。说他没有错，根据是蔡桓公是田齐桓公的别称，不知是否有些牵强附会。不管怎样，这段历史说明了扁鹊医术高超，圣人遇之危，上医治未病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王和生会见北京大学校长高松一行；
1: 农机上新祝秋收；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启幕；
0: 提前发放取暖补助，哈尔滨用实打实的举措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6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松一行。
2: 于洪涛代表

0: 市委市政府向高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学校对哈尔滨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北京大学作为我国顶尖学府，是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与哈尔滨渊源深厚、合作密切。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北京大学围绕地方发展需求，在创新平台打造、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市委市政府将竭诚做好服务，推动市校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高松感谢哈尔滨对北京大学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哈尔滨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丰富，创新氛围浓厚。北京大学将在双方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在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拓展合作领域，促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人才，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东北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奇、副校长方方、市领导单玉杰等参加会见。今天，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暨哈尔滨体育学院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历经70年发展，哈体院已经成为国家冰雪体育人才培养的核心基地，累计培养出38位冬奥会冠军和世界冠军，冰雪竞技顶尖人才产出量居全国高校首位。 已经跻身国家冰雪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方阵，面向“十五五”强国建设新征程，学院将聚焦服务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需求，坚持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为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为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哈体力量。
2: 智能农机新装备、智慧农业新发展。今天，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火热启幕。千余台新款农机、智慧农业黑科技集中亮相，紧扣秋收抢收、土地深耕、来年春耕等农户刚需，用高效、智能、节能的现代农业装备，解锁龙江丰收新范式。
1: 本次展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重要农机盛会，由黑龙江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主办，吸引百余家农机企业齐聚冰城。3万平方米的展区内，各类收割、脱粒、深耕、智能播种设备整齐排布，琳琅满目的新式农机让人目不暇接。不少种植大户合作社早早来到现场，看设备、比性能、选新机。
3: 一站式配齐秋收、春耕、全程农机装备。
4: 我来选购一些脱粒设备、播种设备。今年秋天用，明年春天用。种植玉米、大豆，生产能收嘛，破碎率低。粮食脱完粒之后稳定呗，产量保证是高。
1: 眼下正是玉米、大豆抢收关键期，高效率、低损耗的现代化脱粒收获机械成为本次展会的爆款。
3: 每小时可以脱粒40吨到60吨，根据苞米的水分，相比于传统的机械，它的破碎率更低，它的效能更高，而且呢，为老百姓这个减少这个损失呢，整体的增收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4: 土地机也非常好，不跑粮，啊，非常快收地，省时就等于省钱。
3: 地下不落粮，然后农民来说就是产量直接就提升了，粮食都收到家了，颗粒归仓，这叫。
5: 除了秋收收获主力军适配黑土地深耕作业的新能源智能拖拉机，也惊艳亮相。凭借节能高效适配复杂地块的优势，成为助力规模化耕作的硬核利器。
6: 300码的电池，它是靠柴油机发电，靠电去，
5: 可以适用深翻深收各种复杂的那个地块，啊，为老百姓省油省钱又省食材。
1: 本次展会不再。

0: 对农业技术，精准对接农户生产刚需，全方位展示龙江现代农业升级成果，以科技强农，以机械助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龙江黑土地丰产丰收、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农机迭代升级，为秋收提质赋能，提前检修保养，为丰收兜底护航。眼下我市秋粮大面积收割进入倒计时，为抢抓农时，农机提前进入全面体检模式。秋收抢收，分秒必争，农机状态直接关系秋收效率与粮食收成。在延寿县各大农机维修门店，趁着晴好天气和秋收前的空档期，不少农户早早带着收割机、拖拉机等农用机械前来检修保养。
1: 这秋天没有大面积开始收割呢，我们把那个收割机、拖拉机还有农机具都该检修检修，换换油，保养保养，不耽误农时。
0: 工人师傅对这些农用机械进行全方位检修与调试，不放过任何可能潜藏的安全隐患。
2: 眼下临近秋收，来检查农机具的明显多了，我们要抓紧帮大家排除故障，更换配件，把机械调整到位，保障农户秋收作业。
0: 目前延寿县农机检修维保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各类秋收农机陆续完成调试待命，为秋粮稳产丰收、农户生产平稳有序推进提供坚实装备保障。
3: 百名主播聚通河，稻米飘香惠万家。2026年通河大米、虾稻米专场直播推介活动日前举行，百名主播和短视频博主把直播间搬进金色稻田，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共同迎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专业主播、短视频博主、社区工作者等组成主播矩阵，金稻随风起伏，收割机轰鸣作业。主播们展示丰收实景，讲解虾稻共生、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种养优势。
4: 我希望通过我们各个主播的努力，能够把咱们通河大米推广得越来越出名，以后提起中国的东北大米，就想起我们的通河大米。
3: 好大米源自好生态，通河虾稻米实行虾稻共生的生态循环种养，稻田养虾，虾户稻田，虾稻米米粒饱满匀净，晶莹剔透，蒸煮之后油光透亮，米饭软糯弹润，入口自带自然清香气。目前全县虾稻米养殖面积约3.2万亩，繁育基地繁育量约3000万尾。
5: 通河县这块就是订购这个小龙虾、虾稻米的这个消费者啊，也陆续的在增加，陆续的在增多，也知道咱们这个通河县产出的虾稻米啊，品质包括这个口感呢、都非常的好。
3: 本次活动以通河大米、虾稻米品牌提升、产品推广、产业赋能为目标，来自湖北、山东、湖南等地的主播达人参加。活动现场累计销量2.3万单，实现销售额约90万元。
6: 我们通河的虾稻米会通过百名主播的宣传推广，走出通河，走向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通河大米香，让更多的人尝到通河的大米，对通河大米的品牌有个新的认识，有新的提升。
0: 为确保广大市民温暖过冬，今年哈尔滨将提前10天开栓供热。我市民政部门早谋划、早部署、早兑现，提前向困难家庭发放冬季取暖补助。同步联动社会慈善力量，开展暖心帮扶。家住厢房区朝阳镇的低保户于旭龙老两口年事已高，早已丧失劳动能力，每月仅靠失地保险和女儿支付的赡养费维持生活。他们的儿子于海洋今年36岁，为精神二级残疾，无劳动能力。根据政府相关政策，于海洋同样被纳入低保范围，享受城乡低保15%加发待遇，每月领取低保金763元。他家享受的1200元低保户冬季供暖补助早已到账，今天厢房区慈善总会志愿者又为他家送来了一吨冬季取暖用的精煤。
7: 煤挺好，6000多大卡，烧着热乎暖和。你这家这孩子有点毛病，你这村里头跟乡里时不当的一个月来个一次两次的问寒问暖，这不就挺好吗？
0: 据了解， 今年我市全面提高城乡困难家庭冬季取暖补助标准，市区低保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补助标准由每户1000。

0: 110元提高至1200元。截至9月15号，全市共发放冬季取暖补助资金1.2亿元。
1: 今年入秋以来啊，气温变化比较大，随时可能有断崖式的降温。为了让困难群众不挨冻，我们呢在9月中旬就将全市的取暖补助金发放到位，用实打实的举措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2: 作为我市唯一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典型做法案例集的社区，道里区工农街道金安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建设触手可及的智能便捷生活圈，让居民切实感受家门口的幸福。
0: 走进全新亮相的工农街道金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沉浸式、交互式、未来感十足的场景随处可见。中秋将至，这座现代化社区升腾起传统民俗暖意，巧手做月饼，温情迎中秋，邻里文化活动热闹启幕，居民欢聚一堂，揉面、包馅、压馍、脱馍，精致饱满的月饼陆续成型。从1楼到4楼，道里区工农街道金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空间被巧妙转化为月和、月创、月绿、月享四大特色阵地，每一层都涌动鲜活的生活气息。在月绿智慧运动空间，动感音浪与器械声交织，另一边居民安静地练习书法，旁边的棋桌上对弈正酣，隔壁传来悠扬的口琴声，健身室里年轻人跟着 AI 智能健身魔毯跳起律动操，康养室里老人正接受超声波治疗仪的舒缓理疗，不同年龄的居民各得其乐。
3: 调那个气囊力度的，就是这个气囊，
4: 挺好。
3: 你感觉这个力度行吗？
5: 你看我们经常来健健身，交朋友，打乒乓球，而且我们现在还有个口琴队，感到非常惬意。
0: 这份家门口的从容与欢乐，离不开社区坚实的硬件支撑与组织保障。金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聚焦一站多能、一室多用，因地制宜配齐商业设施，更新老旧设备。通过党建引领，社区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世界，更增进了社区凝聚力。在多部门协同赋能下，社区还高标准完成整体提质改造，立足全龄友好，以科技破局，以智能提质，让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从就近便利升级为群众可触摸、可体验、可参与、可沉浸的家门口未来生活。在这个充满智慧与便捷的幸福圈里，全龄友好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6: 依托四大特色功能服务空间，系统整合政务办理、智能科普、康养休闲、研学阅览、助老就餐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让优质多元的民生资源下沉基层，直达居民家门口。
0: 今天，青春逐梦才聚龙江智慧新区2026秋季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哈尔滨融创贸举行，136家优质企业现场参会，带来5000余个就业岗位。下午，各大企业展位前早早就排起了长队，顺丰速运、青岛啤酒、桃李面包等大厂名企展位前，求职者们拿着简历与 HR 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
7: 我是物流管理专业大四的学生，然后我来到这边呢，看到了一些顺丰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采购专员呀、或者是仓储专员的一些工作，然后工资呢也比较符合我的预期。
0: 除了名企大厂，本次招聘会还精准对接了新兴产业赛道，上航低空、汉雅新能源、万新石墨谷等风口企业集中释放了大量技术岗位。
8: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飞行器升空之前地面模拟测试设备的这些产品。主要招聘的岗位呢有研发工程师、调试。今天招聘的效果也是蛮好的。
0: 为了更好地服务供需两端，活动还依托58集团开通了为期2天的线上专属招聘渠道。
7: 是考虑到有一些求职者他不能来到本地啊，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来去提前的一个赋能。然后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讲的话呢，那他们最大的诉求就是找到核心的匹配的人才。
9: 我们将抓实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切实把就业民生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市以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早夜市规范提效专项治理。记者随执法人员走进南岗区三姓街早市，探访精细化管理下的早市烟火。
4: 七点半正值早市经营高峰，三姓街早市人声鼎沸，烟火气浓，市民游客穿梭期间叫买叫卖声此起彼伏，绘就一幅秋日市井画卷。城管执法人员逐点位开展巡查检查，重点核查越线经营、门前自清落实、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当场督促整改，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守牢规范管理底线。早市各早餐铺前不少市民排起长队，店主告诉记者，自家店铺是热门打卡地，如果食材不好就会给家乡父老丢人。
10: 最应该的就应该是诚信，我的东西就是一是卫生，而且很安全的，每年冬天我都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要做的不好不给咱哈尔滨丢脸吗？是不是啊？
4: 记者了解到，随着双节临近，我市城管部门聚焦早夜市环境与秩序双提升，环境卫生方面对摊位台面、地面路面、围挡底部等卫生死角进行深度清理，严格落实门前自清、垃圾随铲随清制度，加密保洁频次，收拾后半小时内完成全场保洁，恢复道路原貌。秩序管控方面，强化全时段管理，落实定点定位经营、标准化开闭式制度，常态化整治越线经营、乱堆乱放等违法行为，对三姓街早市等人员密集点位加密高峰巡查，保障市场秩序与通行顺畅。下一步，我市还将结合实际打造一批精品早夜市。
11: 精品早市就是它肯定有它自己的特色，就像红砖街早市和四大夜市一样，最起码它的食品比较安全，然后是有一定的特色，顾客特别是外地的游客愿意到这个早市来，愿意品尝那个哈尔滨的美食。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连日来，哈尔滨交通集团依托公交客运场站优势，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科普宣传。哈尔滨交通集团线上发布科普图文与短视频，线下走进公交客运场站发放宣传资料，借助车载屏车内语音播送安全提示，同步推进网络安全进企业，开设交通大讲堂，邀请市公安局网安、哈尔滨工业大学网络安全专家为干部职工开展专题培训。
12: 我们交通集团啊，紧紧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依托公交客运场站覆盖面广的特点，把网络安全融入日常生活运营，守护市民出行信息安全。
0: 针对日常服务中发现的老年群体扫码受骗风险，工作人员开展针对性警示教育。
13: 作为公交一线服务工作人员，我们始终把守护乘客安全放在首位，在此提醒广大老年乘客，面对陌生二维码、不明连接，一定提高警惕，不贪小利，不随意扫码，守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2: 今天下午，听见黄房子的秋天青年职工音乐季第三场演出专场管弦乐展演在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如约奏响，青春和历史在此和鸣，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聆听秋日里的动人回响。
0: 此次登台的演奏者多为高校青年学子、青年文艺从业者，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名家经典曲目依次奏响，悠扬的旋律在百年街区流淌回荡，与这里的历史韵味相得益彰。
14: 近距离的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古典音乐的魅力吧。然后随着这一些年，古典音乐的一些普及啊，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这个古典音乐。
15: 非常惊喜能看到有这样的音乐演出，然后我希望它能够扩大一些地方啊，各个城区啊都能有。
0: 听见黄房子的秋天青年职工音乐季由南岗区总工会、南岗团区委联合主办，自9月5号启幕以来，持续打造多元化沉浸式街头音乐展演活动。活动按专场分群体组织，打造多元化音乐展演，让不同年龄段的参演者轮番登台，为老街区注入满满青春动能。
16: 举办这样的音乐活动，也是给我们青年提供一个很好的展现自己的平台和舞台，让音乐更好的推动，为自己的家乡音乐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今天上午，伴随着灵动的瑞狮表演，广东江门驻哈尔滨房地产展销中心正式开放，一场跨越南北的宜居之约在槟城落地。这是江门在东北落地的首个常态化房地产推介窗口， 展销中心及城市展示、楼盘推介、政策咨询、看房对接于一体，将侨都的宜居价值与置业服务送到槟城市民家门口。
17: 因为我最近也了解了哈尔滨的这个房地产的市场，也可以看出我们哈尔滨的市民他在这个置换改善型的需求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家门正好也能够补上这一块的一个需求吧。我们地处南方，然后气候温润，也适合哈尔滨的市民到南方去过冬。
4: 近日，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在越南接连达成两项重要合作签约，携手越南万幸综合医院落地康多机器人胸腹腔内窥镜手术系统设备装机，与专项培训中心共建双重合作。这标志着思哲瑞在越南的临床应用、技术落地与人才培养体系正式成型。
2: 日前，省市区市场监管局三级联动，走进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开展广告普法主题宣传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为商户、消费者答疑解惑。街区文创商户就广告宣传问题现场咨询，执法人员结合商户实际进行普法答疑互动，精准解决小微经营主体合规经营难点。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夜间晴，最低气温12度，西北风3到4级。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黑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惠子仔细细问清楚，你家种地的人多大岁数了？是小学文化还是初中文化？农忙时候人手够不够？这些信息一家一户报上去，就能画出一张完整的图。哪个村老人多，哪个乡镇缺人手，哪个地方种地最吃力，这些数据反映的就是一个真问题：谁来种地，后劲在哪儿？如果普查发现，那政府就可能组织职业农民培训，吸引愿意种地的年轻人回来学技术。如果发现很多人白天打工没空种地，就可能推广代耕代种托管服务，你出钱别人帮你种，不用两头跑。如果发现农机不够用，就可能搞农机共享平台，便宜又省事。这些好事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靠普查数据算出来的，困难被看见才有机会被解决。配合普查要说清楚几件事：你家种地的人今年多大岁数，农忙时候人手够不够，你是不是白天打工早晚种地，你希不希望有人帮你代耕代种，想不想参加免费的农业技术培训。别觉得这是小事，也别不好意思说，你家遇到的难处可能村里一半人家都有，你说了大家都说了，政策就来了。如实填报就是帮自己也帮全村喊一嗓子，一部分人进城务工，一部分人留村务农。普查帮咱算算后劲，黑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把你的难处报上去，把未来的出路请进来。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未来三天哈尔滨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市整体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22号夜间可能再次迎来阵雨天气。温度方面，受冷空气影响，气温相比前几日有明显的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均不到20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基本会下降到个位数。早晚凉意非常明显，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温度变化，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小心不要着凉感冒。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小雨转晴，12到19度。晨练指数1级，降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小雨转多云，13到18度。呼兰小雨转多云，12到18度。宾县小雨转阵雨，13到18度。方正阵雨转小雨，15到17度。依兰小雨，14到18度。巴彦小雨转多云，13到18度。双城小雨转晴，12到18度。五常阵雨转小雨，14到17度。上至阵雨转小雨，15到17度。延寿阵雨转小雨，15到17度。木兰小雨转阵雨，14到18度。通河小雨转阵雨，14到18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2到19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

0: 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0: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0: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 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

0: 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6: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5: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7: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5: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8: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0: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1: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1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12: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4: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6: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5: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8: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8: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9: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六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

0: 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

0: 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晚7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而且不仅是身体的茁壮成长，心理行为的健康发育同样至关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的儿保部的刘丽主任啊。那么他们今天呢，将跟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宝宝如果出现了哪些表现，就有可能是心理行为发育问题的一些预警的征象。那么其实孩子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习惯，可能他的背后都隐藏着许多很多重要的信息。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各位家长更好的了解孩子，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刘丽老师，欢迎您到我们的直播间。
8: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晚上好。
7: 您这个是在这个省妇幼保健院，专门是儿保部吧？
8: 对，我们是儿童保健部。
7: 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它都设置了哪些那个对这个妇女儿童这个相关的这些部呢？
8: 我们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是隶属于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的一个一类公益单位啊。我们呢主要是分了四大保健部，有儿童保健部啊、孕产保健部、妇女保健部和计划生育服务部啊、能满足我们妇女和儿童的所有的需求。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除了我们有全省的这个公共的职能，比如说我们负责全省的培训呐、妇幼保健机构的相关的一些培训呐、督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以外，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群体保健工作主要是负责我们全省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工作、培训工作。那么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就是个体保健所以说我们是两部分工作内容。
7: 哦，我听您介绍才知道，就是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它其实还有一部分的行政职能。
8: 对
7: 啊，
8: 是
7: 除了日常我们所理解到的，可能就是给这个孕妇啊，或者是包括这个适龄妇女和孩子们提供这些健康服务之外啊，我们还有这种行政管理上行业指导的。

0: 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宣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一些知识，还有呢，把我们国家的一些好的一些惠民的一些政策那么传播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父母啊，他们听这些节目啊，或者是获取这些信息啊，可能都是从各种各样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能够像您这样的专业的，而且这个资深的这些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非常专业知识的，我觉得是太好的一个机会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探讨的就是相关于儿童的这些心理行为发育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出现了哪些行为或者说是情况，我们可能就是它就是列入到一个非正常的情况了。那是不是您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是非正常的，让我们这些新手父母们自己都能有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或者说看到有什么样的指征，我们就该说自己提个醒啊，或者是不是要去医院呢？对，最起码有一个初步的这个概念和理解。
0: 您说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门诊也常常遇见和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主要想从咱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否了解，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因为这个儿童健康管理呢，它是给我们0到6岁的儿童提供13次的免费的健康体检。那么这个主要是在咱们基本公共社区和这个，因为它属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当中的一项，那么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农村呢，属于乡镇卫生院，那么都可以得到这样的服务，为我们的孩子，那么0到6岁的孩子，一个是建档，一个是呢，要定期的健康体检，因为这些健康体检呢都是免费的，所以说也应该家长了解这些常识，应该定期带孩子到社区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去定期的进行体检。那么在体检过程当中呢，那么也会发生或者是发现一些孩子可能是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呢并不代表就是孩子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属于筛查。筛查之后，如果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么我们还要到这个医疗机构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确诊。主要是我们筛查，是一个广泛性的一个筛查。
1: 就是都在社区医院完成。
0: 对对，在基层，
1: 哎，
0: 在基
1: 我
0: 层。
1: 大概有这么样一个印象，因为我这个刚生完二宝不久嘛，就是孩子刚出生，应该是医院有一个评分，算不算就是第一次筛查了呢？
0: 这个不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呢，是阿尔法评分，是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有一
1: 他
0: 个
1: 有一个什
0: 这
1: 么
0: 样的评分。
1: 听觉的那个，然后说是就是在他身耳朵边儿
0: 对，
1: 有个新生儿的有一个
0: 新
1: 评
0: 生儿
1: 价的
0: 发
1: 那
0: 育，
1: 个，
0: 对，发育评估那个是20项，
1: 啊，对，那
0: 这
1: 个
0: 是
1: 是
0: 二十
1: 在
0: 项，
1: 医院做的。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基层的儿童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呢，这个主要是从咱们出院后
1: 啊，就
0: 回
1: 是
0: 家，
1: 回家之后
0: 对，
1: 带着
0: 一
1: 宝宝
0: 周
1: 上
0: 内，
1: 上社区的那个，
0: 对，社区呢会派人到我们
1: 对，
0: 家
1: 到
0: 里
1: 家里
0: 来进行
1: 来，
0: 次家访，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次满月，满月一次家访，然后呢之后那么就是婴儿期4次，包括3、6、8、
1: 就
0: 12，
1: 是好像都
0: 对，
1: 是每
0: 定
1: 次都
0: 期，
1: 是打疫苗的时候
0: 对，
1: 的月份，正好直接就做了这个检
0: 对，
1: 查。
0: 也是国家便于我们这个和疫苗接种结合起来，然后呢先疫苗就是接种疫苗的时候，我们先进行一个健康体
1: 先体
0: 检。
1: 检，
0: 对，
1: 对。
0: 还是否看孩子能够就是是否是可以正常进行这个接种？
1: 所以说，其实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听到相关的这个，您家恰好也有宝宝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这个体检啊。这个体检可能都是在这个社区进行的，可能是在我们孩子打疫苗的时候就同时把他这个体检做了。那可能这个体检只是一个筛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可以根据，比如说宝宝的，我记得查的是宝宝的体重啊，可能有身高，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指标，那可能就通过这个指标，它就有一个对宝宝生长状况的一个衡量，那它就会有一个初步的判定。如果说宝宝都能够达标，那可能他这个有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如果说他有明显的可能迟缓呀，或者说有明显的能够被这些医务工作者发现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得到一个反馈。如果说家里的这个养育人没有发现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区可。

0: 可能也是一个发现的途径，及时发现就能可能及时的到这个治疗或者是到就诊的这一个环节。所以说，各位新手父母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在这个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的这个新生儿的体检。
1: 是的，因为我们在门诊接诊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很多的家长哈，就是带着孩子来进行体检，但是看着他们的母子健康手册都是空白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制定这个全省的母子健康手册，也是由我们来这个制定，然后呢，我们每年都进行一个修改，
0: 就
1: 在
0: 是
1: 这个，
0: 母子健康手册也是咱们来定的。
1: 对，在修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问题预警征象这一项，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放在母子健康手册里边，也希望咱们的新手爸妈或者是我们的宝妈们能够认真的阅读我们的母子健康手册。
0: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到新手爸妈，其实我因为我已经这个是就是这个小宝宝是这个二宝了嘛，就是我在回想，因为大宝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差距比较大，就是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也是在时刻的更新的，因为
1: 对，
0: 在生大宝的时候，很多的相关的数据啊，或者说相关的内容，其实现在是没有的。然后
1: 是
0: 呢，
1: 的，
0: 随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可能内容有更新，甚至可能有的标准会有一些调整。所以
1: 是
0: 说，
1: 的，
0: 大家这个整个的育儿的这个科技水平啊，包括说育儿的这个科学水平，都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真重视我们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一方面呢，它是这个省妇幼保健院，包括可能国家很多的专家们他们的心血凝结而成的；另外一方面，它真的是会对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些行为也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好，能够给我们一些指导。
1: 是的，
0: 所以是很重要的，大家还是要看一看。
1: 因为这个母子健康手册，我们定期就要进行一个修正修改，因为国家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呀，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呢给到我们的这个父母们，所以说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认真的这个阅读，
0: 好，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去怎么样去评定，比如说我们家的宝宝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发育水平？那有的人，比如说有的孩子说，哎，你看以前的我们的老话讲什么三翻六坐这些，那是不是我的孩子达到了或者是超过了？甚至哎，我家的孩子一出生，哎，他就能站站，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就这些东西呢，我们可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呢，现在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有人说，哎，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就抬头太早了，是因为他肌张力高反而不好，就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一个客观的和科学的理解。那么今天刘老师就麻烦您给我们整个的整体的梳理一下，就是到底宝宝哪些行为是正常的，哪些行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给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们先进行一下科普。
1: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的宝宝从出生到长大，它是逐渐发展发育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从这个婴幼儿啊，咱们是从头到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育，它是有发育的一个特点的。那么我们小宝宝，那么刚出生，那么他可能一个月他，就是他会的这些东西和他以后的逐渐的，他是一个基础，那么他也是有这个里程碑发育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我也希望家长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
0: 我们这个内容
1: 内
0: 哈，
1: 容，对，
0: 对，
1: 能够让大家
0: 让他
1: 能
0: 们
1: 够
0: 去
1: 知
0: 了解一
1: 道，
0: 下，
1: 对，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孩子的发育是怎么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说，像一个月的宝宝，因为他也属于新生儿期啊，
0: 一
1: 新
0: 个
1: 生
0: 月
1: 儿，
0: 的宝宝就
1: 对。
0: 只睡觉呗。
1: 不仅仅是只睡觉，所以我们家长不仅仅要喂饱他，让他吃得好、睡得好，更要让他长得好。那么如何让他长得好？那么我们就要促进他的一个新生的这么一个月的一个发展啊。比如说我们有大肌肉，因为大肌肉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练习一个短暂的一个抬头。因为这个主要是练习孩子这个脖子的这个肌肉啊，让他呢，将来呢为他的竖头做准备。另外呢，还有一些精细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小肌肉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说像手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小小宝宝呢，他这个抓握的反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把手放在孩子的手里面的时候，这个手孩子的手会抓你抓得很紧。
0: 抓手指头，
1: 哎，对， 做爸爸妈妈都有这个体会哈。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他的这个一个感知觉，就是这个孩子的视觉、听觉，这个叫感知觉哈。那么他视觉的，他可以追视到90度啊，从中线左右45度，他可以追到90度。
0: 嗯、
1: 啊，然后呢，孩子也可以能够听到声音，因为这个我们，在新生出生的时候都会做新生的听力检查。
0: 对，他是会好像敲个什么东西，
1: 哎、
0: 然后让宝宝去看看能他能不能循声而转。
1: 转啊、
0: 对，
1: 对呀、啊，能不能听到声音啊？就看孩子还这个听力
0: 是不是正常
1: 的怎么样？
0: 对
1: 对。对然后呢，语言方面还要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细小的这种发音啊，发音。那么主要是喉音啊，发的这个喉音，另外这时候的孩子呢，他也会进行一个自我调节，因为小宝宝非常聪明，他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比如说，他可以，哭，可以吃奶，可以睡觉。这都是他的自我调节。那么他的社会行为主要表现在他的这个哭和他的这个自发性的一个微笑。有的时候我们看宝宝、
0: 啊、是的，
1: 哎，睡着睡觉，就
0: 是、对你感觉他睡睡觉、
1: 啊，
0: 然后
1: 就
0: 自己
1: 就
0: 笑
1: 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属于他的这个自发性微笑，
0: 就属于无意识的。
1: 嗯、对他这个不是说有意识的，
0: 就是、肌肉动的是不是？
1: 嗯，对，他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月的宝宝，那么两个月的宝宝，那这时候呢，他的本领就大了。他呢可以就是如果你给孩子趴着放在硬的比较硬的一个床上，他的头呢可以抬到大概都有45度，
0: 就能
1: 逐渐练习
0: 了、嗯、
1: 啊，因为每天都要进行一个练习，短时间的一个练习。那么小肌肉就是手的，这时候呢孩子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手可以张开啊，因为正常的我们有的反射，因为有一些握持反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反射，大概都是到孩子4到6个月，有一些就是这些反射都应该消失的。
0: 哦、
1: 如果不消失，那可能是属于异常的一个情况
0: 啊。就是有的时候的，就是比如说在某些月龄，可能他的某些反射是有的，
1: 对。
0: 但是在某些月龄过了那个月龄之后，他还有这个反射，就说明反而是不对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时候两个月的孩子呢，是有时候是可以把手张开的。另外呢，这时候追视的能力也非常强了。那么他可以追视到左右各90度，也就是180度的转头、
0: 嗯、
1: 啊，
0: 就是基本上前面都能看到了，
1: 对，他都能看见了。然后呢，他听力也会增强啊，他也会能够看到，能够主动的哪儿发声了，他也会主动去寻找声源，
0: 嗯
1: 啊，说明他能够听到。那么3个月的宝宝，这时候呢，他的大运动呢，主要是他能够俯卧的是这个角度会更大了，
0: 嗯
1: 啊，他可以90度了。啊，抬头90度，而且这时候呢，有少数的宝宝还可以，就是因为他的手啊支撑了他的身体，所以说他的胳膊他可以啊，就是能够抬胸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中线的一个运动，他能够向这个手啊脚能向中线，就是身体的中线使劲儿，哎，这个呢就是属于中线运动。那么另外他这个小手有的时候呢还可以那个抱在一起。或者呢，小手还能够放在嘴里边啊，这都是小肌肉，也就精细运动。那么在他感知觉的这方面呢，他可以因为他的这个体位发生了变化啊，他抬头的时间更长，他能看到周围的一些环境，能够进行一个观察，这对孩子的一个大脑发育是非常有益处的。另外，这时候呢，可以也给孩子可以看一些色彩鲜明的一些图片呢。啊，也很，我有很多也是给他看黑白卡也是可以的，嗯。另外，语言方面呢，也可以，就是孩子会会笑啊，他也会笑出声，嗯。我们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有的小宝宝他自己就会自己笑，
0: 逗得嘎嘎嘎嘎的笑，
1: 哎，笑得很开心。别人出现了一个某一个特定的个声音啊，对
0: 他就
1: 是一种刺激，
0: 他就比较敏感的，
1: 对，
0: 啊，
1: 他就非常喜欢那个声音，所以他发出笑声。
0: 就是我们以前说三翻六坐，3个月，我感觉好像能达到翻身的也不太多，是不是？
1: 对，这个是不翻身，我们是练习他的抬头
0: 啊，就是我们不是要练习他翻身这个动作，
1: 对，不是练，
0: 主要是这个颈部肌肉这个动作，
1: 颈部肌肉的一个练习。
0: 嗯，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们广为传承的这些东西，可能其实在真正的这个科学育儿当中，已经有了一些改进，嗯，跟以前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说，哎，我们孩子3个月了还不会翻身，其实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只要那个保证他，对，保证他抬头，哎，能抬到45度，这个就是没问题了。
1: 对。 刚才我跟大家介绍呢，就是3个月以上的以内的，就是这个宝宝应该有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发育里程。那么当孩子3个月龄了，那么我们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或乡镇卫生院去检查的时候，那么或者说咱们在家观察孩子的时候，如果孩子出现了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
0: 有可能听觉出问题了。
1: 哎，这孩子可能是听觉出了一些问题。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听力筛查可能通过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听力筛查我们之后还有进行一个就给孩子进行筛查不同月龄的不同年龄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孩子听力一定有问题？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去做听力的筛查，进一步的筛查。
0: 就如果发现他听力不太正常
1: 的
0: 话，
1: 对，就听不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也不眨眼啊，也不回头，哎，这样就是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孩子如果是不注意人脸或者不追视移动的这样人或者物品的时候，当你谁在他面前，或者妈妈抱着他，他不看妈妈的脸，或者说呢，你在孩子这个眼睛20厘米的地方，你放一个物品，比如说小红球，你给他转动一下，他不看，那么说明这个孩子可能有一定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最早我们说孤独症，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说的也比较多，因为最早发现他的就是没有与人的这个对视，他不注视人脸，因为大家不知道。小宝宝最喜欢就是看的是人的脸，而且是看的人的笑脸。
0: 小宝宝其实最愿意看的是人的笑脸。
1: 对，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宝妈们，更多的面对面的跟孩子
0: 要
1: 一起
0: 近，
1: 笑。
0: 对，
1: 这样呢，大家可以回去试试啊。如果你对孩子始终微笑，孩子也会回应你一个微笑。因为有很多的实验都会表明。你在妈妈的这个笑容当中，这个孩子会得到很多的鼓励，他会去探索很多的事情。
0: 所以，这个收音机前的宝妈们啊，首先见到孩子的第一要务，要给他一个笑脸，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对他给他的是美好的情感，让他感受到你的这种情。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也会对于这个母子的依恋关系、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会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如果3个月的宝宝，如果你逗引他的时候，他不会发声，也不会笑，
0: 没有反馈哈，
1: 对，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咱们也要特别注意了。
0: 有没有可能有孤独性倾向了？
1: 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呀。或者是发音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哎，因为他不发声，因为这时候孩子已经发出
0: 应该能有回应的
1: 一
0: 声
1: 种
0: 音
1: 元
0: 了。
1: 音了啊啊，
0: 就基本上3个月的孩子，他的这个发声就是基本上你跟他，他能是给你回
1: 回
0: 应的
1: 应
0: 声
1: 的
0: 音，
1: 啊，一定是回应的，
0: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也是一种回应性的照顾，因为有一个来回，这才叫回应，所以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
0: 就是不
1: 是
0: 是
1: 一定
0: 他
1: 要
0: 自
1: 看
0: 己
1: 到。
0: 的随便发声的，是我们来回有回应的这种发声，是有意识的。
1: 对，为什么我们不要给孩子那些电子产品？就是因为没有回应。因为我们要跟孩子去多说话，然后孩子有回应，大人也给孩子一个回应，这才叫
0: 交流。
1: 对，一个是交流，一个是有效的一个回应。
0: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特别希望那家里头能够在这个2岁之内哈，就建议不让家庭这个小宝宝们去接受这个
1: 电子产
0: 接触
1: 品。
0: 电子产品，去看这些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其实对宝宝整体的这个技能的发育，对他各种功能的这个发展都是不
1: 有
0: 好
1: 影
0: 的，
1: 响
0: 对，
1: 的。
0: 都是不好的。
1: 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孩子俯卧的时候不能抬头。
0: 就比较软，咱们说
1: 哎，
0: 啊。
1: 对，这可能孩子会出现一些脑瘫的一些情况，所以这出现了到3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上4个问题，
0: 就得上医院了。
1: 一定要家长要重视，一定要必须上医院啊。然后呢，看孩子是否有进一步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问题，是不是脑瘫呢？是不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排除。
0: 就是我每次跟这个各种专家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想法，也是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呼吁到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能够真的重视起来。就是我们说我们很怎么说呢，我们很认真的去孕育了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给他非常足够的关注，那么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对他付出我们应有的爱。一个生命到我们

0: 我们的身边，我们要真的细致的去观察它，关注它，然后呢，看到它一点点发生的变化，仔细的观察它的一举一动，然后去分析出来它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包括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孤独症的老师们也讲，就很多家长们根本都没发现。
1: 嗯，
0: 就这个孩子其实正常，就一般的平时，比如说邻居可能都能看出来，哎，你家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他可能就疏忽了这件事儿，或者说他觉得存有侥幸心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总之他就不能够第一时间去发现这个问题。那么作为父母也好，作为养护人也好，你跟孩子接触的时间一定是最长的，你一定是最了解这个孩子的，那么我们就要充分的去认知。这个月龄的孩子，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些东西，这个月龄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我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如果说他到这个月龄之后还是没有具备这些能力的话，这个孩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一定要有这根弦儿，要到医院去看一下，要做出一个准确的去判断，因为我们很清楚，比如说孩子在这个有一些问题，不论是行为还是心理上还是发育上有一些问题，其实是发现时间越早，愈后效果越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给孩子这个足够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孩子发育过程当中啊，就是出现的这些情况，家长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的心理不一样，
0: 对。
1: 有的家长呢不愿意承认，有的家长呢是过度焦虑，
0: 对，就是这个都不太正常，
1: 哎，
0: 就过度焦虑，就觉得，哎，你看人家孩子都长了2颗牙了，我们家孩子没长牙怎么办？是不是缺钙呀？天天要去做这个东西。也有的家长呢就觉得，哎，我们家孩子都挺好的，我们家孩子不说话，哎，就这个这样的特别多。我们家孩子不说话，但他其实都懂，哎，他就是不说话，但其实他不说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是某些方面发育的迟缓了。家长就是这种，就是自以为觉得没问题，或者是存在的侥幸心理，或者是不愿意让自己，咱们都想，就是我们不愿意诅咒自己的孩子，都希望他好嘛。但其实我们也要尊重客观
1: 客观
0: 规律，
1: 的
0: 对，
1: 去科学的
0: 对，
1: 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嗯。
1: 另外我们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大运动是代表他心理发育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到一定的年龄，他没有发育，或者他不出现一些标志性的一个我们说里程碑，
0: 嗯，就是有问题的了，
1: 这个孩子就需要去进一步检查了，
0: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每个月龄的里程碑，就是到了那个月龄，基本上90%的宝
1: 对，
0: 宝
1: 大多
0: 都
1: 数。
0: 是应该能完成这个行为的。
1: 但是每个孩子呢，就是他的生长的，可能速率不一样啊，
0: 嗯，
1: 他
0: 多少
1: 可
0: 也
1: 能
0: 会，
1: 也会有一些差异。
0: 嗯，
1: 但大
0: 应该
1: 多
0: 不会
1: 数，
0: 差太多。
1: 哎，如果是到这个月龄，可能，我可能孩子没达到，但是过几天，因为孩子长得非常快，就是在婴幼儿时期长得非常迅速，大脑发育得非常迅速，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啊，也让他也会很快的就会赶上来，
0: 刚
1: 也
0: 才
1: 不
0: 我
1: 用。
0: 们说的是这个3个月的这个里程碑，那么下一个里程碑就应该在几个月出现？
1: 那么到4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孩子呢这个时候本领就更大了啊。刚才我们说四翻了，就开始
0: 嗯，
1: 会翻身
0: 而且
1: 了。
0: 其实是，哎，
1: 哎，
0: 这个三番就是4个月才翻身。
1: 对，他主要是他能够自己翻身。那么这个翻身呢也是个过程，他不是说一下就翻过来
0: 嗯，
1: 啊，他得从就是仰卧，然后
0: 倒
1: 到
0: 立起来，
1: 侧卧，
0: 对，
1: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个俯卧，
0: 嗯。
1: 它是有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且呢，它呢一定是两侧，家长呢在这个4个月的时候要帮助孩子去练习，
0: 嗯，
1: 从不同的两侧都去练习到，然后呢，孩子很快就会自己翻身了，
0: 嗯，我们家宝宝好像也是，就是自己先会了一侧，然后可能那一侧是过了好几天才会，就是慢慢的在家人的这个帮助下才会翻。
1: 对。
0: 哎，他也是，就是可能有他每两边这个肌肉可能发育不均衡，可能就是哪一侧他比
1: 是
0: 较
1: 的，
0: 容易能够翻过来，
1: 是他总的会有一侧可能更
0: 先翻呀，先
1: 容，
0: 容易点
1: 对，
0: 儿。
1: 容易一些啊，然后再随着他的发育水平的这个成熟，他就会另一个技能，
0: 那就是4个月，这个其实就比较明显啊，4个月的宝宝就能翻身了，
1: 对，
0: 嗯，
1: 这时候就可以开始翻身，然后呢，精细动作呢。这时候孩子呢就可以做到，就是你把给他一个小玩具，他能够
0: 能拿
1: 出来，用手，哎，他可去抓了啊，这时候呢手就逐渐他可以张开了，
0: 嗯，
1: 所以说他就可以抓住这些东西。然后这时候孩子呢感知觉也得到了发展，他能够进一步的去寻找声源，哪儿出声了啊，这时候呢就是有点不太专心了，哪儿一出声他就上哪儿去
0: 注意力，
1: 哎，眼睛
0: 就
1: 转到那儿去了，
0: 跟着跑了。
1: 这时候孩子就会发出很多的这个咿咿呀呀的这个元音和辅音了，这时候就可以有语言的这个一个发展。那么这时候孩子呢就喜欢对人笑，哎，特别喜欢对人笑啊，然后呢他对他最亲的养育人一般来讲就是妈妈，他更有依恋啊，就产生了最初的这个依恋，
0: 四个月就产生这种依恋关系了。
1: 嗯，到五个月的时候呢，我们的宝宝因为他能力强了，他翻身就非常自如了啊，然后呢如果你把宝宝竖起来抱着啊，就两手放在他的腋下，那么他可能他这个脚啊在你的腿上还可以跳一跳，
0: 那就能蹬一蹬
1: 了，哎，跳一跳啊，你会感觉他的小脚丫也挺有劲儿的哈。另外这时候呢手的这个手眼协调也比较灵活了，他能够进行一个伸手去抓握了，一个主动的去抓握。另外这时候孩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能够追视下落的物体
0: 啊，
1: 他
0: 就能够跟着这个物体的下落速度追上这个速度，
1: 对，他的眼睛能看到，比如说我扔一个小球，那么他从空中会追着这个小球看到他落地，
0: 嗯，
1: 哎，这是他的这个本领啊。到五个月的时候，这个宝宝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那么到六个月的时候，我们说六什么六会坐了，
0: 坐，
1: 对，他这时候呢可以独坐片刻了。
0: 我们就是以前也有人说这个，说坐不要太早的坐，是对脊柱有损害还是怎么样？
1: 是
0: 有这个说法。
1: 是因为这个是孩子到了一定的月龄，他就会有这种发展。
0: 嗯
1: 嗯，因为有我们前期的
0: 有一些基础的嘛。
1: 对
0: 对，
1: 比如说翻身
0: 啊，对，比如说
1: 翻身呢、啊，
0: 嗯，
1: 哎，这到六个月的时候，六月龄的时候，他就可以
0: 做，
1: 可以做。所以在这个快六月的时候，我们还要练习他的拉坐
0: 拉起啊，对，
1: 拉坐练习、
0: 嗯、
1: 啊，这都是在我们亲子课当中有的一些内容。嗯，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可以就是双手都可以拿东西啊，拿个物品，两个手可以拿两样。拿一个物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学会了倒手，就是左手可以
0: 倒
1: 右
0: 手，
1: 哎，这时候他手已经就是在中线了，他可以倒手啊，自己玩啊，可以玩手都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照镜子，
0: 嗯，
1: 所以六个月的时候，你要经常的把宝宝抱起来，然后呢对着镜子，然后你微笑呀，然后给宝宝讲啊，告诉宝宝这是镜子里的宝宝。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自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另外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叫宝宝名字的时候他也会有反应了，他知道那是叫他了，
0: 嗯，
1: 所以
0: 能区分出来了。
1: 对，所以这时候呢希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孩子起统一的一个名字，
0: 明确的一个名字，
1: 对，
0: 就不能有大名小名或者宝宝贝贝什么随便叫，这样是不行的。
1: 对，爷爷奶奶叫一个，姥姥姥爷叫一个，爸爸妈妈又叫一个，
0: 这个孩子容易有问
1: 题，就是不知道他叫的
0: 是
1: 谁。
0: 哪个
1: 是
0: 我？ 对，
1: 对，所以说一定要固定，哎，给他叫一个名字，他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应。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宝宝能够认出这个就熟悉的人、常见的人啊、养育人和陌生人。
0: 嗯，
1: 哎，他见了陌生人，
0: 是不是这个时候会对陌生人有很大的排斥？这种，
1: 现在还不是特别大，六个月的时候还不大，但他能分辨出来，
0: 就是这个是我家里的人，那个不是我家里人，
1: 对、
0: 嗯、
1: 对，他可能不让你抱或哭啊，
0: 嗯，
1: 会这样。一般来讲，这时候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我们说，四到六个月，大家刚才也知道了发育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孩子呢，到每个月龄他都会发育到这个程度，基本上都是发育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六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下四种情况，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发音比较少，不会笑出声，那么这个就是一条明显的一个预警征象。
0: 嗯，
1: 一定要我们上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可能孩子是不是构音方面、语言方面是不是声音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去进行查。另外呢，紧握双拳不松开，
0: 不松手。
1: 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条件反射，它是天生有的，但是呢，到一定月龄的时候，它就应该消失。 该消时候不消时，就说明这个孩子肯定是有一些问题，脑发育是有一些问题的。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孩子如果不会伸手去抓东西抓物，也可能是有些损伤，脑的一些损伤。
0: 就是最起码他得会够东西了哈。
1: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手是逐渐张开的，因为这个孩子是从这个就是近心端到远端，然后呢逐渐是手臂手掌和手指，这个一个发育的一个过程。
0: 先从上面往下
1: 对
0: 往下发展。
1: 对，因为我们手掌张开了，手张开了，大家知道刚开始孩子接物的时候可能是用的是手掌，逐渐用上，他接的不很稳，但是呢他会张手接。那么如果是你给他物东西孩子不张手，那么孩子可能
0: 是有问题，
1: 有一些问题。另外我们说六个月龄，我们说孩子可以坐了，可以拉坐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扶坐的话，扶坐都坐不了的话，那么孩子就是有一定的问题。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这个孩子比较软，是指的是他缺钙吗？还是说就可能他某个地方，比如说肌肉发育或者骨骼发育有问题呢？
1: 不能单独用这个软这个词来形容，
0: 嗯，
1: 就是他到一定的月龄，他如果达不到这个
0: 动作
1: 大运动，那么就说明他肯定是发育有问题了。那你看我们我记得我们门诊来过一个小宝宝，他7个月了，7个月，然后呢这个孩子长得非常小，然后呢我们说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不会坐，坐不住，
0: 就是立不住，这个整个的人那个身体不能支撑。
1: 你拉他坐的时候，因为正常来讲我们拉起宝宝坐的时候，他的脊柱是挺
0: 直
1: 的，
0: 对，应该是直的，
1: 这个孩子脊柱是弯的
0: 啊，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软，整个的人就是
1: 对，
0: 就是被卷过来了。
1: 对，他肌张力非常
0: 软，非常弱。
1: 对，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就坐不住，坐不起来。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到这个儿童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脑的发育肯定是有一定
0: 问题的，就发育迟缓了。
1: 对对，因为询问了一下他的这个出生史，妈妈在他出生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发痒。
0: 缺氧症状，
1: 对对，所以这可能孩子也会出现一些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的进行干预，及早进行检查。
0: 现在是我们是说到了6个月，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0到6个月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来看啊，就是0到3个月可能我们觉得变化并不大，但感觉从3到6个月一下子整个宝宝就从这个躺在床上的这一个形态一下子变成他可以坐在这个，感觉一下瞬间的这个发育状态还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哈。但其实咱们想想，从6个月再到1岁，基本上就等于是从不能够满哪儿移动一下就变成可以满屋跑了这样一个状态，就这个宝宝们的这个发育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1: 是因为我们人类和动物不一样，动物呢很多是出生之后它就可以站起来走，你看我们的宝宝它是发育到1岁了才能站起来走，所以这个阶段对于宝宝来讲虽然漫长，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他的一生了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所以你看每一个阶段的这个里程碑都是非常有
1: 意义的，
0: 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行为，在这个就是几千年哈，这个可能大家都在这个传统上，中华传统上也会有一些这个总结，其实大家也都把它变成了里程碑式的总结，就是都觉得这个行为对宝宝的这个发育是有意义的，那一个行为是对这个宝宝的那个阶段的发育有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意义，所以他做了一个标记，做了一个这个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也好，或者是把这个行为特意着重的强调了一下，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到了9个月吗？
1: 对，从7到9个月，那么这个呢也是孩子发育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
0: 应该是发展速度又开始越来越快了。
1: 对对对，这个阶段呢看到了7个月的时候，我们这孩子一般来讲就是坐的比较稳了，可以独坐了，而且呢他这个协调性也会更好了，更强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扶着他呢，孩子就是能够他就能够会迈步啊，扶着他的腋下，他能够会迈步了向前。另外呢他这个小手指小手也是更灵活了。那么到7个月的时候，他主要是拇指和其他的这个手指的一个练习一个活动一般来讲他接物的时候他就会 拇指和其他手指配合来抓这个物品、
0: 就是他这个手指可以

0: 单独的去行动了。
1: 对，他一起握，一起抓东西。嗯，然后这时候呢，他最喜欢的这个游戏就是藏猫猫、躲猫猫。哎，然后呢，这个呢，对孩子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就是那种，就比如说我们拿个床单，然后把自己
1: 可以。
0: 藏起来的这种嘛，就是藏猫
1: 对
0: 猫。
1: 对，也可以拿一张纸把那个大人的脸
0: 挡
1: 给
0: 上。
1: 挡起来，让他去找。突然的一这样一
0: 一
1: 出
0: 露
1: 现
0: 脸。
1: 脸，哎，他宝宝是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一玩起来就是乐此不疲。
0: 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你看我跟我家宝宝做亲子互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其实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呢，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这游戏当中存在的这些道理。对，您看啊，刚才这个刘主任说的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拿一张纸，或者是拿一块布，或者是拿一个丝巾这样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脸挡住，然后在瞬间落下，然后让宝宝看到我们突然出现的这个脸。其实可能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意义，但对于宝宝来讲，就可能他会觉得，哎，突然出现了一张脸，啊，这可能对他来讲是一种视觉上的刺激，或者说是一种这个认知上的瞬间就从这个一个物体变成了熟悉的人，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这种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游戏。所以，我们家长不要以自己的这个觉得这个，哎呦，我们能不能让孩子学到东
1: 觉得
0: 西
1: 没什么
0: 呀？
1: 意思
0: 对，
1: 啊，
0: 他可能你就这个时候的宝宝，你说你非得叫他什么什么字儿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你反倒是给他这个互动，让他在这比如说视觉上的刺激，或者是让他这个本体和这个就是这个家人关系这些上方面产生刺激啊，其实要比你教他什么背什么三字经，认他什么汉字，我觉得都要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呀。学习不单单是这个书本上的一些知识，其实我们人从出生开始到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能力很多。那可能这个我们需要，比如说运动的能力、行为的能力、感知别人情绪的能力，包括自己的什么视觉、听觉、嗅觉啊等等这样的感觉，就这些是一个综合的，不光是有这个汉字，不光是有数学，不光是有英语，它有很多很多综合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些知识，可以在日后的这个学习当中，包括在学校当中去学习。但是宝宝这个黄金发育时期，我们要让他能够充分锻炼到的是他这种其他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能够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基础。所以说，
1: 是
0: 我们
1: 的，
0: 要做这种，对宝宝有意义的这些游戏，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对宝宝好的这种游戏。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要跟宝宝，因为宝宝在他生长过程当中就是以游戏为主。我们首府幼保留院也开展了就是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我们开展了亲子中心，那么我们也上亲子课。那么我们在上亲子课的时候呢，也发现哈，我们宝宝其实就是在游戏当中，他获取一些知识，一些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一些能力啊，这一些能力的提高都是通过咱们这个游戏来实现的。
0: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想，就是等在那个后期后面的这些相关节目当中啊，希望这个刘主任您积极的参与一下。我们希望把这些就是有助于建立亲子关系，有助于宝宝一些行为能力的这些游戏呢，我们把它梳理出来，让大家能够直观的看到一些简单有效、对孩子整个生长发育又是促进的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我们把它梳理成，比如成册子也好啊，或者成视频也好啊，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只要照着做这样的游戏，宝宝就很开心，也是很好的亲子关系的一个建立和互动，我觉得这
1: 是
0: 个是
1: 的，
0: 非常有意义的，
1: 是的，我们亲子中心就是有，快乐游戏 ABC，然后呢，我们是这个是引进是国外的一个游戏，其实很多游戏那是有50种游戏，都是可以教会家长去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跟孩子一起玩耍、一起游戏，那么提高孩子的这个智力能力啊，综合发展水平。
0: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尤其是在非学龄的孩子这个生长阶段，这个游戏是孩子真的获取知识、获取信息、获
1: 一个
0: 取
1: 渠
0: 能力
1: 道，
0: 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所以大家这个孩子如果玩得好，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学得好。
1: 但是很多家长，我们发现并不会跟孩子一起玩，
0: 对，他不知道
1: 所
0: 该玩
1: 以，
0: 什么。
1: 对，所以我们在亲子中心，我们建村亲子中心就是，让宝宝妈妈、爸爸带着孩子一起来做游戏，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老师呢是起到了一个示范、实践， 教学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教爸爸妈妈和孩子怎么做游戏，
1: 教会爸爸妈妈去做游戏，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

0: 就说："哎，我们也陪伴了孩子啊，我们
1: 嗯，
0: 也是希望能够跟他玩，但我们玩的他不开心，他们玩的我们不懂。"哎，这个
1: 嗯，嗯。
0: 其实就有这样的这个亲子中心的这样的课程啊，可能是对整个宝宝的这个游戏的这一块发育，那我们就等于是有了教科书一般的东西可以去遵循。
1: 是的，那么你看，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咱们经过了3年的疫情，那么疫情期间啊，有一个我们到这个幼儿园去，去这个给他们做孩子做健康体检，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就发现这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不太沟通，或者说，老师跟我们反映是他听不懂老师跟他说的话，就基本不交流。后来这个孩子爸爸妈妈就到我门诊来了。后来我了解一下，因为在疫情期间，这个孩子是在疫情期间生的。然后呢，这个期间就没太出门，
0: 跟人
1: 家
0: 交
1: 里
0: 流少。
1: 对家里交流非常少，家里就三个爸爸妈妈带着宝宝。然后等宝宝再大一点，爸爸妈妈看手机，给宝宝一个 iPad。
0: 三个人各有各个电子产
1: 哎，
0: 品。
1: 说这个孩子对，不吵不闹，安安静静的，老老实实的看他的这个 iPad。在我门诊，我给他做检查的时候，我有一个拨浪鼓，这个孩子就说这是大鼓，就是说他在这个 iPad 可能他看
0: 看
1: 到
0: 到
1: 了
0: 了相关信
1: 对
0: 息，
1: 相关的，但他这个鼓他大小不知道，他没有确
0: 他
1: 定，
0: 没
1: 他
0: 有
1: 没有
0: 形
1: 实物，
0: 象的这
1: 对，
0: 个思维
1: 所以
0: 和
1: 说
0: 理解。
1: 对，然后后来这个爸爸妈妈到我这个门诊来，我就给他做这个养育指导，因为家长跟他孩子沟通的非常少。经过这个养育的指导之后，我们又这个做了3次的一个随访，后来这个孩子就进步特别快，因为我们小宝宝在他这个0到6岁，特别是0到3岁，他的大脑的发育是最迅速最快的。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你马上进行调整，这
0: 还
1: 个
0: 是
1: 孩
0: 很有
1: 子
0: 机会的哈，
1: 很快的就会追赶上来。
0: 哎，刘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案例是非常的好，就是其实我觉得也特别有代表性，就是我们说啊，孩子看电子产品是能获取很多的信息。你看，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拨浪鼓，就是可能要是真着，就是这个天天能接触到实物，他是那拿手拿着，或者是天天能看到的这样的孩子，他就不会把他认为是大鼓。因为
1: 对。
0: 他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接触啊，或者触觉呀，或者是看整个食物的这个感受当中，他就能够分辨出来这个东西不大，或者他理解这个东西不大。那么你看这个宝，
1: 这
0: 那个
1: 是
0: 宝宝呢，
1: 对
0: 只是从这
1: 食
0: 个，
1: 物和图片上有误差。
0: 对，那个宝宝呢，就是从这个电子产品上，他就不理解大和小的这个概念。那他等于是他对这个事物的认知就是有缺失的那部分。那么所以他，就是这个从这个电子产品，或者是从这个书上哈去接触的到这些信息，不能够直观的触碰到这些信息是有差异的。
1: 对，所以对他的理解语言是有误的，所以他不能跟小朋友一块去沟通，也不能跟老师去沟通。
0: 所以说还是要让宝宝充分的玩。我们现在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六个月，现在到7、8个月了是吧？7、8个月的孩子应该很活跃的，能玩很多东西了。
1: 对，像8个月的孩子，我们就已经会爬了，而且这个翻身能够坐起来了。而且他这个手啊也有意识的，就是放下来，他也能够找到这个，就如果物体消失了，他能够去寻找，
0: 有寻
1: 这
0: 找
1: 个，
0: 的这个动作。
1: 对，这个就是一个物体一个永存、客体永存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就是他
1: 他
0: 就
1: 知道
0: 知道这个东西
1: 这
0: 没
1: 个问
0: 丢。
1: 题，对，小宝宝是看到这个东西，他不在眼前，他就没有，等到了这个8个月龄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0: 他只是藏起来了，但他还
1: 对，
0: 在。
1: 他还在，东西还在。然后呢，这个是为将来的这个依恋关系的形成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在9个月的时候呢，这个宝宝呢也可以扶着他站起来了，然后他也可以从座位啊转向俯卧，他非常灵活。然后这时候9个月的孩子，他就拇指不是和这个其他四个手指头一起来抓东西了，他会用拇食指，哎，非常精细的动作去做了，从9个月的开
0: 可
1: 始，
0: 以捡小
1: 所以，
0: 东西了。
1: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练习就应该捡小豆子啊，一些吃的，他就可以拿捏，这样的就吃到自己嘴里了。这时候宝宝还可以模仿各种的声音，比如说小狗叫啊，小猫叫呀，
0: 这个时候就能模仿各种声音了。
1: 对，就可以教他是这样模仿。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语言。

0: 提示他做一些动作来表示，比如说再见，
1: 嗯，对，
0: 哎，
1: 再
0: 用
1: 见，
0: 手势
1: 再
0: 啊，
1: 见，
0: 用语言和手势相对
1: 对
0: 应，
1: 应
0: 可以
1: 了。
0: 教他了。那么10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就是很多的会手洗一块爬了，但这时候有的孩子呢爬的不好，他是开始是俯爬，那么我们这时候呢也要家长呢可以拿一个毛巾，
1: 嗯，
0: 把孩子呢这个
1: 肚
0: 毛
1: 子
0: 巾
1: 带起
0: 肚起
1: 来。
0: 来，哎，兜起来，然后呢帮助孩子去爬，他只要会使这个劲儿了，他手脚就有力气了，他就可以会爬了，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10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啊，也可以把一些物品放到他的这个容器里，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小小豆子放在我们的小瓶子里，可以练习
1: 嗯，
0: 他清洗动作
1: 嗯，
0: 啊，也
1: 那
0: 可
1: 他
0: 以
1: 万
0: 这
1: 一
0: 样子。
1: 吃怎么办
0: 我
1: 呀？
0: 们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可以找一个吃的东西，我们可
1: 啊，
0: 以
1: 就
0: 有
1: 是吃也
0: 小
1: 没
0: 馒
1: 问题的
0: 头，
1: 啊，
0: 哎啊，让他主要是练习他这个手，
1: 拿捏的
0: 哎，
1: 这个
0: 拿捏
1: 动
0: 的这
1: 作，
0: 个动作。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还可以告诉认识一些图片呢和一些食物的
1: 对应，
0: 对一个
1: 嗯
0: 对应一个
1: 嗯。
0: 名字名称啊。另外，这个孩子就已经学会了一些礼节的一些谢谢
1: 嗯，
0: 欢迎，
1: 嗯，鼓掌。
0: 哎，他都会了啊。那么到11个月龄的时候，那孩子就是可以扶着走了，他也可以扶着蹲都可以。然后他也可以坐下，然后这时候呢，可以喜欢用手指去触摸东西了。
1: 嗯，
0: 愿意摸一摸，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给各种质地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比如说我们毛绒的、木质的，比如说布的，
1: 嗯，嗯，粗糙的
0: 粗
1: 哈，
0: 糙的、
1: 光
0: 细
1: 滑
0: 致
1: 的，
0: 的、光滑的都可以给
1: 嗯，
0: 孩子
1: 嗯，我们家的那个二宝，就是那种那个泡沫，带
0: 嗯，
1: 泡泡的那个泡沫，那就是他已经把这个整个那个一共那个没几个那个包装袋，把上面所有的泡泡都捏碎掉了，我感觉
0: 所以
1: 他
0: 他
1: 是
0: 喜
1: 乐
0: 欢，
1: 此不疲，很开心。
0: 对。
1: 就拿手指头在那
0: 对，
1: 按，然
0: 他也
1: 后
0: 是在
1: 他
0: 学
1: 把，
0: 习的过程，
1: 就是他把所有的能按到的还是鼓的这个全都按瘪掉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敢看他这个行为，我就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就是他会，他能通过他的触觉找到没破的那一个，然后把它按碎，然后又找，就是
0: 对，
1: 挺有意思的。
0: 所以
1: 他
0: 我
1: 的
0: 们
1: 这
0: 说
1: 个
0: 宝
1: 行
0: 宝是特别聪
1: 为，
0: 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发展他的这种优势，以孩子为中心，所有的游戏都是以孩子为中心。
1: 以他感兴趣为主，
0: 对，孩子感兴趣，你要说什么？不是说你要给孩子读什么，一
1: 嗯，
0: 定要家长一定要了解这一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拿一些书让一些食物跟他关联起来
1: 嗯，
0: 这样呢，他能学到好多好多的名词，因为孩子是从学名词开始，
1: 嗯，他的大脑信息量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就迅速
0: 开
1: 的
0: 始
1: 去，
0: 储存
1: 对，嗯。
0: 储存，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这时候就学模仿一些单字打。拿没，
1: 啊，这个
0: 哎，
1: 时
0: 这
1: 候
0: 时候
1: 就可
0: 模
1: 以
0: 仿
1: 单
0: 一
1: 字
0: 些
1: 开
0: 单
1: 始了。
0: 字了这时候呢，他也有就是，知道了不的这个概念，可以说有最初的一个行为约束，这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行为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告诉
0: 点，
1: 他这
0: 十一个月，
1: 不，
0: 什么东西不能动，
1: 嗯，
0: 不能碰，
1: 嗯，
0: 危险东西不，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间呢是掌握
1: 才
0: 了最
1: 充分
0: 好
1: 理
0: 的一
1: 解
0: 个
1: 了
0: 时
1: 什么
0: 间，
1: 是不了。
0: 对。然后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孩子就可以独立走了。哎，走，他可以独走几步，可能是不是特别稳，但是慢慢学会了走路。然后这时候呢，可以练习他的精细动作，可以他喜欢开盖子盒盖都可以打开，
1: 嗯，
0: 然后可以拿笔画，可以握笔了这
1: 那
0: 时候
1: 是不
0: 可
1: 是
0: 以，
1: 要家里准备个小小白板什么的，让他可以画画？
0: 可以拿他喜欢拿笔。然后呢，可以给他一张纸，可以白板，都可以。这时候他可以握住笔画了。然后到12个月龄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有意识的叫了爸爸妈妈。
1: 嗯，他能区分了。
0: 对，像8个月，有的时候孩子也会说，6个月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会着急了。咱们看网上都能看到，很着急说爸妈，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一定要有意义的叫爸爸妈妈。那么到这个我们说。到8个月龄的时候，或到12个月龄的时候，如果孩子说听到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或者说也不能区分生人和熟人，对
1: 啊，
0: 生
1: 这
0: 人
1: 个
0: 熟
1: 也
0: 人
1: 是很重要的，一
0: 没有
1: 样
0: 感
1: 的，
0: 觉，
1: 嗯。
0: 没有表情，也不哭也不闹，像这样的也是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如果到8月龄的时候不能够双手就是传递这个物品，就说明孩子发育
1: 这
0: 的
1: 8个月，互相自
0: 还
1: 己手和
0: 对。
1: 手之间不能交
0: 传
1: 接
0: 递
1: 物
0: 的一
1: 品
0: 些
1: 了，
0: 玩具，
1: 嗯。
0: 对。另外，这个8月是不能独坐的，

0: 还有呢，就是12个月，我们说不能够这个挥手表示再见，就是他这个动作和手势，他不能够联系在一起，他
1: 啊，
0: 不
1: 不能
0: 会，
1: 协调的。
0: 对，也不能表示欢迎，不能表示再见这样的，我们要提高注意了，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另外呢，还有你叫他的名字，呼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反应，哎，这个一个是听力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孩子还是不会用这个手食指去捏。我们说9个月的时候他就可以练习，就可以会了，以后会表现得很明显。如果这个12个月龄的时候你还不能都对指去捏，这个孩
1: 这
0: 子
1: 肯
0: 是
1: 定是
0: 发
1: 有
0: 育
1: 问
0: 是有问
1: 题
0: 题
1: 了，
0: 的。
1: 对。
0: 嗯，另外这时候12月孩子如果还是不会扶着都不能站立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脑瘫的可能性就比较
1: 就是
0: 大。
1: 走的虽就算是晚，但是基本上到12个月
0: 他都，
1: 扶着也都能走了。
0: 对，他站立都站立不了，所以说12个月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孩子是还是有问题的。
1: 其实我看我们在这个说这个孩子从0到12个月，短短的1年时间啊，整个这孩子就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能力呀，包括他的这个大行为，包括他的一些经济行为，甚至可能他的这个情绪和对人的这个回应，都是有一个这个非常跨越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
0: 是的。
1: 从这个刚出生，只知道哭，只知道睡觉哈，到
0: 对，
1: 后来到1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跟我们再见了啊，跟我们有回应了。可能有的宝宝可能这个说话早一点的，就能叫爸爸妈妈，就能够区分出有回应的这个来回的这个交流了。那你看整个的孩子这个1年之间，他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每一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当中啊，每一个这个阶段性的时间段，能不能够出现这些里程碑式的行为，能不能够按照时间，能够这个对应这个时间做出相应的动作，那就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宝宝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发育迟缓，或者说某些行为出现了问题，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真的是一定要到第一时间到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去做一个评估，因为有很多的问题，一定是发现的时间越早，可能对孩子整个的后期，其实如果能够治疗得当的话，或者康复得当的话，他可能能够恢复
0: 及
1: 到一
0: 时
1: 个
0: 的
1: 正常的
0: 纠正，
1: 状态。对，是有很大的机会的。所以说，我们能够及时发现是非常重要的。这里
0: 是的，
1: 面对，在还是要这个提醒一些这个广大的宝爸宝妈们哈，就是我们刘老师刚才讲，就是其实社区医疗机构都是有每年针对这个孩子们的这些几个月龄哈，包括后面一共有15次。
0: 一共13次，
1: 13次，一共有13次这个社区的有相关的这个体检，
0: 对，是免费体检，
1: 对，
0: 国
1: 免
0: 家
1: 费
0: 免
1: 体
0: 费体
1: 检，
0: 检，
1: 对孩子来讲是一个他的整个的发育过程的一个筛查。那么这种筛查，其实第一个是免费的，第二个呢，他也会对我们这个宝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新闻广播。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贤辉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发挥港澳作用，助推加快构筑向北开放。

0: 新高地到黑龙江省调研。
1: 许勤在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上调研农机装备产业发展时强调，做大做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为历届规模最大。
0: 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暨哈尔滨体育学院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5号至18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在黑龙江省围绕发挥港澳作用，助推加快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开展专题调研。
2: 调研组先后赴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深入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对外贸易等企业和有关产业园区实地调研，了解黑龙江深化与港澳合作、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建设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有关情况。调研期间，调研组到全国政协委员所属企业开展学习调研，在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调研组认为，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和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振兴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开放型经济建设，在推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上取得积极成效。贤辉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黑龙江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地位，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深化黑龙江与港澳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联动发展，促进互利共赢。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黑龙江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投资贸易双向开放、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献计出力，为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邓中华，全国政协常委张宗珍，委员吴志良、庞达、尹宗华、刘晓兵、肖新光、吴立刚、周春玲、赵坤宇、黄若红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副省长韩胜健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9号，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许勤来到展会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做大做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本届展会由黑龙江省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主办，以智能农机新装备、智慧农业新发展为主题，汇聚了俄罗斯、白俄罗斯、韩国、蒙古等国家嘉宾和国内外100余家农机头部企业和专业采购商参展，推进国际农机装备产学研用交流合作。在展会现场，许勤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技术专家交流，了解设备性能、应用推广和促进增产增收等情况，表示黑龙江愿意为全国的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新型装备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努力把农机展办成国家级国际化的交流平台，希望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与智能化技术发展相结合，与现代农业生产需求相结合，推出更多高端智能农机装备，要求有关部门建好展会平台，用好政策杠杆，促进采购、销售、服务各环节更好链接，支持研发、生产、制造和推广应用，助力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许勤强调，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0: 引进国内外知名农机装备企业，培育壮大本土农机制造重点企业，推动农机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提质升级，实现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的增长点。要加强推广应用，瞄准现代化大农业需求，加大农机一地化改造和适配性测试，健全农机社会化服务网络，提高先进农机装备作业覆盖率和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博，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及省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8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抓好建章立制，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锻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标对表三个对照要求，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严格落实消耗管理制度，对已完成整改消耗的问题抓好巩固提升，对正在整改或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抓实日常监督，强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提高监督穿透力和有效性，对政绩观偏差和错位抓典型、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以实干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要坚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聚焦五转变一迈进，落实12个奋力推进重点任务，加力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切实把15-5战略部署落到实处。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丛立、长城出席。
0: 18号以“黑土聚情缘，携手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海内外台胞黑龙江参访交流活动在哈尔滨启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出席活动并致辞。刘振国强调，全省台联系统要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厚植两岸文化根脉，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要立足向北开放前沿，深化龙台交流交往。要落实好各项会台政策举措，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福祉。欢迎海内外台胞抢抓龙江振兴新机遇，共享黑土地高质量发展红利，携手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助力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会上，省商务厅、哈尔滨市企投局分别做推介。参访台胞及企业家围绕绿色农业、中药材种植、冰雪文旅等领域开展对接洽谈。
3: 今天，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暨哈尔滨体育学院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七尺冰雪路一生哈体情，冠军队伍闪耀校园。
2: 大会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冰球馆举行，会上宣读了省委省政府贺信， 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及专家学者

0: 共3000多人现场参会。在冰雪体育教学成果展演环节，由15名冬奥会冠军、世界冠军组成的冠军队伍震撼登场。
1: 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体院冠军校友回家。
0: 罗志焕、申雪、赵宏博、张慧、屈春雨、于静、岳清爽等冬奥会冠军、世界冠军依次亮相。70年来，从哈体走出50000多名体育人才，累计夺得国际赛事155金、93银、63铜，国内赛事334金、258银、295铜。38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从这里走向世界赛场。这份荣光的起点要追溯到1963年，罗志焕在日本长野以2分09秒2打破世界纪录夺冠，成为亚洲首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
2: 60多年前和现在的变化是太大了，那来的我才是20多岁。我希望我的体育圈继续努力，继续荣耀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0: 如果说罗志焕实现了零的突破，那么申雪、赵宏博则把中国花样滑冰推上了世界巅峰。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他们拿下中国花样滑冰首枚冬奥金牌，打破了欧美选手对该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
3: 看到这么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想跟他们说的就是珍惜在母校的时光，然后呢，其实哈体的辉煌等着他们再去创造。
0: 同样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哈体院校友王蒙、张慧、孙琳琳与周洋搭档夺得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打破世界纪录。2012年于静在世锦赛500米速度滑冰项目夺冠。2022年北京冬奥会，范可新、屈春雨、张雨婷与队友一起为中国夺得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首金。如今张慧、于静、屈春雨留校任教，接力培养新一代冰雪体育人才。
4: 哈体院呢，教会我们去拼、去搏，然后去不服输，然后去勇争第一的这么一个精神。
0: 同样在母校执教的还有岳清爽，他曾带领中国轮椅冰壶队夺得2018平昌冬残奥会冠军，实现中国冬残奥会金牌零的突破。70年来，哈体人聚力撑起中国冰雪运动的半壁江山，站在新起点，哈体院开启新征程，正从单一的竞技人才培养走向冰雪体育、冰雪产业、冰雪文化的全链条建设，为国家继续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管理的复合型冰雪人才。今天哈工大杯第15届全国商学院帆船赛在哈尔滨开赛，哈尔滨工业大学帆船队、清华大学与复旦大学校友联队、新加坡国立大学帆船队等7支参赛队伍在松花江面展开激烈比拼。赛事水域设在阳明滩大桥至公路大桥核心江段，航线跨度长，江面视野开阔，竞技性与观赏性兼备。
5: 我们感到是一个哈尔滨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城市啊，但哈尔滨这个江啊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希望能取得好成绩。
0: 早在1905年，哈尔滨就成立了帆船俱乐部，是中国内陆最早开展现代水上运动的城市之一。1954年，哈尔滨在全国率先开展群众性赛艇运动。如今，全国商学院帆船赛首次落地冰城，续写了哈尔滨百年帆船运动新篇章。
6: 中国第一次帆船赛就在哈尔滨举办，所以说我们也是致敬松花江，致敬哈尔滨，所以我们更希望明年能够在七八月份，是让中国高校的帆船爱好者一起能够到哈尔滨举办更大规模的。
7: 黑龙江作为我国农机应用与农机装备制造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的省份之一，紧抓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新导区建设契机，全省农机产业正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快车道。
8: 截至2026年上半年，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农机装备企业达44户，产品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高性能播种机、玉米脱粒机等跻身全

0: 全国第一梯队，农机总动力近7600万千瓦，较2020年底增长11.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9%，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围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方向，黑龙江分层施策，系统发力。高端化方面，聚焦大型大马力智能农机，构建政产学研用融合生态，在全国率先出台智能农机20条政策措施，贯通研发、中试、制造、推广、应用全链条。2022年以来，省级支持卡脖子技术研发项目22个，在工信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的105项突破性成果中，黑龙江入选37项，占比超1/3。智能化方面，推行优机优补，累计出台7大类、47个档次补贴标准。今年7月底前，补贴购置农机12.48万台，同比增长55.6%。全省空天地一体化高端智能农机保有量达67.6万台，植保无人机3.3万架，都居全国首位。绿色化方面，将甲醇增程式拖拉机列为重点任务。甲醇电动无人驾驶拖拉机今年春耕在宝清县完成示范，实现零柴油、零碳排，燃料成本节省30%以上。巴彦县瑞义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主体已竣工，投产后将形成近1000台产能，并打造秸秆、绿色甲醇、低碳农机全循环产业链。如今，哈尔滨、佳木斯等地农机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区域协同效应日益显现。
1: 今天，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本届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规模历届最大，汇聚国内外头部农机制造企业、智能科技企业、农业科研院所100余家。展馆里最热的话题不只是买农机，更是到黑龙江投资合作。
2: 中联重科是中国高端农机走出去的领航者，此次带来了全球最大马力的油电混动拖拉机亮相黑龙江。
3: 这么好的一个展会，把中国乃至全球最好的一台产品带过来，代表了中联重科对咱们整个黑龙江市场的一个重视，把好的产品一定要放到最好的应用场景上，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
2: 霍晓峰说，最好的应用场景绝非客套。黑龙江黑土耕地辽阔，规模化机械化程度全国领先，大马力智能化农机在这里有地可试，有数据可验。展会期间，企业完成国内首单交付，对中联重科而言，这不只是卖出一台车，更是将技术服务与产业链整体嵌入这片黑土地。在瑞义新能源展台，一辆甲醇电动无人拖拉机引人注目。这块智慧铁牛的动力系统源自吉利远程的甲醇电动系统。展会上，吉利远程与瑞义新能源再度签约合作，
4: 针对200马力以上的这个大拖拉机的合作，用我们这个甲醇动力呢，去为黑龙江的农机产业去助一把力。
2: 国际知名厂商也纷纷亮相展会，凯斯纽荷兰今年追加在黑龙江的投资，产能持续扩大。
5: 我们这款明星产品就是从今年哈尔滨新投产的产线上下线的，不光产线扩容了，还扩建了厂区和展示中心。
2: 韩国客商李寿民赶到场馆，就被大型轮机吸引。
6: 你看这个轮子比我都高，韩国很少有这么大型的设备，我们会组织更多的客商洽谈合作，这是个非常好的平台。
2: 非常好的平台背后是黑龙江连接东北亚的区位优势，对韩国企业来说，这里既是展示窗口，也是进入中国大市场的跳板。俄罗斯滨海滨江区企业支持中心哈尔滨代表处首席代表科拉夫佐娃一直在 AI 智能农机前反复咨询。
7: 黑龙江省种地面积很大，各种各样的设备像用那个 AI 先进的技术，我们是黑龙江省的邻居，我们种地加工也是用中国机械设备。
2: 邻居意味着地缘相近，需求相通。黑龙江的农机不仅服务黑土地，也面向俄罗斯远东的广阔田野。一场展会成为黑龙江农机产业的投资路演，
8: 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带到国内， 同时呢，也想给国内的农机生产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

0: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本次展会汇聚了国内外百余家农机企业的最新成果，全面展示了农业装备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生动图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2: 你好，林工。
3: 在呢。
2: 打开空调。
3: 好的，空调已打开。
2: 怎么样？空调、冰箱、大沙发，过去在一台家用轿车里的配置，如今啊，都汇聚到了这一台拖拉机上。现在咱们这台铁牛也开始注重体验感了。
4: 走进展区，最直观的感受是农机正在摆脱粗重笨拙的刻板印象。这台零功320马力的新能源拖拉机，离地一小时可作业35亩，效率比传统燃油车高出 25%。 不过懂行的人不先比马力大小，而是看变速箱。
5: 普通的变速箱相当于几个固定的台阶，换挡有这个动作感。无级变速的变速箱相当于一个斜坡，换挡很顺滑，节油大约能在20%到30%左右。
4: 动力系统变得聪明，作业方式也随之升级。旁边展区里，智慧农机矩阵勾勒出未来农业的科技愿景。自动驾驶拖拉机走向无人化，无人机穿梭田间执行植保任务，电驱高速播种机成为种粮大户的新宠。黑龙江惠达科技首次发布的农业无人车，更是吸引了多位国际客商驻足。
6: 这里不光有天上飞的农机，还有地上跑的无人车，种类真的很丰富。我准备谈合作，把这里的农机带回俄罗斯。
7: 我们之前的设备无人机可以从空中实现这种施肥喷洒作业，那么这台植保无人车的话，它可以从地面向上或者是侧边进行喷洒，针对很多有斜坡啊或者高低不平的这种作业环境，能够实现精准和变量的喷洒。
4: 过去买农机先问好不好用，现在更关心省不省电、节不节油。在新能源产区，瑞亿新能源总经理王宇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8: 普通种田户一年的话是标准测试是5万，实际上呢，种田户省的是3到7万，同时又是低碳，它可以变成一个充电宝、移动充电车，自带配重，所以我们拖拽能力很强，就是一机多用。
4: 从动力革新到场景应用，农机的创新正在向更细微处延伸。在七台河展区，记者发现了一台善变的设备。
2: 这台播种机表面看和我们传统的8行播种机没有任何差别，但如果我给它一个指令，来起，上下折叠的方式，只用了几秒钟就可以将原来占地5.1米的播种机现在缩短到了3.6米。
9: 我们通过折叠8行还有电控系统，给出了国内最新的一个标准，整体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数据、行距、施肥量和播种速度，让老百姓看得着、摸得见、体会得到。
4: 本届展会首次设立高校科研成果展，哈工程的生物质燃料检测、东北农大的智能土壤消毒、哈工大的无人作业系统纷纷亮相。
10: 现在农机装备呢，是从这种机械化向无人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从传统的这种能源装备向我们这种绿色的新能源方向来进行这个发展。越来越多的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这个装备能够服务于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应用场景，并且呢，把它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
11: 这场国际农机展不只是装备的秀场，更是产业升级的风向标。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粮食总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居全国首位。发展农机产业，这里拥有全国最丰富的应用场景、最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最扎实的科研底座。这份底气是积淀，更是使命。敞开大门，全国乃至全球企业得以看见龙江完整的产业链与无限的市场机遇。架起桥梁，这场家门口的亮相，让龙江农机站上产业发展最前沿。竞逐智能农机新赛道，锻造绿色低碳新优势，凝聚全产业链协同力，从前沿出发，向世界进发。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拉开帷幕，龙江健儿将正式亮相亚运赛场。
12: 这里是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的场馆外，我手里拿着的是本届亚运会吉祥物霍诺红，此刻盛会已然启幕，场馆外

0: 外人流如织，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员、媒体与嘉宾汇聚于此。
1: 本届亚运会共有45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运动员参赛，黑龙江6名运动员将向乒乓球、自行车、射击和田径等项目金牌发起冲击，2名龙江籍教练员也将助力争金夺牌。
0: 现在我们来到是亚运会主媒体中心，整个中心分为主新闻中心与国际广播中心两大板块，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在这里整理素材，编辑稿件，对接各类采访，源源不断把来自亚运赛场的新闻资讯输送到全世界。
2: 近日，工信部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高新区发电玻璃项目入选。项目将发电玻璃用作建筑幕墙，兼具建筑维护与光伏发电双重功能，适配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弱光天气较多的特点，可以推广复制。
3: 16号，黑龙江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鸡东县，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投放2.7亿元专项资金，为30万吨氯氢醇航油化工联产项目补充资本金，助力全省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提质扩容。项目依托秸秆、玉米芯等农林废弃物开展绿色生产，预计2027年底正式投产。
4: 感谢收看新闻联播，
5: 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来到我的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呢，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推送好听的歌曲。今天呢，经过新韵的精心挑选，最终是选择了六首歌曲入围到今天的播放名单当中，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呢，是由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首歌曲曾经在网络上一度风靡，被点赞量非常高，也有好多人非常喜欢。后面的几首歌呢，分别是丢火车乐队的《风景》，还有毛不易以及单依纯他两个人合唱的一首叫《见信如晤》啊。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非常优美，它的歌词呢也能够勾起人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温暖的情怀，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它。后面是娜美演唱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归途》。那最后一首歌曲呢，熟悉新韵的朋友都知道哈，周深啊，这是新韵最喜欢的歌手没有之一哈，他演唱的歌曲叫做《三餐四季》。以上呢就是今天推送的六首歌曲，相信也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温暖收音机前的你。我们一起来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感谢大家节目当中半个小时的陪伴，时间过得真快。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回顾一下吧，今天节目当中推送的歌曲是陈妮儿唱的《追光者》，丢火车乐队的《风景》，毛不易、单依纯的《见信如晤》，娜美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旅途》，那最后一首周深的《三餐四季》。这几首歌曲应该说心韵在挑选的时候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的旋律会给人一种治愈系的温暖，也希望这几首歌曲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好了，在好听的音乐声中，今天我们半个小时的节目结束了，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行医数十载，誉满天下，纵横杏林，无有出其右者。医生当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然而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呀。已是耄耋之年的扁鹊或许不知道，到秦国那里迎接他的是一柄锋芒毕露的冰冷的人性尖刀。秦武王病了，眼睛附近呢长了个肿瘤，不得不推迟平定战国诸雄的计划。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如果再让太医令李希治下去，那这点本钱迟早要被掏空。你们这群饭桶都是干啥吃的呢？本就性情暴躁的秦武王大怒啊，他一发起火来，有时连自己都害怕，那些臣子皆是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更为惊慌的当然是太医令李希呀，什么也不说，休书一封，快请扁鹊。扁鹊进宫了，传说中暴力的秦武王被病魔呀折磨得人很憔悴，形神萎颓。扁鹊看过病情，这种情况只能做手术了。大王啊，签字吧。秦武王沉默了，众臣哗然了，此疾长在近眼之处，万一手术失败，那大王岂非耳不聪目不明啊？太医令李希的担忧是有必要的。李希用怀疑与嘲弄的目光看着扁鹊，我都治不了，你也未必行啊。但扁鹊用事实告诉了他，他的怀疑是多么的苍白可笑。扁鹊见状无奈地摇摇头啊，转身要走。秦武王急忙拉住扁鹊，温和地笑着说，先生勿走啊，寡人同意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秦武王贵为君王，但他是人不是神仙，是人当然也怕死。手术很成功，不久秦王愈。秦武王很感激扁鹊，聘请扁鹊为私人保健医啊，寡人大业需要你啊。李希医术足矣，扁鹊笑笑不动声色地说，天下百姓更需要我。在扁鹊的心中没有君臣贵贱，在他眼中所有的病人一律平等，他从来都不属于某位君王，他只属于天下人。这李希虽然不服，但没办法呀，人家就是治好了，事实证明人家就是比你强，你有啥招呢？李希不得不象征性地向扁鹊道谢，隆重地派人护送扁鹊师徒出了咸阳城。扁鹊不走，那他的太医令肯定难保啊。李希转念又一想，扁鹊早晚有一天还会回来的， 抢我的饭碗呢，莫不如……月黑风高的晚上，一柄尖刀直抵扁鹊的心窝，一代名医就这样被同行给刺杀。故事大致如此，以上为小说家言。《史记》中对扁鹊的死仅仅做了20个字的记载，秦太医令李希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短短的20个字，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太史公的高明之处令人折服。看过这20个字，问题来了，李希为什么要杀扁鹊呢？同行相忌，文人相轻，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劣根。在医院实习的时候，这种事儿见得多了。李希的太医令做得好好的，中医学院士扁鹊来了，这不分明是抢饭碗吗？纵然他没有这个意思，李希可不这么认为。你抢了我的饭碗，那我以后吃什么呢？现在的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如果把这件事扩大来看，我们得出个结论，竞争无处不在。国人竞争的手段比较卑劣，不是打价格战，那就是诋毁对方，古已有之，屡见不鲜。借用杂志上看到的一句话，嫉妒是精神的冷箭，不但射伤别人，也伤害自己。记住扁鹊的同时，也要记住李希，是他害了中医祖师，秦武王不会放过他，天下人也不会放过他，历史更不会放过他。好了，来给扁鹊做个总结。一，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扁鹊创立了望闻问切四诊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直到今天医学界还在广泛运用，不论中医还是西医。二，著作《内经》和

老专家通常都很倔强，也很有原则。一，倚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知；二，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知；三，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知；四，病身不早求医的不治；五，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信巫不依的不治。扁鹊很务实啊，这是他一生不变的原则，因为他坚信科技以人为本。看到这些巨大的贡献，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啊。扁鹊对祖国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深远。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沿用他的方法，因而后世医家尊其为祖师。民间还有关于扁鹊的经典传说，上医治胃病。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郁病，下医治乙病，黄帝内经。话说扁鹊家有哥仨，都是学医的，长兄扁鸭，二哥扁豆，老三扁鹊。有一天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那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道，长兄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魏文王满腹狐疑啊，就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笑了，回答说，长兄治病啊，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没有办法传出去。二哥治病呢，是治病于病情初期时，一般人以为啊，他只能治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乡里。而我治病呢，是治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啊穿针引线，打血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啊做个大手术，所以都以为我的医术高明，所以我的名气比他们更响啊。这个就是上医治胃病的故事，最早的健康管理理论呢。今天的预防医学强调一元钱的预防胜于一百元钱的治疗，防范未然，做好保健。国人当今健康状况堪忧，还只停留在有病就医的层面上。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扁鹊就永远活在后世人的心中。番外篇：扁鹊，科技以人为本。公元前407年，中国历史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姓秦，名越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后来的中医学鼻祖扁鹊。扁鹊不像后世的李时珍啊，人家是医学世家，扁鹊没有那么好的家世，生在战国时代，如履薄冰，朝不保夕，能混口饭吃就很不错了。秦越人的家境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中产阶级，至少不是贫农。秦越人在河北内丘，另说是齐国渤海卢人，某学院的附近呢，开了个旅店，供学生们方便之用。秦越人自然而然地做了这个旅店的经理，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在他的经营下，承蒙父老乡亲的关照，旅店的生意还挺红火。秦越人呢，也在为能过上小康努力着，一切只为优质生活嘛。在没有遇到长桑君之前，秦越人的想法和普通人一样，挣钱，娶妻，再生个娃啊，取名叫秦超人，把旅店做大，留给子嗣一片殷实的家业，苟全性命于乱世，终老一生，仅此而已。一个18岁的中国少年，如果还没有自己的理想，那简直是人生的一大悲哀。秦越人呢，并没有悲哀，他时常仰望夜空的繁星，偶尔胸怀大志地

感叹道：我是一匹野马，我要在战国的万里河川纵横奔驰。事实证明，野马能不能成为良驹，主要取决于是否碰到伯乐。那一天，伯乐来了，他叫长桑君，长得仙风道骨，神俊非凡，一看便知不是普通的人物。这秦经理第一次见到长桑君，就感觉这个人不一般呐。别的服务员都不以为然，只有秦经理对他恭敬有加。一方面是出于职业的礼貌，开店能不能挣钱，那关键得看客流量啊。另一个方面，或者是英雄相惜的情节。长桑君是何等的精明啊，一眼就看出了这位秦经理也不是普通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大致相同。初次逢面，长桑君心潮起伏，激动不已，终于找到传人了。长桑君长时间在秦经理的旅店投宿，一来二去呢，他们就熟悉了，都是老客户啊，从客户变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没事的时候聊聊天，喝喝酒，谈谈医技，看一看国际形势，也可能谈些桃色事件、八卦新闻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毕竟长桑君在秦家的旅店往来十余年呢，难道他们就一句话不说吗？十多年的时间，服务员都像割韭菜般的，不知道换了几茬了。每次见面，他们都会热情地打招呼，每次离别，他们都依依不舍。这时的秦月人还是旅店经理，他唯一的工作是把旅店经营好，有机会再开个连锁店，扩大下面店面的规格，多赚些钱，娶妻生子。然而人生处处充满了惊喜，就在秦经理忙着为经营旅店冥思苦想之时，老朋友长桑君又来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长桑君吩咐厨下整两个硬菜啊，跟秦经理痛快地畅饮几杯。十余年的交情啊，也许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面。秦经理不知道啊，这位老客户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既然是多年的老客户，还是好朋友，那过去陪喝两杯。哪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长桑君严肃地说：秦老板，我第一面见到你就觉得你不是个普通人。这秦经理当然也很客气啊，哪里哪里啊，大哥也不是凡人呐。书归正传，长桑君正色道：兄弟，我老了，没几天在世上了，我有些秘方想传给你，你不要泄露出去。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秦经理当然懂得这个道理，尤其是作为医生。秦经理恭敬地说：那行。我想这个时候扁鹊的心里啊是很矛盾的，他的旅店开了十余年还没有倒闭，可见经营有道，盈利有余，要不然早就关门大吉了。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哪家县城的旅店可以做到十年不倒闭呀？很少。扁鹊得到了长桑君的一家秘方，就意味着他很可能要改行。假如说他是18岁开的旅店，经过十余年的光景，那现在也应该是奔三的人了。人过三十，天过五，一个快要30岁的人面临着下岗再就业，可想而知他的内心矛盾的心情。长桑君看出了秦经理的内心所想啊，是啊，假如是你现在开了个十余年没有倒闭的旅店啊，忽然有个专家传你秘方，叫你去行医，那你也会考虑的。长桑君看到了这一点，他这才从怀中拿出了一种药，给了秦经理。用草木上的露水送服这种药，30天后你就能知晓许多事

这药可灵验了。长桑君趴在秦经理的耳边低声地说，接着拿出全部秘方都传给了秦越人。这是战国岁月中普普通通的一天，但被后世载入了中国医学史，所以这一天成了不平凡的一天。长桑君喝过最后一杯酒，微笑不语，忽然消失，蒸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果然呢，不是凡人。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这是天意，秦经理不能违背。神仙传我医术，在我手里，那我必要让他光芒万丈。秦经理按照长桑君说的服药30天，果然能看见墙另一边的人，因此诊视别人的疾病时，他能看见五脏内所有的病症，只是表面上还在为人切脉，这可比 CT 和核磁共振厉害多了。忽然在他生命中的某一天，经过10多年的学习啊，已经小有所成了，秦越人没有什么顾虑了，整装出发，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开始了他走街串巷、平踪江湖、赤脚医生的职业生涯。战国的万里河川，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旅店经理，多了一个医家鼻祖。唯一或在奇，或在招。秦经理干一行专一行，刻苦钻研，孜孜不倦。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本国百姓或者国际友人，周游列国，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病苦。由于秦经理的医道高明，为百姓治了许多的疾病，赵国的劳苦大众们送他扁鹊的称号。从此就以这个艺名行走天下，悬壶济世。扁鹊尊号的由来还有另一种说法，可能与秦经中的灵雀赵奇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哪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从赵国出来，秦越人正是以扁鹊一名悬壶济世，医行天下，也不知治过多少病，也不知救过多少人，更不知杀了多少人。历史证明，机会的确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机会就像楼上扔下的垃圾，说来就来。这一天他来到了晋国，这个时候的晋国政治形势是大夫的势力强盛，而国君的力量衰弱。这里的大夫那是官职啊，不是医生。西周以后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赵简子是大夫中的代表人物，大权在握，独掌国事，比国家总统还有才。赵简子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赵氏的领袖，原名叫赵鞅，又名智父，亦称赵孟，名字不老少。后世赵宋皇帝中每个帝王都有几个名字啊，原来祖上就有这么个规定。说到赵简子呢，可能有些陌生，您不一定能听过，但是他儿子您可能会听过，那就是赵襄子啊，就是刺客豫让刺杀的那位仁兄。这赵简子病了5天了，不省人事。这位位高权重的大臣病倒了，可能是因为国事操劳，可能是因为舆论压力，哎，反正是病倒了吧。他这一病倒，吓坏了其他的大大夫、中大夫和小大夫们，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大夫们如同热

锅上的蚂蚁，一时无措，想不出来什么好的办法。晋国的御医呢，也是两眼抓瞎。高官通常认识名医，有个大夫说啊，我认识一个哥们儿叫扁鹊呀，看病特别厉害，不如把他召过来咱们看看。大夫董安于擦擦额头上的汗水，无奈地说，也只能如此了。大夫接句，于是召扁鹊。扁鹊入室病初，董安于向扁鹊询问赵简子的病情。扁鹊呀，还以为是什么疑难杂症呢，当下答道，何必惊怪呀，赵领导血脉正常，从前秦穆公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形，昏迷了七天这才苏醒，醒来的当天告诉公孙枝和子瑜说，我到天堂七日游啊，天帝那里非常的快乐，我所以去了这么长时间，正好碰上天帝要指教我，天帝告诉我晋国将要大乱，会五代不安定，之后呢将有人成为霸主啊，称霸不久呢他就会死去，霸主的儿子将使你的国家男女淫乱。公孙枝把这些话记下来收藏了起来，后来秦国的史书才记载了这件事，晋献公的混乱，晋文公的称霸，以及晋襄公打败秦军，在崤山后放纵淫乱，这些都是你所闻所知的。现在啊，你们领导的病和他相同，我敢保证不出三天就会痊愈，痊愈之后必定也会说这些话。说了半晌，董安于等大夫将信将疑，惴惴不安。果不其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苏醒了，当真是厉害呀，几天能醒都掐得这么准，医术之高匪夷所思。更匪夷所思的是，赵简子告诉众大夫说，适才我去天堂三日游了啊，天帝那儿很快乐，天帝告诉我晋国将会一代一代的衰微下去，过了七代就会灭亡，秦国人将在范睽的西边打败周人，但他们也不能拥有他们的政权。董安于一听，这一惊是非同小可呀，扁鹊呀扁鹊，果然乃神医也，急忙把领导的话记录并收藏了起来。于是有人把扁鹊说过的话告诉了赵简子，赵简子一听，神医在世啊，来啊，重赏扁鹊。赵简子出手很大方，家大业大，这么大个生产队，那不在乎那两根龙，枕金给了不老少，赐田地40000亩。医生能当到这个份上，是多少医疗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事儿。名医赚钱很简单，治好病必然有金，所以眼下学医的很多。根据国家卫生部公报数据显示啊，截至2007年的年底，全国医疗机构床位 370.1 万张，比上年增加了 18.9 万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 590.4 万人，比上年增加了 28.4 万人。这名将通常是一战成名，名医也一样，一诊成名。扁鹊的大名从此登上了中国名医榜，但是等着他的还有更为复杂的疾病，他也在治疗中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扁鹊不仅仅对中医学有突出的贡献，而对文艺亦有贡献，成语起死回生就是从他这儿来的。扁鹊踌躇满志，踏上了新的征程，名气大了，慕名而来的人也就多了，有送礼的，有送锦旗的，也有拜师的。那年头不需要上医学院校，也不需要考执业医师资格证，跟着老师混几年那就能出徒了。扁鹊也收了9名弟子，如子豹、子阳，他们都是中医学的未来，中医学的传承者，桃李满天下，
哪位老

老师都愿意看到，这扁鹊也不例外。半百之后，有个大事小情找你们这些不孝弟子，不就好使吗？扁鹊从晋国离开，来到了虢国。这虢国是中国周代诸侯国名，东国在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西国在今陕西省宝鸡县东，后迁到今河南省陕县东南。虢国是弹丸小国呀，三十六计当中说的假道伐国指的就是这里。扁鹊今日到了虢国，很不适应，这虢国虽是弹丸小国，民风淳朴，也不至于吃不饱饭，为什么民众个个都哭丧个脸呢？好像死了爹似的。一打听才知道，这远比死爹还严重。虢国的太子暴毙，这绝对是件大事啊。扁鹊的直觉告诉他，虢国太子暴毙，这其中必有蹊跷。扁鹊率领弟子们来到虢国王宫门前，搭茬还得找同行啊，于是问一位喜好医术的钟庶子，太子怎么了？全国为什么下半旗致哀呀？钟庶子是官名，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这位喜好医术的钟庶子仁兄说得很专业，太子病血气不实，交错而不得泄，爆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蓄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绝而死。中医学理论有阴阳五行、运气、藏象、经络等理论组成。祖国医学之所以博大精深，在于它内涵哲学思想，这也正是祖国医学神秘的地方之一。这扁鹊却抓住了当中的蛛丝马迹，问道，是什么时候死的呀？钟庶子回答，从鸡鸣到现在。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望闻问切诊疗方法，那就是扁鹊开创的。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斜影和切脉。扁鹊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下了断言，太子没死。此言一出，不单单是他的弟子惊愕了半晌啊，更惊诧的是那位钟庶子仁兄啊。啊，你拿我不识数呢？别瞎说行吗？钟庶子惊愕之后，继而冷笑道，据我所知，上古之时有个叫渔夫的神医，治病不用汤剂药酒砭石等办法，一解开衣服诊视，那就知道疾病的所在，顺着五脏，然后割开皮肤，抛开肌肉，疏通经脉啊，结扎筋腱，修炼精气，改变神情气色。这先生的医术能如此？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扁鹊吗？这扁鹊早就知道他会如此反应啊，笑了笑，淡淡的说，在下不才，正是扁鹊。钟庶子闻言愣了好半天呢，良久，扁鹊才仰望天空叹息说，您说的那些方法如同管中窥天，不靠谱，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觉者至重，不可屈指啊。小兄弟，我告诉你，不能只停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你如果认为我说的不靠谱，那你试着进去诊视太子，应该会听到他耳有鸣响，看到鼻翼煽动，阴部啊，应该还是温热的。这番话，扁鹊将中医学的整体观表现得淋漓尽致。扁鹊的一席话，惊得钟庶子是目瞪口呆呀。这回可好了，真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关公门前耍大刀了，飞似的跑回了宫中，报告给国君。这国君听后十分震惊，连忙走出内廷接见扁鹊。这个时候的国君呢，已经不只是一国的君王了，还是个慈祥的父亲。他和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涕泪长流，悲痛不已。亲生儿子死了，中年丧子啊，焉能不悲痛？还没说完话，悲不能止，容貌变更，
足可

见父子情深呢，悲痛到了极点。扁鹊震惊地说，太子得的病是人们所说的失觉。梁公取之，浊者一代。扁鹊解释完病情之后，命学生子阳取百会穴下针，银针平妙手，白衣丙丹心，虢国太子得救了。他很幸运的，因为他遇见了扁鹊。扁鹊是他的再生父母，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也做到了这一点。扁鹊遇害之后，虢国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位于今永济市清华镇东。救了虢国太子，扁鹊更是名声大噪，因此天下人都认为扁鹊能起死回生。扁鹊却是笑笑，淡淡地说，我不能使死人复活呀。扁鹊说得很实在，很务实，永远要记住，医生只能救活人，救不了死人，因为医生只是人而不是神仙呢。讳疾忌医，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都学过。扁鹊见蔡桓公，出自韩非子《御老》，写的是神医扁鹊发现蔡桓公身体有病，三番五次的劝说蔡桓公治病，但蔡桓公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没病，不听扁鹊的劝告，坚决不治疗啊！最后病入膏肓时再找扁鹊治病，此时扁鹊知蔡桓公由于延误了治疗期而不可能再治好了，于是逃向了秦国。不久蔡桓公病死。这篇课文啊，大家太熟悉不过了，课文里写的是见蔡桓公，而史记原文写为扁鹊过齐，齐桓侯克之。问题来了，扁鹊到底见了谁呢？真的是蔡桓公吗？先来看一下扁鹊的生卒年，公元前407至前310，战国时代名医。再看一下蔡桓公的生卒年，公元前714至前695年在位，春秋时蔡国第七代国君。那一个战国人，一个春秋时期的人，两者相差几百年呢，这扁鹊总不能穿越时空去给蔡桓公看病吧。所以从两人的生卒年即可得出结论，此事不可能发生。那既然不是蔡桓公，那是不是齐桓公呢？再看一下扁鹊的生卒年，公元前407至前310，战国时代名医。那再看一下齐桓公的生卒年，公元前685到前643，姓姜，名小白，春秋时期齐国国君。得出的结论是，此事还是不可能发生。那既然他们都不是，那应该见的是谁呢？总不能是某县的领导吧。其实课文啊，毕竟不是历史，来看一下史记原文自然就明白了。扁鹊过齐，齐桓侯克之。史记记载的齐桓侯不是齐桓公，放了个烟雾弹而已，一字之差相去甚远。历史上确实有齐桓侯之人呢、齐桓侯田武，公元前400至前357年，战国人，生于齐康公五年，田氏代齐以后的第三位齐国国君。田武的生卒年恰好与扁鹊吻合呀。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原来的齐国姓姜，那为啥后来改姓田了？说来话长，简言之，齐桓公姜小白在位之际，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使齐国强盛起来，成为春秋时第一霸主。所谓富不过三代呀，何况200余年后的齐国，谁也说不准。这个时候齐国掌权的大夫有五家，田成子的势力最大，
他发展势力，消灭了其余四家

家大夫。到了田和做国相的时候，见时机成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国君齐康公流放到了一个海岛，去做了战国版的鲁滨逊，于是整个齐国就归了田和。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封田和为齐侯，也就是田太公，史称新齐国，也叫田齐。田太公做了2年国君，挂了，他的儿子田武继位，也就是齐桓侯，活了44岁。这扁鹊本是齐国人呢，齐桓侯6年，扁鹊回到本国给田武治病，他固执己见，讳疾忌医啊，结果去了。结论为，扁鹊见的是齐桓公田武。齐桓公田武这位仁兄对文艺有很大的贡献呢，不仅留下了讳疾忌医这个成语，还对医生下了经典的评价，医之好利，欲以不疾者为功。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课文毕竟是课文，不是历史，这是教科书给国人大脑里形成的一大历史冤案。既然扁鹊见的是齐桓公田武，那么难道是韩非弄错了吗？两种说法，一是韩非弄错了。韩非约公元前280至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人家是哲学家，还兼职作家，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是以没必要较真儿。苏轼不一样在黄州赤壁写下了千古名作吗？二是韩非没有弄错，《御老篇》里借这个故事来说明老子的图难于其易的道理，因此扁鹊见蔡桓公只是预言而不是历史。说他没有错，根据是蔡桓公是田齐桓公的别称，不知是否有些牵强附会。不管怎样，这段历史说明了扁鹊医术高超，圣人欲之危，上医治未病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我们法治直播间的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们公证法律知识。
2: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3: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律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2: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3: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 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2: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啊，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3: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啊，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某房产。
2: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有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3: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他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正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呢、助残呢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

0: 一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1: 对对。
0: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1: 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0: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
1: 对。
0: 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的问清。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的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0: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1: 对。因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0: 确实，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这个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0: 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1: 对，
0: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1: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进行的。 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

0: 的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啊，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嗯，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
0: 嗯，
1: 那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用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0: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1: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0: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他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 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1: 嗯，好的，
0: 嗯，
1: 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
0: 嗯，
1: 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是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0: 嗯嗯。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但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嗯，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站名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5: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最新的规定。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6: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啊，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是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啊，大家对于这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
5: 一致的想法的，
6: 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名，但实际上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5: 就是商量好了，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6: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啊，对吧？
5: 那他们当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6: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5: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登记啊。
6: 对对对。
5: 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6: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这个房屋这个给予方所有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且结合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5: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啊，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啊，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啊？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4: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箭发明发展局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我爱你。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3: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

0: 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么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啊，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1: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啊？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0: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啊，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啊，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啊，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啊，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说老人一旦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他们的身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1: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0: 实际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啊，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 啊，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予给自己。

0: 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啊，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1: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0: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章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啊，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用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啊，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啊，这种情况下他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是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尽量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啊，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 啊，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它会有一些质疑。
1: 这事容易说不清了。
0: 哎，对。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内容啊给你完善啊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啊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1: 嗯，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
0: 嗯
1: 嗯，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只是啊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啊，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0: 嗯，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啊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公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跟这个公证员及时沟通。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1: 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啊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或者问题啊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哈，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0: 嗯，听众朋友再见。
1: 好，也感谢大家呢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明帝即位，行威权，平灭王敦，社稷安，英年暴崩，时可叹，孤儿寡母，坐江山。书接上回，王敦本来就病得不轻，贼一打败仗，一口气没上来，俩腿一蹬他就死了。他这一死，树倒猢狲散，王敦之乱就这么被平定了。可过了还没两年，这位聪明英武的晋明帝司马绍暴病身亡，英年早逝。年仅五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就是晋成帝。成帝幼年即位，他的生身母亲宇太后垂帘听政，他的舅舅中书令宇亮和录尚书事的大臣王导共同辅政。王导呢比较谦让，每遇着什么事他都请宇亮主持。宇亮又仗着自己是太后的亲哥哥，当仁不让，所以一切军国大事就都由宇亮一人裁决。这是有人来报说是徐州刺史刘霞病故了，于是晋朝廷就派车骑将军西涧前去接任。一听说又派来了一个刺史，刘霞的妹夫田房及部将史蝶、卞贤、李龙等人就心里不乐意，他们竟然拥立刘霞的儿子刘肇接任徐州刺史。可还没等坐稳当呢，临淮太守刘缴就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把他们的人头砍下之后就送进了京师。障碍扫清之后，西涧就前去上任去了。现在宇亮执掌大权，可是宇亮这个人人品不怎么地，能力也有限，所以也就招致了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官员的强烈不满，甚至就连比较耿直厚道的豫州刺史祖约、荆州刺史陶侃也对他耿耿于怀。这个祖约那是祖逖的兄弟，祖逖死后他奉命接任豫州刺史。陶侃呢，咱们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东晋王朝不可夺得的一员大将，他本来是交广都督，成帝即位后就被加封为征西大将军、荆襄雍凉四州都督，并兼领荆州刺史了。因为功勋卓著，所以祖约、陶侃他们就想，明帝驾崩之时肯定会把他们列为顾命大臣，结果没有。又一想宇亮的人品，心说肯定是他从中捣鬼了，连他们都这么想，那其他官员就更不用提了。溧阳内史苏峻因为在平灭王敦的过程中也立了功了，威望很高，现在手里又有精兵，所以就更是轻视朝廷。他招纳了一些亡命之徒，让下属的县官给他养着，稍不如意他就骂骂咧咧的。这事就让宇亮知道了，台面命温峤，这个温峤就是前文书咱们所说过的温峤，其实峤和峤是一个字儿，就是桥梁的桥把左边的木字旁换成山字旁，这一个字两个读音，不过作为人名的时候他一般呀都读峤。这宇亮一面命温峤出都江州据守武昌， 命王叔为会稽内史，一位生员，一面又修缮京都健康的军事要塞石柱城，加强戒备。丹阳尹阮福一看，这江东创业未久，主幼时间，雨量清躁，德性未服，恐怕又要出乱子了。于是他就请求外调，做广州刺史去了。南顿王司马宗呢，在明帝病重的时候，他当左卫将军，有一天晚上雨亮进宫要见皇上，被他给挡了架了，所以雨亮掌权后就把他贬为骠骑将军。因此现在这司马宗也恨雨亮恨得牙根疼啊。他和苏俊经常有书信往来，总想着要把雨亮给扳倒。雨亮听说之后就已经有了除掉司马宗之意。碰巧在这个时候，忠诚忠雅弹劾司马宗谋反，所以雨亮当时就命人抓捕司马宗。结果司马宗被杀，三个儿子也被废为庶人，并且他的宗族还被剥夺了姓司马的权利。那他们姓什么呢？奉旨改姓为马。您说哪有这事儿啊？就这雨亮都干得出来。司马宗是皇上近亲，如今罪状不明就被杀掉，晋成帝竟一点不知道。忽然有一天他问雨亮说，以前总在我眼前晃悠的那个白头翁司马宗哪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呀？雨亮闻听沉吟半晌，这才回答说，他无故谋反，已经被诛杀了。晋成帝一听是涕泪横流啊，舅舅说谁反就把谁给杀了，那么谁要说舅舅反又该当如何处置？雨亮一听就害怕了，总担心谁在皇上跟前说什么加害自己，于是他就更加排斥异己。司马宗的余党当中有个叫卞禅的，现在一看形势不对，他就跑到溧阳投奔苏俊去了。雨亮派人去向苏俊要人，苏俊就把卞禅给藏起来了，说什么也不给，所以这雨亮就更恨苏俊了。偏赶这时候后赵大将石聪进攻寿春，镇守寿春的豫州刺史祖约派人进京求援。前者说了祖约不满意雨亮，可这雨亮呢也记恨祖约，一旦是祖约来求救他就是不发兵。结果石聪一直打到涪陵，京师震动，幸亏有苏俊派大将韩黄领兵截击，才算把石聪打退。为了对付后赵的进攻，雨亮走了一步

要抗击朝廷的命令。早有人报知了雨亮，雨亮于是就不顾众人的反对，非要召苏俊入朝。苏俊呢，就派人跟雨亮商量，说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要召我入朝没门。雨亮呢仍然不允许，一面分兵派将严加戒备，一面又下诏书征调苏俊为大司农，散批常侍。这个时候苏俊又第二次上表跟雨亮商议，说昔日明皇帝亲执臣守，使臣北逃胡虏，今中原未竟，臣何敢自安？哪怕您在青州地界给臣一块荒僻之地，使臣得效犬马之劳，则臣不胜万幸。这表彰写的倒挺感人，可雨亮啊连看都没看，他只是一个劲儿的催促苏俊进京。最后终于把苏俊给激怒了，他当即就给祖约写了一封信，推祖约为盟主，请其派兵相助，共讨雨亮。祖约呢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就把人马给派出来了。一见祖约派兵来了，苏俊立刻发难，亲率大军自溧阳顺江东下，是直捣建康。苏俊刚一起兵，就有人给雨亮出主意，让他赶紧派人到江西各渡口严加防守，等苏俊来了也好以逸待劳，如果苏俊不来也可以直接杀降溧阳。可是雨亮没听，谁知刚过了两天，苏俊的大将韩晃、张燕等人就把姑苏，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当涂的所有盐米给抢走了。雨亮是后悔不迭呀，他这才下令戒严，自任讨逆军大都督，命右卫将军赵胤为冠军将军兼溧阳太守，让他与左将军司马辽一块镇守慈湖。可这司马辽是个窝囊废呀，还没打呢就先请求增援，雨亮没办法，只好又命侍中钟雅率水师前往。谁知刚走到半道，司马辽就遭到了苏俊大将韩晃的袭击，把命来给搭上了。赵胤呢也出战失利，慈湖失守。钟雅一看，这我还打个什么样，我回来不？于是他带着人马就又退回来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苏俊率两万精兵自横江东渡，直登牛渚，一直杀到蒋陵抚州山，晋朝廷的军队是节节败退呀。可把雨亮给吓坏了，这时谋臣朝回就给雨亮献计，说京城有重兵把守，苏俊必不敢长驱直入，他肯定得从小丹阳步行前来，如果在那儿设下伏兵，定可生擒苏俊。雨亮呢还没听，结果真如逃回所预料的那样，苏俊从小丹阳进兵，并且夜里还迷了路了，部队乱作一团，雨亮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苏俊叛军这一逼近京师，健康震动，官民百姓都吓坏了，携妻带子是争相逃窜，只有左卫将军刘超还忠于职守。眼看着苏俊叛军都杀进了京都健康了，雨亮这才又传出诏书，命右卫将军卞胡为大都督，让他组织军兵与叛军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在这场战斗中，大将卞胡及他的两个儿子，还有丹阳尹杨曼、黄门郎周岛和庐江太守曹瞻等人全部阵亡。最后雨亮
在宣阳门里。

0: 边亲自挥兵布阵。谁知他那阵势还没摆开呢，手下军兵就全跑光了。雨亮差点没哭了，实在没咒念了，他就和郭沫、赵胤等人跑到咸阳去了。攻入建康之后，苏俊纵容军兵奸淫掳掠，是无恶不作呀。所以作为皇宫和台省，台省就是中央政府啊，作为皇宫和台省的所在地，台城刚一被攻破，司徒王导就风风火火跑进宫中请皇上升殿。结果进城的这一升座八宝金殿，王导即光禄大夫陆业、荀松和尚书张寅簇拥着八岁的小皇上进城的这一供灯玉床，侍中楚煞、钟雅和左卫将军刘超光左右在这么一站，嚯，还真把苏俊的叛军给镇住了。他们照着殿前不敢往里进，只是喝令让楚煞出来。楚煞呢巍然不动，并且还厉声呵斥，苏将军要来面见圣上，你们怎可造次。这些叛军一听就吓得更不敢进了，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停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苏俊来，于是他们就转到后宫去了。到后宫一见那些嫔妃和宫女们，他们喜出望外，兽性大发，任意凌辱之后就又到别处抢东西去了。这次叛军入城京都健康，真可谓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呀。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有鲜血，官衙和皇宫大都被掳掠一空，然后纵火焚毁。那些官宦之家的妇女被蹂躏之后，就任由他们那么赤条条的躺着，无人理会。为了遮羞，他们当中有人就找块破席或破毡子裹住身体，找不到破席破毡子的干脆就坐在地上用沙土来覆盖。所谓的天子脚下真正就成了人间地狱，实在是可悲可叹。闲言少叙，叛军所抢的东西除了装进腰包之外，大部分都被运进了苏俊的大营。等差不多抢光了，苏俊就称诏大赦，假托皇上的诏命大赦天下。不过他规定只有雨亮兄弟不在赦免之列，苏俊一向推重王导，所以仍然让他做大司徒，他自己呢则自封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他任命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对手下众将也各有声势，咱们不必细说。同时苏俊还派兵去攻打吴国内史羽兵，这羽兵是羽亮的兄弟，一见苏俊来攻不能抵挡，就跑到会稽内史王叔那儿去了。羽亮呢跑到浔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之后，马上就宣读太后的诏命，任命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封徐州刺史西建为司空。哪知道温峤坚持不受，说是今日当以灭贼为急，若无功加官，何以服天下。温峤一面分兵给雨亮适时讨贼，一面又派人去健康打探宫中的消息。可是京都健康被苏俊围得如铁桶一般，宫中所有情势一概无从知晓。因此这温峤虽然有心讨贼，但是也不好冒进呢。正当此时，京都健康来了一个人，此人姓范，叫范王。这范王就向温峤禀报，说是苏俊政令不一，贪暴凶横，人情共愤，都欲杀之而后快， 朝廷也待元甚急，应该速速进讨。文桥让范汪把这话跟吕亮一说，吕亮当即就将这范汪留在军中，让他参赞军机。然后这吕亮和文桥就互推为讨伐苏峻的盟主，两个人谦让来谦让去，争执不下。文桥的堂兄幕僚温冲一看，你们谁也别让了，陶征西魏重兵强，请他来做这个盟主岂不更好啊。俩人一听，对呀，我们怎么把他给忘了呢？那么这陶征西究竟何人，咱们下回再讲。这正是吕亮弄权太嚣张，激怒苏峻动刀枪，纵兄惊世成地狱，何人领衔定家邦。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纵兵淫掠毁帝京，大罪弥天实难容，是推陶公为盟主，逆臣受首江左平。书接上回，听温冲一说请陶征西做盟主，温桥和吕亮是连连称是，说我们怎么把他给忘了呢？那么这陶征西究竟是何许人也？感情这陶征西呀，就是荆州刺史陶侃，因为他现在还官拜征西大将军，所以习惯上人们就称他为陶征西。这个陶侃前者在苏峻刚刚起兵的时候，还曾派都虎公登率军前来巡演，听从温峤的调遣，后来健康失守，他就又把人马撤回去。陶侃能征惯战，天下闻名，所以温冲一提，温峤和吕亮就都很赞成。于是他们就派都虎王谦期到荆州去请陶侃。这前文书这么说了，陶侃和吕亮有过节，所以现在他就告诉王谦期，说我那疆场外将不敢听闻朝中之事。王谦期回来跟温峤一说，温峤就又给陶侃写了一封信，派王谦期给陶侃送去了。怎么是又写了一封信呢？因为头一次王谦期就是拿着温峤的信去的，现在又写，所以是第二次。结果王谦期又白跑一趟，人家陶侃还是不来。温峤没办法了，就派人告诉陶侃，说你且守荆州，我先行一步。刚把人派出去，参军毛宝进来了，说你赶紧把使者追回来，再好好的写一封信，推心置腹的跟陶公谈，我想他肯定不会再固执了。于是温峤就又写了第四封信，说得很客气，并且最后很明确表示，我们愿意奉命陶公为盟主，共同讨贼。果不其然，陶侃答应了，并且还派都护公登前来和温峤会师。现在温峤手下已有人马7000之众，这天他洒泪登舟，誓师讨逆，隶属了苏峻的种种罪状，然后一告各寨，让其他州郡的官员也起兵响应。檄文刚发出去，陶侃的都护公登就来了，说是陶侃来信了，让他带人往回去。这下把温峤给弄懵了， 怎么回事啊？这是，他赶紧把宫灯留下，然后就又写了一封信，让王先妻给陶侃送去了。陶侃接着这封信一看，其中有慈父雪爱子之痛这么一句。看到这，陶侃眼泪下来了，就问王先妻：“我儿真死了吗？”王先妻说：“公子果真为国殉难了。”那位说：“这怎么回事？”感情京都健康城破之时阵亡的那个庐江太守陶瞻是这陶侃的儿子。王先妻继续往下说：“苏俊乃是豺狼，他如果得知四海虽广，难道会有明公您的立足之地吗？”听说儿子死了本来就难过，再加王先妻这么一说，陶侃当即就擂鼓巨将荣福登舟，和王先妻一起背道兼程向浔阳进发。干嘛？他要和温峤一起共讨苏俊。快到浔阳的时候，陶侃让王先妻先回去禀报，可把温峤给乐坏了。不过雨亮却捏了一把汗，怎么？他知道陶侃恨自己，唯恐趁这个机会陶侃再报复。他和温峤商议，温峤说陶公近来同处国难，两不至在己前嫌，就算他心中尚有芥蒂，你过去道个歉也就是了，有我在此保你无忧。商量好了，他们才到船上来迎接陶侃。陶侃见雨亮来了，故意不理他。雨亮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拜谢。陶侃冷笑一声：“呵呵，宇元圭怎么来拜见我陶世行来了？”元圭和世行分别是雨亮和陶侃的字，所以陶侃才这么说。雨亮一听这话茬不对，马上就厚着脸皮引咎自责，说以前都是我不对，你呀别跟我一般见识。这么一说，陶侃的气才稍微消了一点，他拉住雨亮的手说：“君侯昔日修缮京城，这位防备老夫，如今晚来相求，才知老夫是忠心为国，未尝通叛。”文乔呢也在旁边赶紧给解劝，陶侃这才不说什么了。第二天，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共计精兵40000多人，登舟启程，顺江东下，是直指建康。徐州刺史西涧在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也得知雨亮的书信和太后的诏书了，他感动得涕泪横流，当即就举行了誓师大会，声言要指日擒王。现在他听说陶温联军顺江东下，直指建康，就派将军夏侯长从小道给温峤送信，表示愿意听从调遣。同时其他各州郡的官员也纷纷起兵响应。苏俊一听说四方起兵都来讨伐自己，他就采纳部将贾宁的建议，重兵驻守建康要塞石头城，然后分兵聚敌，并且他还把小皇上进城地强行劫持到石头城。干嘛？他要以他为人质要挟对手，同时也要以他为旗帜号令三军。司徒王导说什么也不答应，怎奈无力回天，只得和小皇上一起来到石头城。不过这王导也暗中派出人去了，派人干嘛去了？派密使到达三吴，假托是太后的诏谕，免令东军起义入救天子。于是会稽内史王叔、吴兴太守于谭、吴国内史蔡瑁、前义兴太守顾仲等人就都纷纷响应，募兵讨贼。他们率军西进，与苏俊的大将管商、张建等人 展开激战。他们这边还没分胜负呢，陶侃、温峤的西路大军就顺江开过来了，并且现在已经兵到茄子浦了。温峤因为自己的部下只习水战不善陆战，所以就下了一道命令，如有擅自登岸者立斩。偏赶这时候苏俊给祖约送粮食，祖约派部将桓虎前来接应。先锋官参军毛宝当机立断，带人嘛就把这粮食给截下来了。而后这毛宝就来向温峤请罪，温峤说立功不小，何罪可言，于是就举荐他为庐江太守。这时候陶侃已经知道东线打下来了，所以就命王叔于谭主持东线战事，并命徐州刺史西建节制东线各军。接着命令之后，西建就率众渡江来和陶侃等人会师。雍州刺史魏该这时也引军到来，陶侃于是就催动人马直指石头城，一直到茶浦和沙门浦，他们才安营扎寨。扎下营盘之后，陶侃却迟迟不发动进攻，他说是贼是正胜，不可争锋，需宽待时日，用计破贼，方保万全。可是从夏天一直熬到秋天，耗了好几个月，也不见这陶侃有什么动静，把温峤给急的呀是坐卧不安。他是主张速战速决，可几次出兵都接连失利。陶侃呢决意坐守，为了坚守，他还修筑了白石、大业、曲阿、成平四座营垒，让苏俊是无懈可击呀。忽然有一天探马来报，说是祖约派部将祖焕、桓武等人要来偷袭盆口。哦，陶侃明白了，祖约和苏俊是要双方并举，对我两气加攻啊。他本打算派雍州刺史魏该率兵前去抵挡，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魏该病故了，陶侃刚要亲自上阵，温峤手下的先锋官参军毛宝讨令前往。刚走到半道，毛宝就听说祖焕、桓虎改了路线，他们把乔城给围住了，于是毛宝就又赶到乔城，经过一场激战解了乔城之围，把乔城内史桓轩给救了。毛宝又继续进兵，把敌人在合肥的营垒也给攻破了。他还要往前打，温峤的将令到了，让他回去，他这才引军东撤。一听说毛宝撤兵了，祖约就又想派兵出击，可这兵还没派呢，他就被人给抓下来了。被谁给抓下来了？他的部下原来做过尚书令的那么一个人，姓陈，叫陈光。陈光跟祖约素有过节，所以才来了这么一手。抓住后仔细一看，假的，这人不是祖约，而是和祖约长得很相像的一个人，叫什么呢？姓严，叫严秃，就是秃子那个秃。真祖约呢早跑了，把陈光气了，一刀就把这严秃给斩了。斩了严秃之后，他害怕了，唯恐祖约再回来找他算账，所以就投奔后赵去了。他请后赵主石勒袭取寿春，石勒于是就命石聪、石堪两员大将领兵渡过淮河，直抵寿春城下，然后有陈光牵线里应外合，他们就把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春给拿下来了。祖约呢跑到溧阳去了，于是石聪、石堪等人就掳掠寿春百姓20000多户渡淮北还，他们走了。祖约这一败 苏俊就如同折了一只臂膀一般，他的部将陆勇、黄树、贾宁等人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司徒王导等人都杀了。苏俊没听，他这一不听，部将陆勇就起了二心了。王导闻讯之后，就让参军袁丹把这陆勇给睡降了。随后王导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王田、王洽，在陆勇的保护下，首机会就逃出了石头城，到白石投奔陶侃。这时候陶侃、温峤还在这儿和苏俊对阵相持呢。温峤多次出兵，还是连打败仗，旷日持久，不分胜负，最耗费的当然就是粮食。温峤的军粮还没了，他来向陶侃借粮。陶侃说，使君曾与我言，不患无粮将，无兵粮，只想让老夫来做这个统帅。如今数战皆败，粮将何在？今又向老夫借粮，是向荆州接近胡虏，即为边关，若无军粮，如何守卫？老夫这就西归，更思良策，等他日再来破敌。温峤一听就火了，说苏俊骤胜生骄，若又令来战，一鼓可擒，奈何自败垂成？况天子蒙尘，社稷颠危，四海臣子正当肝脑涂地，奋不顾身，乔玉公并受国恩，怎能做事？今日事成骑虎，不能再下，公若不顾众心，执意独反，恐怕一骑就要回指公身。嚯，这番话说的真可谓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啊。尤其最后这句，就是说呀，你如果不顾众人的心情回荆州的话，那么讨逆的大旗就有可能回过头来指向你。温峤这么一说，陶侃没词了。毛宝一听说为了粮食的事俩主将吵起来了，他就请令上岸去劫取敌军的粮食。敬陵太守李阳也劝陶侃说，你要不借给温峤粮食的话，那么他的军队必然溃散，最终导致大事无成，真到那个时候，恐怕众军将就要积怨于陶公民了。陶侃一听可也是，于是就拨出50,000担粮食给温峤送过去了。紧接着有喜讯传来，说是毛宝告捷，把苏俊所囤积起来的军粮全给烧毁了。军粮一被烧毁，苏俊可急了，他派大将韩晃、张建等人围攻大业。大业守将郭沫不堪围困之苦，就偷偷地跑了。在京口驻扎的徐州刺史西建一听，说是大业一失，京口难保，他赶忙就派兵去驻守大业，同时还向陶侃请求支援。陶侃本想亲自去救，长史殷相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咱不如急攻石头城，一旦攻克了石头城，那大业之围自然也就解了。陶侃一听有道理，于是就亲率大军直取石头城。苏俊一看可急了眼，他亲自出战，结果一个不小心马失前蹄，他就摔下来了，还没等他站起来呢，咔咔一刀，人头就被砍下来了，主帅一死，可就乱了套喽。苏俊的8000军兵顿时溃散，他的党羽也相继被擒杀，只有左约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去投奔了后赵。至此，苏俊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这才是温峤数番请陶公，陶温联军指金陵，旷日持久疆场事，朱报出奸报朝廷。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 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

0: 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东晋偏安战江南，君臣相处不安然，王敦苏峻两叛乱，皇帝心惊又胆寒。书接上回，苏峻阵亡以后，其八千军兵顿时溃散，党羽也相继被擒杀，只有祖约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去投奔了后赵。苏峻叛乱至此得以平息，平灭叛乱以后，朝廷论功行赏，在温峤的极力推带之下，仍然有王导辅佐朝政，其他人都各自回镇。回镇不久，温峤突然病逝，朝廷下令由温峤的军司刘印接任江州刺史。可这刘印沉湎酒色，不理政事，正屯兵淮北的后将军郭沫本来就跟他有过节，现在一看他这样，带人们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他的妻妾都据为己有，把他的人头还派人送往京都健康报功，说是刘印谋反，我把他给杀了。同时呢，这郭沫还自称为江州刺史。在京府正的司徒王导一见这架势，知道不好惹，索性就任命这郭沫为江州刺史。坐镇巴林的陶侃一看，连忙就上书朝廷，说郭沫杀了江州刺史，你们就让他做江州刺史，如果有一天他杀了宰相，莫非就让他做宰相不成吗？不行，我们一定得讨伐他。王导回信怎么说？尊养实惠，以留足下，就是说先养着他，目的是等陶公您休整好了之后再收拾他。陶侃一看就笑了，他当即兴兵讨伐。郭沫的部将张丑、宋侯等人一看，我的个天哪，当时就没脉了。他们把郭沫绳捆索绑，就扭送到了陶侃的面前。陶侃吩咐一声斩，就把这郭沫给杀了，并且把人头也送到了健康。于是朝廷就降旨，命陶侃兼任江州都督，并领江州刺史。现在这陶侃可了不得，他身兼荆襄、雍凉、交广、宁江八州都督，并领荆州刺史和江州刺史，真可谓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啊！他又文武兼备，精于用兵，再加这次平定郭沫这么干脆利落，所以就更是威名远扬。到什么程度？就连那么大的后赵主石勒也不敢小瞧，因而也就不敢正视江南。因为不敢正视江南，而后赵士气又正盛，所以他就对刘耀的前赵虎视眈眈。在前文书咱们讲了，趁东晋内乱之际，后赵接连夺取了司州、豫州、青州、徐州、兖州五个州，进而他又进扰江淮，攻陷了寿春。也就在那个时候，石勒又派侄子石虎率精兵四万兵发前赵。这石虎那是一员虎将，他很快就占领了前赵黄河以东50多座县城，先头部队进逼蒲坂，早有人报进了长安。刘耀一听就火了，怎么现在他的脾气大着呢？ 自从称帝以后啊，他从善纳谏，任用姚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征服了仇视的敌王杨南黎，平定了前州刺史陈安的叛乱，赤廷羌族人首领那个自称扶风公的姚义仲，慑于他的威势，也向他称臣，继而凉州发生了内乱，凉州牧张石被部将严涉所杀，张石的兄弟张茂挺身而出平定内乱后，他自己就做了凉州刺史。刘耀一听说凉州内乱，就亲统20多万大军前去讨伐，张茂见势不好，就赶紧奉表称藩，也就是给刘耀写信说我愿意做您的属下，于是这刘耀就退兵了。不过从那以后，这刘耀就飘飘然起来了，变得越来越骄横，越来越不听忠言，那脾气当然也就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一听说石虎领兵犯印，他就火了，马上统领10万大军前去增援蒲坂。结果在高后这个地方，前赵后赵两军相遇，经过一场大战，石虎被杀得大败，败退到朝歌。刘耀呢，乘胜南下，又去进攻金庸。金庸有后赵大将石生镇守，尽管刘耀用尽了各种办法，也还是没攻下来。一见金庸不好打，刘耀就又分兵去进攻吉郡和河内。后赵的荥阳太守尹据和野王太守张晋等人相继归降，刘耀军威大振。虽然军威大振，但是因为打金庸打了3个多月，一直都没打下来，所以刘耀的心情啊并不高兴，何止是不高兴，简直是糟糕到了极点啊。他整日之间和群臣饮酒赌博，别的什么都不干。恰在此时，后赵主石勒却亲率大军8万多人悄悄赶到，一个突然袭击，就把刘耀的大军杀得死走逃亡，全军覆没，就连刘耀自己也被生擒活捉。石勒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他把刘耀押回相国，好生款待，嘱咐刘耀让他给太子刘熙写信，劝其从速投降。刘耀呢，信是写了，但不是劝降，而是嘱咐儿子让他不必以自己为念，而应与群臣一起同赴社稷，以求东山再起。这还有个好吗？石勒一看就把这刘耀给杀了。消息传到长安，太子刘熙是放声大哭啊，哭罢多时，他就与南阳王刘胤商议。这个刘胤那是刘耀的儿子，与方才咱们提到过的那个温峤手下的军司刘胤同名同姓，但不是同一个人。这个南阳王刘胤现在是朝中的大司马，掌管一切大权，所以刘熙就和他商议。谁知这俩人都是糊涂蛋，最后商议的结果竟然是放弃长安，退保秦州。尚书胡勋进言劝阻，却被斩首示众。胡勋这一被杀，别人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了，于是就跟着迁都，把都城迁到了秦州的治所上邽。这一迁都可了不得，怎么京城一动，各镇皆惊，汝阴王刘后、安定王刘策等人都弃镇西逃，关中大乱。大将蒋英、辛术就趁乱的这么个功夫，率军数万进占长安，然后就派人给后赵送信，说是情愿投降。可把石勒给乐坏了， 他赶紧就命洛阳守将石生兵进长安。

石生这一兵进长安，跑到上回去的前赵大司马刘印不干了，他率领军兵又前来争夺。陇东那几个郡的胡人呢，也纷纷起来响应这刘印。这么一来，刘印就更找不着北了。哪知道人家后赵的石生，一面率军到众桥应城固守与他相持，一面又派人飞速回相国求援。后赵主石勒把他的侄子石虎给派出来了。这石虎还了得吗？他率领20000骑兵风驰电掣一般就前来增援。兵到义渠，正好与响应刘印的那几个郡的胡人相遇。那些人哪是石虎的对手啊，一个冲锋他们就都四散奔逃。石虎继续进兵直捣刘印的大营。刘印一听说那些人都跑了，他这心里就没底，只好硬着头皮出战。他更不行了，霎时间就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实在没辙了，他只好又逃回上邽。上邽的众将士一看刘印败回来了，吓得呼啦的一下子，没几天的功夫就全部溃散。随后石虎挥众登城，前赵的太子刘熙、南阳王刘印及王公大臣和宫廷校尉3000多人全部被杀，而后宫的嫔妃宫女却都被石虎分赏给了众位将士。刘耀有个女�儿安定公主，才12岁被石虎本人霸占。咱们简短接说，石虎他们在上邽自意享乐了几天之后率众东归，走的时候把城里连人带东西都给掳掠一空，并且还把秦雍二州的名门大族也给烧上了，总共9000多人呢，都给弄到相国去了。到相国之后，他嫌人太多没法安置，就又活埋了5000多人。前赵就这么灭亡了，后赵也就随之而统一了北方。时间是公元329年。这个前赵那是匈奴人所建的政权，前期称为汉，于公元304年由刘渊所建，都城先是在左国城，后来迁到平阳，后期称为赵，于公元319年平阳变乱后由刘耀所建，都城先是在长安，后来迁到上邽。因为他前期称为汉，后期称为赵，所以历史上又称之为汉赵帝国。这个汉赵帝国从公元304年刘渊称王开始，到公元329年刘熙被杀结束，满打满算才存在了26年。为什么这么短命？主要是因为统治者呀荒淫残暴，可在那个时代仿佛就没有人汲取这个教训。灭掉前赵之后，石虎回到相国，活埋5000多人，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就来劝石勒称皇帝。石勒呢装模作样推脱再三，一直等到转过年来，他才自称赵国天王，行皇帝事。他立妻子刘氏为王后，立世子石弘为太子，其他的儿子呢也各有压封。灭前赵立了大功的他的侄子石虎则被任命为太尉、尚书令，并封爵中山王。封拜已定，又回也城峡就向石勒进言，说是大王自起兵以来包中诸吏，中外归心，为江左叛臣祖约忧存我国，且为不解。就是说呀，大王您自从起兵以来一直都

蒋忠义诛杀叛逆，以致朝野归心。可现在唯有江左金朝的叛臣祖约还留存我国，臣实在不能理解。在前文书这么说过，东晋苏峻叛乱的时候，豫州刺史祖约也跟着起哄，最后打了败仗，没办法，他就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来投奔了后赵。作为叛国之臣前来投奔，这石勒心里就不乐意，虽然说看在他哥哥祖逖的面子上也结罢了，但是一直啊还没照见。现在听程霞这么一说，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马上就派人告诉祖约说，你远道而来，我也一直没工夫照见，现在西边的刘氏父子已经被我给灭掉了，国家也没什么事儿，你正好啊可以带着你的亲族子弟过来，咱坐在一块儿啊叙谈叙谈。祖约不知时机，带着人他就来了，结果全家的男人全部被斩，全家的女人则全都被沦为奴隶，只有他的侄子，想当年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祖逖的儿子祖道仲，被后赵的左卫将军王安给交了下来。这个王安是羯族人的一个奴隶，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打仗他就落在祖逖手里了，由于年龄小又很聪明很懂事，所以祖逖呀就对他格外宠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等到祖逖驻扎雍丘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了，祖逖就告诉他说，石勒与你同族，都是羯族人，你可以前去投奔，以免常年漂泊他乡，你可愿意？他心里想走，可又不忍心离开祖逖。祖逖说，你走吧，我这儿也不在乎少你这一个人，你只管去就是了。临起身之时，祖逖还又给了他不少路费。投靠石勒之后，这王安也不含糊，一直做到了左卫将军。到祖约全家被杀的时候，为了报恩，他就把祖逖的儿子年仅十岁的祖道仲给救下来了。祖逖有个哥哥叫祖纳，与祖约死不对眼，所以祖约叛降后赵，他没受株连，并且还在温峤的举荐之下做了东晋的光禄大夫。后来祖道仲认祖归宗，就与这祖纳的子孙一块居住。闲言少叙，石勒称天王之后，群臣呐、还一再上表劝他称皇帝，于是这石勒就登基坐殿，面南背北当了皇上，把都城也有相国迁到了临漳，吞灭前赵，统一北方，称王称帝，无限荣光。这位风光无限的后赵皇帝石勒一看北方统一了，马上就要派军南下，是兵伐襄阳，这才是兴兵西进前赵王，登基坐殿都临漳，统一北方，建功业，京会南旨，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2: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6: 你好，小月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6: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6: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6: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

0: 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0: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0: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0: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0: 对，你完全不会写，
1: 嗯，
0: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
1: 嗯，
0: 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感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1: 嗯，
0: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
1: 嗯，
0: 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1: 嗯
0: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它是无效的，
1: 嗯，

0: 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体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10分8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十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儿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
0: 对，
1: 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它都已经达到3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
2: 是在
0: 现
2: 哪？
0: 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
2: 过
0: 期
2: 程。
0: 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情或者是周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测，

0: 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10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它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教，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8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8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他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它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4个选项，4个选项里边它8个类型，它至少占3个，那我能够准确地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2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1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1篇2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2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

0: 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呢、
0: 啊、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
1: 抄
0: 的。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啊，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

0: 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
1: 嗯，
0: 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
1: 嗯
0: 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1: 嗯
0: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就
1: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嗯，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
0: 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

0: 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 所以我们看其实

0: 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他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它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它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它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 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

0: 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儿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儿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边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踩，有洗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踩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OK，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儿，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

0: 的满足喜悦啊。答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的，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
1: 嗯，
0: 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哪。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 哎，他这黑黑是描写。

0: 哎，是在地榆的时候黑黑的，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黑黑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孩子时的状态。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食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答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它可以有什么？它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他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得那么好呢？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儿就有了，
0: 就有了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儿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

0: 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
1: 嗯嗯，
0: 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他在考你什么。
0: 嗯，
1: 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嗯，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海边听的孤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长春是吧，畅游城市间节目即日起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的吉林省长春市。
2: 各位好朋友大家中午好，提醒一下，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我是主持人新运。
2: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当中了。记好了啊，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收听跟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啊，咱们现在通过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同时啊，也通过咱们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下午两点这一时间段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这么一个直播的这么一个情况跟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畅游城市间，继续带大家畅游在各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啊，咱们继续带大家一起畅游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哎，
2: 目前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说过啊，这一周准备拿出一部分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说一说长春的文旅的情况。说文旅就得先说文化，说文化呢，咱们又进入到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的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系列啊。我们呢也是准备把它做成这么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聊了一聊长春博物馆啊，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还有下辖的一些这个展览室啊，领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非常开心快乐，咱们转了一圈。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想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关于长春的这么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博物馆里边的这么一个馆藏，包括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咱们来一起通过我跟新韵我们两个的讲述，大家一起开心快乐的开启咱们这一系列的长春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行程。
1: 要说到长春的博物馆

0: 在啊，人现在叫伪满皇宫博物馆。
1: 对对，现在后面叫博物馆。
0: 对，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哈。
0: 嗯嗯，它藏在长春市光复路啊一个繁华的老城区里边。
1: 嗯，
0: 古今兼具，中心合璧。旁边呢，你从侧面走啊，它很大。这边呢绕出来，我想想啊，是一堆市场卖调料的，然后把架子旁边呢，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你能闻到这个一股这个马粪味儿，因为它的角落里边有一个马市，是叫马术俱乐部吧？是不是，徐云老师？我有点记不住。
1: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马术俱乐部呢？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在这个。这边的一个墙角内侧呢也是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也能这进行一个整体的游览。
1: 嗯嗯嗯，
0: 这个地方呢严格意义上讲是清末的长春盐仓
1: 啊，
0: 盐
1: 仓
0: 的地方
1: 啊，
0: 也是民国初年掌管吉黑两省盐务的这么一个官署衙门，是咱们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称帝为满洲国的宫廷的旧址。这里边啊，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是啊，咱们百余年近代长春城市变迁的地标式的建筑群，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咱们中国东北14年的历史见证。
1: 嗯，
0: 现在这里边是什么呢？博物馆加景区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它算是双城属性的这么一个文旅的
1: 地标，对，
0: 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长春的中小学生都去进行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咱们国家首批的5A级的旅游景区，跟太阳岛是一个级别的，你说5A级是不是？
1: 对对，
0: 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遗产文物在里边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啊，
1: 的确是这样。
0: 刚才说了，侧面都知道。这个我说我因为我走的我是走过去的，我曾经去过啊，
1: 我也去过好多年，我得有十几年前去过了。
0: 对，你里边不还有骑马的地方？那是你跟我讲的吗？
1: 是，我记不，
0: 你跟我讲的这个骑马的地方
1: 是吗？
0: 是，然后侧面那个墙，比如那个墙走，我一转到它那个正门嘛，然后它是长春的这么一个老城区，
1: 对对，它在老城区，
0: 对里边的。每个建筑细节呢都是有那种厚重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嗯，
0: 就是按照文青的说法说，时间仿佛被凝固啊，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到那段文化历史的真实和沉重，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对，咱之前咱曾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1962年这里边就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的陈列馆，
1: 嗯，
0: 伪皇宫的陈列馆，在2000年的时候，25年前，正式更名为伪满皇宫博物馆啊。但是，这个伪满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就不用我多加解释了。这个
1: 尤其是东北，对，东北出生、东北长大的都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0: 对对对，目前呢，它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分为宫廷核心区、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区，还有博物馆之眼的艺术宫和 M 加创意街区、互动体验区、办公区六大功能区，总保护面积是25.05万平方米，很大。
1: 嗯，是的，是的，
0: 很大。
1: 嗯，
0: 这个你得选个好天去。我个人建议啊，就别弄的那个周末的时候、啊、
1: 人太多
0: 了。哎呀，我曾经赶上过一次啊，我赶上过一次。人很多，然后排队的这个情况也很多，他一分波进，他
1: 限流，
0: 对，他不让你特别饱和的那种啊。
1: 对，
0: 虽然说它里边面积很大，但是人家也是为了给大家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
1: 游览体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游览体验。然后人家也是就是一波一波的，前一波他去之后能够错落有致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展品错这个 做错开，是不是？
1: 对，为了大家能够去一趟，不是为了简单的打卡拍照，能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来感受哈这段历史的印记哈。
0: 嗯。
1: 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这个宫廷的核心位置，除了历史建筑，哎，现在仍然保持着原状，陈列在原位之外，在这里呢，还有以从皇帝啊一直到公民，整个的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啊，给大家展示成了一个

0: 就好像是编年体的一个人物历史展览一样、
1: 哦、
0: 啊。你想想，从皇帝到公民啊，他这个爱新觉罗，我们曾经在很多影视剧里看到过啊，这个人物的特殊的一生。但是呢，我们真正来到这个博物馆里看这个人物，他曾经是怎样，他用过的东西，他从皇帝的时候用过的东西，一直到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啊，他去这个穿上普通的衣服，从事普通的劳动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一个人物他一生的变化。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编年史的陈列啊，可以很好的去进行体验。
1: 确实是，以前有个电影吗？你记不记着？
0: 太记得了，《末代皇帝》。
1: 对对
0: 对，
1: 那个是这个什么贝纳尔多，这个贝什么鲁奇，那外国导演拍的，尊龙演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
0: 导演不记得是谁了，但是这个电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嗯，
0: 这个展览呢，它是按照溥仪人生的五个阶段来进行展示的。这五个阶段，首先他第一个人生的代名词是什么？末代皇帝，这个不用说了
1: 啊。
0: 对，他是这个，首先是末代皇帝，然后呢，他到了天津的这个，他后来到了天津啊，天津御宫，然后是伪满皇帝，再接下来呢，他是一个特殊战犯，
1: 嗯嗯，
0: 最后他成为了一位普通公民，
1: 普通的咱们中华人民
0: 共和
1: 国
0: 的
1: 公民，
0: 对，
1: 确实是啊。
0: 这五个身份的转变，穿起了他的一生，同时呢，也穿起了这一段特殊的历史。那么，把这一个人物的生命的历程展示出来，在这个伪满皇宫里边哈，大家可以看到清晰的脉络，也能够感受通过一个人的生命历史来感受那段历史的变迁。在这儿呢，包括溥仪的一生啊，总计给他展示出了照片400多张啊，跟他有关的文物呢有200多件、
1: 嗯、
0: 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真实的触摸到那段历史。
1: 确实是、
0: 嗯、
1: 以小见大，
0: 就看电影不一样，
1: 就是咱们写作文都讲究嘛，以小见大，
0: 对对对，
1: 以点带面，是不是、
0: 嗯、
1: 用一个人的故事展示出来一整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变迁、
0: 嗯、
1: 也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跟没落、
0: 嗯、
1: 也揭露了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对咱们东北人民进行血腥殖民统治这么一个罪行。同时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歌颂了我党啊博大的胸襟跟人道主义政策。
0: 嗯，
1: 这个展览呢也算是国内唯一全面客观反映溥仪生平的这么一个展览，
0: 绝对是唯一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因为别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条件，
0: 对，你故宫博物院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它太小了，年头也短，后期在天津当御工的时候，他往这以租房子为生，那个时候呢，你就不说了。到这块到后期的时候，不都是在这块进行一个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啊？怎么说呀？这个宫廷核心区，介绍一下，以宫廷旧址建筑群为核心，展示了溥仪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宫廷生活和历史信息。然后呢，把这个以前的那一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反映出来了。
0: 嗯嗯嗯
1: 啊，然后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馆呢，则是以我们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这么一个主要场所，
0: 对，
1: 展现了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啊，咱是731，他那是100，

0: 英雄
1: 抗日
0: 人
1: 英
0: 物
1: 雄，
0: 嘛，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说完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博物馆之眼，这个呢是新修的一个场馆，顶上就那窗户就那个跟二郎神眼睛中间那个眼睛似的啊，这白的那个，然后也是吉林省第一座市面清水混凝土建筑
1: 清水混凝土建筑，
0: 对，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双曲面异形薄壳大跨度地下建筑。你看你说这术语啊，我不懂啥意思，但是我听完感觉
1: 双曲面
0: 对
1: 异形薄壳大跨度
0: 对
1: 地
0: 呀、啊，
1: 下建筑
0: 你这一听，
1: 但说这个建筑，我觉得
0: 对你
1: 都值得去看
0: 一
1: 下。
0: 我们可能不懂，但一听感觉特别高大上，知道吗？是不是、啊？
1: 对，清水混凝土建筑这个本身，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很想去看的。
0: 然后这个展馆呢，也是一处文化艺术展示这么一个空间，包括咱们这个博物馆之眼的展览区，NFT 的数字艺术，包括 M 加阅读空间、魔屏、文物方舱等等，就有点类似于咱现在这个文旅的这些这个文创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纪念品，包括这个可能说有。

0: 一些阅读区，包括一个这个 VR 这个结合的这么一个体验区吧，是不是啊？然后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因为每个博物馆，除非你是特别大型的，它都承接着一些什么，包括画展的等等的一些基础的这么一个传播文化的这么一个业务，是吧？这块也有，里边呢就有这个咱们的里边呢各种的临展。就临时这么一个展出，包括勋南书画院，包括格物客沙龙，包括点亮文博之光的这么一个数智创新的数智智慧的智，不是我说错那个字儿啊，这个可能说东北口音跟它叫数智啊，没有没有，它确实智慧的智啊，一些共享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然后里边最经典的就是有互动区，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互动区呢，就是皇宫剧场、禁卫军的营房，就刚才我说那
1: 跑马
0: 场御花教的君子兰馆，然后百年机车馆等等等等，就能够让游客呀参与进来，体验更完美的这么一个。这个咱说叫这个文化区域吧，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它这个是一个老的皇城宫殿哈，融入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之后呢，大家能够更好的来体会啊，体会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相关内容，能够更全面的啊，在这次博物馆之旅当中有更深刻的一个旅游体验。那与此同时呢，面对很多这个现在年轻群众的需求吧，这个皇宫呢现在正在致力于各种数字化的创新，而且呢也不断提升各种各样的观众体验，不管是从内容上也好啊，还是从它的历史上也好啊，各个方面都争取实现一个新场景，向未来能更多的让年轻人爱上逛博物馆，能让年轻人更多的从博物馆旅游当中能够获取啊历史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0: 他还找人做了一个 AI 人物叫小五，是一个小姑娘
1: 啊，
0: 在那个你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你去之后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他就领着你溜达。
1: 哎，真
0: 好。但是他用那种就是咱现在这个全息的那种模式嘛，就是看你动手机，他就来回能转那种。
1: 知道，
0: 就是你了解吧？是那个啊，我可能我说的不对，对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然后领着这个游客在网上。就简单的游览，就是让大家有所知道它具体它是哪个区啊，哪一块啊，等等等等。因为你看啊，咱现在中国这科技发展特别快。就经常咱们刷小视频，刷到一些外国的这个友人到咱中国，发现人现金也不用了，然后支付的时候刷脸刷手，是不是？你天，
1: 对对对，
0: 咱说你上网就是各种 AI 体验，就是这个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体会到啊，科技改变生活。现在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也以做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领跑者为愿景，他现在也改变了。咱现在说，我们说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吧。
1: 好，
0: 就是现在我跟薛运老师的，我们两个接受的这种传统的教育啊，可能说对这个历史文化呢，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做这档节目。但是现在这个下一代这个孩子们呢？大部分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去之后，五六岁的时候就会用 iPad 用手机。你要不弄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眼球的东西来，他肯定是
1: 他对你这个真的
0: 对
1: 不会特意的去了解他。
0: 对，随着这波孩子们长大，他可能就是你看我，除非我是上课我学这个历史文化，我就想要去了解。如果说不学这个，兴趣不大。所以说呢，这个经营之道也在于转变嘛，是不是？咱刚才我也说了，做这个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这么一个领跑者嘛，就是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手段，然后啊，就包括刚才咱介绍的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和这个文化创意区，能够吸引。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1: 是这样，
0: 把目光转过来到里面去游览，到里面去溜达去看一看，然后去之后啊，连接历史啊，然后走向未来，是不是？这我说的好像有点多，稍微有点小跑，但是我说的现在也是很多博物馆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两年咱那个哈尔滨冬天火了之后，我跟我儿子预约到咱省博去了之后，就在家门口的那么一个地方啊。去了之后一进去之后，当时就改变对我对他原来固有的那么一个看法，窗明几净的，然后里边去之后手机的那种这个购票预约模式全很新鲜很新颖。现在你这不变的情况下就难以吸引到这些。更年轻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吧，是不是？这是算我的这么一个一家之言， 不代表本台观点，代表个人观点吧，是不是？
1: 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我们俩讲哈，说这个博物馆哈，它有什么博物馆之眼，还有一个文化创意区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博物馆之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希韵在这给大家简单的来解读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哈，我本身对它就是情有独钟的。
0: 因为希韵老师经常录咱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录咱们这个哈尔滨的
1: 老
0: 建
1: 筑，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呢，他还认识专业人士，哈哈，这还认识专业人士。
1: 这个清水混凝土建筑，它有一种独特的建筑本身，它会就会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来啊。它一种呢既高级又简单，而这个建筑它就是以清水混凝土来著称的，叫博物馆之眼啊。它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它的功能也非常完善，主要啊，它就是有藏品区、还有互动区以及一个大台阶组成。建筑面积呢达到了16000多平方米，它设计了三个复式穹顶空间，大家可以想象三个复式穹顶空间。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0: 复式咱都理解是不是？
1: 对，
0: 穹顶就是顶上那种
1: 弧形的，
0: 对，
1: 弧形结构
0: 啊。
1: 它的这个钢波结构呢，在穹顶的上方。也是突出地面的，看起来呢非常恢宏，就好像是我们的第三只眼睛望向天空一样，
0: 长得像
1: 眼睛，能想象出来吗？对。对，它中间是一个你可以把它说像树叶的形状，也可以说成是简笔画的一个眼睛的形状，就好像是这只眼睛望向星空啊。如果是有这个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可能会想象到哈，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光之教堂的那个建筑，也是从这里汲取了灵感，通过这个博物馆之眼能够引入外面的光线，让这个博物馆里边能有更多更深刻的通过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看未来的这样一种意境哈，把这个光线引入，
0: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1: 是吧？
0: 刚才我咋形容二郎神也顶上那个眼，
1: 对，你可以想一下哈，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呢，它整个在里边呢，没有很多的像我们传统建筑的棱啊、角啊，还有一些框架设计没有，它整个是穹顶的，而且穹顶是清水混凝土，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个在天空中的眼睛引入了光线。整个在它的这个浑然天成的空间里边，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历史感、审视感啊，就是它可以天然的营造博物馆的这个现场氛围，所以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也是专门为博物馆进行的设计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包括艺术、包括历史、包括文化。同时呢，在这里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反思。
0: 确实是啊，你说完之后，感觉咱还得买票坐动车是吧？
1: 就是啊，
0: 不到一个小时，咱上长春溜达溜。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长春离到哈尔滨特别近，是不是啊？
1: 是这样。
0: 据我了解啊，这个通过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包括他的公布的一些新闻来讲，说可能说这个要弄一个文化创意街区。啊，它这里边啊，它里边因为里边地方大呀，它有这个实力跟包括空间弄这个文创的这么一个街区。这个区域呢，将由10栋的历史建筑，那、就是咱们的这个禁卫军的营房为主体，包括承载的这种特色展览、地方美食、文娱活动，包括文创展销，以及一些咱们的这个数字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新技术为一体，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用这个场景代替风景，然后用那个互动代替静态展示。你光搁那瓶搁那碗，大家可能说吸引力不够，我们直接呢来互动，是不是啊？然后打造一个新型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新模式。所以说呢，相信在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着我们两个讲述的情况下呀，在现在这么一个文旅融合的时代的背景之下，伪满皇宫博物院啊，也是通过为实现刚才我说的做中国博物馆家景区创新运营领跑者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我和薰韵我们两个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讲了啊，这个博物馆系列的，咱们直接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走进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说完之后，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啊， 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咱哈尔滨离着长春的相对来说是非常近的，大家买个高铁票直接搜一下。

0: 一个小时，这直接就去了，然后晚上还能吃顿饭啊，吃顿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么一个这个涮羊肉，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地方小美食。
1: 我
0: 第
1: 们
0: 二天早上
1: 前面的
0: 咱
1: 节
0: 去
1: 目
0: 看
1: 跟
0: 看
1: 大
0: 去
1: 家介绍
0: 啊，
1: 过这个美食哈，
0: 第二天早上你预约一下啊，咱们就去到那儿去转一转。他那游客中心在他那个大门前面，然后那个背靠着大门左手边，
1: 哎呦，
0: 进去直接买票就可以了。你在网上预约也是可以的，很方便啊。这个好像不是免费的，我记得因为有游客中心的这
1: 当
0: 个，
1: 时我去是收费的，不知
0: 对对
1: 道
0: 对，
1: 现在了。
0: 应该也是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八朵大楼，原老八朵大楼位于上职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八朵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智大街一侧为八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朵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朵。1898年，老巴朵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朵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朵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十一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帽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 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 10% 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 353.403 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十二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两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

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九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昆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诗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爱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五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

人生是一段旅行，有的时候会是晴空万里，有的时候却是乌云密布，有的时候是高山流水，有的时候却是羊肠小道，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却狂风骤雨。人生道路坎坷，谁也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人生的答案在自己的脚下，从来都不是书写在纸上。所以哲人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生活是一张大试卷，上面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考题，等我们做完，他自己自会判分，得出结果。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感受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生活总是爱捉弄人的，总是给我们出各种难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才不会掉进他精心布置的陷阱当中。我们回想一下，在一个学生的时代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考题：你站在网吧的门口徘徊，是进去还是回家？

生活无疑是茫茫大海，而人生好比大海上的风帆，每一卷风浪都是一次全新的考验。只要风浪没有掩盖心中的热火，就没有失去前行的资格。人生处处是考场，真正测试的是那份永不磨灭的希望，真正的成功也只会给有准备的人。所以不要惧怕考场，而是要鞭策自己如何考出好的成绩。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欢迎大家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也来感悟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说人生处处是考场，其实我们思考一下，确确实实如此。不管现在你的年龄多大，相信你都在经历着或者经过着无数次的考场的考验。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要拿着笔在试卷上作答，而是处于心灵的考验。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是一种考验。那么您通过每一场考验了吗？

0: 在人生的考场上也让我们自由挥洒汗水，也有自由奔跑，来释放自己的能量吧。
1: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0: 岁月流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在人生的考场上，也能让自己尽那样的一份力量，也可以让自己充满着这样前进的动力。我是佩涵，欢迎大家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通过这样的一首首，亦或动听，亦或坚持，亦或是向上，亦或是勇敢的歌曲，我们也通过一段段的人生考场当中感悟到的文字，也来书写今天的岁月流声。人生处处是考场，其实从我们呱呱坠地的时候开始，考试就随之开始了。知道人生在每个过程当中都会有着不同的考场，其实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会有一张张的考卷接到自己的手里，而这样的考卷也看我们如何去作答，而试卷上也总会有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我们说选择题又往往都是单向的选择，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人格还是物质上的一些诱惑，是坚持还是放弃，是宽容还是计较，都需要你认真的思考，答上慎重的一笔。所以在人生的答卷当中，我们的选择题也只有每一次你能正确的选择才算是过关，也才是让自己正确行走下去的更好的答案。

说到人生的考题，我们说选择题是要让你来纠结，甚至是要选对方向，给出正确的答案。而人生的考题当中，自然也会有填空题。对于填空题，我们应该用的就是青春，我们的生命，去填补上那每一处的空白。在考场上，考场的规则也是必须遵守的。如果你作弊，无论你的手法是多么的高超，终将会被人生的监考官发现，将你除名。为了不被淘汰，请用你的手、你的心、你的脑来做这些试卷。人生处处是考场，请对考场怀有一颗真诚的心。在考试结束后，你能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加油了，我努力了，我没有愧疚，我也没有遗憾。感谢大家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人生的考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岁月留声》将继续陪伴着你的生活。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和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凤凰传奇的成员，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也能知道都是谁。在中国的音乐世界里，凤凰传奇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磨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凤凰传奇励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从草根蜕变成为传奇。

凤凰传奇的成员，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分别是玲花和曾毅。他们都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那他们从小呢，对音乐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常常在课余时间自学乐器和唱歌。在他们心中，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能够表达情感和追求梦想的艺术形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卫玲花和曾毅相识，并开始了音乐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乐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的学习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初涉音乐圈的日子里，凤凰传奇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他们的音乐风格独特，却不被市场所接受。他们的演出机会很有限，收入也微薄的可怜。面对这些困难，杨卫林花和曾毅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自己的音乐理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们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和演出，努力争取更多的曝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音乐人，得到了许多的宝贵的意见和支持。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凤凰传奇的音乐特点呢，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他们的歌曲既有民族音乐的深沉和宽广，又有流行音乐的轻松和易懂。他们的歌曲不仅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动，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些歌曲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凤凰传奇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凰传奇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他们的音乐上不断的尝试和创新，积极参与各种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用自己的音乐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在2010-2021年，凤凰传奇翻唱了热门歌曲《海底》，以其独特的演绎方式在全网引起了轰动，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500万次，成为了新一代的神曲。

凤凰传奇在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突破。他们通过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融入更多的音乐元素，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多元化。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创新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与探索。

在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中，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积极回馈社会。他们多次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音乐传递正能量，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努力和梦想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只要勇往前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如今，凤凰传奇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的音乐作品和励志故事将继续鼓励着更多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凤凰传奇将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精神，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感动人心的故事。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梦想、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只要有梦想、有信念、有勇气，就能够战胜一切，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传奇。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代里，我们以凤凰传奇为榜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凤凰传奇，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0: 掌立云山，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原戏野花，
1: 云霞晚，山无疆。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吞灭前赵，霸中原，兵发襄阳，望江南，怎奈撒手归西去，石虎篡位在眼前。书接上回，石勒吞灭前赵，统一北方后登基称帝，然后又派军南下兵发襄阳，结果晋军不能抵敌，把襄阳给拿过来了。刚把襄阳拿过来，有探马来报，说是陇右的狄族和羌族人聚众造反，不听王命。后赵主石勒一听，捻然大笑，他派河东王石生带人马到那儿，将其是一鼓荡平。后赵这一连连得手，可就威名大振。东方的高句丽，也就是朝鲜，以及北方鲜卑人的宇文部等，也都前来进贡。在凉州，张茂死后，他的侄子，原来凉州牧张石的儿子张俊继位了。这张俊秉承他叔父

张茂的遗命，自称大将军梁州牧，仍然服侍晋朝。虽然说他叔父已经向前赵奉表称藩了，但从刘耀后期开始，他仍然和前赵屡屡发生战争。前赵灭亡以后，后赵主石勒派使臣到凉州，加封张俊为征西大将军兼凉州牧，并加九锡书礼。但是这张俊拒不接受。等石生把狄羌二族的叛乱一鼓荡平了，这张俊就害怕了，唯恐石生乘胜进击打他的凉州，所以就主动向后赵称臣。除此之外，西域的高昌啊、于田呐、鄯善呐、大宛呐等等小国，也都不远千里万里来向后赵进贡称臣，把石勒给高兴的眼睫毛都开了花了。高兴之余，这石勒就想大兴土木，营建邺城的宫殿。廷尉续弦上书谏阻，被他给下到监狱里边去了。幸亏有中书令徐光进一步规劝，他才把续弦给放了。过不多久啊，赶上下大雨，河水暴涨，从上游冲下来很多巨木，也就是可以做宫殿栋梁的大木头。石勒见况是喜出望外，这是上天想让我营建邺城的宫殿呢，于是就大兴土木，开始营建邺宫。这石勒呢不识字，但是聪明绝顶，他经常让人给他讲读古书，有时候他还对古人的做法进行点评，并且评的还都很中肯，人们都非常佩服。他遍观当今乱世，认为堪当英雄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已经过世了的东晋北伐名将祖逖，另一个就是现在正坐镇巴陵的东晋征西大将军、巴州大都督、荆江二州刺史陶侃。这个陶侃现在正闹心呢，怎么？后赵夺取襄阳之后，武昌危险，这是其一。再一个，就是苏峻旧将冯铁把他的儿子给杀了，杀了之后，他就投奔后赵，跑到石勒那儿去了。越想，陶侃这心里就越不是味儿，于是他就给石勒写了一封信，说你不该招降纳叛。这么一说，石勒可有点挂不住了。当着陶侃使者的面，他就把冯铁给杀了。陶侃于是就写信向石勒表示感谢，石勒呢也厚待来使，就这么双方书信往来很是频繁，关系呢也挺融洽。那位说陶侃真想与石勒和好吗？哪儿啊，他这是在麻痹对方，目的是要乘虚夺回襄阳。这招还真好使，趁着后赵的襄阳守将郭靖出去抢掠的机会，陶侃派儿子陶彬和大将桓宣带领军兵，夸的一下子就把襄阳给夺回来了。然后他派桓宣镇守襄阳，后赵再来进攻，怎么也攻不下来了。一看中了陶侃的计了，石勒叹息了好几天，转念一想，他能用计，难道说我就不能用计吗？我呀，给他来个如法炮制。说话间，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份，石勒就派使臣到东晋的都城建康，以拜年为名修书言好，
并且还送给了不少礼物。哪知道东晋朝廷根本不吃他这套，把他派去的使臣给轰回来了，他送去的礼物也全都堆在城下给烧了。呵，把这石勒给气的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他真想当时就起兵去攻打晋朝，但是呢，他有所顾忌，没敢轻举妄动。怎么回事？现在石勒岁数大了，不怎么勤政了，而太子石弘已经到了入冠之年，所以他就把军国大事基本上都交给太子去处理。同时呢，他的另外一个儿子骠骑大将军大单于秦王石弘也可以参与朝政。说到这儿，咱就交代一下，这个秦王石弘的弘字是宏伟目标的宏，而太子石弘的弘字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弘。闲言少叙，石勒已把军国大事基本上都交给俩儿子去处理，他的侄子中山王石虎也就愤愤不平。这个石虎镇守邺城已经好几年了，石勒封秦王石弘为大单于的时候，他就心里不痛快，私下里他就对他的儿子石岁说，说我生当时十二十余年才得建成大赵基业，那大单于的位置就应该是我的，他怎么听受皇口孺子，等主上宴驾之后，我一定要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方消我恨。现在一看太子石弘、秦王石弘执掌军国大权，他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这个时候中书令徐光就向石勒进言，说太子仁孝温和，而中山王雄暴多诈，臣恐陛下百年之后社稷必危，所以现在就应该渐渐地削夺中山王的威权，以免到时候是他上逼楚军。也就是说，太子太软弱了，而中山王石虎又太强悍了，照这样下去的话，陛下您过世之后肯定要出事，因此您最好从现在开始就慢慢削夺中山王石虎手中的权力，省得他将来威胁太子。听了这话，石勒虽然连连点头，但是因为石虎的功劳太大，却迟迟没有举动。继而右仆射程霞也这么劝他，石勒还是没听。后来这徐光又多次进谏，也还是没能奏效。石勒呢，现在心里也不好受，派到晋朝去的使臣被人家给轰回来了，送去的礼物也都被堆在城下给烧了，他生气，又因为石虎伟大不料他犯愁，所以这石勒现在是又气又愁啊。本来就上岁数了，再一心情不爽他就病了，而且还一病不起，最后命归黄泉，享年整整六十岁。临终之时，他就嘱咐侄子中山王石虎，让他好好辅佐太子石弘。哪知道他刚一咽气，石虎可就变卦了。怎么

石虎让位，但是石虎却冷笑一声，说是军功誓死当立，此乃古今通义，臣怎敢背越礼法。石红一听就哭了，说哥哥呀，小弟财力庸弱，不堪重任，还是让位为是。石虎罢免一臣，如果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公论，岂能私自让位。就这么，石虎逼着太子石弘登上了后赵皇帝的宝座，文武百官各进位一等，都往上升了一级。程霞和徐光呢，当然就被杀了。石虎自封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书礼，册封妻子正式为王后，册立长子十岁为王太子，其他几个儿子像石宣、石涛、石尊、石燕、石宝等人通通都封为王爵。他手下那一班子人呢，也都被委以重权。他改太子宫为重训宫，让石勒的皇后刘氏，其实现在已经被尊为太后，让刘太后等人都迁到重训宫中。后宫的那些侍女呢，凡是有姿色的就都被他弄到丞相府中，甚至连宫中的车马、珍宝、衣服等等他也不放过。如此一来，刘太后也就对着石虎恨得咬牙切齿啊！他秘密召见彭城王石堪，让他想办法把石虎给除了。石堪领命之后，率领100多骑兵去进攻兖州，想以兖州为根据地，联合南阳王石辉，再号召各镇将领去讨伐石虎。可因为兵力单薄，石堪被擒，最后被石虎所杀。就连刘太后也受到了牵连，被逼自杀。刘太后死后，石虎又尊石弘的生身母亲程氏为皇太后。关中主将石生、洛阳主将石朗一听怎么着，石虎把太后都逼死了，这还了得？他们当即就要起兵去讨伐石虎。谁知还没等着石朗起兵呢，石虎的大兵就到了，结果石朗被杀。随后石虎引军西进，要去攻打关中的石生。兵到潼关，遇到了石生部将郭权的敌人。郭权手下的鲜卑兵特别厉害，把石虎杀的是兵退渑池。石虎一想，鲜卑兵不就是喂东西吗？我给他们点好处不就行了吗？于是他就买通鲜卑兵，让他们阵前倒戈。这招还真行，鲜卑兵一倒戈，最后石生被杀，只有他的部将郭权逃到陇右去了。进而石虎又征服了狄族人的一个首领略阳公蒲弘，封他为龙骧将军，还征服了羌族人的首领扶风公姚义忠，拜他为奋武将军兼西羌大都督。等把这些事办完了，石虎就引兵东还襄国，颁令大赦，颁布命令大赦天下。不久有人来报，说是石生的部将郭权占据了上邽，已经向晋朝投诚，晋朝加封他为镇西将军，领秦州刺史。石虎一听，当时就派大将郭敖及张武、王斌等人率兵前往。刚走到华阴，有人就将郭权的人头送来了。怎么，郭敖他们一起兵，上邽那边就吓坏了。人们一商量，这都是郭权惹的祸，嘁哩咔嚓就把郭权给杀了。杀了

0: 就把人头给送来了。这下石虎可乐坏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就想正式篡位当皇帝。秦王石虎稍微有着不满言呢，就被他抓起来了。皇上石虎可吓坏了，他怀抱传国义气，亲自到魏宫，就是魏王的宫殿，亲自到魏宫去见石虎，说情愿让位。石虎呢还假惺惺的坚持不受，说什么帝王大业当有天下公论，你怎么能一次次的来麻烦我呢？没办法，这石虎哭着就又回到宫中，把这事儿跟他母亲程太后一说，母子俩是抱头痛哭啊。紧接着有尚书省出面向石虎征求意见，说是不是应该让皇上通过禅让大典把皇位让给你。石虎一听是勃然大怒，让什么让？那石虎生性暗弱，沮丧无礼，不能君临天下，直接废了不就得了吗？好家伙，他可真干脆呀。于是这石虎就把石虎废为海洋王，他自己当了皇帝。不过他还说什么，朕当皇帝不够格，我只做个我们大赵国的居舍天王，能够发号施令也就行了。您说这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既然当皇帝不够格，那你还称朕干什么？最后确定之后，石虎升殿坐朝，改元建武。他立十岁为太子，大封文武百官。被废为海洋王的那个皇上石虎，以及程太后、秦王石虎、南阳王石辉等人，则全都被锁在了崇训宫，并且有军兵坚守。暗地之中，石虎却指使党羽趁着夜色的掩护突然杀入，把他们是斩尽诛绝，一个不剩，全给杀了。石虎这一篡位，那些在各郡镇守的将领绝大多数都见风使舵，他们纷纷奉表进京表示祝贺。可唯独西羌大都督姚义昭却托病没来，石虎心中就老大的不痛快，催了好几次，这姚义仲才来到朝中。他正言厉色的就质问石虎，说我姚义仲曾一度认为大王你是命世英雄，可先帝托孤未久，您却行此篡逆之事，是何道理？这个一时之间，石虎竟然被问的是面红耳赤，哑口无言。这正是叔侄创业大赵兴，临终托孤寄深情，昼行篡逆心肠狠，一番言语满面红。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疆场虎将谁能敌，丰功伟绩特传奇，命世英雄人称道，一旦篡逆耻一敌。书接上回，西羌大都督姚义仲一番话说的赵王石虎面红耳赤，是哑口无言。怎么，这石虎确实心里有愧，叔叔临终之时把儿子石虎托付给自己，让自己好好辅佐，如今自己取而代之不说，还把叔伯兄弟石虎一家子给斩尽杀绝了，是无论如何都交

代不下去。正因如此，姚义仲话说的这么狠，石虎才没有怪罪。其实看不下去的何止是姚义仲啊，徐州从事朱纵也看不惯石虎的做派，心说我跟着你石虎也没什么好混的，干脆我投降晋朝得了。于是他就把刺史郭祥一杀，提着人头去投奔晋朝去了。可把石虎给气坏了，他率军南下直逼溧阳，那意思是吓唬吓唬晋朝，让你害怕就得了。单指一个朱纵，我也犯不上跟你大动干戈，因为我内部还有好多事没处理呢。他这个举动还真把晋朝给吓坏了，因为原来坐镇巴陵的那个巴州大都督陶侃活了76岁，已经病逝了，现在是国无良将。幸亏石虎很快就退兵了，这是虚惊一场，不然这晋朝还真就麻烦了。不过呢，石虎回京以后又派大将石玉率7000骑兵来进攻襄阳。晋朝的襄阳守将桓宣，那是想当年陶侃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现在已经升任为江面前锋征讨大都督兼司州刺史。有他在这挡着，赵军的多次进攻都被打退，晋赵边境就这么又恢复了平静。晋赵边境这刚一消停，位于巴蜀的大成帝国却又发生了一场内乱。怎么回事呢？李雄称帝以后啊，一直对蜀中百姓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可因为立太子的事儿，他心里一直都不干净。怎么？他的皇后任氏没给他生儿子，其他嫔妃呢倒是生了10多个，可是他觉得大哥李当战死了，自己才有机会继位，所以应该有大哥的儿子接班，故而他权衡来权衡去，就立李当的儿子李班为太子了。一见他这么做，太傅李襄，这李襄是李雄的叔叔，太傅李襄和司徒王达就向他进谏，说自古以来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陛下您今天舍子立直就更是取乱之道了。可无论他们怎么说，李雄就是不听。李襄病死以后，李雄任命李襄的儿子李寿为大将军，西夷校尉，三军大都督，又命太子李班为吴军将军，命李班的弟弟李武为征北将军兼凉州牧，这个凉是桥梁的梁。继而他又命李寿等人东征晋朝，夺回来了巴东的几座城池。因为有功，李雄加封李寿为建宁王。这个时候当了30年大成国皇帝的李雄已经年过60旬，也不怎么的，头上长了一个疮，脓血流的哪儿都是。他的儿子车骑将军李悦等人都讨厌得不得了，谁也不愿往跟前凑，唯有太子李班不但日夜不离地守候在床前，而且还总是趴在窗口上用嘴吸了里边的脓血。尽管如此，李雄的病体还是一天天的沉重，头上的窗口越来越大，身上打仗时留下来的很多伤疤也都相继溃烂，时过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李雄死后，在建宁王李寿的主持下，太子李班继承皇位。李班因为要守丧，所以就把一切政务都交给李寿办理。李班这一继位，
李雄的儿

李月就越想越生气，想着想着，干脆他就和兄弟李器一块连夜闯入宫中，一刀就把李班给斩了。杀了李班之后，本来李器想请哥哥李月当皇帝，可李月说什么也不干，非要让他当不可。于是这李器就登上了大成帝国皇帝的宝座，算是继承了他父亲的皇位。他改封建宁王李寿为汉王，并进任大都督，又加封大哥李月为建宁王，并兼任相国、大司马、大将军，还封自己的二哥李霸为镇南中领军，封兄弟李宝为镇西中领军，封叔伯哥哥李史为征东将军。但是这个李史心里不痛快，心说李月、李器，你们干的这叫什么事儿？这先帝尸骨未寒，你们就把新任的皇上给杀了。不管这李班是侄子还是儿子吧，那也是先帝钦定的接班人，并且还至纯仁孝，比你们哥几个强多了。他这一不痛快，就暗中和汉王李寿商议，是不是咱应该起来讨逆，把这李月、李器给收拾了。李寿呢，胆小，不敢干。李史一看就火了，你不是不敢干吗？我告诉你去。他跑到李器面前就反过来说，这李寿要谋反。李器本打算把李寿除掉，可偏赶这时候涪城守将李武抗命起兵，要为他哥哥李班报仇，所以他就改变主意了。他命李寿领兵去进攻涪城，李武见势不妙，他就弃城东奔，投降了晋朝。李器没办法，就加封李寿为凉州刺史，让他镇守涪城。转过年来，还又出了点事儿。朝中的仆射罗衍是李班的亲娘舅，他虽然表面上是李器手下的大臣，可心里边却恨李器恨得牙根疼，总想找个机会把李器杀了，以解心头之恨，为外甥报仇。汉王李寿手下的相国上官旦跟这罗衍是好朋友，所以俩人就商量着要谋杀李器，并打算把李器杀了以后改立李班的儿子李攸为皇帝。不料走漏风声，罗衍和上官旦以及李班的母亲罗氏全都被李器所杀。本来这李器就因为皇位来路不正，总疑心别人加害自己，再经过这件事，疑心就更大了。他罢免了所有的旧臣，清一色的任用自己的亲信，故而从此以后，这大成帝国就纲纪废弛，法度荡然，国势开始衰落。那么在中国北方那个鲜卑拓跋部现在情况怎样了呢？代王拓跋玉律即位以后啊，经过东征西讨，没几天的功夫就使自己兵强马壮，雄踞北方。可是刚刚过了五年，他就被刺身亡了。怎么会这样呢？在前文书咱们讲过，这拓跋玉律是在拓跋普根死了以后被人推举当上了代王的。可是普根的母亲韦氏却不甘心，他总想着要把玉律铲除，让自己的儿子贺怒当代王。一操这个心，他就暗中结交众将，寻找时机。拓跋玉律呢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根本没加防范，所以就被杀了。不但他被杀了，他手下的那几十员心腹战将也被杀了，他的儿子当然也在搜捕斩杀之殿。当时啊，他有个儿子叫石义建，还在襁褓之中。这石义建的母亲王氏见势不妙，也就要逃跑啊。可孩子怎么办呢？情急之下，他就把石义建装到了自己的裤腿里边。那时候人们的衣服也宽大，装个小孩不成问题。
装进去之后，这王氏心里就腾腾直跳，心说孩子，你千万千万可别哭啊，还算不错，十一剑还真就没哭，他们母子安然脱险。拓跋玉律还有个儿子叫易怀，当时已经长大成人，因为一向在外边居住，所以也逃过了一劫。就那也不行啊，因为抓他的人很快就到啊，所以他得知信之后就也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他舅舅那儿去了。他的舅舅名叫矮头，是鲜卑贺兰部的首领。不久，石义坚的母亲王氏带着石义坚也逃到了贺兰部。矮头一看这石义坚也是外甥啊，所以就把他们母子也给收留了。杀了义律之后，韦氏就立自己的儿子贺怒为代王，他自己出来训政，祖我朝纲。可是好景不长，四年以后这韦氏病死了，贺怒呢素来懦弱，底下将领也都不服气，所以他整日之间心惊肉跳的，结果不久就死了。他死以后，他的弟弟何纳继位，这何纳比较刚猛，把底下众将制服之后，他又向贺兰部要人，让矮头把易怀交出来。矮头能把外甥交出去吗？当然不能。他这一不交人，何纳就联合宇文部来打他。可这矮头也不是吃素的，他向后赵求救，结果赵军一出，他们联合作战，就把何纳和宇文部杀得大败。在这种情况下，矮头就号召各部拥立易怀为代王。为了防备贺纳他们卷土重来，易怀就和后赵结盟，把兄弟石义坚送到后赵做人质。贺纳打了败仗以后，投奔了宇文部，暂时在那儿藏身。他见易怀和后赵结盟，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可现在易怀最头疼的是他舅舅，他舅舅仗着自己有拥立之功，飞扬跋扈的不得了，不但不按规矩给他进贡，反而还经常向他要钱要东西。一开始易怀还能够容忍，谁让咱受过人家的恩呢，给他就给他点吧，他毕竟还是我的舅舅。可是过了六七年，这易怀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就趁着矮头来饮宴的机会把他给杀了。这下可坏了，底下众位酋长，也就是各部的首领，都说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纷纷离他而去。在宇文部避难的何纳一看，好，机会来了，他乘虚而入，和众酋长一起共同进攻易怀。易怀实在顶不住了，就跑到邺城投奔后赵。赵王石虎派将出兵，最后把何纳打跑了，易怀也就重新做了代王。他在盛乐修筑城池，安然居住。后来易怀一病不起，他把庶出，也就是他爹爹的小老婆所生的两个兄弟屈和公叫到床前，嘱咐他们说，我命在旦夕，你们俩又都不是治国之才，只有迎入石义坚方可主持社稷，使我们代国长治久安。说完这话不久他就死了。接受遗命的屈和孤这哥俩想法还不一样，孤呢想奉哥哥的遗命去迎接石义坚，可是屈有心自己当代王，就故意拖延。底下众位酋长已商议，说是国不可一日无君，石义坚远在赵国做人质，能不能回来都两说的。可是屈刚烈残暴，阴险狡诈，根本就不配，因此不如把屈杀掉，请孤即日登位。可是当他们把屈杀掉

0: 后，请姑即位的时候，姑却是痛哭流涕呀，说你们要是不忘先王的话，就应遵守一命，迎立十一剑。众酋长说，那赵国要不放他回来，我们可如何是好啊？姑说我去给他们做人质去，把十一剑替换回来。这胡可真就去了，把这番话一说，赵王石虎深受感动，就把他哥俩都给放回来了，人质人家不要了。石一剑今年已经19岁了，他身高8尺，仪表堂堂，站着的时候头发长可拖地，躺着的时候乳房都能耷拉到膝上，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呀。要不一环怎么能留下一命让盈利他当大王呢？公元338年，石一剑回到代国，登上君位，然后他革除旧有弊政，制定新的礼仪，还仿照中原立国的规程设置百官，又颁布了法律，刑法奖赏都十分严明。要说早在西晋的时候，这鲜卑拓跋部就已经受封建立代国了，可一直都不具体，直到现在石一剑即位，这代国呀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也正因如此，咱们这回书才取名为代王立国。闲言少叙，石一剑即位立国成效斐然，来投奔的人也就络绎不绝，不到3年，他的部众就已经发展到10多万人，地盘也东起会墨，西到破罗大，南与阴山，北及沙漠，十分广阔。他们全国分为南北两大部，北部命哥哥孤镇守，南部命儿子石均镇守。因为石均太小，还不到10岁，所以他就另派大臣辅佐。这石一剑虽然有其事，但是出身卑微，所以他就总想着向其他国求婚，娶个公主回来，好立为王后。向哪国求婚呢？石一剑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这正所谓九死一生立艰险，登上君位非等闲，封官设职坐天下，足智多谋美名传。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司马偏安混春秋，北方中原战不休，赵主凶残绝人性，人头滚滚血似流。书接上回，代王石一剑想向别国求婚，娶个公主回来，好立为王后。向哪国求婚呢？他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在离我近的几个国家之中，哪国强我就向哪国求婚，这样对我有好处。而在这北方诸国当中，除了石虎的赵国以外，可就属燕国了。石虎那个人，我在他那待过，还不知道他吗？他这个人喜怒无常，太凶残，不怎么地，不能跟他结亲，干脆我向燕国求婚得了。于是他就派使臣到燕国去了。那么这燕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又是由什么人建立的呢？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在前文书咱们说过，鲜卑都督慕容伟迁居大吉，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之后，礼贤下士，声望日隆，逐渐强盛起来。

他这一强盛就免不了有人嫉妒。平州刺史崔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秘密联合高句丽，也就是朝鲜，以及鲜卑族的段氏和宇文氏，要一同攻灭慕容伟，并且约定事成之后，慕容伟的地盘有他们三家均分，自己不要。没想到慕容伟的儿子慕容化以及长史裴仪特别厉害，刚一交兵就把宇文氏给打花了。段氏和高句丽一看，吓得赶紧就向慕容伟请和了。崔弼呢，国内不敢待，跑高句丽去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慕容伟向东晋朝廷一报捷，晋朝廷就加封他为辽东公、幽平二州都督、平州牧，并且还让他担任鲜卑大单于。慕容伟于是就开始设置官衙，任命官员。他立慕容晃为世子，命庶长子慕容翰为建威将军，命少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赵主石火一看，这慕容伟行啊，于是他就派使臣向慕容伟表示祝贺，那意思是拉近拉近关系。谁知慕容伟还不买账，把他的使臣给轰回来了。石火一气之下，就唆使鲜卑宇文部的首领戚德圭，让他领兵再次进攻慕容伟。慕容伟仍然命慕容晃出战，结果还是连连取胜，并且最后还杀入了宇文部的老巢。戚德圭势穷力竭，被部下易斗圭赶出家门，最后死于荒郊。易斗圭当然也就取而代之，成了宇文部的总首领。他虽然曾一度收复故土，但经过慕容晃的征讨，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幸亏他脑瓜转得快，及时请降，才算保住了性命。而慕容晃却从此是威名大振。慕容伟死后，慕容晃继位。这慕容晃对慕容翰和慕容仁很是猜忌，总担心他们图谋不轨，把自己这位置给夺了。慕容翰监视不好，他就跑到段氏那去了。慕容仁呢，则占据平国，与慕容晃为敌，把整个辽东都给取过去了。慕容晃一看这还了得，他亲率大军攻克辽东后，又带领轻骑兵直取平国，到那儿就把慕容仁抓住给杀了。继而慕容晃又派大将丰毅等人把段氏和宇文氏也给打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元337年，也就是石义建即位做代王的头一年，慕容晃自称燕王，他立妻子段氏为王后，立儿子慕容俊为王太子，拜丰毅为国相，封韩寿为司马。大家可要听明白，这个韩寿与想当年西晋时太宰贾充的姑爷韩寿同名同姓，也不是同一个人。慕容晃自称燕王，大封百官，这燕国就算正式建立了。这个燕国在历史上被称为前燕。怎么称为前燕呢？因为西晋灭亡以后啊，我国北方匈奴、鲜卑、羯、狄、羌各族统治者和部分汉族官僚先后建立起了20多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前文书咱们提到的刘耀所建的前赵，石勒所建的后赵，以及李雄所建的大成帝国，还有现在咱们正说的这个慕容晃所建的燕国，都是其中的一员。由于这个燕国出现比较早，以后还会有好几个燕国出现，所以历史上就把这个燕国

称为前燕。前燕建立以后，在慕容晃的治理下，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强国。也正因为他强，代王十一剑才向他求婚。闲言少叙，十一剑派出的使者到燕国把来意那么一说，感情慕容晃对十一剑早有耳闻，心说这小子行，和我一样，不愧为一条英雄好汉。他欣然同意，把妹妹兴平公主就许配给了十一剑。代王十一剑当然就更高兴了，他赶忙就把兴平公主迎娶到了圣乐城，立为王后。这个时候，在我们中国的版图上，除了东晋以外，总共还有五个国家，其中最大的是石虎的赵国，其次是李七的陈国，再次是慕容晃的燕国，还有一个就是凉州牧张俊的梁国。这个张俊虽然说前者迫于形势向后赵称了臣，但却一直服侍晋朝，还保持着凉州牧的称呼。可因为凉州孤悬西北，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所以尽管张俊没有称王，当地老百姓也还是都叫他梁王，历史上也把他这个政权称为前梁。为什么称为前梁呢？道理跟前燕一样，咱们书不重叙。这前梁和东晋之间经常有使者往来，这一年张俊就上表东晋朝廷，请求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哪成想正赶上晋成帝成婚立皇后，所以这事儿就没人理会。张俊一看朝廷方面没有回音，他就再次上表请求北伐。不巧的是，正赶上赵王石虎迁都邺城，他派出去的使者刚走到半道就被石虎抓住了。石虎一问才知道凉州和东晋之间呢感情经常有往来，这还了得？假如他们真的合起伙来收拾我，那不就麻烦了吗？张俊可是向我称了臣呢，按理说这叫里通外国，我应该去讨伐他。可那么老远的路又不是什么大事，也真办不上，干脆这么地得了，他们的使者非得从我这地盘上过不可，我这儿呢盯紧点，过一个抓一个，过两个抓一双，把他们之间的联系掐断不就得了吗？对，就这么办。所以从此以后，张俊派往健康的使者就基本上都被截留了。石虎心里美滋滋的，他现在正干嘛呢？迁都邺城以后啊，他自恃国府兵强，命令在旧都临漳修筑太武殿，在新都邺城建造东西宫。那宫殿修得非常豪华，他还一次次的广选美女，以至于后宫的佳丽多达万人。每次出行的时候，他还让穿金戴银、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1000多美女骑着马组成仪仗队紧紧跟随。这什么时候，赵国境内连年大旱，粮价飞涨，1斤黄金才只能买到2斗小米。石虎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手下的群臣更是如此，这时还劝他上尊号。前者他不是没称帝，只称自己是赵国的橘色天王吗？所以现在群臣就劝他正式当皇帝。石虎当然也想当皇帝，可也许是因为他缺德事干得太多了吧，快要到南郊祭天的时候，冷不丁一照镜子，他发现自己没脑袋，吓得他也没敢当皇帝，只是自称天王草草了事。他立正式为天王后，立10岁为天王太子，把其他的儿子都有王降为公，宗室也就是

他们老石家的其他人则有功降为侯。称天王以后，石虎命太子石穗参决日常政务。可这石穗仗着父王对自己的宠爱，恃宠生骄，因骄生暴，天天沉湎酒色，或者荒淫无耻、纵欲无度的生活。有时候他到外边玩，直到深夜才回来；有时候他还深夜外出，到大臣的家里边去。一见着有姿色的少妇长女，他就强迫人家与自己发生关系。这且不说，有时候他还命宫女梳妆打扮，打扮好了之后就把人家推出斩首，把砍下来的人头血迹洗干净，放到盘子中互相传看以取乐。他还选一些美貌的尼姑，玩腻了他就把人家像猪羊一样宰杀掉，把肉也和猪羊肉放在一块煮，煮熟了他就吃，吃剩下的他就都赐给左右，让伺候他的人也吃，不吃还不行。您说这十岁还叫人吗？纯粹就是野兽啊，甚至比野兽还要野兽。和真公石宣、乐安公石涛都是十岁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也很得石虎的宠爱，可是十岁却把他们看得跟仇人一样。所有这些赵王石虎一点都不知道。他干什么呢？抱着娇妻美妾，端着大杯的美酒，整日之间醉生梦死，是不问朝政。有一次十岁前来请示，他显烦，说此等小事还用请示吗？打那以后，十岁干脆就不请示，一般情况下都自己做主了。可是也不对，石虎察觉之后就把他叫到宫中，骂了个狗血喷头。石穗说，你不是说过小事不用请示吗？石虎一听就更生气了，兔崽子，你还敢顶嘴，给我打！当时就给打了一顿。就这样一连打了好几次，石穗心里这个恨劲就甭提了，心说不好啊，我父王这么对我，是不是他想改立和天公石宣为太子啊？不行，我得把这石宣给杀了。单说这天，石穗假称自己有病没上班，暗地之中他却带领500多骑兵赶往中庶子李严的家中饮宴。中庶子也就是负责教育太子的这么一个官。你说这十岁纯粹是个野兽，还怎么教育啊？所以这李严早都已经是摆设了。闲言少叙，借着饮宴的机会，十岁就告诉李严说，我要去杀河间公石宣。李严冒死苦谏，才算把他给拦住了。最后十岁喝了个酩酊大醉，摘摘歪歪的他就走了。刚回到东宫，就见进来一个女官，说是天王派来的。十岁把这女官叫到跟前，趁其不备是抽剑就刺。幸亏那女官身体灵便，闪身一躲，只被擦破了脸皮儿。他是转身便跑啊，这下可坏了，那女官还真就是天王石虎派来的。怎么回事？石虎听说太子病了，就打算到东宫去探病，可是他的谋士大和尚胡图成把他给拦住了，说陛下龙体大驾，怎能够轻易前往，您派个女官去问问不就得了吗？石虎一听有道理，所以就派女官来了。没想到这女官被十岁刺了一剑，他回到宫中把这事跟石虎一说，石虎可气坏了，他当即传旨把中庶子李严等30多个人都给抓起来了，当面质问这怎么回事。李严不敢隐瞒，就说了实话了。石虎是满脸的怒气，哼，朕把太子交给你们，你们就这么教太子啊？都给我推出去杀！推出来就把这些人给杀了。太子十岁呢，就被软禁到了东宫。
可是软禁了不到

天，石虎就把他给放了，并且还传他入宫。十岁进宫来拜见了石虎之后，转身他就走了。石虎一看心里就不痛快，他命人告诉十岁说，你既然进宫来了，就应该朝见中宫，去见见你母后，你怎么能转身就走呢？哪知道十岁跟没听见一样，大摇大摆的他就走了。何不这石虎给气的，当时就把太子十岁给废了，把他废为庶人不说，并且还给关起来了。这还不算，这天晚上石虎还派人把十岁以及十岁的妻子张氏，还有他家里的男男女女26人全给杀了。因为这件事儿，石虎还杀了东宫的属官200多人，把十岁的母亲天王后郑氏也废为东海太妃。之后赵王石虎立河间宫石宣为太子，立石宣的母亲杜氏为王后。刚把这事安顿住，黄门官进来禀报说，是燕国派人来了。石虎不见便罢，这一见可就招来了一场大祸。这才是石勒英雄石虎狂，荒淫滥杀丧天良，骨肉相残非正道，燕国来人各遭殃。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节目的健康知识交流，为朋友们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来重要的健康知识讲解。说到上班族，我们现在呢也在关注上班族的一些叫做职业隐患。说到职业隐患，好像听起来又有点过分。当然在这里面呢，确确实实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习惯，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影响。就比如说上班族的隐痛肛肠的疾病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说上班族的隐痛会有肛肠疾病问题呢？比如说久坐不动，那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

0: 个隐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上班族的隐患，肛肠健康别忽视。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现场热线电话有问题进行咨询，热线电话大家也请记好了，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样是在直播当中，有问题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咨询之外，视频直播间也同样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了解。我们在上面呢进行留言，在节目现场就会直接看到您的留言信息，为大家进行详尽的解答。那在节目现场我们现在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有请。刘医生您好。
1: 哎，佩阳你好。
0: 嗯，刘医生您看，我们在说上班族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以前呢也总在提上班族，比如说颈椎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
1: 腰椎
0: 的问题，然后久坐带来的一些问题。那您看久坐说到了和肛肠的这个健康他们的直接关系，久坐对肛肠的影响是什么呢？
1: 因为长时间的这种久坐呢，可以导致说正常坐姿的情况下静脉回流受限，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可能是诱发痔疮，然后呢一些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呢就是更明显的加重这个问题。
0: 那您看说久坐这块叫静脉回流不畅，您刚才提到其实好像还会涉及到的，比如说下肢静脉是吧？
1: 有一些那个像那个静脉曲张还有那个下肢静脉血栓，这些也跟
0: 久坐有关系。
1: 就是由久坐实际上它主要是说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变，是这样引发的这些疾病。
0: 对，您看在之前啊，好像大家说叫下肢静脉曲张，您刚才提到的，好像大家一般都认为只是站立，你久站的人会出现。后来我在节目当中也确确实实听别的医生也提过，是久坐也会出现这种静脉曲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就是一个姿势不动，看来我们长久的一个姿势不动会对身体造成很多方面的影响。
1: 对，因为就是你像那个下肢静脉曲张，这应该是很多老师也说过，就是你长时间不动的时候呢，因为下肢静脉包括说实际上就是肛周的静脉也是一样的，它是缺少一个静脉瓣的。在缺少静脉瓣的情况下，如果你长时间不动，它就是缺少了一个我们管它叫肌肉泵的一个作用，就是血液回流就是特别慢，或者说回流不畅，导致这个血液一直在这里淤积，然后逐渐形成的血管曲扩张，这样就形成的那个静脉曲张。然后还有痔疮，实际上痔疮有一种说法的话也是说血液淤积不回流，在这块逐渐形成的类似静脉曲张的一种。你像那个外痔的分型本身有一个分型就是静脉曲张性的痔疮。
0: 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个直接的关联，说静脉曲张它和痔疮这儿其实也是有这样直接的关系，也是因为我们的静脉回流不畅造成的张肛周的这块的血液循环不好，可以说是吧。
1: 对，
0: 那就等于我们上班族，您看一般比如说久坐的又缺乏运动的，你坐在那儿又不动的，有些人可能由于工作的原因坐在那儿一直不动，但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比如说爱打游戏的那些人是吧，你更是常坐不动啊。
1: 对，就是他们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是除了久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坐姿不正确，再有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主持人提到说打游戏的这些人，他出现的问题就更多，就除了咱说这几个问题以外，还有的话呢就是饮食的问题，就是饮食的话呢他们会出现说暴饮暴食，或者是说长时间不吃一顿饭，然后好久之后才吃下一顿，这种暴饮暴食就是说饮食不节。再有的话呢就是他们在打游戏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说我现在虽然说我有变异，但是呢我现在游戏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我就要忍着，我要完成我这一代咱是说我完成这局，或者说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才能去。然后的话呢因为憋变的影响， 他可能是过了这个时间段变异没有了，他变异没有了就觉得、
0: 嗯、
1: 那我暂时可以不用去、嗯、然后就是这种反复的憋便，然后导致他变异的一个减退，就是排便反射的一个改变、
0: 嗯、
1: 有可能是形成他便秘、
0: 嗯、
1: 便秘的话呢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就是导致他排便时间过长或者排便努征啊，这些它都是痔疮的诱因。
0: 嗯，那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上班族出现的这种肛肠疾病问题的时候提到了痔疮，我们又发散了一下，其实还说到了久坐一族，这里面当然久坐一族不只是上班族对吧，
1: 对、
0: 刚才也谈到了玩游戏，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玩游戏那一玩的时候肯定是时间很长的，所以这里面呢涉及到了刚才刘医生特别提到的这么复杂的这些问题。那您看就意味着大家憋便也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1: 对，
0: 那除了这种之外，您看我们说上班族他的肛肠健康隐患肯定也不只是痔疮这一个问题对吗？
1: 久坐啊、咱就说先从正常的一个坐姿来说，久坐可以导致他血液回流受限呢、
0: 嗯、
1: 然后他活动的减少，咱就说脂肪的堆积，就像很多人是、
0: 嗯、
1: 看上去不太胖但是他肚子很大，实际上他跟久坐、
0: 中心性肥胖
1: 类似于这种也是说就是肚子很大也跟久坐有关系，然后
0: 脂肪都堆积在这儿了是吧，
1: 对，尤其是说什么呢，有些人说我非常的敬业啊，
0: 我
1: 午餐完之后然后我
0: 马上回到工位，
1: 我直接回到工位，我直接开始在那块坐着。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重这个。
0: 嗯，
1: 再有的话呢，就是咱说正常坐姿的这种，而一些不正常的坐姿的话呢，
0: 嗯、
1: 就明显加重这些问题。你像说很多人说我喜欢翘二郎腿，或者说有的时候，一个是翘二郎腿，再一个呢，有一些人就是把电脑工位调的特别的舒服，类似于说一个。
0: 嗯，
1: 我葛优躺的那个姿势我也能办公。
0: 嗯，
1: 像这两种的话呢，一个是说除了你对血管啊什么这些影响以外，还有的话就是你的腰椎你的颈椎都会受到影响。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咱说上班族这种久坐族啊，除了你保证一个不要长时间的保证一个保持一个姿势以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正常或者说健康的姿势。
0: 正常的姿势呢，坐着的时候就是双脚要落地是吧，然后呢后背要挺直，
1: 对，这样的话呢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凳子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凳面的选择，就是不要选择那种过硬的或者是说过于软的，要软硬适中，就是要对这个臀部啊包括说肛周它要有一个足够的支撑的力，这样可以减轻它这个或者说减缓它的发展。
0: 就是这是椅子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椅子的高低，就是你坐着的高低是以什么样的高度为对身体好呢，
1: 就是你坐在那块，然后坐在
0: 椅子上，
1: 坐在椅子上，然后你的双脚一定要能踩到地上，而且是说是属于说近似于说膝盖或者说髋关节的话，将近90度的一个角你都可以双脚平平的踩在地面上，你不要说椅面很高我得是
0: 点着脚
1: 那样踩，或者是说椅面
0: 太矮
1: 很低，那种
0: 悬着下肢，
1: 悬着的话那样的话它静脉回流
0: 都不好，
1: 影响就更大。
0: 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感觉着，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椅子的高度，反正对我女生来讲好像还真是差不多，我脚搭地的时候它直接和我的髋部膝关节着就是90度，
1: 对，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你会感觉你的腿不累。
0: 对，然后我的胳膊搭在这个台子上面也是正好，也不端肩也不往下坠。
1: 对，
0: 这高度对我们女生还真是挺友好。
1: 只能是说你们那个就是
0: 设计的时候，
1: 你们领导在选择这个高度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那个现在一个词叫人体工学。
0: 这不是我们领导来做这件事，这一定是专业的这种技术人员，你像这么大个台子然后需要技术设备，这肯定是专业人员来进行的高度设置。看来您提到这还真是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去想到的问题。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平时自己选择你的椅子，就是你自己坐的工位的时候肯定不能是领导到你看你这个应该怎么弄是吧，就你自己要去看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椅子都是可调高低的，
1: 嗯，
0: 所以你要自己调。
1: 这就是可，你可以选择你。

0: 体看来也是比较具有普遍性。一会儿的时候呢，也想要请刘国栋医生来看一看这种久坐对我们肛肠影响现在的一个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大家有问题呢，比如说肛肠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有问题上面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时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在刚刚我的这个问题就想请刘医生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就是现在我们就以痔疮为例，大概和久坐人群它的一个比重是什么样的？
1: 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是有一些那个他未必和你说实话，就是说只能是说咱说据不完全统计，
0: 嗯，
1: 我国痔疮患病率呢是高达49.14%，
0: 嗯，就大概快一半的人都有痔疮，
1: 啊，对，然后呢其中久坐人群占比超过60%。
0: 哦，这个比重够重的，就是大多数就痔疮里的大多数人的情况都是和
1: 久
0: 坐
1: 有
0: 关
1: 系。
0: 哎呦，那这个久坐看来真是很伤我们的肛周。
1: 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就说你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你需要久坐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说我能随时的，或者说我能按正常的这种保健的要求，我每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起来活动一，而其他的一些行业咱就是不需要久坐的这种的话呢，
0: 嗯，
1: 就是或者说咱说不是说坐办公室的人，他可能我每隔一会儿我就可以起来活动，类似于咱所说程序员，程序员的话呢他就属于绝对的久坐一族，他有可能是说从早一直坐到晚，而他的这个早跟晚，从早到晚的话呢有可能远超我们常规说的8小时工作制这种8个小时
0: 的
1: 时间，他有可能是就像咱之前新闻里面说过，说有的说996，可能早九到晚九，他这直接12个小时，
0: 一直都在，除了吃饭之外，甚至吃饭可能都在那儿坐着吃。
1: 对，然后这种的话呢，他们这些确实累心、累脑，还累身体，
0: 那就意味着我们久坐一族确实是要给自己设定，哪怕设定个闹钟，多长时间要起来一下，是吗？活动活动。
1: 对，这样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很简单，或者不需要太过于定时的一个方式，就是，咱平时总说啊，一天要多喝水，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杯水，我们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水杯。这样的话呢，你这杯水就容易空，你空了，你就要去接水喝，你这样就是强制性的使自己说，我每隔大概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要起来，因为我杯子空了，我就要去接水。这样就属于强制的，你离开你的座位，你去活动，或者是说把那饮水机也好，或者说就是可以取水的，放的离你远一点。
0: 就是被动的要去。
1: 对，就强制你，只要你需要喝水，你就需要活动。
0: 就得是往那边走一走，
1: 对，
0: 这是等于是我们说被动的。当然，其实我们也要形成养成主动的习惯，该起来说活动活动，远眺一下是吧？
1: 对，
0: 站在窗边，然后活动活动胳膊腿儿，
1: 这都是正常的一个保健知识，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上班族患病率这么高，就是跑掉痔疮以外，其他的各种疾病或者是。确实很辛苦，他们患病率很高。
0: 而且这种缺乏运动，您看我们的胃肠蠕动，它也是需要动力的吗？
1: 对，就是我们老话有一句话说，饭后那是什么？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走动的过程中，腹部的肌肉也是需要配合着。随着你的走动，你的腹部肌肉也是在左边、右边，这样就是交替收缩。而这种腹部肌肉交替收缩的时候呢，也是说，就像，有肌肉在按摩你的肠道，促进你的肠道蠕动。这也就是咱说老话说的 饭后百步走。

0: 的好处
1: 啊，
0: 是
1: 对，
0: 吧？
1: 促进消化也。
0: 当然，这个饭后百步走其实是要饭后半个小时，不是说你吃完饭马上走。
1: 对。
0: 那这是我们说运动方面对肠道的影响。您看，在饮食结构上，您是不是刚才也提到了？
1: 是的，这个饮食现在只能说上班族没有办法的一些事情。你像那个订外卖也好啊，这些的话呢，或者是说，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不活动，运动量减小，就是能量消耗的也少，人就不觉得那么容易饿。不容易饿呢，你就没有食欲，或者说你没有胃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食物做的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我吃的东西越来越辣，或者说越来越酸，醋放的多，辣椒放的多，或者说，做的特别的好吃，这种的话呢，就是也是因为活动减少的原因，而这些的话呢，高油高盐呐，然后这种，特别辛辣的饮食，它都会使说你大便容易干，而大便干燥就是
0: 便
1: 便
0: 秘
1: 秘，
0: 的
1: 你就
0: 便
1: 会
0: 秘，
1: 加重痔疮，或者说诱发痔疮的形成。
0: 这就等于是我们在久坐它同时，再加上饮食结构的这些变化，给我们的肠道、给我们的肛周造成的这些阻力和压力形成的这些隐患。
1: 对。
0: 那您看，在这儿我们说久坐族的肛肠警报信号会有吗？就什么样情况之下需要注意了呀？
1: 像我们觉得久坐之后，有可能是有的人觉得有肛门坠胀感，然后像那个再有的话呢，排便困难、便秘，便秘一般的话就是指的是说每周少于3次，或者是说，大便便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就是排便次数的话呢，不是说绝对的一个次数，主要是取决于你排便的时候
0: 顺
1: 是
0: 畅
1: 否
0: 度
1: 困难。
0: 哈，
1: 是否需要很用力？再一个的话呢，有便后出血啊，或者说便指染血，这种情况
0: 便
1: 有没有？
0: 指就我们就是说的那个
1: 擦
0: 纸
1: 在哪？
0: 张，
1: 对，便指上有没有染血啊？或者说肛周的这个有没有觉得不适，或者是瘙痒啊，或者是说觉得总是
0: 湿
1: 容易
0: 乎乎
1: 潮
0: 的
1: 啊？对，
0: 正常它是干燥的哈，
1: 是
0: 舒适的，
1: 轻度潮湿，但那个叫湿润，但不潮湿，
0: 对，湿润不潮湿，就是它也不是，
1: 完
0: 它也
1: 全
0: 不是说，
1: 干掉的，
0: 对，它完全干掉你的这个裂口了，
1: 对，它的黏膜就会很不舒服了。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肛门有没有包块或者说肿物的脱出，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再一个的话呢是，因为这个肛周这块的话呢，我们自己很难看到，包括说有的时候看到的也不是说特别清楚，所以说，咱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呢？有病，或者说有不舒服，任何不舒服，及早到医院就诊。就诊完之后，医生会告诉你你是什么病，什么个情况，然后你才可以决定说我是可以，保守治疗，先用用药，还是说，需要积极的去进行手术治疗啊？你就像说肛周的疼痛，肛周疼痛的话呢，它很多人分辨不清，它是肛圆的疼痛还是肛内脱出东西的疼痛？你就像可以产生肛周疼痛的疾病，包括说肛裂呀、痔疮。痔疮的话呢，包括炎性痔、血栓性痔，它都可以引起疼痛。包括说痔疮脱出肛盾，它也可以疼痛；肛周脓肿也可以疼痛。很多人分辨不清它这个疼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0: 对呀，
1: 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
0: 还是要看医
1: 先
0: 生。
1: 到医院去。
0: 您刚才提到了肛裂啊，我们现在就是大概能不能给大家形容一下我们肛周这块的组织结构？然后肛裂它是怎么一个裂法？
1: 肛裂的话呢，它一般是，大多数是因为排便干燥，就是便秘来的。就是说白了，肛裂它就是皮肤被大便撑裂了，
0: 我们的那个肛周它是有一个肛缘吗？您刚才提到一个什么缘儿？
1: 对，有肛缘，
0: 边
1: 这
0: 缘
1: 不，
0: 的缘
1: 那个边缘只能是肛门边缘。正常的话，那个是我们形容它位置的时候一个，而不是说一个绝对的一个解剖结构。
0: 那我们这个肛裂是它是？

0: 因为是，你看它是有一个外缘的，是吗？是这个外缘裂了吗？
1: 大概是这个位置，它是皮，一般的话是轻度的肛裂呢，是皮肤的裂伤啊，被大便撑裂了，
0: 那
1: 然
0: 是皮
1: 后。
0: 肤呢，那也叫肛裂。
1: 对，然后的话呢，肛裂它，你需是否需要，手术，取决于说你裂的这个位置、裂的，裂口的深浅，还有裂口的大小啊，由这些决定的。像有一些比较轻度的新鲜肛裂，它是可以自愈的，自己上一些痔疮的外用药，然后保持排便通畅，它就可以自己长好。而有一些肛裂的话，因为它裂的比较，裂口比较深，可能涉及到说括约肌啦，或者是说，它有可能把一些血管给，从中间，咱就说这个把血管抻断了，然后出血量很大，这个就需要手术干预。
0: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你需要到医院去，或者是找一下医生。那这里面呢，涉及到有的人其实就有这样的惰性心理，比如说他知道自己是痔疮了，可是他一犯的时候自己弄一点药，就
1: 对，
0: 上一上就完事儿了。
1: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说，为什么说你觉得任何不舒服都要到医院去？就是刚才咱说，拿疼痛打比方，就是有些人像主持人刚才说，我知道我有痔疮，我痔疮呢也经常性的会
0: 饭，
1: 犯，例如说，我吃辣的啦，或者是说，我这2天闹肚子了，我痔疮就犯了，犯了痔疮，很多时候他觉得我胀胀，下坠感，包括也疼，而。这个的话呢，并不是说这个症状只有痔疮才会有。你像有一些那个有些位置的肛周脓肿，他也是觉得坠胀疼，而你有可能因为这个就是按既往思维，我认为我就是痔疮犯了，我就上一些药，这样的话有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肛周脓肿发展是很快的。
0: 它会是形成什么样的后面的这个结果？
1: 肛周脓肿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增大啊，如果它要破了之后的话呢，它会逐渐形成肛瘘，而如果没有破的话呢，它有可能损伤到，肛周或者说，肛门括约肌这些比较大的一个深大的一个范围，
0: 脓肿是里面有脓了呗？
1: 对，
0: 它这个脓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炎症形成的吗？
1: 它是炎症，肛周脓肿的话呢，一般就是按我们分类呢，分成两类。一种是叫成瘘型的肛周脓肿，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成瘘型的肛周脓肿。
0: 成瘘了就是形成一个
1: 它
0: 漏道了呗。
1: 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它是，在你单纯切开或者是说自行破坏之后呢，它会形成肛瘘。这个就是跟肛窦腺有关系的一个脓肿，而有一些肛周脓肿呢，就是非成瘘型的，它可能是。破了之后，它可以自愈，甚至于说局部形成一个单纯的肉芽肿这种，而和肛门没有关系。这两种肛周脓肿呢，它的那个成因也是不一样的。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一般是说肛窦腺感染发展形成的，而非成瘘型的呢，有可能是说像局部的疖肿啊，或者是说远处的一个感染转移，或者是说类似粉瘤感染之类这些，它都可以形成这种
0: 脓
1: 类
0: 肿，
1: 似也是肛周脓肿，但是呢，它不成瘘。
0: 那是不成漏的，比成漏的要轻一些吗？
1: 理论上是轻一些，但是的话呢，因为肛周组织它比较疏松，成瘘那个不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也可以发展成成瘘型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脓肿变大了啊，侵犯到那个肛周。或者说肛周肛门括约肌这块侵犯到这儿的时候，它也可以变成成瘘型的。
0: 那这个您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痔疮，我又是痔疮犯了，但也有可能这时候是一个肛周脓
1: 脓肿，
0: 肿。那它这个肛周脓肿是看不出来的吗？
1: 浅部的脓肿是可以看出来的，而深部的脓肿的话呢，体表有可能看得不明显。你要说浅部的脓肿的话呢，脓肿越浅，你疼得越明显，或者说疼得越重，你局部是可以看到说，咱土话说
0: 或
1: 就
0: 者
1: 是
0: 能摸到是吗？
1: 鼓了个大包，然后又红又肿，一碰特别疼，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浅的脓肿，而一些深部脓肿的话呢，你有可能是没有明显的疼痛，你只是单纯的觉得 肛门这个位置

0: 坠胀
1: 嗯，
0: 啊，包括说你有发烧
1: 啊，
0: 啊，周身
1: 因为
0: 乏
1: 有
0: 力
1: 炎
0: 这
1: 症
0: 种
1: 哈，所
0: 重，
1: 以有发烧。
0: 对，而这些深部脓肿呢，你有可能体表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一个
1: 表
0: 皮
1: 象，
0: 肤的改变，
1: 嗯。
0: 这些的话呢，就需要说你到医院去，医生经过专业的体检，然后专
1: 嗯，
0: 业设备的检查，才可以明确说你这个到底是什
1: 痔
0: 么
1: 疮
0: 原
1: 还是
0: 因，
1: 肛瘘，
0: 对。
1: 哈，然后瘘是哪一种瘘？
0: 啊，不不，是那个脓肿，是那个深部脓肿还是浅部脓肿？
1: 啊，深部脓肿、浅部脓肿，这还不是肛瘘。肛
0: 对，
1: 瘘是说就是脓肿
0: 它破了，
1: 破了之后形成的瘘道了才叫肛
0: 对，
1: 瘘。嗯嗯，还是下一步的那是更
0: 再
1: 严
0: 是
1: 重
0: 之
1: 一
0: 后
1: 些。
0: 的事儿
1: 嗯嗯，
0: 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今天就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肛肠疾病，肛肠健康也千万别忽视。刚才我们在提到的这些里面说到了，像痔疮，还有呢肛周疾病，比如说肛周脓肿，还有这个肛瘘的这些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刘国栋医生是。致力于肛肠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擅长环状混合痔、高位复杂性肛瘘等肛肠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熟练掌握着叫 PPH 和 RPH 以及 TST 等肛肠外科手术的新技术，也曾发表多篇的国家级的论文，获得省市新技术奖呢也是多项。那在这儿呢，其实您看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涉及到。叫做肛肠疾病在治疗当中，外科涉及到这些方面，可能就会提到您刚才说的这 PPH 啊、RPH 啊、TST。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再就治疗当中再说这个到底什么
0: 好，
1: 意思哈。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这种介绍当中说到的，比如我们在久坐一族如何进行肛肠自救？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桌椅呀、电脑啊，还有呢，我们多长时间活动活动啊，是吧？这些都给大家提示过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对我们肛肠友好的这些工作？
0: 刚才咱说到了说每，
1: 三十分钟
0: 三十分
1: 哈，
0: 钟到四十分钟起来活动一会儿，再一个不要翘二郎腿，还有的话呢就是饮水这块儿，我们也刚才提到就是常说的一天八杯水，或者是说，正常咱说一天的话呢2升水左右，这样是比较好，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喝水的方式也是有要求的，是你要。
1: 少
0: 间
1: 量
0: 隔
1: 呗，
0: 开，少量多次。你不要是
1: 一
0: 出
1: 下
0: 现
1: 咕
0: 说，
1: 咚咕咚喝，
0: 咱打比方说，早晨我要喝水，我喝了一瓶水500毫升，然后一上午我没有喝水，
1: 觉着
0: 到
1: 够了，
0: 中，对，我要到中午的时候，我又喝了500毫升，晚上我再喝500，睡前我再喝500，这样加起来也是2000。但是这种喝水方式的话呢，叫无效喝水，它根本就是说起不到说咱。正常那种说少量多次喝水的作用，你这种说一次性喝进去很多，这些水的话呢，很多就都被浪费掉了，因为你一次性喝进去那么多，大多数的水都形成尿就排掉了，
1: 它吸收不了。
0: 而不是说像我们少量多次的时候，你这样才可以说我们身体利用到这些水。
1: 就你得让它被利用，
0: 对，
1: 要没有利用到，就是等
0: 就
1: 于
0: 像我
1: 是
0: 们浇
1: 没有
0: 花
1: 用。
0: 一样，我们浇花的时候就是花盆，我们不要浇得太急太快。你要浇得太急太快的时候，水渗不了那么快，多余的水就全都流出来了，你就全都浪费掉了。
1: 这是我们喝水要少量多次。
0: 对，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或者说咱就是说粗纤维的这个摄入量。现在的话呢，我们生活条件确实是比以前好了，很多饮食都属于
1: 精细
0: 精细
1: 化，
0: 化饮食，这样。它膳食纤维或者粗纤维含量少的时候，它也会容易引起大便干燥。像那个我们正常含粗纤维多的，咱说所谓的粗粮，或者说多吃青菜、水果，这些的话呢，植物纤维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多吃这些。
1: 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粗粮像，比如说燕麦，燕麦算吗？算粗粮吗？
0: 纯正的燕麦算，但咱买到的燕麦不算。
1: 咱买到的都是经过了
0: 对，
1: 加工
0: 这
1: 的了，
0: 精加工的就都不能算这
1: 就不
0: 些
1: 能
0: 了。
1: 算了。哎，那比如说粗纤维的食物，像玉米面儿、苞米面儿、 苞米，
0: 我们最好吃成粒的苞米
1: 啊，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可以啃苞米
0: 啊，可以。
1: 那现在我们其实任何季节都能买到苞米，
0: 对
1: 啊，也那成粒的算是，
0: 对，
1: 就经过了加工的就都不算了，
0: 经加工之后就不算了。
1: 啊、
0: 你就像说那个，咱说多吃青菜，但是、
1: 嗯，
0: 吃的像我们吃的饺子，饺子里面剁的馅儿、
1: 嗯，
0: 我这个是纯菜馅儿的，
1: 啊
0: 啊，一点肉没有，纯菜馅的，它也不算。粗纤维含量多，它也算精细饮食
1: 啊，因
0: 为你把它剁得太碎了。
1: 嗯、哦，所以我们吃菜尽量的成根吃。所以说，其实真的有一些就是可以成根吃。你像菠菜，我们烧个菠菜、你就可以不切断。然后呢，像油麦菜就可以大块切，是吧？
0: 对，然后像那个芹菜，很多人实际上不吃不惯芹菜，但是它食物纤维含量是很高的。
1: 嗯嗯
0: 啊、哪怕说像西芹这类，就是说很脆泥白就折，而不是像传统的那、
1: 芹菜
0: 那种老式芹菜，有很多、很多丝儿，
1: 嗯
0: 啊，它植物纤维含量也很高，就粗纤维含量也是很高，
1: 嗯，所以多吃点芹菜，
0: 嗯、多吃对这些
1: 也别剁太细。那芹菜很多人都是用它包馅儿、
0: 不要剁得过碎，咱
1: 就炒菜就行了。
0: 那个菜叫什么来着？炝芹菜
1: 啊，对
0: 啊，这样一段一段的就比较好。
1: 花生芹菜
0: 啊，对，
1: 一炝，
0: 嗯，
1: 那个就那个段就没问题，
0: 对，那个
1: 就不属于特别细碎的，
0: 对。
1: 哎，还有像火龙果，说还有个什么来着，梅子、西梅呀、
0: 啊。西梅，
1: 嗯，
0: 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水果，而不是说像那个
1: 西梅干
0: 西梅干，或者说以前流行过那个西梅汁这些东西。
1: 嗯，这都不算了，
0: 这都不算了，
1: 你就得吃纯正的西梅。
0: 对，因为至少它能更健康一些。
1: 嗯，还有火龙果哈。
0: 对，因为之前曾经报过说西梅汁通便效果特别好，是因为它大肠杆菌超标。之前有过这个新闻，
1: 所以呢，这等于是大家就给误导了。
0: 对，那个是属于人为制造的那个肠道感染。
1: 嗯、对呀、啊，那反而是不健康的。
0: 对，
1: 嗯，所以正常的，比如说你吃西梅，就吃西梅真正的买的水果的西梅。
0: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买到纯正的，或者是说符合食品安全的西梅汁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嗯。
1: 嗯，然后火龙果，你看红心火龙果，这有的时候大家会出现一个。就比较吓人的一个情况，到时候他也你排便的时候看着也红，说哎呦是不是我这便血了或者痔疮了？
0: 有，我们现在门诊经常看到就是，患者来的时候一看就是那种焦虑的面容，非常紧张，一问患者怎么的了，他说我便血，
1: 嗯，
0: 整个大便全都红了
1: 啊，哎，好吓人
0: 啊，对，特别吓人。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是。观察通过先询问说你最近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食物，
1: 就一定会问这个是吗？
0: 我们一定会问，因为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可以让你大便颜色改变的。
1: 嗯
0: 你就像说火龙果，或者是说那个奥利奥那个饼干，那个、它是黑色的
1: 啊，也会出现黑便
0: 啊，它会出现黑便。然后像我们那个东北爱吃的那个血肠，它也会让你大便。
1: 成深黑色哈，
0: 对，
1: 深褐色，
0: 黑色
1: 还是黑色、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药物也可以造成大便颜色的改变，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询问患者便血之前，一定要问他你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东西，
1: 嗯，
0: 如果他要说吃过，那么好，我们可以说
1: 先进行个判断，
0: 先判断说它有可能是说食物造成的粪便颜色改变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是说，让它观察一天两天，是否大便颜色还是这样
1: 啊、
0: 因
1: 为这里面呢，可能不能绝对就把它排除掉，是吧？
0: 对，
1: 你可能是食物，但是有可能是赶巧，
0: 食物加便血两个混在一起，
1: 对吧？是吧？
0: 也
1: 有
0: 可能出现，
1: 对，所以不能说，哎呀，你就是吃火龙果吃的，你没事了，你回家吧。
0: 嗯、
1: 肯定还是要让他继续观察的。
0: 对，
1: 确实后面没有事了，那就应该没啥事
0: 儿。然后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咱那个，医院常有的化验叫便常规，包括说便隐血实粪便隐血实验这个，如果说你之前吃的那个。是血肠，它有可能造成你结果判断有误
1: 啊、
0: 所以说就是根据你饮食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们选择化验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化验啊、如果说患者确实特别焦虑，然后他还没有吃过这些动物性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便常规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血
1: 啊、
0: 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 你便常规里的隐血实验是阳性的话，你也不能判断说你这个血到底是哪来的。你像说我们鼻子出血的时候，有可能你咽下去一些血，或者是说有一些。

0: 那个口腔溃疡或者说牙周有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少量的血咽下去，它也有可
1: 那
0: 能说
1: 排下
0: 通过
1: 去
0: 消
1: 啊，
0: 化，然后导致你最后变常规的这个那个变隐血的这个结果，它可以报一个阳性，也是有可能的。
1: 那这种可能性之后，我们再怎么来判断？还得进一步判断呗，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肠镜跟胃镜的一个检查啊。按我们常说的话呢，就是或者说我的个人习惯，40岁开始就要开始好好查胃肠镜了。
1: 刺激的这种习惯的是吧？
0: 对，
1: 更是对肠道的一些影响。
0: 对，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从我总说40岁开始呢？就是40岁之前30多岁，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年轻，我体格好，我可以拼，疯狂的工作包括说那个成天熬夜啊，或者是特别辛苦
1: 就反正我现在年轻，我有资本使
0: 对
1: 劲造。
0: 而过了40之后呢，觉得说我都已经过了40了，我不应该那么拼了，或者说我拼的时候，我就要选择性的，我能否承受得了这个拼搏的这个
1: 强度和
0: 强
1: 压
0: 度
1: 力，那所以40岁之后，
0: 就要开始查胃肠镜，
1: 是说我们前面积攒了那些不良的一
0: 劳
1: 些
0: 累的
1: 习
0: 结
1: 惯
0: 果，
1: 或者劳累的结果，我们这
0: 对，
1: 个时候要检验一下。
0: 那我个人观点，
1: 因为按以往可能大家认为是50岁之后要做胃肠镜，您个人观点是觉得40岁之后其实我们就应
0: 对，
1: 该查一次。那么这一次查完之后，可能你再间隔几年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是
0: 如
1: 吧？
0: 果查完之后说你没有问题肠道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可以是3年4年再查，都可以，
1: 50岁以上了，说就更提倡要做一次胃肠镜。那做完
0: 对。
1: 胃肠镜之后，如果没有息肉，就胃和肠里面都没有息肉，这种一般还间隔几年再做？
0: 3年到4年，
1: 也是3年到
0: 个
1: 四
0: 人
1: 年。
0: 观点
1: 那如果是查出来了息肉，而且呢把息肉也切了，那应该多长时间再复查？
0: 一般2年左右就可以。
1: 2年左右就可以。
0: 对，
1: 那这是我们在讲到饮食的这一块的时候又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个话题，然后也说到了就是膳食纤维、粗纤维，我们要多吃一些，这是好的。
0: 对。
1: 还有呢，那就等于辛辣刺激少吃呗，是吧？但是您看啊，就是我们这有一个地域特色，您看，比如说四川呐、成都啊那边是吧，人家就是无辣不欢的，重庆啊这些，那他们的那个肠道就比我们这要脆弱吗？还是他从小养成习惯，他肠道也适应了，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0: 你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说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还是有所区别，
1: 所以呢，就是大体上大家还是相似的，只不过对于我们来讲，少一些辛辣的，肯定对肠道还是好一些，是吧？
0: 对。
1: 那您看，除了就是等于我们少吃的这些，就少吃的，除了辛辣，还应该还是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们的肠道刺激多一点呢？
0: 再有的话呢，就是油炸的，这个本身也不好，油炸、熏酱这些都不好。
1: 少吃哈，
0: 对，
1: 这倒不是说不能吃了，不能吃这些东西不存在了，
0: 对，
1: 就
0: 可
1: 是
0: 以适当的吃，
1: 少
0: 但
1: 少
0: 是
1: 吃。
0: 不要天天吃，或者说经常性的总吃。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吧，上厕所的时候，以前可能看报纸、看书，现在看手机。
0: 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无论看书、看报纸、看手机，这些都是不提倡的。按我的观点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就一定要专心、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排便的时候，我们在坐在马桶上，我们就要专心的、致志的去排便，不要做任何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因为分散你注意力的话呢，也变相的减轻了你的排便反射，这样的话排便的话，它会时间变长，然后包括说排便反射减弱之后的话呢，你有可能需要更加用力才可以变出来，再有的话，它会明显延长你，主要是就是明显延长你的排便时
1: 排
0: 间，
1: 便时间，
0: 对。
1: 其实延长了排便时间，等于我们的括约肌就一直在受力，是吗？
0: 是
1: 还
0: 整
1: 是什么意
0: 个
1: 思？
0: 肛周这块一直在受力，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坐在 凳子上或者坐在椅面上的时候呢，你好歹有一个椅面来支撑你的肛周，而你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呢。

0: 往下坠
1: 的，你
0: 的
1: 钢轴是纯下坠，没有任何支撑。这样的话呢，它会明显的就是你没有静脉瓣支撑的支撑血液的这种情况会明显加重。
0: 就是回流的东西没有，
1: 就更回流更困难，就是血液更容易在钢轴淤积。
0: 那正常排便时间是多长时间？说这个人的排便其实挺好的。
1: 一般的话3-5分钟，或者说那个
0: 10分钟之内，
1: 十分钟
0: 我们宽泛一点，
1: 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人他抽烟啊，我们常说就是一根烟的功夫你就要完事儿。
0: 一根烟大概多长时间？
1: 好像也差不多5-7分钟。
0: 慢
1: 的话5-7分钟，快的话3-5分钟也就完事了。
0: 但是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其实做不到？
1: 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个
0: 看东西。
1: 现在对
0: 看看就忘了，
1: 科技发达了，你那个一个坐便的普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手机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你就像以前功能机的话，可能你拿着手机也没有什么可玩的。
0: 对，哎，您刚才提到了说坐便的这个发明。这个其实很人性化啊，尤其是对于就是要蹲在那儿蹲半天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你要蹲在好长时间不起来，你腿会麻。
1: 对。
0: 但你坐着那块的话，腿麻的时间会就是间隔要长一些。
1: 有可能不会麻。
0: 对。但是这里面确确实实不止一个医生在说，尤其是就你们肛肠外就是这个肛肠外科的医生在说，坐便其实是不利于我们排便的。
1: 对。
0: 它好像和我们正常的体位的排便实际上是相违背的，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坐在坐便上的时候，它因为坐便的那个高度的话呢，我们直肠和身体这个成角的话呢，它是有点近似于90度，就是跟那个水平面的成角的话，近似于90度，它是不利于排便的。
0: 应该是什么样角度斜着的？
1: 应该是斜着，身体稍向前倾，就是我们没有。坐便的时候蹲便的
0: 那个
1: 蹲着的姿势、
0: 那个、是
1: 它是最利于排便的
0: 那
1: 这样的话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说坐便这个不容易腿麻，因为不容易腿麻，所以说有一些人会
0: 更坐着了。
1: 对，我坐在这我10分钟我也腿也没麻，20分钟腿我腿也不麻，无所谓，30分钟也可以。而像以前的那种蹲便的时候呢，
0: 你蹲不住了你就得起来了。
1: 对，就是说你为了不腿麻，你有可能就是更专心的是，我要尽快的
0: 上完，
1: 尽快的变，尽快变完了，我起来，我避免腿麻，避免自己难受。而你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坐便的普及，你腿不麻了，你就没有这种紧迫感。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角度的问题，你像那个，尤其是说随着那个年龄增加的话呢，它有可能是说排便本身就要费劲，而它这个姿势呢不利于排便，它排便呢需要的时间就更久。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你买一个小板凳，大概一个小凳，你踩在小凳上，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身体能取得一个说近似于蹲着的这种姿势。这个角度，然后你更利于排便。
0: 这是一个变通的方法。
1: 对，然后包括说有一些人可能是说腿的长度不太够长，可能说踩那个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你脚是需要点着脚的，或者你这样的话呢，你腿不用力呢，也是说分散你的注意力也好，或者分散你肌肉力量也好，也是不利于排便的。而你踩在这个小凳的时候的话呢，你腿部就不需要这些用力了，你就可以就更专心的去排便。
0: 您看现在说智能马桶啊，它有一个冲水的功能，其实这个挺好的。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比较不错？
1: 对，它比较不错是在哪儿？一个是说它冲水的这个力量不会特别强，它不会说像我们传统用的这些纸什么反复摩擦导致这个局部皮肤或黏膜的一个擦伤。再有的话呢，自来水咱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不像说有些咱比较流行的那个湿厕纸，
0: 对呀，
1: 或者是湿巾也好，它不像这个东西含有的成分那么复杂。就很简单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去接一盆自来水，或者说接一瓶矿泉水，然后我们直接把这瓶盖拧上封死，它也无法保持它的这个清洁度能达到说像湿厕纸或者是说湿巾一样半年

0: 或者说甚至更长的一个使用期，这样就是它能达到那么久，就是它里面掺了更多的东西，
1: 啊，那您的意思是，这个湿厕纸、什么
0: 是包括
1: 湿
0: 湿巾，
1: 巾，就不太建
0: 我
1: 议用
0: 个人
1: 吗？
0: 的建议是不要用，
1: 啊，不要用，就最
0: 因
1: 好
0: 为
1: 还是水冲洗的
0: 对
1: 这
0: 水
1: 种，
0: 冲更好一些，而且就是我们在门诊也可以经常看到一些肛周湿疹的患者，他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用了这个湿巾或者湿厕纸，导致
1: 那块一直湿着是吗？
0: 对，或者是说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的一些刺激，导致它湿疹加重。
1: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在上班坐在工位的这种情况之下，长时间坐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简易的运动方式在这就可以完成的？就边工作，我也不用起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做一做。
0: 也可以，最隐蔽的呢，就是一个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是怎么做呢？就是收缩肛门，然后再放松，一次做个，就是收缩加放松算一次的话呢，一次可以做10到20次，然后每天多做几组都可以，刚开始的话呢，就是收缩的时间未必能做到说坚持很长。可以从一开始说，我收缩1秒，然后就只能放松了，然后通过你逐渐锻炼，可以坚持到5到10秒，这样就比较好。
1: 这是一个提肛运动。
0: 对。
1: 其他还有什么方式
0: 再一
1: 吗？
0: 个呢，就是下一个就是坐在椅子上这种左右摇摆身体，这就比较明显了。那有的时候可能是
1: 觉着不太
0: 不太
1: 方
0: 雅
1: 便
0: 观，
1: 是
0: 或
1: 吧？
0: 者是不是那么太好看，但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可以左右扭动身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左右扭动是这么扭动吗？
0: 这样，
1: 肩膀的这样扭动，这也还可以，没有什么不雅观的，我觉得。就是大
0: 你
1: 家
0: 当
1: 如果，
0: 你做的多，你专心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前排突然做一个这样，他会觉
1: 他
0: 得
1: 觉得很奇怪。
0: 你在干什么？
1: 哎，那我觉得这可以给大家，就是如果都在办公室的话，就互相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然后大家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觉得啊，这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习惯，
1: 对习惯和普及的一个需求。
0: 对，
1: 只要你普及了这知识，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觉得就大家就不会觉着很怪了，而且都觉得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那这是我们在坐在椅子上，就比如说你一直在那坐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叫做肛周肌肉的锻炼哈，血液
0: 对，
1: 循环的锻炼的。那比如还有一个我想要问一下的是，您看像什么肛周的疾病，比如说痔疮，它有个是不是也有急性期发作？您刚才会说它
0: 有，
1: 会疼。
0: 对，
1: 那种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怎么快速的去处理到医院吗？
0: 可以是首先啊，类似于说痔疮发作，炎性痔发作，或者说血栓痔形成的时候，它都会疼，或者说有一些痔疮脱出的时候，它也会疼，在那个不方便到医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坐浴，或者是说那个局部的冷敷。这样也可以。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局部的外用药，包括说痔疮膏、痔疮栓这些，可以先上一上，暂时缓解症状。
1: 缓解一下，
0: 但是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及早到医院去就诊，说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什么疾病。
1: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也有叫坐浴，对，坐管痔疮是吗？那个坐浴是要用药物的作用，还是就清水的坐浴？
0: 清水就好。
1: 那温度呢？一般？
0: 温度的话，大概是40到42，这个也不是说绝对，你要拿温度计去量，
1: 对呀，谁也不会拿个温度计，用
0: 对，
1: 手一
0: 就，
1: 般都是测试一下。
0: 不是用手，因为用手温度感知的话呢，也不是
1: 准确。
0: 太准确，就是我们可以说，当你习惯这个温度之后，逐渐的，就尤其是说我们测温的时候呢。首先可以用手背儿去测温，因为手掌的皮肤会更厚，它对疼，这种热的可能
1: 敏
0: 不
1: 感
0: 那
1: 度下
0: 么
1: 降。
0: 敏感，可以先用手背儿去试。当你记住说试过几次之后，你就知道我这盆水我兑了多少热水，我兑了多少凉水，逐渐的
1: 就掌握
0: 就
1: 了。
0: 掌握这个温度了。
1: 那您看长期防护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管理？
0: 没有特别好的防护办法，只能是说个人通过平时的工作生活包括饮食排便这些习惯的各种去注意，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延缓它的发展，痔疮的发展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延缓，而做不到停止。
1: 那还有就比如说没有痔疮的，当然是好事儿。怎么来预防？其实就刚才说到的那些行为习惯、饮食结构等等，这些都做好的话，其实可能就会很好的防护不得痔疮，是吧？但如果已经有痔疮了，你那些都更加注意的话，可能
0: 它的延缓它的发展速度，
1: 痔疮也会越来越重，
0: 对，
1: 所以也会有手术的这些。今天我们这一块没有给大家讲到比如说外科手术的这些，大概简单能给大家聊几句吗？什么样情况之下可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了？
0: 像那个便血量很大，这样的话就需要手术，而且及早手术处理，避免出现贫血。再一个话呢，像那个痔疮脱出堪顿。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急诊手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血栓形成，或者是说痔疮很重，虽然说不疼不痒，没有任何的自我感觉症状，但是它影响排便了，甚至于说有一些是出现黏膜外翻，这些的话呢还是及早手术。
1: 这种情况是及早手术的。现在的这种手术也是叫微创什么的吗？
0: 对，是一般现在都是选择微创。而微创的术式的话呢，像那个 PPH、RPH、TNT 啊，然后套扎啊，RPH 就是套扎，再包括说像那个硬化剂的注射啊，包括有一些是像铜离子什么之类，这些的话呢，只能是说。根据病情或者是说患者身体状态的一个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术式可以适合所有的患者。
1: 所以这些都等于在医生评估之后看你适合哪一种，
0: 对，
1: 我们就用哪一种，
0: 对，
1: 并不说这种疾病就是这个术式，那种疾病就那个术式，
0: 对，不存在说我这一个术式可以应对所有的痔疮，这个是不存在的。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刚才所讲到的上班族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的肛肠疾病也是肛肠健康这些呢，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吧，或者是就要在意一下，你注意一点，你在意一些就比你完全不管要好，因为你在意了你就会执行。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对我们的健康也能更多的助力，因为拥有健康其实我们就拥有快乐，也幸福指数会更高。
0: 对，
1: 好的，谢谢刘医生，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海蒂，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海蒂陪伴您清晨的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据气象部门预报，20日天气晴转多云，气温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白天西北风3到4级，夜间转微风。20号哈尔滨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主城区降水概率相对较低，降温明显，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从两天前的28摄氏度左右骤降至17摄氏度，早晚体感偏凉，建议添衣。穿衣方面，气温骤降明显，17到7摄氏度，早晚体感偏凉，建议穿长袖外套、薄毛衣或风衣。年老体弱者早晚可加一件薄羽绒服，注意别穿得太薄，谨防感冒。出行方面，白天西北风3到4级，东部城区有可能飘过阵雨，建议出门带一把雨伞。骑车的朋友注意防风，风大时减速慢行。健康方面，季节转换，气温温差较大，是心脑血管和呼吸道疾病高发期，老人和儿童要特别注意保暖，避免清晨或夜间长时间户外活动。居家方面，夜间气温低至7摄氏度左右，早晚较冷，可适当关窗保暖。使用电暖设备时，注意用电安全，保持室内通风。一句话来总结今天，今天降温又刮风，出门多穿别逞强，带伞防风别着凉，预防感冒身体壮。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不知不觉啊，哈尔滨市的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满3年。3年时间里，这份曾经的新规从一纸条文变成了哈尔滨市民日常出行的行为准则，彻底改变了地铁出行的风气，让文明乘车不再是口头倡议，而是有规可依、有错必罚的硬性标准，把地铁出行的规矩立得明明白白。以前坐地铁啊，不少人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车厢里吃东西碎屑乱飞，刷视频、打游戏、看电影，外方声音此起彼伏，还有人踩踏座椅随意直播拍摄，少数乘客逃票冒用优惠证件占便宜，各种不文明行为屡见不鲜，大家大多只能是无奈包容，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则约束，乱象始终难以根治。而这份条例的落地直接补齐了管理短板，把各类乘车乱象的处罚标准细化到了极致，彻底告别了抓瞎和瞎抓的松散管理模式。如今地铁出行有了清晰的奖惩红线，各类违规行为都有对应的处置方案。票务方面，逃票冒用优惠证件需要补足票价，还会被处以现网最高票价3倍的罚款，伪造证件更会被移交公安机关，彻底杜绝了钻空子的侥幸心理。还有日常不文明行为也不再无人管束，车厢饮食、电子设备外放、私开直播、携带平衡车上车等行为拒不改正，将面临50到100的罚款，从此小陋习有了真约束。针对着吸烟、动火、扒了车门、还有扶梯追逐打闹等高危行为，条例更是技术的重点，最高可以罚款5000。这类行为极易引发安全事故，重罚之下既能震慑危险操作，也守住了地铁运营的安全底线。同时安检规则清晰明确，易燃易爆品、宠物、异味物品等严禁进站，拒绝安检可以直接拒载，牢牢守住了地铁出行的安全防线。更值得点赞的是，这份条例不只是管乘客，更兼顾了城市公共安全。条例对于地铁沿线施工划定了严格的红线，划分特别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核心区域严禁擅自施工，常规施工必须报备审批，制定防护方案，违规施工企业最高可被罚款20万元，造成设施损坏还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从源头杜绝施工扰民、破坏轨道设施等隐患，让地铁运行更稳固安全。条例3年落地

0: 见效，变化市民肉眼可见，车厢安静整洁了，不文明陋习大幅减少，沿线施工更规范安全，市民出行体验直线提升。所以规矩从来不是束缚，而是守护绝大多数人的权益。清晰的制度，明确的奖惩，让文明出行成为常态，让哈尔滨的地铁出行既有温度更有尺度。这正是轨道交通有条例，规矩处处要牢记，纠错治乱除隐患，文明乘车新风气。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2026年如果遭遇寒冷天气，可以提前到10月10号开窗供热。这不仅是日历上多出的10天，更是这座城市在寒冷冬日里向市民送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民生温度。而这份温度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座城市在民生保障与治理能力上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深刻蜕变。更让我们振奋的是，这份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的承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整套周密系统的行动方案。我们关注到新闻当中提到的持续推进供热、供水、供气老旧管网和设备改造建设，实施供热一城一网联网工程，改造居民小区二次供水管线，安装燃气管网、智能监测设备等等，这一系列的举措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城市基础设施更新升级的宏大战役。它们看似与延长供暖期没有直接的关联，实则环环相扣，互为支撑。没有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没有区域热源的互联互通，提前供热带来的可能不是暖流，而是险情。可以说，延长供暖期这张民生考卷的答案正一笔一划地写在这座城市地下综合复杂的管网里，写在一个个泵站、一座座换热站的精细化改造中。这体现了城市治理者的一种可贵的智慧，要给予群众看得见的短期实惠，更要下功夫解决摸不着的深层次长周期问题。延长供暖期是直接增加负担的减法，而改造管网提升效率则是夯实基础放眼未来的加法。在一城一网联网工程背后，是打破区域壁垒实现能源高效调配的宏大统筹；在安装智能监测设备背后，是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警的管理思维革新。这种立足当下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的系统性思维，正是现代城市治理能力升级的集中体现。我们常说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能否给予市民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往往就体现在这些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关键小事上。当居民看到代表为自己关心供暖问题投下正中一票，当得知老旧小区因为管网改造而告别漏水、水压不足的烦恼，当燃气泄漏预警系统提前揪出了隐患，这一些点滴的细节的积累编织起来的就是一张城市安全的防护网，汇聚起来的就是城市与市民之间的深厚信任。从供给侧来看，这种对于民生底线的强力托举，也间接为城市的平稳运行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尤其是在哈尔滨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建设国际知名冰雪旅游目的地的当下，稳定的高质量的城市运行保障本身就是城市最响亮的名片。当然，将美好的规划蓝图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考验的是执行力。延长供热期意味着供热企业要格外承担高昂的燃料和运行成本，大规模管网改造需要克服施工扰民、资金保障等现实的难题。这些挑战需要多方协同，通过可持续的制度设计，比如说补贴机制、定价调整、市场化运营等等来化解。但无论如何，哈尔滨迈出的这一大步已经昭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城市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努力，为市民创造更多的确定性、安全感和幸福感。从延长的这10天供暖期到地下纵横的管网更新，哈尔滨的民生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温度不仅源于热力管网的输送，更源于城市治理者的深切关怀和精准施政。它既需要直面难题时敢于担当的赤诚，也需要解决问题时善于成事的模式。

0: 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低基。封闭停车场正式获批建设，计划新建54处封闭停车场，新增2600个社会停车泊位。这个消息对于长期饱受停车难困扰的哈尔滨市民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次重要突破。长期以来，开车10分钟，停车半小时，成为许多哈尔滨车主的真实写照。老城区道路狭窄，配件停车位不足，商业中心周边一位难求，不仅影响了市民的出行体验，也加剧了交通拥堵，甚至滋生了乱停乱放等城市管理的顽疾。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城投集团以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为切入点，精准施策，正是对于民生痛点的积极回应。从规划来看，这一次一期工程布局54处封闭停车场，分2个标段实施，既兼顾了区域均衡，也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规划智慧。第一标段26处1490个泊位，第二标段28处1110个泊位。项目建成后，将会有效地缓解商圈、医院、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的停车压力。更值得一提的是，智能化提升这个关键词，意味着这些停车场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水泥地加上收费杆，而是将融入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实现车位查询、预约、无感支付等功能，让停车更加便捷高效。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个项目不仅仅是建停车场，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过去我们习惯于见招拆招式的应对交通问题，现在哈尔滨正在通过系统化、智能化、市场化的手段，构建一个动静态交通协同的管理体系。静态交通管理好了，动态交通才能真正的畅通起来。可以说，新增2600个泊位是城市交通治理由堵向疏转型的关键一步。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2600个泊位对于拥有100万辆机动车的哈尔滨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解决停车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职能部门、企业、社会多方合力。除了增设公共停车场，还应该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措施开放停车资源，鼓励立体停车库的建设，强化违停执法力度，引导绿色出行等多措并举。但是无论如何，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表态。54处封闭停车场，2600个泊位，既是数字的叠加，更是民生温度的体现。期待哈尔滨能以此次项目为契机，走出一条智能化、人性化、精细化的城市停车治理之路，让每一辆车都能有位可停，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出行无忧。这正是滨城停车曾有愁，一位难求空转悠，54处新场建，2600解民忧。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全新升级的高德扫街榜2026正式揭晓，这份全面 AI 化的榜单以用脚投票的大数据为底色，叠加专程打卡、回头消费和专业评分，真正还原了食客舌尖上的真实选择。在全国系列榜单当中，哈尔滨的表现如何呢？老字号老朱家成功入选百大必吃美食，更有3家本地的小店闯入了百大烟火小店榜单。这个成绩不仅是对滨城美食实力的权威认证，更折射出哈尔滨文旅融合的深层逻辑，烟火气才是最动人的城市名片。榜单显示，自推出以来已经服务超过8.8亿用户，累计导航里程达到366亿公里，上榜烟火小店订单量同比暴涨424%，并且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这组惊人的数字绝非是冰冷的统计，而是亿万食客用脚步和味蕾投出的信任票。当专程打卡与多次回头成为评选核心权重，说明真正的好味道不再是营销噱头，而是经得起时间和距离考验的硬通货。哈尔滨老字号和3家小店的同时上榜，恰恰印证了这座城市餐饮生态的多元和韧性，既有百年传承的经典，也有身向飘香的本真。中央大街上的老朱家，一道锅包肉酸甜酥脆，早已超越了菜品本身，成为了哈尔滨的文化符号。作为滨城家喻户晓的老字号，它兼顾着本地人的口味习惯和外地游客的美食期待，用长年累月的口碑筑起一座舌尖上的博物馆。这类老字号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正宗的味道，更在于他们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和饮食哲学。在文旅消费升级的当下，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而是渴望通过美食触摸一座城市的灵魂。老字号恰恰提供了这种深度体验，一口锅包肉里能够尝出百年老街的沧桑和温度。比起老字号的成功上榜，

0: 三家本地小店闯入了百大烟火小店，更令人惊喜。这些小店藏身于街巷深处，一碗热气腾腾的砂锅，一盘入味的家常菜，装满了哈尔滨人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对于游客来说，他们跳出了旅游攻略的常规选项，提供了一种沉浸式的本地生活体验。这种野生感恰恰是文旅最稀缺的资产。当游客循着榜单走进一家没有网红装修，只有老板吆喝和锅铲交响的小店时，他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这座城市最鲜活最真实的温度。业内人士指出，美食是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哈尔滨文旅热度持续走高，背后离不开对于本土餐饮资源的深度挖掘。老字号与烟火小店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老字号提供品质保障和文化背书，小店则贡献活力和多样性。当两者形成合力，便构成了一座城市美食生态的完整拼图。未来若能进一步优化美食家的联动模式，将榜单效应转化为持续引流能力，哈尔滨完全可以让为了一道菜奔赴一座城成为常态。从中央大街的锅包肉香到伸向砂锅升腾的热气，哈尔滨用全国榜单证明，美食出圈靠的不是浮夸包装，而是日复一日对于原汁原味的坚守。当越来越多的游客带着榜单而来，带着满意而归，冰城的烟火气变成了最硬核的文旅吸引力。这正是冰城味道上了榜，老店小店都吃香，锅包肉里藏烟火，舌尖文旅天地广。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哈尔滨马迭尔宾馆外立面修缮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百年建筑褪去翻新的涂层，重现经典的青灰色原貌。这场跨越百年的风貌复原，绝非是简单的外墙粉刷翻新，而是文物保护修旧如旧理念的生动实践，为城市老建筑活化传承写下了优质答卷。作为中央大街的地标建筑，承载红色记忆的百年文物，马迭尔宾馆镌刻着冰城的城市更迭和岁月变迁。不同于粗放式翻新改造，这一次修缮秉持着敬畏初心，以科学溯源破解百年色彩密码。工作人员通过微损钻心取样、显微剖面分析，层层剥离墙体百年涂层积淀，从建筑本体留存的岁月痕迹中探寻历史原貌。同时结合着老照片、旧明信片的灰度比对，经过多轮专家评审论证，精准锁定建筑原始色调，让文物修复有据可依、有史可证。文物修缮贵在存真，重在留韵。长久以来，城市老建筑改造常常陷入重颜值轻底蕴的误区，盲目翻新导致历史肌理流失，建筑特色淡化。而马迭尔宾馆的修缮坚守着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不颠覆原貌，不篡改历史，以专业技术还原建筑本真风貌，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的历史印记和艺术质感，真正实现让文物修旧如故、古韵长存。一栋老建筑，一段城市史。马迭尔宾馆的青灰重焕，修复的不仅是建筑外立面，更是断裂的城市文脉、沉淀的城市记忆。百年建筑历经岁月洗礼，既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城市独有的精神标识。这一次精细化修缮，打破了仿古造旧的误区，用科学匠心守护历史遗存。未来唯有持续深耕精细化文物保护模式，兼顾风貌复原和活化利用，方能让百年老建筑持续地焕发新生，让冰城百年文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正是新稀古壁寻真色，影见流年塑旧章，精修古建存风骨，一脉风华续滨江。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国家气候中心发出了预警，这一次厄尔尼

雷诺现象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预计影响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夏天，因为明年夏天，这意味着未来一年，我国乃至全球都将面临更多复杂多变的气候挑战。面对这个自然现象，我们需要保持清醒认识，既要看到它潜在的风险，也要避免过度的恐慌，以科学态度和务实举措积极应对。厄尔尼诺并非是新鲜事物了，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异常变暖的自然气候现象，每2到7年出现一次。然而这次厄尔尼诺来势汹汹，强度可能超过82、83、97、98、15年、16年这三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影响将持续到明年，这意味着我们将面临一个较长的气候风险期。那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厄尔尼诺对于我国气候的影响已经显现。2026年夏季，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南北多中间少的降水格局，暴雨过程面广点强，台风活跃而且强度大，这些异常气候现象背后都有厄尔尼诺的影子，未来一年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剧。2027年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暴雨洪涝风险较高，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高温热浪更明显，冬季南方降水偏多，气温冷暖起伏较大。面对这些风险，中国气象局已经明确提醒，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厄尔尼诺所改变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带来的风险，而非是单纯的厄尔尼诺强度。这个判断至关重要，它告诉我们气候风险的本质是系统性风险，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高温、暴雨、干旱、台风等极端事件可能同时或交替出现，对于农业、能源、交通、水利等关键领域造成冲击。农业是受气候影响最直接的领域。2027年春夏季，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要防范降水偏多导致的洪涝风险，西北地区则需要警惕高温少雨引发的干旱，同时暖冬及异常温湿环境可能诱发病虫害大面积爆发，这些都需要农业部门提前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和防控预案。能源领域同样面临挑战，厄尔尼诺对于水电依赖型地区将造成冲击，需要加强电网调峰能力，提升能源储备水平，保障极端天气下的能源供应安全。城市基础设施的防灾能力也需要提升，特别是城市排水系统、地下空间和地铁系统的防洪排涝能力，以及港口、机场、高铁等交通枢纽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值得注意的是，厄尔尼诺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内，它还会通过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市场对于我国渔业、粮油等产业产生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从产前预判、产中管控到产后储备的全周期应对机制，既不过度的放大灾害的负面影响，也不要轻视极端天气带来的潜在风险。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叠加了一层增暖效应，更使高温热浪发生的概率增加，降水时空分布的更不均匀，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发生变化。这提醒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系统性的努力。国家气候中心持续加强动态监测和滚动预警，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最终还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提升适应能力，构建韧性社会。面对超强厄尔尼诺，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过度恐慌，科学认识、提前准备、理性应对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正如气象专家所言，真正需要关注和应对的是厄尔尼诺所带来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风险，让我们以更加务实的行动迎接这场气候考验。这正是厄尔尼诺又成凶，海温飙升势头猛，科学应对莫慌乱，未雨绸缪保安宁。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们来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20号，哈尔滨市晴转多云，气温白天最高温度1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7摄氏度，白天西北风3到4级，夜间转微风。感谢您收听主播海蒂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海蒂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1: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5: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 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6: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

0: 一般国库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1: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明确了15-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0: 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依托优质的内容
1: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出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
5: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
4: 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
5: 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7: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出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2.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
9: 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8: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2: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2: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2: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9: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2: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7: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2: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3: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7000。
12: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4: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0: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2: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3: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4: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3: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5: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3: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7: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 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

0: 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来关注哈尔滨气象台今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请大家注意关注天气变化。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于洪涛、王和生会见北京大学校长高松一行。农机上新助秋收，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启幕。提前发放取暖补助，哈尔滨用实打实的举措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经管细致换新颜，早市盛装迎双节。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9月16号，省委常委市

0: 书记于洪涛、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松一行。于洪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高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学校对哈尔滨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北京大学作为我国顶尖学府，是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与哈尔滨渊源深厚，合作密切。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北京大学围绕地方发展需求，在创新平台打造、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市委市政府将竭诚做好服务，推动市校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高松感谢哈尔滨对北京大学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哈尔滨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丰富，创新氛围浓厚。北京大学将在双方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在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拓展合作领域，促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人才，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东北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奇、副校长方方、市领导单玉杰等参加会见。昨天，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暨哈尔滨体育学院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历经70年发展，哈体院已经成为国家冰雪体育人才培养的核心基地，累计培养出38位冬奥会冠军和世界冠军，冰雪竞技顶尖人才产出量居全国高校首位，已经跻身国家冰雪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方阵。面向十五五强国建设新征程，学院将聚焦服务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需求，坚持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为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为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哈体力量。智能农机新装备，智慧农业新发展。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火热启幕，千余台新款农机、智慧农业黑科技集中亮相，紧扣秋收抢收、土地深耕、来年春耕等农户刚需，用高效、智能、节能的现代农业装备解锁龙江丰收新范式。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采写的报道。
1: 本次展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重要农机盛会，由黑龙江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主办，吸引百余家农机企业齐聚冰城。3万平方米的展区内，各类收割、脱粒、深耕、智能播种设备整齐排布，琳琅满目的新式农机让人目不暇接。不少种植大户合作社早早来到现场，看设备、比性能、选新机。一站式配齐秋收春耕全程农机装备。嫩江农户王先生：
2: 我来选购一些脱粒设备、播种设备，今年秋天用，明年春天用。种植玉米大豆，增产能收嘛，破碎率低，粮食脱完粒之后稳定呗，产量保证是高。
1: 眼下正是玉米大豆抢收关键期，高效率、低损耗的现代化脱粒收获机械成为本次展会的爆款。博锦悍马农业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张铁宝：
3: 每小时可以脱粒40吨到60吨，根据苞米的水分，相比于传统的机械，它的破碎率更低，它的效能更高，而且呢，为老百姓这个减少这个损失呢，整体的增收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佳木斯农户姚先生：
4: 子弟机也非常好，不跑粮，非常快收地，省时就等于省钱，这地下不落粮，然后。农民来说就是产量直接就提升了，粮食都收到家了，颗粒归仓。这叫
1: 除了秋收收获主力军，适配黑土地深耕作业的新能源智能拖拉机也惊艳亮相，凭借节能高效、适配复杂地块的优势，成为助力规模化耕作的硬核利器。济驰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雷：
5: 300马的油电混合拖拉机，它是靠柴油机发电来靠电驱动，可以去运

0: 生翻生收，各种复杂的那个地况，啊，为老百姓省油省钱又省心。
1: 本次展会不再局限于传统机械更新，更聚焦数字农业、智慧种田新模式，依托大数据、智能监测、数字管控系统，农业生产彻底告别凭经验种地，迈入靠数据精准种田的新阶段。黑龙江惠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区经理胡兵：
2: 数据采集分析汇总到数字农业管理平台，然后说对管理平台所采集的地块进行一个数据的决策、预警等信息，帮助用户对该地块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以及产量的提升，降低用户作业的强度，提高作业效率。
1: 此次农机展会为期三天，集结前沿农机装备与智慧农业技术，精准对接农户生产刚需，全方位展示龙江现代农业升级成果，以科技强农，以机械助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龙江黑土地丰产丰收、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农机迭代升级为秋收提质赋能，提前检修保养为丰收兜底护航。眼下哈尔滨市秋粮大面积收割进入倒计时，为抢抓农时，全力备战秋收，农户提前进入农机全面体检模式。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1: 秋收抢收分秒必争，农机状态直接关系秋收效率与粮食收成。在延寿县各大农机维修门店，趁着晴好天气和秋收前的空档期，不少农户早早带着收割机、拖拉机等农用机械前来检修保养。延寿县六团镇农户张海龙：
4: 这秋天没有大面积开始收割呢，我们把那个收割机、拖拉机还有农机具都该检修检修，换换油，保养保养，不耽误农时。
1: 工人师傅对这些农用机械进行全方位检修与调试，不放过任何可能潜藏的安全隐患。新丰农机具店主张志奎：
5: 眼下临近秋收，来检查农机具的明显多了，我们要抓紧帮大家排除故障，更换配件，把机械调整到位，保障农户秋收作业。
1: 目前延寿县农机检修维保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各类秋收农机陆续完成调试待命，为秋粮稳产丰收、农户生产平稳有序推进提供坚实装备保障。
3: 百名主播聚通河稻米飘香会玩家2026年通河大米虾稻米专场直播推介活动日前举行，百名主播和短视频博主把直播间搬进金色稻田，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共同迎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请听报道。
6: 活动现场，专业主播、短视频博主、社区工作者等组成主播矩阵，金稻随风起伏，收割机轰鸣作业，主播们展示丰收实景，讲解虾稻共生、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种养优势。通河籍主播刘刘：
7: 我希望通过我们各个主播的努力，能够把咱们通河大米推广的越来越出名，以后提起中国的东北大米，就想起我们的通河大米。
6: 好大米源自好生态，通河虾稻米实行虾稻共生的生态循环种养，稻田养虾，虾户稻田，虾稻米米粒饱满匀净，晶莹剔透，蒸煮之后油光透亮，米饭软糯弹润，入口自带自然清香气。目前全县虾稻米养殖面积约 3.2 万亩，繁育基地繁育量约3000万尾。通河县寒地小龙虾养殖协会会长李九明：
8: 通河县这块就是订购这个小龙虾虾稻米的这个消费者啊，也陆续的在增加，陆续的在增多，也知道咱们这个通河县产出的虾稻米啊，品质包括这个口感呢、啊、都非常的好。
6: 本次活动以通河大米虾稻米品牌提升、产品推广、产业赋能为目标，来自湖北、山东、湖南等地的主播达人参加。活动现场累计销量2.3万单，实现销售额约90万元。通河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主任祝嘉诚：
9: 我们通河的虾稻米会通过百名主播的宣传推广，走出通河，走向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通河大米香，让更多的人尝到通河的大米，对通河大米的品牌有个新的认识，有新的提升。

0: 政府相关政策与海洋同样被纳入低保范围，享受城乡低保 15% 加发待遇，每月领取低保金763元。他家享受的1200元低保户冬季供暖补助早已到账。今天厢房区慈善总会志愿者又为他家送来了一吨冬季取暖用的精煤。低保户于旭龙：
1: 煤挺好，6000多大卡，烧着热乎暖和。你这家这孩子有点毛病，你这村里头跟乡里时不当的一个月来一次两次的问寒问暖，这不就挺好吗？
0: 据了解，今年我市全面提高城乡困难家庭冬季取暖补助标准，市区低保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补助标准由每户1110元提高至1200元。截至9月15号，全市共发放冬季取暖补助资金1.2亿元。哈尔滨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李永胜：
2: 今年入秋以来啊，气温变化比较大，随时可能有断崖式的降温。为了让困难群众不挨冻，我们呢在9月中旬就将全市的取暖补助金发放到位，用实打实的举措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3: 作为哈市唯一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典型做法案例级的社区，道里区工农街道金安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建设触手可及的智能便捷生活圈，让居民切实感受家门口的幸福。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0: 走进全新亮相的工农街道金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沉浸式、交互式、未来感十足的场景随处可见。中秋将至，这座现代化社区升腾起传统民俗暖意，巧手做月饼、温情迎中秋、邻里文化活动热闹启幕，居民欢聚一堂，揉面、包馅、压馍、脱馍，精致饱满的月饼陆续成型。从1楼到4楼，道里区工农街道金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空间被巧妙转化为月和、月创、月绿、月享四大特色阵地，每一层都涌动鲜活的生活气息。在月绿智慧运动空间，动感音浪与器械声交织，另一边居民安静地练习书法，旁边的棋桌上对弈正酣，隔壁传来悠扬的口琴声，健身室里年轻人跟着 AI 智能健身魔毯跳起律动操，康养室里老人正接受超声波治疗仪的舒缓理疗，不同年龄的居民各得其乐。
4: 调那个气囊力度的，就是这个气囊，
5: 挺好，
4: 我感觉这个力度行。
0: 道里区工农街道金安社区居民王安国：
6: 你看，我们经常来健健身，交朋友、打乒乓球，而且我们现在还有个口琴队，感到非常惬意。
0: 这份家门口的从容与欢乐，离不开社区坚实的硬件支撑与组织保障。金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聚焦一站多能、一室多用，因地制宜配齐商业设施，更新老旧设备。通过党建引领，社区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世界，更增进了社区凝聚力。在多部门协同赋能下，社区还高标准完成整体提质改造，立足全龄友好，以科技破局，以智能提质，让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从就近便利升级为群众可触摸、可体验、可参与、可沉浸的家门口未来生活。在这个充满智慧与便捷的幸福圈里，全龄友好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道里区工农街道金安社区书记主任刘晶：
7: 依托四大特色功能服务空间，系统整合政务办理、智能科普、康养休闲、研学阅览、助老就餐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让优质多元的民生资源下沉基层，直达居民家门口。
3: 昨天，青春逐梦才聚龙江智慧新区2026秋季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哈尔滨融创贸举行，136家优质企业现场参会，带来5000多个就业岗位。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0: 下午，各大企业展位前早早就排起了长队，顺丰速运、青岛啤酒、桃李面包等大厂名企展位前，求职者们拿着简历与 HR 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黑龙江东方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王雪莲：
8: 我是物流管理专业大四的学生，然后我来到这边呢，看到了一些顺丰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采购专员啊，或者是仓储专员的一些工作，然后工资呢也比较符合我的预期。
0: 除了民企大厂，本次招聘会还精准对接了新兴产业。

0: 业赛道，上航低空、汉雅新能源、万新石墨谷等风口企业集中释放了大量技术岗位。哈尔滨工大航博科技有限公司人事吕香玉：
1: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飞行器升空之前地面模拟测试设备的这些产品。主要招聘的岗位呢有研发工程师、调试。今天招聘的效果也是蛮好的。
0: 为了更好地服务供需两端，活动还依托五八集团开通了为期两天的线上专属招聘渠道。五八同城集团品牌市场负责人屈盈山：
2: 是考虑到有一些求职者他不能来到本地啊，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来去提前的一个赋能。然后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讲的话呢，那他们最大的诉求就是找到核心的匹配的人才。
0: 哈尔滨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晶：
3: 我们将抓实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切实把就业民生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5: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19亚洲风景印记。
4: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哈尔滨市以大干五十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早夜市规范提效专项治理。记者严子昂随执法人员走进南岗区三姓街早市，探访精细化管理下的早市现场，来听报道。
5: 七点半正值早市经营高峰，三姓街早市人声鼎沸，烟火气浓，市民游客穿梭期间，叫买叫卖声此起彼伏，绘就一幅秋日市井画卷。城管执法人员逐点位开展巡查检查，重点核查越线经营、门前自清落实、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对于发现的问题当场督促整改，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守牢规范管理底线。早市各早餐铺前，不少市民排起长队。店主告诉记者，自家店铺是热门打卡地，如果食材不好，就会给家乡父老丢人。斌哥斌嫂豆腐脑斌嫂，
6: 最应该的就应该是诚信。我的东西就是一是卫生，而且很安全的。每年冬天我都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要做的不好，不给咱哈尔滨丢脸吗？是不是啊？
5: 记者了解到，随着

0: 双节临近，我市城管部门聚焦早夜市环境与秩序双提升，环境卫生方面对摊位台面、地面路面、围挡底部等卫生死角进行深度清理，严格落实门前自清、垃圾随铲随清制度，加密保洁频次，收拾后半小时内完成全场保洁，恢复道路原貌。秩序管控方面，强化全时段管理，落实定点定位经营、标准化开闭式制度，常态化整治越线经营、乱堆乱放等违法行为，对三星街早市等人员密集点位加密高峰巡查，保障市场秩序与通行顺畅。下一步，我市还将结合实际打造一批精品早夜市。哈尔滨市城管局市政处三级主任科员阮进军：
1: 精品早市就是它肯定有它自己的特色，就像红砖街早市和四大夜市一样，最起码它的食品比较安全，然后是有一定的特色，顾客特别是外地的游客愿意到这个早市来，愿意品尝那个哈尔滨的美食。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连日来，哈尔滨交通集团依托公交客运场占优势，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科普宣传。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3: 哈尔滨交通集团线上发布科普图文与短视频，线下走进公交客运场站发放宣传资料，借助车载屏车内语音播送安全提示，同步推进网络安全进企业，开设交通大讲堂，邀请市公安局网安、哈尔滨工业大学网络安全专家为干部职工开展专题培训。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一林：
4: 我们交通集团啊，紧紧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依托公交客运场站覆盖面广的特点，把网络安全融入日常生活运营，守护市民出行信息安全。
3: 针对日常服务中发现的老年群体扫码受骗风险，工作人员开展针对性警示教育。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路62路车队队长陆燕：
5: 作为公交一线服务工作人员，我们始终把守护乘客安全放在首位，在此提醒广大老年乘客，面对陌生二维码、不明连接，一定提高警惕，不贪小利，不随意扫码，守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2: 昨天下午，听见黄房子的秋天青年职工音乐季第三场演出专场管弦乐展演在华阴街历史文化街区如约奏响，青春与历史再次和鸣，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聆听秋日里的动人回响。
3: 此次登台的演奏者多为高校青年学子、青年文艺从业者，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名家经典曲目依次奏响，悠扬的旋律在百年街区流淌回荡，与这里的历史韵味相得益彰。哈尔滨音乐学院学生李姿聪：
6: 近距离的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古典音乐的魅力吧。然后随着这一些年，古典音乐的一些普及啊，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这个古典音乐。
3: 市民陈女士：
7: 非常惊喜能看到有这样的音乐演出，然后我希望它能够扩大一些地方啊，各个城区啊都能有。
3: 听见黄房子的秋天青年职工音乐季由南岗区总工会、南岗团区委联合主办，自9月5号启幕以来，持续打造多元化沉浸式街头音乐展演活动。活动按专场分群体组织，打造多元化音乐展演，让不同年龄段的参演者轮番登台，为老街区注入满满青春动能。南岗区青联委员王健：
8: 举办这样的音乐活动，也是给我们青年提供一个很好的展现自己的平台和舞台，让音乐更好的推动，为自己的家乡音乐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2: 昨天上午，伴随着灵动的瑞狮表演，广东江门驻哈尔滨房地产展销中心正式开放，一场跨越南北的宜居之约在冰城落地。这是江门在东北落地的首个常态化房地产推介窗口，展销中心及城市展示、楼盘推介、政策咨询、看房对接于一体，将侨都的宜居价值与置业服务送到冰城市民家门口。近日， 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在越南接连达成两项重要合作签约。

0: 约，携手越南万幸综合医院落地康多机器人胸腹腔内窥镜手术系统设备装机与专项培训中心共建双重合作。这标志着思哲瑞在越南的临床应用技术落地与人才培养体系正式成型。日前，省市区市场监管局三级联动走进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开展广告普法主题宣传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为商户消费者答疑解惑。街区文创商户就广告宣传问题现场咨询，执法人员结合商户实际进行普法答疑互动，精准解决小微经营主体合规经营难点。
1: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最近，贵州山里来的赵家驹赢了全世界最难的越野跑巨人之旅，欧洲人垄断了16年，记录被他消掉了13分钟，他是该赛事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冠军。娓娓道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意大利当地时间2026年9月16号凌晨，库马约尔，一个穿一号号码布的中国男人冲过终点，330公里，65小时55分22秒。他叫赵家驹，31岁，贵州山里出来的，送过外卖，当过保安，做过搬运工。他赢了全世界最难的越野跑巨人之旅，欧洲人垄断了16年，记录被他消掉了13分钟，他是这个赛事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冠军。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他跑的时候身上背着很多人的影子，包括你，也包括我。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凌晨两点半末班地铁没了，打车要40多块，你只能扫一辆共享单车骑回去，到家楼下才发现腿在抖，房东发了消息说下个月涨200，你回了一个好的，然后打开外卖软件，把长点的那家从收藏夹里删除。加班到凌晨，走在空路上，不是没得选，是连抱怨的力气都没了。这些时候赵家驹都懂，他15岁揣着武侠梦去武当山拜师，交不起学费，连门都没进去。他没回家，在山脚下餐馆后厨打杂，后来那些年他辗转多个城市，保安、收银员、花店搬运工、酒店前台、工厂流水线。在杭州送外卖的时候，别人骑车，他偏要跑着送，左手提三四个外卖，右手提三四个，一路跟小电驴赛跑，每个月1500单，每单2到5公里，没得选，所以跑起来不要命。2014年，他在送外卖的时候偶然看到路边杭州马拉松的宣传语，跑过风景，跑过你，他才知道，哦，这个世界上还有马拉松这种比赛。从那以后，他一边送外卖，一边攒钱报名比赛。从马拉松跑到越野，从20多公里跑到100公里，别人训练有教练、有团队、有装备，他只有一双跑鞋和一股没退路的狠劲儿。去年他在巨人之旅 203.8 公里处退赛了，今年他回到了同一个地方，跑完了336公里，累计爬升24000米，全程实际睡眠只有20分钟。他赢了，但这不是一个他好牛的故事，这是一个没得选的人也能赢一次的故事。外卖员、保安、搬运工这些标签不该定义他，但也不该被我们当成急于抹掉的过去。真正撑起他的正是这些经历铺成的路基，最底层、最粗粝，也最结实。赵家驹跑赢了330公里，你我不需要跑赢330公里，但没得选的时候也可以像他一样坚持一下，逼自己一把，毕竟万一成了呢。

0: 哈尔滨市获得奥运会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金牌。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贡伟为您带来的一周新闻盘点。
3: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贡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贡伟。金秋九月，稻浪翻滚，瓜果飘香。9月23日，黑龙江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拉开帷幕。这场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庆典，不仅是对龙江大地丰收盛景的集中展示，更是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的生动诠释。透过这场活动的一加十三加 N 架构，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节日，更是一张龙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单和施工图。科技赋能绘就现代农业新画卷。今年的丰收节主场活动突出科技引领，展示智慧农业远程调度、无人农机开镰作业等场景，这绝非简单的炫技。黑龙江作为中华大粮仓，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从会种地到会种地，从传统的旱水农业到现代的智慧农业，科技正在成为龙江农业最硬核的芯片。丰收节上呈现的这些科技成果，正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黑土地上的生动实践。它告诉我们，端牢中国饭碗，不仅要靠汗水，更要靠智慧。垦地融合，奏响协同发展新乐章。北大荒集团与各市县联动办节，这一安排别具深意。垦地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深度的化学反应。北大荒拥有先进的农业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地方市县则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灵活的机制。二者携手，既能发挥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又能激活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正是黑龙江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金钥匙。农民主角体现以农为本，不变初心。活动明确，把庆丰收的主角让给农民，坚持轻量化、节俭办节。这既是对中央关于过紧日子要求的积极响应，更是对农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农趣运动会、农耕体验、文艺演出，这些接地气的活动，让农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观众变为主角。丰收节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场面有多大、排场有多足，而在于农民脸上有多少笑容，心里有多少获得感。消费赋能打通丰收走向增收最后一公里，从黑土优品展销到定制农业推介，从青云龙江电商直播到金秋消费季活动，今年的丰收节不仅仅是庆丰收，更是在促丰收、享丰收。农产品产得出、产得好，更要卖得出、卖得好。通过线上线下融合，让龙江好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让农民既丰收又增收，这才是丰收节应有的含金量。文化传承，守护黑土地上的精神根脉。更续黑土文脉传承板块的设置，提醒我们丰收节不仅是物质的盛宴，更是精神的洗礼。黑土地孕育了独特的农耕文明，也培育了北大荒精神这样的宝贵财富。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我们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通过丰收节传承农耕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农业，热爱农村，尊重农民，才能凝聚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节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起点。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我们为丰收欢呼，更要为实干加油。当科技的种子在黑土地生根发芽，当垦地的合力在协同中持续增强，当农民的主角地位更加凸显，我们有理由相信，龙江农业的未来必将是一场又一场更加丰硕的丰收，乡村振兴的画卷也必将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徐徐展开，绚丽多彩。
3: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4: 哈尔滨的菜市场最近上演了一幕罕见的价格分化大戏，猪肉促销价跌破4元每斤，牛肉均价却稳稳站在30元每斤以上，一斤牛肉的钱能买4-5斤猪肉，猪牛价差之悬殊令人啧舌。更耐人寻味的是肉菜倒挂，个别蔬菜单价竟超过了普通猪肉，网友戏称吃肉比吃菜划算。这看似荒诞的价格现象，实则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市场供需、消费习惯与民生百态的复杂交织。猪肉价格跳水，直接原因是产能过剩。近年来，生猪养殖规模持续扩张，叠加消费结构变化，供过于求的局面一时难改。而牛肉价格坚挺，则源于其相对稳定的供需关系，养殖周期长，成本高，且随着健康饮食理念普及，牛肉消费需求稳中有升。这种猪弱牛强的分化，本质上是产业周期与消费升级的共振。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既是捡便宜的窗口期，也是重新调整菜篮子预算的契机。张阿姨一口气买了4-5斤猪肉做干肠，李先生囤肉炖酸菜，正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生动注脚。更值得玩味的是肉菜倒挂，当几块钱的猪肉摆在那里，而一把菠菜几根黄瓜可能卖到5-6元，这背后折射的是种植成本上升、极端天气影响、物流环节加价等多重因素。但换个角度看，这种倒挂也提醒我们，农产品价格波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整个农业产业链条上各环节的集中反应。对于老百姓来说，既然吃肉比吃菜划算，调整饮食结构，适当增加肉类消费，倒也不失为一种务实选择。当然，价格低不代表可以无节制消费。一方面，过度囤肉可能导致浪费；另一方面，长期低价会挫伤养殖户积极性，未来可能引发供应波动。作为消费者，理性看待价格信号，按需购买，多元搭配，才是应对市场变化的智慧之道。冰城百姓的菜篮子里，装的不仅是柴米油盐，更是一本应对经济周期与生活成本的新算法。
3: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4: 连日来，方正县松南乡的稻虾供作基地热闹非凡，5000余亩稻田里，养殖户们忙着起捕鲜活肥美的寒地小龙虾，分拣、装筐、发货，一派丰收景象。这不仅是虾肥稻香的田园画卷，更是寒地农业在生态循环与产业融合上交出的一份亮眼答卷。稻虾工作模式的最大亮点在于，它没有改变水稻种植结构，没有额外占用耕地，却通过引入小龙虾这一生态卫士，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小龙虾在稻田里游动松土，采食杂草，净化水体，虾粪滋养稻田，水稻则为小龙虾遮阴提供栖息蜕壳场所。这种稻养虾、虾肥稻的良性循环，有效减少了化肥农药的投入，既保护了黑土地，又产出了绿色优质的稻米和龙虾，可谓生态账、经济账双赢。更值得称道的是，方正县并没有停留在散养散卖的初级阶段，而是构建起虾苗繁育、稻田养殖、订单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依托寒地小龙虾繁育科技园区稳定种苗供应，通过订单保底收购打消农户销售顾虑，配套技术下沉指导，示范农户带动，让规模化养殖有章可循。52户农户，5000余亩面积，每亩1000尾虾苗，这些数字背后是特色产业从点上开花到面上成景的跨越。当一亩水田真的能收获两份收益，农民增收、乡村振兴便不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从更大视野看，方正寒地小龙虾的成功为北方

0: 帮寒地农业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它证明，在有限的土地上，完全可以依靠科技和模式创新，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下一步，唯有继续擦亮方正寒地小龙虾这一特色品牌，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完善标准化流程，才能让这份田间生态丰收真正转化为群众口袋里的增收红利。稻浪翻涌，虾正肥，寒地也能闯新路。方正县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仅要守好黑土地，更要算好生态账，念好产业经。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网约车接驳服务全新升级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从大屏可视、楼内候乘到双证准入、电子围栏，从续车池免费开放到综合服务中心投用，这一系列看似小切口的改进，实则折射出城市治理中以人为本的大文章。在冰雪旅游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哈机场用精细化服务为城市窗口擦亮底色，让旅客等得舒心，乘得安全，更让司机停得踏实，跑得顺畅。曾几何时，机场网约车接驳是不少旅客的噩梦。走出航站楼，在寒风或烈日下四处寻找车牌号，与司机靠电话，你找我，我找你，既消耗时间又影响心情，而司机也面临停车难、成本高的困境，只能在机场周边耗油转圈。哈机场的升级举措恰恰精准击中了这些痛点，三块 LED 大屏让旅客等得明白，楼内候乘区配备座椅、饮水、充电设施，让等待从煎熬变为从容，续车池免费开放，电子围栏双证准入，既降低司机运营成本，又从源头过滤不合规车辆，守住安全底线。这种靶向治疗式的改进，不搞花架子，不走过场，真正把问题化解在制度设计层面。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升级不仅关注旅客体验，也充分考虑司机群体的需求。综合服务中心的投用、工会驿站的即将建成，让司机从无处可去到有地可歇，从饥一顿饱一顿到能吃上热饭、喝上热水，这种双向关怀体现的是城市治理的温度。一个充满活力的交通系统，既需要乘客的满意度，也离不开司机的获得感。以前舍不得停车费，只能一圈圈转，现在免费停车，停着就能接单，心里踏实了。司机李师傅的话朴素却真实，当司机不再为成本焦虑，为休息发愁，服务态度和行车安全自然更有保障。这种良性循环正是精细化治理追求的理想状态。哈机场的升级并非头痛医头的碎片化改良，而是构建起场内续车调度、楼内温馨候乘、快速接驳离场的运行闭环。从续车池到上客区，出租车与网约车实行物理分隔，各行其道。从接单动线到乘客识别，全程信息化、标准化。这种系统化思维让每一个环节都成为有机整体，避免了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窘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电子围栏与双证准入机制，它不仅是一道安全防线，更是一种无声的引导，合规车辆自动进入，不合规车辆自然淘汰，用技术手段替代人工监管，既降低了管理成本，又提升了执行效率，堪称智慧治理的典型案例。哈尔滨作为旅游城市，机场是游客抵达的第一站，网约车接驳体验的好坏直接影响游客对城市的第一印象。 此次升级，表面看是交通服务的提质增效，深层看则是城市

0: 形象的重塑与提升，冰雪旅游季即将到来。当游客从温暖的航站楼走进舒适的网约车，不再需要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四处寻车，这份细节之暖必将转化为对城市的好感与口碑。正如新闻中王先生所说，很方便，这简单的三个字就是最好的广告。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哈机场的实践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通过跨部门协同，交通、公安、机场集团等打破壁垒，整合资源，以绣花功夫推进精细化治理。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方向，正是城市提档升级的核心要义。从人等车到车等人，哈机场网约车接驳的升级，不仅是服务流程的优化，更是治理理念的跃升。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好服务不在于投入多少巨资，建设多大工程，而在于能否读懂普通人的真实需求，用系统思维打通堵点，用人文关怀温暖冷点。期待更多城市能以此为鉴，让每一个服务窗口都成为城市文明的展示台，让每一位旅客都能等得舒心，乘得安全，走得顺畅。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往往藏在一个个不起眼的街角里。近日，香坊区油坊街与红旗大街交口街角公园即将投用的消息引发了不少市民的期待。这座长约260米、进深约45米的公园，不仅与油坊街地铁站无缝衔接，更突破了传统街角公园种点树铺点草的单一模式，融入了篮球场、滑板区、儿童游乐区、环形步道等多元功能。这看似不大的一块边角料空间，实则折射出城市治理理念的深层转变。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是城市公共空间供给的逻辑升级。过去城市绿化更多是为了填空，路旁有块空地就种几棵树，摆几条凳，功能单一，使用率低。而这座街角公园从规划之初就明确全龄化导向，青少年有 3V3 篮球场和标准化滑板轮滑区，低龄儿童有无动力游乐区，成年人有健身器材和慢行步道。这种精准画像式的功能配置，意味着每一寸土地都在回应真实的生活需求，而非简单的完成任务。它让公园从观赏品变成了必需品，从路过的地方变成了待得住的地方。出站及入园的设计是城市慢行系统与休闲网络的关键节点。公园与地铁站的无缝衔接，看似是一个小小的工程细节，实则打通了通勤与生活的壁垒。当市民走出地铁口，迎接他们的不再是冰冷的人行道，而是一片可以慢下来、停下来、玩起来的绿色空间，这座城市的宜居感便有了真实的载体。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中，这种出站即自然的体验，是对居民情绪价值的温柔关照，也是城市人性化服务的具象表达。待建模式与本土树种透露出城市建设的务实与智慧，由汇龙地产代建建成后移交政府管理的模式，既发挥了企业的专业能力和资金效率，又保障了公共设施的长期运营维护，是一种多方共赢的探索。而因地制宜选用水曲、柳、塘器等本土耐寒树种，则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不盲目追求网红树种，而是选择最适合这片土地、最能经得起风雪考验的植物，才能让绿化真正活起来、美下去。 这种务实作风恰恰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应有之意。当然，一座街角公园的建成只是城市更新中的一个小切口。更值得期待的是，这样的绣花功夫能否在更多角落落地生根？如何让每一个新建的公共空间都能真正成为居民家门口的幸福？这需要规划者持续倾听民生，尊重专业，注重细节。当城市的每一块边角料都被用心打磨，当推窗见绿、出门进园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寻常生活的日常，这座城市的温度便会流淌在每一个街角、每一寸绿荫里。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7: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吞灭前赵，霸中原，兵发襄阳，望江南，怎奈撒手归西去，石虎篡位在眼前。书接上回，石勒吞灭前赵，统一北方后登基称帝，然后又派军南下兵伐襄阳，结果晋军不能抵敌，把襄阳给拿过来了。刚把襄阳拿过来，有探马来报，说是陇右的狄族和羌族人聚众造反，不听王命。后赵主石勒一听，捻然大笑，他派河东王石生带人马到那儿，将其是一鼓荡平。后赵这一连连得手，可就威名大振。东方的高句丽，也就是朝鲜，以及北方鲜卑人的宇文部等，也都前来进贡。在凉州，张茂死后，他的侄子 原来